0: 做歌唱活动，
1: 准时上班。
0: 来，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2: 啊，我是凯毅啦。
0: 好啦，收听咱的节目吼，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你加固吼，无听这個，嘿，嘿，需要这拟人花哟。
1: 嗯，好听，
0: 是真好听。
2: 对，
0: 真好听呢，
2: 真好听，
0: 真好听的歌。迄老歌有时阵你也看那个，个听哦，拢总是好听的啦。
2: 嗯，
0: 都是好听的啦。哦，来讲到这老歌好听，啊，咱就是安那，这个就是安那哦，一成不变呢。
2: 嗯，
0: 一成不变的是啥物？
2: 嘿，
0: 爱顾身体。
2: 顾身体，
0: 嗯
1: 嗯，顾家身体就是上好的机会，啊，无变哪听会到，听得，嘿呀，
0: 就我你讲哦，咱咧话人拢讲吼，哈，恁哦，少年咧拢敢来叫阮运动啦，
2: 嘿，
0: 你就知影就无法哩吼，啊，你敢要叫阮运动，
2: 医生嘛叫运动啊，
0: 不是，我讲哦，其实这个运动吼，你坐着也是可以运动啊，
2: 嗯，
0: 坐你就买用运动啊，一面。你们一定爱徛的，一定爱这么肿啊！
2: 嗯，
0: 哦，唔免哦。
1: 嘿，
0: 我有感觉，我有看一篇哦，我感觉那篇袂歹咧，啊奇怪咧，啊唔系伫倒位咧，啊唔系坐伫倒位去。
1: 嘿，明当你讲运动爱用走路的，
0: 不是
1: 走路，
0: 不是。
1: 迄阵你有讲过啊？
0: 嘿，我讲哦，
1: 嘿，
0: 坐咧，嘿，咱有一挂老的啊吼，走路无啊多夹，哎，滚咧会送回去吼，倒回眠床的呢。啊嘿哦，嘿，外部人员吼，爱得去去引导呢，吼，而且安尼嘛是，这有时阵啊，爱真小心呢，嘿，爱真小心。
1: 对啊，无
0: 啊，所以我讲哇，啊，这安尼是中风呢，啊是拢未行呢，提到眠床的去，提到房间去，啊，所以讲你讲，你若讲像样，你要叫运动。没那运动，
1: 这胃也无多运动啦。啊，你也有受伤的，有磨损的，一定有感觉会奇怪奇怪，啊，无到迄落一定有酸会胃着。医生嘛是讲叫你爱运动，运动是指标配啦。
0: 嗯，
1: 啊，你也无多运动，会痛的时阵，其实你愈运动愈害啦，愈害啦。啊，你都要找方法啦，因为咱会痛，唔是一天的代志，会痛是早就一定。有问题啊，
2: 痛
1: 是最后的结果。
2: 啊，
1: 结果你讲啊，会痛，搁来运动，迄时间啊，搁较严重。啊，无你无去找物件去保养，四个字严格治疗。啊，倒在眠床那是最后的结果。倒在眠床你哪？你哪也理解？倒在眠床不是我才大概
0: 住的。倒在眠床哦，是最后的结果。
1: 三更之来，以前我细汉时阵吼，我细汉时阵包括小个倒在眠床的遐倒两天在住点滴，看发烧偌严重。两天哦，要倒在眠床的我都软卡，会晕的软卡哦。
0: 刚才你迄个时阵吼。无像今仔新闻报告讲，你若突然间拢安尼发烧，烧拢未退，
1: 烧拢未退，你就注定讲你使用那哪，
0: 啊，迄句你无安尼啦，
1: 迄句啊，阿哥迄阵阿哥是少年的时阵啦，都差不多国校啊嘛，两工要爬落眠床想要啉茶嘛，我拄啊起起，阮半暝啊，阮过外，阮妹妹咧困叫袂起，我特地要去啉茶哦，跟他两工了，我迄阵个囡仔哦，都。行在路的就软脚，阿拉讲，因为咱人三天起来，你的脚就开始萎缩。你脚萎缩，你脚无力，你就你就爬不起来。咱的心脏肥肉你爬不起来，循环不好。卖讲话来破嘴啊！剩七年的寿命算长嘛。有的人就开始急进，有的无的发烧啊，哪哪本家无代志，都会变成出代志。
2: 是
1: 哦，所以咱人啊，是讲爱会行。在活来啦，会惊走惊去，
2: 是
1: 哦，哎，这拢是对安尼来的，哎呀，之前来吹掉无，
0: 有吹掉，
1: 我想要和你听你这吼，你讲这我拢做爱听，
0: 嘿，我有吹掉啊吼，但是吼，我今麦吼，要先来甲咱朋友讲吼，咱足济人拢讲这，哎呦，特工拢爱惊几一万十万步，
1: 日行一万步，
0: 嘿啦，
1: 健康有保固，
0: 嘿啦，
1: 干唔啥呢？
0: 丢，
1: 啊，
0: 我认为吼。我拢因为我无多惊咧嘛，我拢敢讲唔免惊。
1: 我感觉 是我多惊啊！你这我那你家里的身边够啊，好势好势是个平淡呢，是咯，够也未歹啦。现在我看呀，气色够好，皮肤嘛水。
0: 啊，你安尼讲安尼就对啊。
1: 我当你娱乐啊，不是啦，我真正对人安尼看看几啊间，我都见咧看咧，唔免滤镜咧，嘛拢美肌咧，水啦。
0: 啊，拢免化妆安尼。
1: 唔免啊，哦，我假咯，我都运气哦，气色拢好呢。你看你连连这三遍真正拢有弄有一路信用。
0: 嘿呀，西贡咧，
1: 够够好好好。
0: 后西贡对哦，那都一定咧，
1: 永远都25岁，亚迪姐，
0: 我18岁，
1: 永远18。
0: 十八，我干嘛？我
1: 有
0: 十七、十八呀，我干嘛？哦，正经每一个都是吼，底下的时阵哦，上精英的时阵啦。
1: 啊，你阿公，你前面听伊玩的有无？歌友会这种诶，签名会吼，你听伊玩那拢用的哦。哦，你听伊啊，拢对你吼，买什么物件，食什么吼，还真正身体够格用百里啊过来参与签名会。
0: 哎，真正，哎，
1: 真正，真正有哦，哎哦，系哦。
0: 那你听伊正经会哦，用哦，伊拢安尼听这部对。啊，所以讲，伫咧听的时阵，哎，为偌高水的时阵在，听咩的节目，还去买着别人的物件。伊讲我明明我就是卡空白空空空，我数三日，那先那寄来，那不是电话嘛，不是。
1: 哦，成功哦，好，我那过了有成功哦，知影电话不是寄来，不是哦。
0: 嘿，阿姨讲，
1: 你都袂
0: 用钱，你那寄来那是这。
1: 嘿，有诶，拢啊诈骗的，乌来在你寄。
0: 我讲嘿，不是阮嚟啊。
1: 伊
0: 讲嘿啊，伊嘛知啊。
1: 哦。
0: 伊讲哦，安尼哦，我唔知要。要推到位去，
1: 哎哎，迄落啦，啊，真讲这，你再当迄落，当分得出来，哦，啊，为个电，哎，为个目睭买够好呢，我电话嘛细细里啊呢，嘛拢看有哦，哦，安尼有厉害，有厉害，哦，真讲，
0: 真讲，我讲哦，头都讲了，讲爱行路对，
1: 行路，
0: 行路，哦，
1: 哎，十年的研究，
0: 好。
1: 行路爱大步，
0: 系就，哎，大步佫紧，讲起安尼吼，
1: 哎，有大步大白个，
0: 哎，哎，真正你看，哎，行路嘛慢慢啊，嘿吼，嘿，
1: 哎，土诶土诶，
0: 哎，我讲迄后摆拢开狮子，
1: 较笨车就较开，哎，对，就是才踏袂起来，迄营养就上袂起来，无营养就萎缩个，脑细胞就死啊，
0: 行路爱买菜。
1: 嘿，哎哎，活泼，阮爸讲活泼，你是讲咩菜？我是买家嘅咩菜？我是讲你知影活泼。
0: 系啊，
1: 阿麦啊，土诶土诶，啊，无你啊土诶土诶，你较搞虾米？较搞花朵。
0: 啊，所以讲我咧讲啦，咱就一旦吼，一早时去行者吼，下晡时啊可以行者，暗头可以行者，啊唔免讲啥物都爱一工行一万步，唔免啦，你行4000步嘛会使哩，行一个啊，
1: 不行总比无行好。
0: 啊对对对，
1: 真咧，啊就是即马时阵，像即马吼都梅雨季节，
2: 是，
1: 有的人风高风的时阵，你啊坐在海边啊，像阮那海边啊，吼风头风来烫疼，雨来湿疼，哎，气象台雨啊未来就开始咧湿啊，有
0: 啊，
1: 开始风湿，尽管再让阮行起来，唔知要安行，你行落雨天安怎？
0: 哎，已经拢有带镜头啊，
1: 哎，
0: 为个些嘛生惊了啊，
1: 哦，哎，只生一个，就你只生只巨婴，
0: 哎，
1: 对吧？老十几年诶，二岁去咯，
0: 哎，有
1: 无？
0: 我生也是那380哦，
1: 巨婴
0: 3800啦，
1: 还剩大只啊，
0: 大只，
1: 哎，剩个营养那么皮啊，啊妈妈唔知在微带，对哦，哎哈，好好，这个孝顺妈妈，每当孝子，每当孝顺儿子，哎孝顺妈妈对不？
0: 哎外公，你这做这人拢敢穷下贵啊？你后摆若是无跟你老母友好，
1: 你听了怪西怪西啊，
2: 这龙仔，
1: 哎龙仔呀，我面不改色。这边听，这边出去啊！我昂霞呢，我念念念念，他规个拢无听啊！
2: 规个歪听啊！
1: 不是，我听啊，动作无听，选择性失聪，动作无听。
2: 哦，哎，教嘛袂歹啊！
1: 你抖音你念十分钟了，哎，我讲话紧嘛，念念念，十分钟了，那无成语。哎哎，阿潘谁啊？你有听啊？你有在听啊？你跟我好。 我还在线上啦。哦，该回
2: 来，该回来，
1: 哎，就跳啊，跳，听用听的，咱卖当机，
0: 哎，对，
1: 卖玩具啊，会当行猛行。
0: 嗯，以前啊，我讲哦，你都唔免讲安那样啊，唔免求人讲，我咧走足紧的啦吼，还是行足紧的啦，
1: 卖受少年人啦，
0: 安尼比赛啦，
1: 系啦，咱会行，重点是要比赛，重点是爱会当好好啊行，哎，行了袂疼，啊，唔则行了会晕，哎，那就是安尼啦，啊，用伊少年时阵就是用迄个健康来赚钱，啊，咱即卖会用啥物？用保养，来顾健康，啊，唔则行晕，徛会久，哎呀，买物件，我阿哥。会当款物件，啥物有无？变数啥？唔免人服服太太，嘿，唔知袂去拖累。啊，一堆地，卖讲变数，变用是啥物吃的？安怎啦？哦，咱特地方便，扶落爬起来。嘿，阿爸要弯腰提物件，阿孙仔要搭看，阿妈和孙仔看。哎，和孙仔看，孙仔是将仔着，孙仔在咱照顾，咱会唔甘嘛？嘿，对不？啊，所以咱就是卖唔甘嘛，卖拖累。顾好自己，钱开了袂生利息。健康利用保养诶，会带你洗健康利息。系啊，是真正
0: 咩啊？去做运动足侪项诶啦，足侪项诶。
1: 足侪项诶啊！做运动唔得啊，流利啊，你诶关节咧好啊，骨头阿麦很骚啊，唔通做做会打断去。
0: 哦，诶，为哦，讲干阿济啊，
1: 好，阮大家含倒咧，无讲到，无识到，倒咧就。两骨了，吹气，你唔知
0: 啊？啊，个为人，个有人迄个按摩无？讲安尼乱呀？
1: 你啊，等于，你唔知
0: 啊？正经咧，
1: 那为骨力扯啊，疼啊，哈，手迄度
0: 啊，迄正经一家己拢唔知，一旦老高讲哟，安那安尼，啊，就怎样讲啊？
1: 这我都
0: 骨折受伤。
1: 你我。我前天吼去食迄个牛尾汤啊吼，骨啦有切一半起，咱也不切咧低骨啦，迄个啊是迄个牛骨啦，中央是毋是外口是一层钙质白色的，中央是毋是有一空一空拢啊有灰？你也轻易来讲，骨啦切到，大块骨啦内底有骨切，但是骨啦切到中央，你也细块骨啦爱有灰哦，有也切到无灰。拢一定钙化有无？迄度内底营养上袂够，咱的迄度含少就是即个
0: 理。安尼伊袂晓讲话尔，伊绝对会讲哦。哦，我逐工都拢咧酸痛，
1: 酸痛就是即个迄度红衣红衣的，迄度毋是无衣哦，还是红衣红衣够久哦。啊，有诶大轮骨、髋关节去用迄度。髋关节对大轮骨折，两个大腿骨折，手术拢是因为要毁伤未够。阿爸妈那骨拉拢钙化，阿爸妈
2: 无营养
1: 啊，凹起无营养，干啥？那骨拉切开那有血嘛？等骨再无血，无迄个血梗嘛？啊，你就是爸妈那呀，爸妈那去衰败，爸妈去退化，个腐蚀无？你有发炎吗？发炎遐迄个迄糖的，但你切掉，骨拉你都爱去。
0: 个像诶球啊！手的骨头就去感
1: 官，就去对，你无营养都讲就去，哎，你也无营养，该压力都迄个衰败都会就去，所以像那人髋关节，为髋关节，伊是做完弄的哦，啊，像那去开会上无到遐，伊骨伤
0: 袂贵啦，
1: 切，骨切无够营养，
0: 嘿，简单讲就像那阴餐水安尼有无？
1: 对，
0: 阴袂贵，
1: 拢爱阴着，
0: 啊，都无效啊。
1: 那个石门水库干旱的自来水公司干旱的水塔，拢爱烧汤嘛。
0: 啊对对。
1: 你一个出个去洗个茶，咱倒都无水啊。是石门水库无水，唔是无落雨，是咱倒水塔拄啊好，无拄啊好。拜神。安尼唔知，安尼讲真正，真正出水人做无拄啊好诶。阮倒啊洗水塔洗洗哦，别人倒有水，阮倒迄个峡谷的水就是，唔知安怎弄会停半工。
0: 是啊。
1: 无水就是无。最这个一半，上惊就是安。人世间最可怕的是洗头、洗澡、洗到一半停水。
2: 无水。
1: 人很喜欢干嘛？人世间上恐怖的代志。
2: 真假？
1: 哎，对啦。
2: 当船拢唔知要安怎？
1: 唔知要安怎对吧？啊，这人各位当七七的，啊，亲，孤单无阿多，伊化救命的时阵就是身体疼吧？嘿，伊咧化救命，啊，你就看你要安怎报。 那咱不是医生嘛，唔知大骨汤里面咪无补着，你啲啊骨啊遐一定是周期后期是补未掉的。
0: 嗯，
1: 嘿，补未掉的，就是爱安怎呢？爱会怕痛啊。
2: 嗯、
1: 就是咱水头无水，咱爱对啥物？自来水公司遐看倒位啊，水管倒位有迄落出气较差嘛。
0: 哎、
1: 欸，啊是什么水库遐无水？哎、欸，啊你啊什么
0: 水？查原因啊！
1: 倒位查原因呐、啊
0: 嗯。
1: 所以咱呢，要补物件嘛是爱食迄落，你食豆骨汤，你家己补，你个食到油啦。
0: 嗯。
1: 哎、欸，那食到迄大分子的，无都吸收啦。
0: 嗯。
1: 哎、欸，叫做。没护期啦，那衰败的是，咱咱拢有年纪啊嘛，衰败的多，补的会当吸收的少。
0: 哎，
1: 啊，你当然嘛，后期就去嘛，去几多？
0: 嗯，
1: 对啊，
0: 对啊，啊，就会想，啊，就用安尼处理，可能是上紧的、啊，其实那是唔对的。
2: 嗯，
1: 咱咧顾健康进前啊，补身体进前啊，补头壳。我听拢人我安尼讲，我食个破康无益。
0: 无啦，这种是
1: 的。补啥物啊？直接来补头壳。
0: 无啦，这么人啊，总讲，比如讲你讲这里安那，安那这里都安尼哦，小可安，安弄个鼻安尼破破啊。
1: 破破破。
0: 啊，就是。
1: 恐怖力。
0: 系啦系啦。
1: 恐怖力啊，无破带。
0: 恐怖力啊。
1: 系啦，啊无破一空啦，有无？
0: 啊，单嘛恐怖力。
1: 系啊，咱其他咱就是卖，咱那知影知识了后，吼，咱要对咱身体照顾。
0: 嗯，
1: 都较紧，都变直达车。
0: 嗯，
1: 哎，尤其是人讲吼，财富自由都爱啥物，行动自由。
0: 嗯，
1: 哎、欸，看那有钱甲好牙甲吼，金山银山，但是咱行未出去。
0: 嗯
1: 啊，比坐家个痛苦，行未出去，我今日也四点钟咧听咧，
2: 痛
1: 咧麻咧，
2: 吼，
1: 哎，真正比啥物个较痛苦，好咪苦咧。
0: 嗯，
1: 会当靠科技来做解决。
0: 嗯，
1: 咱都会样，咱都会当较。轻松啦，行东往西，
0: 无问题，
1: 嘿，拢无问题，嘛拢笑嗨嗨，
0: 好，
1: 对不？
0: 等下再来甲咱朋友讲哦，这里买运动，唔免一定爱行。
1: 啊，对了，这点爱讲。
0: 嘿嘿

0: 哎，我有一句话，就是甲恁讲，
1: 嗯，
0: 要甲恁讲，啊，恁就是爱听，
1: 吼、
0: 哦，听爱探访，哎呦，走起，哎，无必要你唱，无必要好你唱啊，无必要你唱，
2: 就爱唱，就爱唱，
1: 控制不了，
0: 系啊，叫卖唱哦，伊一直要唱啊咧，啊，囡仔咪讲未听，讲未听咧，
1: 对对对，
0: 来，头拄啊吼，讲着讲咱吼。
1: 哎，
0: 坐咧，坐咧
1: 就咧运动，
0: 嘿，坐咧嘛用运动吼。坐我讲，坐下和你讲，和你讲个规矩。
1: 好，我讲一下。
0: 哎呦，
1: 坐咧就咧运动，那就是哎。
0: 就是垫脚尖，
1: 垫脚尖呐、啊，
0: 哎，
1: 咱徛，还是讲咱坐的时阵，咱就会当打迄落，咱的迄落脚尖有无？
0: 嗯嗯，
1: 尖脚尖头啊，迄上尾溜遐打安尼挺起来。
0: 啊，吐个头卡，
1: 吐个头卡，坐嘞，吐个头卡。啊，是安讲，因为吼，伊内底第，咱的卡内底有做嘴迄落穴道，反射神经。
0: 嗯，
1: 好、
0: 嗯
1: 哦，第二卡是咱第二的心脏。
0: 嗯，
1: 嘿，所以对心脏甲对神经拢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伊会当把咱的神经管搁它挖开，规身躯的神经管安尼叫起來。
0: 嗯，
1: 啊，第二项就是你一吐个吐个时阵，咱的心脏就会当啊，你收缩收缩收缩，当拍开，所以才拍起来。所以对咱的迄落人体的循环。啊，咱专心顾个滋养啦，哈，应用会上的，哎，拢是袂歹的，哎，拢是袂歹的，
0: 嗯，
1: 啊，唔是讲百分之百 A 啦，还是加减猛补啦，
3: 是，
1: 嘿，上好还是爱徛起来坐咧，
3: 嗯，
1: 不如徛啦，哈，会当徛啊，会当行，啊嘛也计坐，也计徛，啊嘛会当走，哈，嘛也计咱用
3: 行，
1: 嘿，运动啊是上好的啦，爱留一挂汗啦，
3: 是，
1: 嘿，重点是安尼啦吼，唔管咩用吼，都是爱会当活动，
3: 嗯，
1: 好活动，
0: 嗯，
1: 这是上重点
0: 的。哎、欸，你讲啦，总讲亲像伊是坐的人，无法多徛起来人，用安尼运动，
1: 安尼运动，
0: 无你啦，总讲连徛起来的人啊，他可以站起来吼、
1: 嗯，
0: 站起来，伊那个垫脚尖走路，
1: 徛起来当垫脚尖走路，
0: 手球馆，
1: 哎，手球馆，手木瓦龙
3: 啊，做拉伸，
0: 安尼哦，
1: 嘿，
0: 安尼对伊个观众拢真好，
1: 嘿，因为伊的作用啊，伊个爬起来都会对观众对咱的有
0: 气，嘿，唔免出去外口哭哭肿安尼。
1: 嘿，
0: 我们厝内面看电视，你都用做。
1: 啊，有的人卡无力，
0: 嘿，
1: 哎，卡无力的，你都无多安尼垫。垫卡背啦，你讲垫卡背啦，
0: 行几年啦吼，行几步啊，就感觉酸啊。
1: 嘿，
0: 不过你酸嘛是爱做。
1: 行袂久，行袂久，
0: 啊，
1: 徛袂久，
0: 嘿，
1: 啊，袂屈袂行，白都袂哦。
0: 啊，
1: 我路面床诶，像即马落雨天有无？啊，未来就开始咧酸手疼麻咧，有咩废掉啊咧？
0: 气象台，
1: 嘿，可况这情况，这严重波拢压起，唔是干那卡头乌呢？
0: 嘿，
1: 为手筋头啊，为妈妈手啊，为有时间，
0: 哈，
1: 拢来啊呢，就波拢到啊呢。
0: 哎，骨耍为人啊，
1: 坐
0: 骨神经疼，生骨折，
1: 腰骨是生骨折，啊，无对什么椎间盘突出、滑脱黑啵？啊，你可无去？哎，你一麻烦是安尼咧，会去到去手术咧，肩胛头手术你无活动嘛，无用安尼，伊会粘连呢，伊会内底血管、甲神经管、甲骨络，
0: 规
1: 个粘条诶，你搁较顶搁较硬咧。
0: 粘诶，啊，所以粘诶，伊就是爱去用背要开，
1: 嘿，
0: 啊，唔是遐尔简单就背开，
1: 拢唔是安尼啊。啊，咱平常是啥那会顶壳壳，是啥那会迄落无多弯翘，有个人是积水啦。伊内底有骨拉退化，你骨拉退化就是垃圾物在卡在内底，咱新鲜嘛，新鲜唔是会生油啊？油啊，伫个内底，咱的本食咱的迄落关节内底都水分，都水分伫个遐，唔再当润滑，沾油伫遐嘞。沾油内底，油内底有个垃圾物，啊，变作化验物质啊。啊，化验物质你。哎、啊，会去搞啥？搞咱软骨啦，搞咱的迄个关节遐的韧带遐，所以遐的排害搁较久，搁较紧。所以就是迄个循环啦，最后就是安尼恶性循环的落啦。你无去处理，你互伊淡薄仔疼，淡薄仔胃，结果咱的关节搁较歹，太搁较紧。吼、哦，唔是讲伊家己也好，吼、哦、啊，所以咱就爱安怎爱补，因为咱骨头偌济啦嘛，咱规身躯的骨头来，大家长一个姿势，骨头三。206块，医院的时候生小300块，还有骨头的粘做伙，所以变206块，咱的关节有360块。
0: 啊，恁人啊去捡骨，恁唔得捡206块。
1: 有的小雕啊，无遐济。 哦，还无啊，在为咱咧，为干咱存一包一包糊啊呢哈。所以咱都爱活的啦，活的咧，活的咱咧都卖声卖听，活的较有意思啦。啊，去用桥迄阵，你都无迄落啊，嘿，你财产都无啊，唔是你开的，唔是在开拢别人的啦。
0: 真正我讲哦，咱这样不光讲少年的较老的，真正身体爱顾，
1: 拢爱真顾哦。啊，先爱顾啥？骨本就是老本，就是健康本。
0: 对，
1: 你顾好你。都爱虾米？你会当开，都爱用行出去，再当开啊！你爱去点啊？会当买一袋饮料的，看一袋风景的。
0: 你这安尼跟老伙仔在讲的，去点啊？吼，买一袋米。
1: 哎，我都是真卡人，真卡囡啊！啊，真卡囡啊！我今
0: 晚买一袋米。
1: 啊，我今晚
0: 我冇听过。
1: 我老爸老母嘛是拢住喺真卡嘛，哎，跟阿我拢住海边啊遐，我所以我管很宽。
0: 啊，对，
1: 住
0: 海边
1: 哦。住海边啊，我管很宽啊啊！我遐较真。所以我细汉时，我嘛无讲年纪嘛五十几岁啊，吼！所以我细汉时都捌看过讲有点嘛啦，有虾米啦。啊，咱就是他总要讲到古大家咱的观察较济嘛，观察360，古大200，所以加起来有560。吼，有古大家接受的所在，接头都是咱的观察。啊，咱唔知系当叮当，系当瓦当。啊，古大系当保护咱的五脏六腑，咱的细胞、心脏这卫生系统，加哎古大叮啊，是啊，为人迄个车祸啊，是啊，哪倒跌倒，变啊骨啦，变啊骨。登起，气到心中啊！你变那骨登起，像那心卡，他话容易一听。是安怎？因为你遐都是无多去保护你的心脏，甲你的细胞。那气听是一世人。
0: 那这是一体成型诶，所以也拢包覆掉咧。
1: 对，所以咱像那讲包覆掉，咱干那腰加是一半是肠啊，后边再有两骨，对吧？再有骨头嘛，
0: 所以也拢有迄个骨头迄有，
1: 嘿，
0: 但系骨膜啊，
1: 嘿，
0: 包覆掉。
1: 啊，你只骨头，你想要变那骨架是咪别会当叮当？那会当叮，那所以咱骨头啊做最低，拢无同款咧，会当360度叮当，会当弯。会当弯翘，为个会当出力，吼啊！为个人手筋头啊，爱活泼，所以你啊，手筋头啊，你惊你手筋头啊，会迄个关节有问题啦。某些警官在验嘛，做做手筋头啊，是迄个咱的迄个手腕叫网球手、妈妈手，你含要开一个迄个导游，
0: 我懂。
1: 我有一个美发店的姐姐，伊含提一个罗阿贝当洗头毛的，
0: 我懂。
1: 你含你的康客。含洗一滴碗，那我毛只只是咧洗碗诶，含洗一滴碗苦诶，用手要洗苦都苦未掉。啊，你用手要洗碗，
0: 迄个无洗掉啦，
1: 嘿，
0: 苦未掉无洗
1: 掉，嘿，无啊多啦，哎，苦未掉。
0: 嘿，对，咱较早人讲哦，苦会掉诶人靠洗掉，哎，苦未掉诶靠无洗掉，
1: 靠无洗掉啊，六姑那判伊看变哪苦，对嘛，无洗掉含谈都无洗掉谈啊，变哪有洗掉啊？
0: 哦，
1: 啊，咱人就是爱咱。人就是安尼啦，咱拢是爱。你啊，讲你有去做工课啊，哪，你至少拢爱好活动啦。你要做一个清洁的，你清洁的行路，吐的是啥物代你请？哎，你对啊，像我看到我咧清洁的，吐，迄两支迄个啥物，两支诶，迄个卡头乌样变形啊，阿妈搁咧吐。啊，佮伊讲是第一清洁，离阮社区30年啦。嘿，啊，无啊多啊。唔敢去开刀啦！
0: 啊，老猪鸡啊，
1: 老猪鸡拢变形啊咧！啊，唔敢去开刀，台湾人有听，咱台湾人
2: 点？哎，出世阿公阿妈拢安尼咧。
1: 台湾人，我来讲，咱台湾人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爱赚钱，第二项就是啥？爱啉来生听，
2: 嘿，
1: 拢会做搞论的哦。每一个人平均拢啉3年以上，像阮的迄个，我迄个，阮侄儿啦，阮孙啊啦，10岁。伊都咧暗，因为即马囡仔拢爱看手机啊，你知道？十岁都咧讲伊暗囡仔咧盯啊。我讲你啊，我到60岁，讲，咱拢即马拢70才开始，人生70才开始。我讲，咱有诶听拢毋是一位哦，你10岁尔，你就开始暗囡仔咧盯咧听。我讲以后你啊，我到60岁，你人生够有50年通好听。
2: 哦，
1: 通好贵也
2: 听了，
1: 今天我讲你。啊！你安尼真正啊，你即马无解决，你还够有几啊年通去听了了？嘿，会当，但你看你要忍偌久？所以咱讲，咱今日唔免忍来酸痛，酸抽痛麻痹，风来痛痛，雨来湿痛。不管是牙开咧痛，来第二项， 唔免开刀，卖去开刀。第三项，像咱台湾拢爱食药剂，药剂个，拢是一般以上拢是食迄个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吸附。吸附是精疲吸收哦，这精疲吸收90%排不出来哦，迄拢是对咱的肝脏、对咱的油脂，
2: 拢是负担。
1: 嘿，所以说油脂有够痛苦，有够歹命。所以咱阿麦食止痛药，还用用止的嘛？
2: 嘿，对。
1: 治标唔治本嘛？消炎针、吸附，你呀，来固醇，为的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食多安怎知道？食多会。膀胱无力，会错流。你拢肌肉拢松弛啊嘛？
2: 你膀胱嘛松弛去啊？
1: 我只会食膀胱诶。啊，你个孙叔叔无？孙叔叔伊本身就食足侪内固醇诶，因为伊是细胞问题。伊食内固醇细胞无好，结果酸两支脚头开刀开几啊间？因为内固醇会带你诶骨啦，迄啰会含烧去，伊个骨啦个钙质啊、磷啊，啥物会带你流失去。所以你后咧食内固醇，来去听好吼。有咧食药啊、西药啊，吼，还是讲伊血流药啊。
0: 医生哦，伊那开迄个内固醇啊药啊，互你伊袂甲你讲迄是内固醇。
1: 伊袂甲你讲哦，所以我即卖是讲你后咧食药啊，你一定要对你个骨头、骨啦、啊骨，吼，你后啥物手会掉骨呢、脚会掉骨呢，都是警讯。
0: 就是我咧讲啦。开这个药来吼，大部分都是啥，肌痛、肌酸的啦，这较会惨的啦，
1: 拢会惨，
0: 而且较注意，
1: 拢会惨。肌肉
0: 好痛，就早注下。
1: 嘿，
0: 哦，啊，为人哎，骨头酸痛，我来煮一下吼，哦，动几工啊，我来煮啊，煮我袂痛。
1: 嘿，拢是鸵鸟心态，因为你动几工啊，唔是讲。对咱的迄个病要去做，咧做医治，因为医生的医术干那个遐尔，哦，咱即马唔开刀都无百分之百，因为坐骨神经是各声的，佮开第二个，坐骨神经的成功率啊，干那六声，有的人开个半修，我都卖讲两骨啦，两骨你千千万万唔通去开，阮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伊阵那三十几岁，本家好好开一个遐嘛半修，行路即马一摆，都是佮去开两骨，伊去刷个医开个。所以咱要开刀的时阵，像我那讲开什么大，迄落脚头骨折，嘛是徛起背徛起来，搁跋倒，跋倒搁开第二届，第三届，开甲你遇到大人啊，开这拢爱修复，加上伊无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会
0: 感染
1: 会痛，迄都袂当开，哎，有个人是安尼嘞，八十几岁啊，你要安那去开，你含一个麻痹刀，你都昏倒啊，
2: 唔
1: 知搁起来袂，所以咱呐开刀一定要有风险，啊，袂当听医生安尼讲，咱都卖想我修梦幻，因为听了听到啊，疾病乱投医，足侪人安尼。怕你有一个救车，这个救车就是让你免开刀。是怎样我刚刚在说呢？因为一般我们人吃营养是吃不是欠营养，是营养不够那
0: 里，不够啦，
1: 不够啦，我们补骨头跟补我们的那个软骨头，那跟你起厝一样，顶骨头是我们厝的什么钢筋跟水泥嘛，你要控好嘛，里面要有砖块嘛，要有钢筋嘛，对吧？软骨头就是里面的什么，里面的那个要沾油啊，里面的那个接头啊，里面都要丢啊，就那个应该用车来比喻较好，我们车人那要走的时阵，那就是软骨啦。人那走是咪，人那会爆去。你照顾人那会爆去，就是软骨来爆去嘛。但是还没爆去之前，咱为了拎轻，拎轻就是长骨啦。拎轻啊，去歪过去，拎轻去
2: 去变形
1: 去，变形去啊。人那更加好，行路嘛是一摆，车都袂稳啊，对不？啊，咱过来有啥咪呢？为着拎轻街路，爱车。车都爱
0: 平稳，
1: 爱有酷炫，
0: 哎，
1: 爱有酷炫，你唔知袂去被车砸，那
2: 就定者
1: ，所以咱就爱补酷炫，爱补零轻，顶骨到两骨啦，啊，过来够酷炫，爱补了有够大滴，爱有弹性，
0: 才有弹性，
1: 啊，骨啦袂当修钉呢，还要有一个轮，因为咱是地当嘛。平常后我也硬碰硬的碎去嘛，就算是想要来粉碎性骨折，啊，有的人常常开始咧肌巴咧酸痛，啊，其实拢是骨头咧很化痛，哦，啊，有的人是肌巴较搞顶，这拢是骨啦，拢是骨啦哦，啊，咱来关节咧痛，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迄个较直接，迄个关节遐会红肿咧痛，会结水，会无多弯翘，
2: 哦，
1: 啊，有的人会吊吊痛，无多行路，迄关节痛是较明显，啊，那骨啦痛是为的。较定， 哦，你感觉脚较硬，嗯，吼、哦，啊，今日脚起起来要走路，那也无啊扭力啊，啊，有诶讲较咬酸，嗯，吼、哦，啊，要爬起来对迄、那个，诶、欸，碰伊要爬起来都要很少，啊，无你会倒下去啊，迄种诶拢是骨啦，吼、嗯哦，你都袂当摔，
0: 无力啦。
1: 啊，行路会很，就是车会恁轻拍去啊，行路会很袂稳，袂滑坡，袂大波。嗯，这东西爱注意哦，嗯、这东西骨头八十几斤啊。嗯，啊，有的是骨伤，啊，你以前拍哪里的？
0: 骨
1: 伤行行咧，丢丢行
2: 咧，吼。嘿，
1: 啊无，哎，有的人就是你骨力无好，关节个，迄个好磨损伤多去啊，就刚好闪着闹着，去慢着。哦，这种的吼，我讲有些哦。推不了，嗯，哦，啊，那酸痛是干那一位啊，几啊位啦，唔知是关节在痛，两骨毛关节呢？

0: 迄落骨切，较细的有肥，骨切嘛有肥啊。啊，你话切开了后，你也无够肥呀，迄就开始了，开始伊就钙化，钙化的
1: 萎缩，
0: 萎缩啊，就腐蚀。所以咱就爱大轮骨架都爱肥啊，通过。我正在切几啊口医生呢，咱今嘛直接给你做解决。其实我先跟大家讲吼，液态软胶囊跟一般的定状有啥咪无同款。
1: 哦，一般菜较会。经吸收
0: 对，液态软胶囊伊的感觉就是安尼，咱要食一个物件时阵，人伊哩带你泡好啊，这完整带你泡好啊，好你用啉咩？较紧，还是讲你带你用吞的较紧？伊个营养素已经来泡好
1: 啊，
0: 营养精带你泡好啊。
2: 是
0: 液态软胶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伊比一般的定状，唔免咱带你分解吸收。伊比一般的定状。伊是直达车加三倍的时间，吸收度加三倍较紧的时间，
1: 较紧吸收了。
0: 较紧吸收。第二项我大家讲，先我讲治疗无效，是因为咱这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伊唔是一般的食品厂做的，嘛唔是药，嘛唔是药品局做的，伊是美国，伊是联邦调查局，联邦哦，联邦是联邦那个。伊是有一个那个因的法律啦，联邦法律顾问21条，因的宪法21条，伊是有规定讲 FDA 认可的 CGMP， 不是一般的 GMP 哦、，CGMP 的药厂做的都是药外效果，但是伊无药外副作用，这是美国政府特别要求的，所以咱在阿巴丁人讲叫阿白，都是七百，伊都是直接。一个老鹰就是金呢，金色的一个金鱼胶白，有一个老鹰叫胶白来。比如台湾一定卖要20年的历史啊。今日好你的是上金版的，叫做第三代。第三代是安怎讲？第一代保营养。物件送到你门卡口啊，你家己开，家己整理。第二代是家己整理好啊。都变整个家啦。你家己开门，家己入去你去试一下，第三代直接送到工地，迄个工地佫兼带你挂啥物？挂，咱讲咱要起厝啊，袂当找修理车的工人，是不是？对，啊，那修理车的工人听啥物？工人拢听设计师的嘛。第三代跳家呢，伊无第四代、第五代啊来，第三代上怪机的，即马就是。这个液态软胶囊是一般2037毫克，一件毫克是比一般的500毫克加4倍的高浓缩。好，那是真正真本真料的哦。它大量唔过是液态软胶囊好吸收。第二项就是咱第三代就是咱所有的物资。跟咱的设计图、设计师，跟咱起厝的工人，唔是咧做车的工人，起厝的工人全部送到恁家施工地，好哩，啊，伊这施工地好哩，但是咱今仔你是独栋的嘛，咱大楼要施工，拢爱经过啥个管委会的同意，管委会无同意，你是袂当得你施工的哦，你车袂当入来哦，你得你袂当运你都装啊入来哦。所以管委会是谁来？管委会在做较复杂，我得大家报告一下，是安怎 FDA 会当认可讲阮鸟仔排全世界第一名，会当玻璃的骨头骨切细骨修脱骨浆上厉害。伊有一个 IGF 就是咱骨母细胞的干细胞，就是骨母细胞的头家啊。叫一个开工啊。这个有则简单。
1: 生长因子。
0: 问题是要叫伊开工，伊就一定袂生啊。你阁叫我阁生？是不要那简单啦，我拢更年期几廿年啊，是不要叫我阁生啦。我来讲，要参一个，即第三代参一个红骨髓。即红骨髓就是啥？咱补骨髓的骨髓呀。
2: 直接给补落去。
0: 补骨髓呀，补落了，唔是干那生骨髓，伊会阁顶发咱的骨母细胞出来。遐个细胞是会当生哦。啊，伊个有足巧的哦，伊在遐个细胞生的细胞，干那生迄个骨母细胞。因为咱的生长因子有 EGF、IGF、HGF， 有也是生皮肤诶，有也是生咱五脏六腑诶。伊干那在你生迄个 HGF、IGF， HGF 是咧补另外一种诶。伊干那在你生 IGF 遐出来，迄、那个完整生出来对咱的骨切，干咱的啥物？蘑菇细胞，蘑菇细胞里底分什么？顶骨啦、软骨啦、骨髓、生骨浆、透骨髓。因为咱软骨啦爱骨髓。

0: 来报，做检查呢。咱的内底，诶，骨拉内底，我头先讲啊，咱的大轮骨架都是无废嘛，无废嘛。咱若对咱的两骨侧加出来，迄废，就当对咱的石门水库，甲咱的迄个自来水水公司，所有的管路拢打通，无水沟，诶，水拢是通的，拢是清的，甲咱兜的水塔，全部补满。所以你要大轮骨要去开刀来，即开刀真正有人。规个人开了，行路会开加紧，我都苦，你知道
1: 无？开的就是一个成功，甲一个失败。
0: 嘿，啊，你啊讲有啥物坐骨神经痛，你小等就动脉的，先来成功率尔。开袂好就是开袂好，会阁发出来。因为你得着神经根，所以咱今日带咱的所有骨拉甲挺起来，所有软骨拉挺起来了，歹势吼，酸痛疼麻痹废掉，参你拢无关系，绝对无关系。啊，毋过一工一粒就好。好，啊，囡仔嘛会当食，啊，你。免吞，你胃也对软胶囊的加开，加开了后，颗，抹，一个奶茶的颜色，伊唔是无任何化学的味，拢是完全高浓缩，高浓缩红骨菜，高浓缩的什么猫爪藤，过来有一个猫爪藤，千年来含埃及咽喉的酸痛的问题，拢是靠猫爪藤来去做解决，猫爪藤的。止疼消炎，伊是主要针对咱的，针对咱的骨拉甲，咱的关节，会消炎，会止疼的所在，甲你做补充。
2: 是，
0: 伊唔是药啊，但是伊是来对做补充，对咱的背部遐，但咱头先讲的，咱关节腔内底唔受伤。啊，咱来迄个硬，迄个软骨磨损的时阵是无药药啊，伊带咱药药啊会当得加出来，带咱盐得加出来。咱的想则袂结规格，则袂变积水。所以你食这个时阵，你积水会听袂弯翘的哦，做酸的哦，发炎的，加出来排出来，放了较黄较泡。吼，迄就是带你排出来，迄猫爪疼，迄有钱买袂着的。所以先消炎止疼，则带咱的眼睛送到咱的源头遐，你所有的500，咱讲咱的骨头有360地嘛，咱的关节有200多地，所有骨拉甲咱的关节566位所在需要补充的顶骨拉、软骨拉、骨髓、骨髓、脚部，
1: 来，站着的这个来，
0: 好。

0: 妈呀，这不是要唱太久，好啊，无要你唱，无要你唱吼，等下再有你唱。
1: 好好好，哎呀，
2: 咱讲咱啦，也要注注销无 ，PRP 嘛是要注两支，哎，咱规身躯有360个关节，全部胶布，你知呐？这几条都全部胶布，你唔免去注360支的迄个关节鞋啊，所以咱今日这一暗吼，那你也有看到，因为咱是对美国拄啊好原装进口来的，好，你也有看到来讲，咱这是精装版的。第三代跟他今嘛才有，一盒是120粒，一盒120粒，咱的起价是卖3000块，我听话就卖太计少，你就买了就对了。
0: 一盒不加一盒啦。
2: 哎，美国的黄金今麦起偌济，你知道
0: 嗎？我知啦。
2: 我带你参旧年的计少是同款的，吼你。
0: 叫卖正经啦，叫卖正经就袂安尼啦。
1: 嘿，关税，嘿，单单机了。
0: 啊嘞，啊我就提一盒送一盒啦。哎，多呢较紧嘞，哦，较紧嘞。
2: 哦，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
1: 两
2: 盒到骨折，
1: 两盒三千，
2: 你都搞得好
1: 啊！够大组的，
0: 够大组的，
2: 只要是百二粒无，
0: 哎对，
2: 大组的恁，
1: 大组的
2: 较赞赞的，
1: 大组的，
2: 哎对比个原装进口的，我是讲
1: 大组的6000啦，
0: 恁两个较赞赞的哦，大组6000，
2: 6000块嘛，6000块我都还搁上几盒算唔知，只要是百二粒无
1: 哈。
2: 哦，这个
1: 哦，人迄60粒等于是10万呢。
2: 哎，我都要叫你哥哥，你拜托。
1: 6000，
2: 凯伊哥哥
1: 6000。无啊，无啦，我笑
2: 你。
1: 对啊，哎，那是60粒，那是等于是10万哦。
0: 哎，
1: 哎呀，6000，
2: 五啊。
1: 好啦，就安尼啦，嘿啊。
2: 哦，你安尼我去。即你安尼说阿个都是两盒，一盒是百二粒，一公食一粒，吼，啊两盒就是
0: 四百严重诶哦，
2: 四百80粒，
0: 我那种较严重吼，
1: 叫三顿食两粒会使啦，
0: 较严重诶叫三顿食，
1: 一公食两粒，
2: 嘿，会使啦，吼，会使囡仔买些当食，对七个加100下拢会当食，啊食加百二买当食，因为咱逐工拢爱行路，逐工拢爱磨顺，
1: 吼，
2: 所以咱逐工都爱做保养做补充，
1: 吼，你都。能够点个讲过，
0: 空白空空空，
1: 我数3D1，
0: 0800054321。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唐公鸭鸡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天子炎的台湾无合法，炎有很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烟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肝炎，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大来的呢？江淮花大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刷刷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是。
7: 在后方天边都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天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8: 拜，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吼，我咧讲，这里吼，咱的好朋友讲。这就是吼，你食吼爱持续食啦。
9: 对，
8: 爱持续食。
9: 伊是上新的第三代，第三代就是讲一旦哦，新型咱的什么某个细胞诶，什么干细胞，伊的指令啊，有伊的指令，你再一旦推工啊，啊推工，搁带你检查，检查材料互你啊，所以你会等顶骨啊、软骨啊，拢会胶布，骨伤、骨痉，拢会带你胶布，啊，治疗都有效。好，这都好，所以今日你今日即马风湿啦，或是情况在炎即马开始咧生抽条麻痹的，伊内底有切猫爪藤加松树皮，都在天然的止炎消痛、消痛止炎。啊，再来第二项就是讲，咱今日是对美国来的，这个数量是台湾咱。哦，这三年来上少的，因为今年都是起足多，所以咱台湾今年种较少，一来就来恁家来做优惠，本价是阿皮三千，
8: 一定
9: 是百里阿无，
8: 一定矮
9: 的，系啊，两三只了未死阿无，啊，咱一只是低人的三粒无，低人的三粒无吼，所以咱卖安尼算，咱起码都是即两三是四阿，都是四阿都是百里粒。咱做一盒互你，啊，今日就是买一盒送一盒，丁玉公，丁玉公六六。百二粒
10: 乘以二，
9: 两百四十粒嘛是剩三千块。那大组的呢？我想要袂样算啊。大组的就是买两组，买两小组是四盒嘛，
10: 加上一盒啦，五盒啦，
9: 五盒嘛，四个都是哎
10: 万五块
9: ，万五块嘛，你卖六千块，你安尼算哦，我一个月一个月。一盒三十粒来讲，干那三百块一斤十块，十块会当，但你对美国进口来的，啊，过来 FDA 但你挂保证的，但你挂保证就是一粒，互你会当止疼。 消炎止疼，搁在你做补充，恁长顶骨啦、软骨啦、甲你的骨浆、骨髓、细骨浆、透骨髓，全部在你照补。
11: 嗯，
9: 这全世界无第二间会当安尼咧。
11: 是，
8: 哎、欸，咱家在，
9: 咱头一届嘛，最后一届，所以咱大组的含量干那十个，小组的含量二十个，因为优惠干那一届、哦，所以咱一定要含量。啊，你要看到你的卡丘卡丁诶，
8: 卡丘暧昧，
9: 对对对，
8: 卡丘暧昧。
9: 嘿，咱讲爱导珠嘛，
11: 这就是迄、那个美国进口的康婷，嘿，老人客的在。
9: 系，一个进口嘅，有椒啊白嘅，康平，吓，嘿，老客户你就知啦。
11: 能固定固定过，
9: 绝对无安尼卖过。
8: 系，系，系你好。
12: 哦，你好，你好。
8: 嘿，
12: 阿弟哦。
8: 嘿，
12: 今日大组一组。
8: 哦，内行嘅啦。
12: 再给我上来
8: 哦。好好，内行嘅，内行嘅。吼，阿弟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二线咯，二线甲听这里。哎，你好。
13: 嘿，阿弟哦。
8: 我有。
13: 我大组一组。
8: 哦，内行的，内行的，拢会晓要大组的吼。
13: 当时要干啥？
8: 哎呦，迄啰诶，我紧啦，我看嘛啦，恁啊准备赶的时阵吼，赶的时阵吼，今日要甲你提起，啊，若无赶明仔再甲你提起安尼。
13: 好啊，好啊。
8: 吼、哦，啊，你稍等了嘿，来一线一线甲听一下。哎呦。
12: 喂，亚迪。
8: 喂哟。
12: 哎、欸，大组要一组。
8: 大组一组吼。
12: 上一关吼。
8: 对啊，内、哦、行的啦，内、哦、行的啦。
12: 哦好。
8: 我真正。
12: 加吼。
8: 嘿。
12: 加我那个骗两斤嘿，
8: 加要过两，加要过两斤啊你吼，
12: 我拢有咧食，
8: 你原来拢有伫咧食吼，伊遐你食加都真好啊，敢毋是？
12: 哦好，啊个加来个食愈好啊。
8: 哦对对，安尼你有巧，你有巧，真正你有巧安尼啦吼，真正我讲这身体有够啦，这安尼聪明啊就对啦，聪明爱顾身体安尼啦吼。好来，你稍等。
12: 顾钱
8: 啊，顾钱吼，所以身体来顾。没，你身体若顾好，就咧顾钱啊！你，系啦，来来来，安尼哦，这朋友安尼正经，你要顾嘴啦，正顾嘴啦吼。嘿，无要紧，你电话吼，咱若亲像安尼都啊，拢有这边啊，电话边拢有人接听啦，吼。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8: 零八零零零
11: 五四三二一
8: 啊，都拢该利用啊，你，
9: 拢会当利用啊。咱即马就是这种电话卡咯吼，应该是讲吼，咱做侪人即马，咱台湾有350万人。
8: 嗯，
9: 哦，350万人拢差不多卡头乌拢出问题，爱、去开刀。
11: 嗯，
9: 吼、哦，啊，你即马啊有即个决心，有即个勇气去开刀来讲，吼、哦，你都有即个勇气开卡这种电话，好、你会当边啊边开刀。
8: 嗯，
9: 嘿，因为开刀来讲，唔是开一届两届，吼、哦，有时阵你开刀你会伤脆。诶，无阿多收煞，你有迄个糖尿病的时阵，你都无阿多。啊，第二，你也70岁以上，我建议你卖去开刀，因为你无阿多收煞，无阿多修好的时阵，你的本质会搁菜的菜的迄支卡会变破修。
8: 嗯，
9: 好、哦，所以开刀唔是咱想安尼，真尔简单，好、嗯，真尔紧，真尔好。
8: 好、哦，只要你一日动刀，只要你一日刀底下，什么变嫩蓬康，
9: 你都爱规身躯爱把啊做开下，这都唔是细项代志。
11: 只要开刀。都有风险啦，
9: 嘿，一定爱三思。但是听起来要安怎讲？你食第一粒15分钟会等你消炎止疼，伊、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更有效。伊内底无掺咱的西药的成分、啊，因为伊内底伊是用猫爪藤加松树皮，猫、爪藤伊是千年来的古物哦，应该是植物古董，药店拢有写、一定爱用树根，伊、是用500年来一种树根去做萃取的，所以会当把你的病无，因为咱的疼，咱的炎。咱就要对第一步开始，内底有油啊、垃圾啊，咱来得摆出来，
8: 先
9: 来
8: 处理者啦。
9: 嘿，摆出来了后，你再会当入去遐做修复、修复了，搁等你洗啊，给佮来强化。本家咱的迄个表是虾米？一般的表，咱的强化了后的那个咱总统府，会当虾米防弹墙壁啊？炸弹来，伊袂佮派去。安尼就是食较多，喝较多。这种的保证，刚才我在你家刚讲哦。U19，伊是康定第三代的。目前来讲，市面上一盒120粒，咱是一盒120粒。美国原装进口，伊内底佫有美国的啥物？美国的国旗，啊，佫有美国，伊伫个美国毋是找无路哦。伊美国受药厂的药厂的地。主机拢写在面顶，吼、伊唔做低调，做高调的吼，写在面顶。过来一边啊有美国的药单，吼、伊就是咱的迄个骨科的处方签嘛，伊就那跟咱的美国的，伫个美国咱是骨科啦，吼、咱的福建科，吼、神经内科、外科，因为咱的迄个骨头包含神经嘛，过咱的迄个两骨科。 伊全部拢是开机了咧做药单诶，好、
14: 嗯
9: 哦，所以药单拢写喺边啊。啊，你后接到了第一天你感觉十五分钟就较袂遐酸较疼，
14: 嗯，
9: 吼、哦。啊，过来第三天了后，你感觉你活动诶时阵较袂起酷起酷，
14: 嗯嗯，
9: 因为又开始有咧发啦，
14: 你就
9: 一礼拜就开始发出来，
14: 感觉你咧走路起酷个声啦，
9: 对、
11: 嗯、啊，背后推啊，
9: 推啦吼，背后推落起来时阵会疼啦，
14: 嗯，
9: 第三天你感觉讲较袂遐疼，
14: 嗯，
9: 吼、哦，你感觉讲过来你来讲背后。推无尴尬，
14: 迄、
9: 不是干那咱少年想在当安尼吗？
14: 嗯、
9: 哦，咱40几岁开始就开始讲走路就会疼，疼、不是一讲就开始疼，疼、就是代表讲你年久月深来内底咧做咧做无顺，下里无唔知、啊，今日就是一粒。因为那边靠食物件来讲，咱来靠消化。你若讲喙齿较歹诶，消化都较歹诶。吼、哦，咱今日用这個，因为是液态软胶囊，是直接吸收。
11: 嗯，
9: 吼、哦，伊是直接用 IGF 直接去咱诶关节，所有诶规身躯诶骨那个关节遐直接吸收。
11: 嗯，
9: 咱讲吼，咱一般咱关节是咧注射，注一支袂好呢，
11: 咱
9: 注几啊支嘛，
11: 还
9: 补充几啊支 PRP 啦、玻尿酸嘛。
11: 迄毋那是，迄是我根本就袂好，迄是冻掉咧。每一礼拜还是每两礼拜都要去注射一下。
9: 咱这一粒片好是咱规身躯关节360的关节，来咱注营养下的感觉。
11: 是、
9: 哦，你都唔免讲一直去注啦，唔免讲一直去注，干来会当会感觉注一支两支尔啦。咱是360的关节，全部带你
11: 照顾。保强起来，
9: 嘿，带你保强起来。啊，不过这药单这个处方干呐。即嘛 U19 即新康庭第三代在当做家呢，哎、
11: 嗯，
9: 互你吸收多家人的三杯，哎，只要是279毫克，
11: 嘿，
9: 哦、一般干来500毫克，只要是人的四粒，但是伊是两几万，
11: 两几万是水的
9: 哦，哎，内底是一个壳的，
11: 嘿，
9: 嘿，有掺一壳的，你
11: 浓缩的，
9: 伊是高浓缩的，好、所以你也当掺你的，哎，配你的豆奶呐，还是讲迄个果汁安尼啉，
11: 嘿，
9: 你都没用吞呢，嘿，因为是高浓缩，所以伊较克，
11: 哦，
9: 伊是10倍浓缩。
11: 啊，
9: 目前来讲，有
14: 美国 FDA。嘿，你好
15: ，嘿，我想要买那个产品，骨头的产品呢，我想要买大组的，
14: 要买大组的哈。
15: 对，
14: 来，各听者，这边大组的啦，
9: 大组的还用十组，因为咱四组的本价是
11: 啊，十组不够啦，
9: 本价四啊，未四个就是三千。
14: 这边大组的，嘿，今个
9: 听者讲是80粒呢，
14: 那
9: 今日两盒都是240粒，嘛是卖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打到骨折，对的嘛，
14: 打到骨折，
9: 哎，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小组就是四盒，我搁送一盒。
14: 嗯，
9: 安尼起价是偌济？你知无？
14: 四个
9: 是15,000块。我拢有写起来，15,000块你等于是卡一通电话先9,000块，美国原装进口，这通电话袂让你闹亏，你嘛袂失望。
14: 嗯，
9: 啊，你嘛免忍受你的酸痛。
14: 嘿，
9: 啊，人讲咧长期投资就是要对头啊开始。
11: 是，
9: 嘿啊，你啊对头啊，你即马卡这种电话开始，你较百里去。行了会损失，行了卡袂疼，你就知影讲你今日卡这种电话偌有价值。但是这限量的物件就是无多点点来，那一年来一届上严重。哦，一届今嘛咧梅雨季节，大家嘿，唔是讲吼夹起来酸痛上严重。哎，咱一届哦，互你的迄个优惠价，嘛上夸张。这天天叫，这个叫做我自杀叫，我等啊写报告
14: 啊。后来0800054321。
16: 哎呀，全部大个，今天有红包。
14: 没大，没大大做呀你哟。
16: 迄个上大牙贴的，我做过户。
14: 好啦，上大吼。后来来，你稍等哦嘿，上大啦，我叫人听哦嘿。啊来，爱大做啦，一爽个听这里，这来拢没大做啦。起来拢要大做
9: 啊！好哩，会当骑、行、坐、弯吼、孤了、爬起来，绝对袂疼。
14: 嘿，
9: 哦，啊，若要去开刀，唔免开刀。
14: 嗯，
9: 嘿，啊，若酸痛，15分钟，互你做解决。
14: 嗯，
9: 看这像刚刚你代志讲，
14: 所以我讲，你做那是平常时啊吼，要甲保养者。营养粉爱个保养，
9: 啊，咱大家拢爱叮当嘛。
14: 咱、
9: 就算讲咱无出去运动来讲，伫个厝一工嘛爱动三百几下，迄关节拢爱叮当啊，骨力拢爱用着嘛。啊，一年都爱100万下，所以咱人是安那，拢会衰败，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嘛是会萎缩噶，但是咱会当老袂当退化。
14: 对，
9: 嘿，今日这只道你救你袂当退化，咱老袂要紧，咱会当好好啊行，行了袂疼，这才是真正的主宰。
14: 对，
9: 嘿，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心啦、
8: 啊。啊，就是我讲啦，这有时阵哦，就是讲你的营养已经流失去啊，你已经甲补倒顿。
9: 啊，有的人是讲你家己食骨拉汤啦，放骨拉汤，但是迄大分子你无法度吸收，咱人老啊，就是吸收度较慢。
11: 是。
9: 啊，今日就是和你一粒下当直接到咱的什么，咱的软骨啦、顶骨啦，和你嚼补，和你嚼补500几位 IGF 哦，甚至一般的大厂会当做会错，因为 IGF 伊是用咱干细胞萃出干细胞来的 IGF 一个补什么的，你知道无？和你来的骨啦、甲顶骨啦、软骨啦、骨髓、骨髓遐，全部会当顶化。那个细心的卡，细心的大轮
8: 在生长啊。
11: 讲简单的吼，那你会哪大吼？咱无这个 IGF 吼，伊根本就袂个生啊，基本上是袂个生啊。
9: 应该是讲囡仔大汉加某节挺多，无 IGF， 那就袂个多啊。
11: 对，因为囡仔为什么诶抽管？
9: 胸
11: 胸血管，那就是因为有迄 IGF，
9: 啊生长板，像那有生长板，迄内底就是因为有一个 IGF， 啊咱今日是对红骨髓遐去找迄个 IGF 出来，啊注入咱什么？注入咱食落会当直接骨到骨咯，甲咱的两骨髓遐，甲咱的所有关节遐，所以伊会当带咱的材料，甲咱的
8: 这些做，
17: 喂，啊，我吼，我进前有订恁的迄个购物的啊，啊，想讲今日要过一组大组的呢，
8: 要过大组的吼，啊，你食了是感觉苦哦，
17: 感觉袂歹啊，都进前拢有当时啊，拢会酸痛啊啥，啊，食了有改善呐，
8: 安尼哦，
17: 我想讲佫继续食看，是怎啊看呐？
8: 啊，你安尼酸痛就食，安尼你嘛是唔着囥个较重嘞吼，再来食，你酸痛就紧个食安尼哦。
17: 系啊，无去啊重咩呐？系啊，都爱看医生啊，啊，食都有改善呐，嘿。
8: 改善了呢吼，好啊，啊你这间要搁大做的吼，好来你稍等哦嘿，稍等我叫人听来，一双个听一下哦，嗨你好，嗨你好，
18: 我要大做一组，
8: 要大做一组，来个听个听，这嘛要大做安尼吼，0800-5430108000。
11: 5432111
8: 好来，咱这电话边拢有人接听啦吼，最近拢夹卡，最近拢夹卡安尼吼。后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阮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0101。

0: 你好。
1: 喂，
0: 嘿，
1: 亚弟呀，
0: 左右，
1: 我喺骨头诶，咩个地多，大多，
0: 咩个系大多咧？
1: 嘿，
0: 阿你哦，
1: 嘿，
0: 诶，伊拢食安那，安尼感觉安尼真好安尼。
1: 骨头都感觉那系拢诶，就声音，
0: 嘿，
1: 诶，
0: 奇奇怪怪，
1: 诶，怪怪，
0: 爽，安尼哦，
1: 诶，那机器人安尼，
0: 嘿，
1: 阿家咧哦，
0: 嘿，
1: 哦，差真济，
0: 差真济哦，
1: 诶，啊，现在咧白干哦，
0: 嘿，
1: 白无啥干，
0: 嘿，
1: 那系安尼，
0: 那系安尼。哦，阿弟，
1: 嘿，
0: 我
1: 会查真济，
0: 查真济哦。阿弟，你我那有认真食啦，因为阿那你知哦，你个看卖，你阿那叫大组的，跟阿叫两组去安尼。你有认真食啦，阿姐姐都改善啦吼。我安尼给你拍婆噶啦。
1: 一
0: 是头哥头姐哥咪给你拍婆，阿今麦我给你拍婆，唔是啦，一是恁家己爱拍婆。系啊，恁姐姐爱给你拍婆噶啦。系啊，
1: 我这边啦。
0: 阿弟吼，会啊吼，
1: 太有效率，
0: 太有效率吼。哇，这真正咩？软骨顶骨面啊坚固安尼吼，互恁食个真欢喜安尼吼。
1: 感谢你，
0: 好好谢谢阿辉。啊，你安尼，你即马安尼来是，头拄讲要阁叫大组诶，
1: 后
0: 来你稍等阿辉，稍等我叫人听阿辉。啊，来一线咯，一线。大组诶啦，大组甲开落去啦。
2: 即个投资没有你失望。
0: 哎，
2: 咱都爱行，
0: 你看咱到即马为止来叫两组。
2: 对对对，咱即帮大组诶吼，因为咱限量，今日亚弟姐节目咱有限量，
0: 嗯，
2: 吼，咱优惠时间
0: 限量哦，
2: 哎，咱优惠时间有有限，咱的数量嘛有限，但是我来讲吼，保养是一天两天的代志，保养咱是要行永久的，
0: 嗯，
2: 咱袂当行到一半，咱多面层嘛，多面层是剩七年的寿命嘛，
0: 嗯，
2: 对不？啊，多面层都要拖累时岁嘛，啊，你即马会酸、会抽、会疼、会麻的时阵来一盖、一盖、一缸，带你做解决。一天哦，一粒十五分钟，你就感觉较袂酸痛，较袂麻。那三天会有你发出新的软骨顶骨啦。我来讲哦，咱一般软骨啦、顶骨啦是分开来卖哦。
0: 是。
2: 啊，你会当有这个营养嘛？无一定会当带你。真正带你做真正吸收甲内容补充，咱营养唔是无，咱都爱到咱需要的所在来做发挥。伊这都是 IGF 带你传甲咱需要的顶骨啦、软骨、软骨啦遐带你做发挥，咱的关节遐来做发挥，你才会袂发炎、袂红肿的疼。啊，过来爬起落起会疼，行路会微温，行路无力脚，因为咱筋骨嘛拢连做伙嘛。脚萎缩，脚手会出来来，听好吼，迄就是内底骨啦，甲你的关节拢开始咧萎缩啊。咱来食一礼拜，你来感觉看卖啊，你就感觉脚手较有力，脚手较袂出，行路较大步啦。啊，起来时较袂啊酸，要对椅啊起来时较袂倒下去啊。有老大人吼，
0: 他免阁起坐再爬起来。
2: 嘿，啊，有诶老大人是即卖时间就是落雨天有无？那气象台安尼开始咧酸，脚头骨开始咧疼，开始咧胃诶感觉有无？十五分钟带你做解决，过来伊内底软骨啦、髌骨啦伸出来，你都唔免去开刀来，唔免去开刀。会知影是你起来时阵，你会感觉讲唔免暖机，你要爬面层要翻身诶时阵，较袂啊冰。
0: 嗯，
2: 时阵唔免等，你行路时阵，你脚底啊遐袂刺痛，都因为伊内底那骨来生出来啊，所以伊就袂得到神经根，所以有足底筋膜炎最严重的点点压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拢会感觉哦，规身骨都酸的，无法度困来再来，
0: 这好，来这我听侪，听袂起啊，来听袂起，来啊，我听到，我听到啊，啊你有听到无 ？Hello， 你有听到无啦？你有躺到哦？哎，那听不？喂，你个听，你个听，哇，这样呢，俺听不？好来，好来，
2: 好，阿林，
0: 这，阿叫伊的电话唔在线呐。
2: 机会干那即个呢？哈，唔当放弃你的机会哈，恁家最后去开刀做唔记得嘞？哎，咱今日和你吃饭唔免开刀，哦，这唔在有记得，系啊。
3: 你好，你好。
0: 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啊，电话你都打卡，都电话边有人听啦。啊，这啊在也电话唔知啦，有时阵哎。啊，那个我也不听到。
2: 对，啊，咱这就是对囡仔，囡仔要老高大汉的，对，七岁加一百岁、百二岁拢会当食，吼，无分囡仔大人、查甫查某，只要你骨啦，吼，除非你无骨啦，有骨啦，有关节来讲，你起码就是有妈妈所有时间。医生讲爱开刀的有无？生骨刺的，开刀你也知影开袂好的有无？哈，来，带你做解决，带你做解决，因为伊会把软骨啦生出来，顶骨啦在保养， 你每个带着神经菌，你主人会产生和平共处，你唔免去开刀，这都是这个原理。啊，咱即马老大人就讲啊，我都带你控骨拉汤，吼，我带你食较营养的。问题是，咱的磨损呐，都是还不积极啦。吼，就是讲吼，咱未扶持啦。吼，咱来吸收较慢的，你今日用治疗丸精，因为治疗丸精是2079毫克，一般是500毫克嘛。咱真本真料哦，无少成本哦，实在是足大嘞，但是伊唔免互你吞。因为伊用软基哇，液态软胶囊，你打加开，
0: 所以较好吸收，
2: 较好吸收。你打逆出来，伊是克的，因为伊十倍浓缩。你一般咱的定剂吸收加三倍，伊是直达测的意思。内底有 IGF， 唔是打紧做一串。
0: 所以遗憾的就是咱这有 IGF。
2: 那现在 IGF 是一般咱少年的时阵咧发，咱在六体进进有无？
3: 所以啊，我就只拢讲啊，你那些吼，软骨无顺吼，软骨无去吼，你生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咱。无迄个生长因子，
2: 无生长因子，你知影我做做迄个，我做做老大哥的吼，伊拢是腰脊骨去开刀，啊，拢爱穿个铁架，很大天啊，铁架穿袂掉，你知道
0: 嗎？哦，伊是热艰苦，
2: 啊，我看伊艰苦，我嘛艰苦，我提一，我真正提一澳只，伊提。第几天啊，娘就打电话我讲吼，我感觉我铁甲免穿啊呢，啊都袂穿啊，要穿含香水的愈合，
0: 因为伊食这有迄个消炎。消炎剂条，
2: 对哦，啊，但是伊是来天然的，伊是天然的。伊当我讲吼，哦，一般70岁拢爱3个月到半年才会好嘛，爱穿铁甲穿半年嘛。伊讲伊这吼3-4天都免穿啊，加偌轻松的。我来讲吼，我讲老大哥，咱本正去开刀的时候拢爱开2-3次，因为一个凸起，就那个凸起拢坐轮椅，哎，脚拢萎缩起，有够可怜的。吼，所以咱若听到这個，咱都爱报人家。吼，我啊老大哥讲啊，真正伊甲金毛几个月也过啊，伊讲我。无穿铁甲，我惊会行路安尼。嘿，真正会行路安尼。啊，我有一个大姐，就是咧卖面的。卖面的，就是拢爱徛的。啊，你无阿多嘛？你食人头路的无阿多嘛？脚会酸嘛？是爱挂一个迄落挂物件嘛？是爱懵懵啊，拎拎嘛？嘛是爱去帮人做，嘛是爱做工课。
0: 对，
2: 伊讲吼，伊讲本正爱开刀，啊，开刀看要安怎？伊也无阿多手术。开刀都爱请假，
0: 哎，一定来，
2: 哎，为个
0: 哎，哎呀，休了几半，
2: 对，哎，休了足久诶。我讲啊，无你食这食个买啊，伊同我讲啊，家仔有食这，伊讲唔是讲吼，行路会疼，伊讲完全未疼的，之外，医生跟我讲吼，照 X 光哦，照照那样看出来啊。含医生个讲那话咧，则神奇，六十几岁来，当
0: 然有 IGF 啊，
2: 对，然后有 IGF 诶，就是效果无同款，同款都无同
3: 在，
2: 一个完中健康。美国伊有些主机伫个咱阿爸丁家，你拢找有头，找有头家啦。所以我只能坐咧遮讲，你讲咱今日今年美国来的成本是比顶年个贵，因为今嘛拢会关税
0: 关。有啦，有啦，有影啦。
2: 今嘛好机票够贵个啦。
0: 好啦，好。
2: 对啦。
0: 啊，你讲个遮就够好厉害
2: 个啦。啊，你买只啊，去上只啊，只啊是120粒呢，2盒240啊粒，你卖3000块，啊大组6000块，你去叫我上只啊，等于是5盒。
0: 好。
2: 5盒等于。
0: 你看人头多，人嘛拢听个足。清楚，大组个加一阿红掉了，
2: 五阿等于是几粒哈？
3: 600粒，
2: 600粒呢？你一天食一粒，五哎，阿你就会当半年呢。
0: 保养你食一粒吧，
2: 哎呀，保养食一粒吧。
3: 超能量是较细
0: 啦，哎呀，
3: 两粒太多，囡仔人食一粒都够。
2: 头时阵吼，头时阵你也第一礼拜你也早唔食一粒。
0: 嗯，
2: 好，对，当做什么？做保养，因为加强保养。
0: 嗯，
2: 啊，那食一盒了，30粒了后，你会当一天食一粒。
3: 嗯，
2: 好，再食一粒。啊，你啊讲你有其他咧补骨头的物件，因为 IGF 会抓。
0: 嗯，
2: 啊，你就会带动伊的药性，
3: 是，
2: 会更加强。
0: 嗯，
2: 所以你有食什么任何的钙片呐，食什么物件啊，吼，什么
3: 骨肉
2: 啦，伊会带你加强，伊那个吸收啊，伊带你吸。做会教你的迄种软骨啦、顶骨啦遐，你做袂拢
0: 去。啊，无你要看，咱头做遐物事，伊拢有咧食咱的骨肉里生
2: 干。对啊，对啊，对
0: 啊。
2: 对食这，啊为的你无阿多啉牛奶的啦，啉牛奶会排巴肚的啦。
3: 对，
2: 你食这，好像囡仔无介啉牛奶的，啊啉牛奶排，你食这会当
3: 做
2: 补充，啊你就赢在起跑点愈缓愈快。
3: 但是咱那是迄种吼，已经手脚袂起啊，
2: 手脚袂起有尖
3: 尖的。腿安尼。听一条的啊，
0: 哎，有做50斤的，
2: 啊，
0: 血压没关
3: 的，听一条的啊，
2: 对，你的尻川头听到什么？哦，真呀，我叫做。 坐骨神经痛。
3: 最好的叫三顿，吃两粒。
2: 嘿，我本身就是有迄个坐骨神经痛。
0: 嗯嗯。
2: 嘿，坐骨神经痛，可能是肉，可能是神经根，可能是软骨啦。
0: 爱叫三顿吃。
2: 嘿，医生查无你的迄个病源呢？
0: 嗯嗯。
2: 爱去还是帮你倒查？
0: 一般啦，安尼医生拢讲爱开刀啦。
2: 嘿，医生拢是开刀，开刀才有业绩。好，那不是讲医生的医术无好，但是无一定每一个医生的医术拢较好。
0: 哎，为人都去动刀吧，都假哩。
2: 嘿，为个你开什么卡达乌？起码是上率的完整的嘛，
0: 嗯，
2: 哦，那技术上成熟，卡达乌的成功率个70%，
0: 嗯，
2: 有一个80%，
0: 嗯，
2: 阿弟也卡衰20%嘞，
3: 嗯，
2: 不是2%3%呢，是20%呢，一百个人有20%的人，还佫规第二届、第三届呢，
3: 嗯，
2: 佮是，嗯，也是写了较水尔呢，
0: 嗯，
2: 啊，若做骨神经是60%呢，各位啊。你根本一定去开刀，你也讲会当开第二届、第三届都未歹，但是你中啊开个破修嘞，破修来讲，咱坐咧轮椅，我来讲吼，唔是干那讲你要泡茶无啊多嘞，诊所嘛无啊多，你就是拖累嘛，
0: 哎、欸、啊无人
2: 咧，
0: 去加油站你也看哦，
2: 对啊，
0: 有诶足贴心咧吼，伊会甲你做迄、那个嘿，哎我诊所无，
2: 诊所会当验验。
0: 人
2: 但是你要苦的肉啊
0: 啊苦肉啊就是要背起来吼
2: 有
0: 糖好你救的啊够有那个好你吃的
2: 啊你也当吃的当人吗
0: 我上头看到我想哎呀你坑冲的是要怎冲的是要好人怎么样去本寿糖平板坑一下
2: 不你代表你用你不知道我曾经因为我卡头退化我卡头退化曾经没得弯翘啊真正
0: 真正
2: 真正要背起来都要
0: 紧因为本寿做的我都感觉哇，实在真迄落，
2: 你唔知哦，
0: 可能感觉足贴心的啦。嗨，你好 ，Hello，
4: 阿
0: 奇
4: 啊，
0: 哎，
4: 阿
0: 奇，阿怎？
4: 阿奇，
0: 嘿啦，你有听到无？我讲了这大声呢，
4: 这大声哦，
0: 嘿，
4: 啊，你那听啥物啊？要你听，
0: 今麦咧讲康庭啊。康庭，
3: 美国进口的康庭，软骨垫骨坚固的。
0: 安尼有听到？
4: 无听见。
0: 你无听啊？无你是听这部啊？嘿，你稍等，你改讲哇，这安尼无法度。来，咱这哦软骨垫骨坚固的吼，啊有手也未惯的50斤呢。吼、哦，阿伟都安尼吼，加酸加疼，加艰苦也艰苦的。吼、哦，当然，迄伟人拢去找医生啦。啊，你找医生啦，找了有进步，有改善。吼、哦，
2: 我阿伯就是吼，糖尿病，啊去骨啦去开刀，啊咋双嘴无手术，啊咋拢坐轮椅。
0: 哎、欸，你脑疼昏嘞？哎呦，
2: 这都是袂当开刀，啊，伊怎袂手术？哎，听起来啊嘛，啊，医生安尼讲嘛，啊，怎开两届、三届人坐轮椅？有一届伊个话到我个查某个哦，我那爸伊头壳骨真光个哦，啊，伊就是查甫人，就是有一种尊严，你知无？去阮家就是要便所嘛，要便所，阮便所就伊嘛，啊，伊话到我无阿多得听，又话到我查某个嘛，啊，伊就是揪阮家个迄个，伊个起来嘛，啊，都爱揪物件。叫阮兜的伊都怎叫歹伊知无？伊都话歹势嘞，啊，阮感觉艰苦。阮唔是欠伊的，伊叫歹袂要紧。阮爸是小弟嘛，吼，叫歹袂要紧。但是阮艰苦的是讲，阿伯就迄个少年个老，拢是吼，一正商，啥物拢有熟悉嘞，偌有力的一个人。今日即马
0: 变到底无啊多啦，
2: 嘿，即马变甲呢，我看来唔甘。嘿，所以我讲吼，你也有在调的时阵，你会当互伊家己，会当家己好，卖去开刀。吼，你卖去开刀，卖去都忍受安尼酸痛，像阮迄个小侄子10岁都咧酸痛，你是要听几年啊？你活到80岁，你唔爱听70年，对无？酸痛唔是干那一位，咱即。嘛，一粒肉，你规身躯顶骨啊、软骨啊、500几个迄个关节，在你脚部，那他在你拢注营养下入去，好，你叫用心下入去，你唔免去开刀，你唔免忍受酸痛，你会感觉讲你的消炎止痛15分钟，立刻哦，马上产生效果。但是我是用猫爪藤，我是用松树皮，但你用消炎止痛是在你内底所有的红发炎的，在你排掉，所以你放了会较黄，好，就是在你排汗，
0: 哎呦，
2: 发炎无好的物件，啊，过来再在你补，在你内底。软骨啦、顶骨啦，就是咱的迄个钢筋水泥有无？吼，顶骨啦、软骨啦、顶骨啦，全部在你脚部骨长骨瘦，这就是 IGF， 会当带到遐。 好咱的力量，哎，咱的力量就是好咱会当行大，会当稳，卖跋倒，咱行大会当往行当往西，逐工笑嗨嗨，哎，这人生才有意思啦，
0: 对啦，
2: 无你无意思啦，你坐轮椅，你看别人咧算，你踮咧厝诶算钱，这是钱闹好，
0: 哎，真正咧，电话好紧卡，0800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二，
5: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嘿。
6: 哦，哇哦，我这背楼梯啊呢，背楼梯背个四楼啊呢，咳啊呢，
5: 哦，安尼
0: 我
5: 知，
0: 安尼我知，迄个郑总讲的讲哦，有声，
6: 那听呢，我就即马食恁的这康庭哦，我就感觉会改善，改善真济啊，
0: 哦，真正高哦，哟，安尼哦，
5: 好，
0: 真正那那才会欧露你安尼哦，嗯，对不？
6: 系啊系啊，我感觉食得未歹啦，
0: 未歹哦。
5: 好好好，
6: 固定个食，你搞上上两组好啦。
0: 咱就是讲伊个人来娱乐，个别爱两组啊，你啦吼。
6: 啊那啊，讲迄个讲迄个地址
0: 个。啊，你稍等稍等，我见这有啦，这有，但是我爱叫人抄着哩，爱叫人抄着哩吼。来，等着了嘿，听着。来来来，0800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所以定位这个利用，而且咱能够点够兼顾，但只有 IGF 诶，
2: 内底内底有十一种诶营养成分，
0: 好，咱会当来选中诶安尼吼。
2: IGF 刚刚七斤才有，啊，来讲吼，咱起码物件所有物件你食啥物，骨肉啥物拢好，物件毋是毋好，只是伊无阿多到咱需要诶所在来做运用，咱今日IGF 就是咱吊只所有物件，和咱下当当要来底有做咱例如说咱的基础，每当找咧做车的吧，咱的基础爱基础的工人啊，基础的设计师嘛，做车有做车的工人，做车的设计师无同款嘛，所以咱这边起恁古来顶古来，咱有咱顶古来恁古来诶设计师甲工人，甲咱需要的材料，伊当个一个包裹全部来你送到位，好你顶古来恁古来，古酒托西古酒库古想下当，好你全部交保，所有诶咱规身躯360。十个关节，那个注营养下强心针赶快，好、你的迄个骨头含少的问题，好、和咱迄个风湿症关节炎问题，过来背背落去啊，屈落背袂起来，背落起会疼，啊是讲无阿多行，无阿多坐，啊个无阿多倒。吼、哦，啊，过来，规身躯顶扣扣，我以前顶扣，我以前是顶扣扣的空间，嘿，顶扣扣，酸了了的，哦，好，你十号个分钟之内，你都有感觉，真的都有感觉，啊，咱今日就是买一盒120粒。大粒的哦，一粒是2079毫克，是人的四粒哦。啊，内底是液态软胶囊，不是定状的，是比一般的人搁较低三倍的吸收度。啊，咱是10倍的浓缩。好、哦，啊一盒是120粒，咱家是买一盒送一盒，起价一盒是3000。啊，咱买一盒送一盒是打对折、打骨折的意思。
0: 骨折啊。
2: 啊，大组的，好、哦，所以咱含量小组的20组都要卖了啊，哈、哦，这个时间过得无啊，哈、哦。啊，大组的当然含10组，因为大组的一定是安那安尼。含
5: 一大包就是
2: 冷销中四盒，还佫加一盒，一盒是120粒，所以大包的就是600粒嘛，
5: 600粒，
2: 好，来各位啊，好，拢大粒装的哦，大粒装的哦，
0: 0800我数3 2 1 0800 5 4 3 2 1

0: 你有
1: 四公斤，
2: 我刚刚讲
1: 的
2: 猫吼，
3: 系啊系
1: 啊
3: 哦，
1: 这边就生了，
2: 啊，气温
1: 也
2: 未
1: 管。
2: 你食饱伤瘾，
3: 嘿，人，
2: 阿弟都顾
3: 未
2: 好
3: 势
2: 啊，
3: 人爱孙，你爱宝贝猫。
1: 温州叫企业啊，我爱吃。
2: 啊，这你个挂土肥正，你个讲。
1: 啊，我多所以爱吃，我都爱吃。
2: 人讲哦，人抱鹰，你抱狗啊，你是抱猫啊。
1: 猫哦，这猫越来越重
2: 哎，越来越重哦。哦，实在容易啊。
1: 手也也未惯啦。啊，他这边就生病。
2: 安尼我看哦，你去摸好啦，你这唔免吃。没家己摸一头啊！哎呦，看哦，人诶话，人是安多么足顺，诶足当足塞。啊，你这是我抱抱一只啊，就是的。
1: 我多弄卖生啊，所以就饲宠物啊。
2: 啊，卖生弄饲只宠物哦。
1: 哎呀，饲只宠物弄我咧吃喝拉撒睡拢我啊。哇，太条条啊，动都顺得过啊。
3: 哦，动都顺得过，真正。
1: 哎呀，足甜的哦，够甜的。
2: 我话咱兜伊两个去互伊做孙啦。
3: 互伊倒穿。
1: 你打算个大桌上个
2: 桌来？好啦，来稍等下，稍等下，好来稍等。就等来哦，来，隔天子，隔天子了哦。这也是狼婆，哎，你婆狗啦、
4: 啊？我婆狗，我抱两只都不。
2: 啊，人困阿眠床哦，你困西下靠，就是安尼啦。
4: 啊，我嘛是啊，我嘛是饲两只狗，本只两只，啊，走一只，啊，两只狗加起来嘛是要20公斤呢。啊，伊迄老腿拢歪白哦，我拢爱搭抱顶抱的呢，眠床抱顶抱的
2: 啊。所以你要看，因拢唔生啊，所以伊就来饲啊。啊，我头先未记啊，问我，一只狗狗叫阿妈。
4: 无啦，拢未晓讲话啦，我嘛无人叫我妈妈。
2: 你家己叫啊？
4: 哎，啊无啊，你找狗就唔是干那抱哦。咱苦的时阵，咱的迄个体重哦，是上咱的迄个脚的啦，上咱的脚头骨，甲咱的大轮骨，咱拢唔知，所以我拢苦咧佚涂骹。因为我饲狗嘛，我咧佚涂骹，泥塞泥流一种的有无？啊，咱的无形当中，咱的手。因为拢爱用迄个桌布啊，手拢爱拧毛巾嘛，拧桌布嘛，手拢会退化，啊，你脚嘛紧退化，啊，有时阵啊，我切切咧，脚无多夹起，无多白起，迄拢是重点。啊，咱就是我无生囡仔，我无以后无人照顾，咱都爱自己
2: 较多。后摆是因为饲狗，后摆
4: 要
2: 家己照顾。
4: 我自己嘛袂做侪物件，我干那等一组，我嘛一年等一届呢。因为我嘛无想要食恁久啊，定久啊，食几啊十粒吧。真的啊，你若要保养，你都爱食几啊十粒吧。啊，为爱用熬的，为爱用泡的。啊，伊这都是液态软胶囊，一粒都是2079毫克，一粒抵人5粒啦。所以咱食一粒都有效，何必去食十粒？对不？唔免嘛，免吞十粒嘛。啊，过来就是以美国的 FDA， 伊的美国的迄个官方单位，美国的法律，有带我挂保证。所以你这保证你食了，有药外效果，无药外的副作用。啊，过来15分钟消炎止疼，伊是用。猫爪疼，啊，过来内底，因为即马第三代有 IGF， 咱不是无够营养，咱食虾米拢好，无够营养，只营养无阿多带到咱需要的，咱骨啦、顶骨啦、想要补的关在遐，啊，伊会当来咱带，伊比咱的干细胞搁较厉害，因为干细胞是最规身躯的，伊是 IGF 是的，干细胞生出来干那一干那 Q 1%的 IGF。用的来的，会当教咱的骨来组织，软骨来组织，跟咱的轮大，为的轮大不登记的有无？迄轮大伊会帮你补，啊，你的肉萎缩的伊会帮你补上来。
2: 所以你看咱50斤的黑物，
4: 50斤
2: 的这都一
4: 三。三年啊，为的是讲咱的金甲头跟咱的迄啰。
2: 三年，
4: 啊，无得咱的本事骨跳有无？人讲什么病入膏肓呀？去安怎的，你都去点就在听。啊，为的是卡汤头。
2: 没啦，不是去抓，会较爽快啦。
4: 抓一盖2000，1000，2000
2: 啊。啊，一礼拜头啊抓两盖，上少嘛爱抓一
4: 盖。有钱有好，无钱无好啦。啊，去用这什么针灸嘛，是有针灸一盖嘛，是要200块嘛。啊，咱这就是治标无治本。咱对内底听起来，就是爱对内底补充，伊是退化。所以一听是干那其中一个，互你偶因偶因尔。啊，你对退化的病无？你得精力又好啊，吼，咱厝诶有老水诶，你掠老诶，有真正补有掉诶，你都袂阁老水，这都是即个意思，吼，所以咱会当用 IGF 带咱诶物件抓入来，有钢囊，有咱诶材料，吼，有变性胶原蛋白，有变性迄落咱。 补充咱的咱骨内胶原蛋白，我不想，啊，咱都未个退化去，啊，咱是食较多好较多来挂保证哦，食较多好较多，你唔免讲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哦，食较多好较多，啊，你其他拢是做保养，所以咱第一，咱一盒有百二粒。你三十粒之内，你会当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十五天了后，你会
2: 想保养诶，
4: 保养诶，
2: 加上保养诶，你都有咧疼，有咧艰苦啊，
4: 一天吃两粒，
2: 叫三顿食，
4: 叫三顿食，还吃三天，你甲我感觉看卖啊，你行路口较袂较大。较大步行路较袂感觉会偏，过来迄就是你的骨头补回来啊。过来你袂感觉酸痛，你要弯翘，你要屈落背起来时，较袂啊
2: 较溜点啦。
4: 嘿，较袂啊微的时阵，
2: 你都为人啊，出去外口吼要变数吼，足费气的。
4: 你
2: 都爱紧食，爱紧食。
4: 嘿，你坐变数费气的，你都爱紧食。啊，为食止痛药啊、消炎药，你食足济啦。去食到尾啊，你就是西游记的候选人。好，咱台湾就是足济人安尼观念。唔对，咱都爱改变咱的观念，咱都会有问题，咱只是应用无够，咱损失去啊，损失去啊，各种会修理好，老爷车赶快会当造，啊，咱就是安尼，唔管咱几岁，咱会当老，袂当退化，咱会当行路，咱唔是行路，唔是讲要去比赛，咱行路是要让咱行了。

0: 4321，哎，你好，
1: 你好，
2: 嗨，你好，
0: 嘿，
2: 哎，我那个钢琴哦，
0: 嘿，
2: 那个一个神经痛哦，我吃了可以好足多啊，啊我。一阵吼，我想要搁再订一个迄个杂鸭的，我含要含朋友同齐用。
0: 哎呀，迄个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0: 哎，你过会晓呢？哎，这真有食过。
1: 嘿，
0: 你过要知影杂鸭的吼。哦，安尼袂怪你呢，啊，提起来互你袂散你了。哦，我咧讲，哎，我咧讲，哎，真正坐骨神经痛，生骨刺的遐，看过来看过去袂使，你只个甲食这乖乖甲食吼，但这两个电骨拢固着，哎，差足济哦，豆豆爆起来，
1: 是，
0: 有效，
2: 嗯，想要真有
0: 效，对啊，都像你安尼，互你恶路安尼，对哦，嗯，唔则别安尼开冤枉钱，对哦，
2: 我在听足久啊，
0: 哎呀，再讲，
1: 嗯，
0: 哎。阿姨，我都不熟悉我，你都爱好听，对不？
1: 就是爱靠耐心啦。
2: 阿姨，这叫拜托。
0: 好好，来，你稍等，稍等，老弟，稍等，来来来，各听一个哦，各听一个。08000054310800054321，爱的人能够点过点过，咱这是 IGF 的，所以叫那个好歌哦。0800005431。

0: 你嘛是提两组嘛吼，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吼。
1: OK， 定位并变，哎呀哎呀，啊，现在都用照片照镜吼，十组二十组的这种的吼，
0: 加个工，
1: 加个工。
0: 哎，你好，
2: 主持人
0: 您
2: 好，
3: 你好。
2: 我想要拜托你哦，你咧康平哦，我食这边话，你们会使搁我加两组大组还是组小组？我本来哦就瘦啊，你在盯什么呢？那这五十天啊，不要一千高工五十天，哎呦，去拢也未起来。我被阿婆都请上，
0: 我还讲哈，
2: 这我妈妈都说，阿这头拢无都说，阿拢还还做老师呢哦。等阿讲用阿我阿姐干嘛啊？阿呢做拍摄阿呢麻烦的。
0: 哦，
4: 有。
2: 哎呦，哇、哦！我起码会使家己来啊啦。
0: 啊。
2: 哎、欸，阿、啊、想要出来，我来想我注意注意。
0: 嘿。
2: 哎，阿罗家己爱安怎就安怎。
0: 嗯。
2: 就欢喜安尼。
0: 想我水水，当初的单老娘心水。
4: 哦，安尼袂歹，
0: 对不？
2: 系啊系啊。
0: 系啊，伊话你讲。伊这个针对迄五十斤的吼，血压未悬的运动的伤害，迄拢总会使哩啦。
4: 嗯，
0: 爱有耐心食。
2: 在，我今摆手会使夹。
0: 你丢啊！
4: 哎呀，
0: 哎呀，迄有足侪讲什么咧？未洗头脏啊，那样啊，一定爱食啦。
2: 我即阵嘛，我嘛看无多干咧，咱们心不到啥干，无查牌，通常我都没有办法。
0: 哦，哎呀，阿金嘛咧。
2: 起码也差下，我这边完了，拜
0: 到
2: 你
0: 进来。哇，安尼先不一点就欢喜耶。
4: 哦，
2: 俺这边这边我真欢喜呢，我那进来咱们新妇嘛欢喜。
0: 大家拢欢喜吼，嘿呀，哦爱国爱国，身体爱国吼。
2: 感谢您。
0: 哦，别，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哦，来听者听者嘞，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有听哟，
1: 有听不？哎，有个人是吼，他们进来杀了，就是杀都不阿多。你卖讲罗明成啊，迄位罗明成咧暖气足久诶，拢定期啊嘛，啊足酸诶啊，啊你头先我讲咱廿零有廿五号无哈，无廿五号，现在廿零拢贵啊，
0: 廿了较爽咧。
1: 啊你有心脏病诶，食迄罗惠罗药啊，你用廿五诶，你还可以中风。
0: 嗯，
1: 啊有诶讲吼，诶啊食迄罗啥物止疼药啊，直接啊腰子会伤着。
0: 嗯，
1: 啊有诶叫翘诶吼，有诶拳头塞诶啦，翘无好诶愈翘愈严重，翘到发炎。阮老母去注射，注玻尿酸。咱那骨髓无去，拢做玻尿酸嘛，一支哦，爱自费，爱个贵啊，诶，即卖有健保，健保要做三盖，啊，你自费一千块就做，嘛是做一盖，盖呢爱都一直做一直做。
0: 啊个腰酸痛，
1: 一支一千啊，两支两千啊，
0: 啊，真痛。
1: 我做无替代，一做落怎真正规个发炎起来，怎拢积水，所以唔是干那开刀有风险，注射嘛有风险。咱今日用这对内底甲外口，顶好是咱关节360关节。规个帮你做营养下底来的，啊！你啊食三公之后，伊就开始洗胸，洗骨浆、脱骨胸，开始哦。一礼拜了哦，你骨刺，啊，个椎间盘突出还有无？也带你筋开啊，你都唔免去开刀，你骨刺就袂感觉会神经痛。所以你看这偌厉害，因为你带你洗出来，啊，过来食个多，喝个多。好，那今日就是你啊，电话只用电话卡，绝对袂约会。因为咱人拢爱活动，活动活动嘛，要活就要动。啊，你啊，规身躯听了要看你要安怎动。所以咱今日和你
0: 说个
1: 温经消炎之强是天然的哦。哎，你个 FDA 老鹰牌有无？我今日是第三代康婷啊。以美国的以美国的那个主机啊，美国完全进口的，美国主机拢在咱阿伯顶，你拢找有头家，你拢找有迄落会当找到伊个源头药厂的，药厂的等级就是啥，有药外效果，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他们内底色素。咱咧胶囊是有色素，因咧色素拢爱天然的，嘿，因含色素含咱的迄落咱的效果，因拢用科学的技术去带你做检验。
0: 所以咱这产品哦，伫外国都检查啦。
1: 对，
0: 嗨，你好 ，Hello。
5: 今
0: 仔日
5: 这副神经你食？
1: 这副神经，
0: 嘿，康婷，
1: 做好诶，吼，
0: 对。我
5: 听到
0: 呢。哎呦呦，今仔听到，啊，你的老朋友啊，搁今仔才听到安尼。
5: 出去，
0: 今仔才
5: 听到。
0: 哦，出去啦！刚才你有听到啦？
1: 最后时间有听到。
0: 系啊系啊，后来来，甲听者，甲听者，甲听者吼。
1: 系来。
0: 后来0800054321，嗨，你好，
4: 你好，
0: 那
4: 里两
6: 位，
0: 嗨，
6: 你好，
0: 嗨，
6: 我这个肩颈酸痛
0: 啊，嘿，
4: 好，
6: 那个手举不起来。
0: 哎，五十斤啊！
4: 对呀，
0: 嗯，
6: 牙手啦，牙未起来。
0: 哎，你台语敢那不轮转吼？
4: 嗯，
0: 哎呀，对，你我替你讲。
6: 就是五十间呐，
0: 五十间呐，对啦，
4: 哎呀，
0: 五十间呐，有的
4: 你供的在啊，
0: 哎呀，嗯，
6: 要保养啦，
0: 嗯。
6: 讲的不知道要吃这个康
4: 田，
6: 不知道有没有效这样子。
4: 哎，可以啊，
0: 去看看就。哎，我跟你讲哦，你有时间哦，人家都叫你爱背背，手骨爱背背，你知不？
6: 背
0: 背，哎呀，你爱做那个运动啊，哦，啊，你过来吃这个，绝对可以。
4: 嗯，
0: 你放心。
6: 我
0: 都来订个三十个。哇，你安尼一杯，你有吃过啊？无，安尼即个要订啊？这因为你这无看到你的资料。
6: 我开始那就开始保养的，他加他这
0: 哦，安尼哦，后来来个听说，因为时间哦爱搞电台啊吼，后来咱的后边哦都你个看麦，属于这有认真啦，
7: 对啊，
0: 有听
7: 啊，你啊五十斤你无阿多加起来有无吼？三间互你记功效，
0: 嗯，
7: 吼，你五十斤诶，你无阿多妈妈手诶，华叔手诶，想要去开刀诶人，唔免开刀吼，拜托诶，来去开刀，自动定位你也有材料，有这勇气去。开刀来讲，你若卡这种电话，你都唔免开刀，你应该够够勇气吧？电话唔免钱，上个领导嘛唔免钱。
0: 好来，
7: 吼，你直接边开刀。
0: 来哦，恁个电话兼顾的吼，啊，这有 I G F 的哦，0800003021，电话继续利用。谢谢，感谢朋友收听，感谢洪执行长，
7: 谢谢。
8: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土里正神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土里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烟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烟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使白沙坑以汉人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使用之前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禀，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皇上真奇怪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哭？”伊就讲：“我自细汉无爸无母，只有阮阿伯甲阿母所饲大。今仔日我伫咧遮受到皇上的厚爱，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故乡的阿伯阿母年岁这么大，却是无福气来观赏到这么大的宴会顶的盛景。我请求皇上会当给我赐官，要回乡登去照顾阮阿伯阿母的晚年，以尽孝道。因为皇上十分的器重伊，不准伊辞官，就封伊阿伯为文多郎，阿母为四品的艺人。我下旨。
9: 祖辈观赏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有。
1: 咱亲爱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啊，非常欢迎啦哈。有，即阵呢，佮教教咱啦。即伫礼拜日的时间，咱将是十点，要佮进行到十二点。咱所收听的《逍遥世界》，
0: 世界逍遥。
1: 阿婷诶，
0: 安妮，
1: 咱伫遮为咱士大来做服务啦。
0: 是。
1: 啊，佮咱电话朋友，咱迟迟咧吼，甲咱接电话，和朋友咧。非常欢迎，咱讲一句话啦。
0: 讲什么？
1: 你讲哦，楼顶得爱照楼卡。
0: 啊，一定爱啊！阿母嘛爱照阿爸。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拢总拢来啦，我过来，我过来。
1: 来给做收听。
0: 是。
1: 啊，咱的逍遥世界讲，有阮来陪伴恁啦，
0: 吼。有恁来陪伴我。
1: 对，两点钟久的时间呐。
0: 对。
1: 两点钟久都啊，算讲一个时辰呐。
0: 或者是休一个就过啊呢。
1: 是真紧哦。
0: 是。
1: 真的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啦，吼。咱唔通袂记哩哦，现场咱去线免费嘅电话，啊，咱即马吼纸，别甲传，即马甲抄起来呢，
0: 先抄起来啦，
1: 啊，要卡到有啊，
0: 是，
1: 啊，我定嘅吼，即马咧背，咱背较慢哦，
0: 哦，背较慢呢，
1: 较等下有无吼，都可能有吼，伫背迄个。速度，
0: 我足紧嘞，挂火车。
1: 嘿，有在我度啊，电话就拢会安尼。
0: 对
1: 啦，啊，咱今麦服务电话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这是咱免费的电话，
0: 先抄起来哦。
1: 啊，举手机啊，开行动电话，隆重一拨哦，来，你咱这个进行落去啦哈。啊，咱今日人吼，尤其是讲先来讲关心一下啦哈。啊，咱今麦讲吼，这中部南部啊哈。啊，咱这做大水啦，
0: 是，
1: 吼，啊，大家拢平安啦，
0: 平安。
1: 啊，所以讲哦，咱啊，除了关心咪做啊，啊，咱今日然后这个药未采吼，咱今日吼听困一拜啊，
0: 呢，听困一嘞。
1: 但是我咧讲哦，你若要点歌，你嘛会当改音嘛，
0: 播你来啊，哟，
1: 对对哈，啊，咱平日爱点歌，
0: 爱听
1: 歌，
0: 什么歌，
1: 拢总做你定个拨通，哦，咱讲拨咱只线得啊，哦，地址无变。
0: 冇变啦，
1: 信号冇改，
0: 拢总冇改，
1: 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啊，今日电话就咱阿婆啊，你哈，系啊，啊是因我讲今日咯，咱啊这个哈，啊这部当中就对啦哈，尤其啦，咱今日较等你哦，咱啊吼，诶这个来宾呐，今日啦吼，咱就位来宾，就是咱的戴安老师，较等你会到位，会来啦，来当中跟咱开讲破道一句话。啊，当然，一路面当中，我咧讲哦，会好康诶，
0: 哎，会啦，
1: 而且好康一定会啦，
0: 是
1: 啊，尤其来讲哦，咱啊要顾身体嘛，
0: 啊，顾机会，
1: 是啊，
0: 系啊，
1: 那安尼尔吼，哦，尤其来讲哦，咱咧顶抓。顶我看到咱今仔皮也有无？
0: 好，有够赞的啦！
1: 作者顶顶来看到顶来欢迎，
0: 够啦！
1: 讲阿婷今年有够大呢，
0: 是。
1: 好，啊，当然最主要喏，讲哦，无同咧，甲人班上诶无同。哦，即吼讲用这什么？用这植物的有无吼？诶，迄艾草有无吼？啊，蕊子翠哇，真咧！尤其讲今嘛，即吼上好。哦，即个蚊虫啊，较高诶，即有无吼？蚊虫拢未活来安尼啦，真正有效咧，讲当然咯。
0: 诶，今日个计划好困咧。
1: 啊，做者朋友大家有无吼？咧问吼，咧问当中啦，啊有诶无克着，啊有诶克无够诶嘛。吼，啊较等咧吼，会甲恁做报告。吼，啊朋友注意听，吼注意听，但是要介做哦。哦，这真正啦，客着当中，伊是我今年就对啦吼，真嘞，家家平安与主啊。
0: 嗯，我家家话事实。
1: 啊，过来我咧讲，最主要安怎啦吼，拢总唔免讲话，咧开冷气啦，电费有无吼？嘿，嘿啦，看到要立电费有无吼？嘿，就安怎嘞？嘿，就三条线有无？
0: 什么三条？现在淌血嘞。
1: 哦，
0: 嗯，对。
1: 啊，电费拢贵哩。
0: 是啊，啊，即马加来了有无？哇，新电够凉
1: 凉
0: 凉。
1: 啊，朋友啦吼，你讲，我懂，啊，等你啦吼，买个人做报告安尼。啊，记好啊，现场个电话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0800，
0: 拜拜，一一三三。
1: 但阿你平时嘛吼电话，咱个卡里吧要点乖哦，趁这阵当中啦吼，啊电话个卡好通，啊即嘛我来给伊安排听几首歌曲哦吼，我今仔听电话那卡哦。安排这首呢吼，幸福人生靠家己啦。

0: 丹老师你好哦，
1: 丹老师好，
2: 阿婷好，安妮你好，咱空中亲爱好朋友大家好。哎，我哪个赵一家来啊？
0: 你那有用你较接来嘞啊？你好，我拢足欢迎，但是来有无吼，一定得安怎爱扎奥利亚给来啦。
2: 我们要也跟。
0: 你那无好康诶吼，谢谢再联络。
2: 真是，我讲一天了，你好朋友啦，老朋友也唔甘啦。哎呦，阮丹丹安那来吼，拢咁拼经济，你知无？阿那拼嘞，本来我还开足侪钱诶，我即马带安那来，我就开较少。
0: 这是钱的问题啦，
2: 不是钱的问题，你呀，
0: 是健康啦，健康讲无价宝啦。
2: 那讲宝吼，咱中医吼有一个四大补品嘛，
0: 四大补品，
2: 松茸燕桂啦，
0: 松茸燕桂。
2: 啊，这个松呢就是人松，
0: 是。
2: 啊，这个的茸就是鹿茸，
0: 鹿茸。
2: 啊，这个燕就是燕窝，
0: 燕窝。
2: 啊，这桂、個、就是官桂啦，官桂一般的人拢听较无啦，你若讲吼月桂就听较有啦。
0: 哦，月桂月桂。
2: 你中药房你来看买啊，哦，较大间的头前一个看板哦，刻这四大字哦，吼松茸。龙燕桂
0: 啊，对，阿你讲我都有印象啊。
2: 这个燕就是啥？燕窝，燕窝吼，就归咱的气经啦、胃经啦、神经啦。
0: 嗯，燕窝有遮侪好处哦。阿你那阿你讲的话有无吼？阿你啊，阿咱都要计表有无吼？阿不是有一个燕窝底啊？
2: 有啊。
0: 啊，等下我咧讲我落节目了后吼，你。老推无，老推搞起
2: 来。哎，我你讲啊，迄叫做燕窝烧啦，
0: 燕窝烧，
2: 哎，不是燕窝啦，咱台湾的燕窝吼，一般性别价值啦，
0: 相当台湾
2: 的性别价值啦，
0: 嘿。
2: 咱今仔日讲的金丝燕的燕窝啦，哦、金丝燕的燕窝啦，
0: 迄无同，
2: 哎呦，迄是灯差高切，我讲
0: 哦，迄金丝燕的金色的就对啦，
2: 当然咯、
0: 哦，啊，恁台湾是乌色的啦，
2: 大世界佫差足济哦，
0: 啊
2: 哦，你也找迄燕啊吼，全世界分布的所在足济所在呢，
0: 足济所在，
2: 嘿，有哦，有印尼的，
0: 嗯，
2: 菲律宾呢，
0: 菲律宾呢，
2: 吼、哦，啊，有迄个啥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2: 啊，那中共的分布伫伊的东南部。
0: 哦，
2: 但是当全世界当中呢，有专利的，而且呢，佮有研究的吼，啊，佮有从伊十几分利的，佮真正就是金丝燕窝上盖的。
0: 哦，所以可能台湾的音乐无讲了，
2: 对啦。无讲啦，一般音乐拢安怎你知无？伊为着要煮草嘛，有无
0: 吼？
2: 啊，拢嘛是插一挂土啦，
0: 对啊，
2: 啊，无就插枝啦，
0: 插枝插花枝啊。啊，所以讲哦，偏偏是燕窝有无吼？诶，迄无同咧吼。
2: 人讲偏偏因咯，分析做侪种诶人，人咧讲一温钱一温血嘛。
0: 嗯。
2: 去说阵吼，安尼拍开我地当啉买
0: 个红酒呢。拍开地当啉
2: 啊。哦，啊，佮甚至咧吼，佮地块佮做侪迄大会无，迄燕窝。
0: 哦，迄个讲啊，过年讲迄年货大节无。
2: 我讲吼，迄拢食安暖，食安慰诶啦。为虾米你知影无？我咧讲迄拢大料诶啦。
0: 哦，拢大料来
2: 的。啊，今仔要食吼，拢爱食迄个印尼诶啦。
0: 爱食印尼。
2: 印尼诶金丝燕窝吼，内边才有唾液酸呐。
0: 啊，对啦，你正常讲过吼。我其实咱燕窝是咧食伊个唾液酸嘛，
2: 对啊，唾液酸有含着什么款的成分啊？因为伊有吼 PGF 加 EGF 啦，
0: 嗯，
2: 这金丝燕窝你若食会的话，你讲给你恭喜，
0: 嘿，
2: 哦，你那边有供应本来歹的人吼，伊会提高。会变较好，啊爱感冒的人伊就痘痘袂感冒，啊本身哦头壳拢常常袂记哩，嘿无？
0: 哎，迄足危险的呢，迄个出门出去无，牙齿袂记哩紧，对不对？
2: 嗯，
0: 啊水痘头袂记哩关啊，
2: 哎，
0: 啊水痘头无关了紧，结结淹水灾呢？
2: 哎，啊你那是讲牙齿老无关？
0: 哎呦，迄火灾火烧厝，佫洗甲对隔壁进去啊！
2: 所以讲会记哩，咱那开始发现家己哦，慢慢记哩愈来愈慢哦，啊你得预防啊，啊你预防的时阵呢，我哩讲。你吃到这个金丝燕窝吼，伊的唾液酸是上介好诶。
0: 诶，那丹老师真正呢，那爱讲燕窝爱看人家呢，
2: 当然爱看人家啦。
0: 大陆诶。
2: 嗯，
0: 嘛无一定较俗呢，
2: 无俗袂大件吼，伊内面哦，朋友你爱知影，我拄才已经讲过，伊内面的唾液酸等于零。
0: 啊，那边要开钱有无吼？啊，当然都爱食这个印尼的嘛。
2: 贵往贵啦，边边钱要开吼，啊，贵贵的吃吼，你本身对你吃有效啦。啊，那讲到好的物件，我你讲，你无夹珍珠粉袂使。
0: 哦，安尼个无够。
2: 啊，你规身躯五脏六腑在搞伊做啊吼，筋骨都计重要。我你讲珍珠粉。啊，珍珠粉佮三不定
0: 啊！珍珠，我咧讲啦，只要珍珠我是假，对不对？
2: 后迄个你啊，卡卡马卡硬硬个当做珍珠粉在卖
0: 的。当然啦、
2: 啊，但要甲咱分享的，就是讲呢吼，嘿，咧珍珠粉吼、哦、有安尼经过十六年的研究，科学家哦，细胞膜的科学家研究的，伊发现讲咱人吼、哦，啊是安怎样呢？啊，咱生歹命啊，啊，咱人呾会安尼有糖尿病，啊，咱人是安怎奈安尼经过都遮尼啊歹吼，啊去甲研究去发现讲哦，珍珠伊内面。 的 DNA 跟咱人的 DNA 足共的。
0: 是哦。
2: 啊，安怎共的哦？古早时代拢用鹅的对不？
0: 哎。
2: 啊，鹅鹅食食，拢讲跟你讲，唔要食伤济，你会结石哦。
0: 对，人讲食珍珠粉哦。
2: 是。
0: 食个会结石哦，伊无消化去嘛。
2: 所以讲你爱一百趴水溶的啦，一百趴水溶的，你才有法度一百趴吸收啦。
0: 是啊。啊，
2: 你讲水溶的人跟你讲，哦，我这耐米的呢，耐米的部分伊嘛是跟鹅的同款，是鹅较油呢。
0: 伊嘛是诶，技术讲吼耐米的吼，你个拿来伊嘛是啊，伊嘛切的嘛刷刷。
2: 啊，个有汤匙啊吼，个有破伫店面安尼铺咧。
0: 啊，所以咱要食的爱食迄个水溶的就对啦。
2: 一百趴水溶的。
0: 这个水溶的就对啦吼，伊好处讲伊无破坏。迄、那个珍珠粉内底面丰富的氨基酸啦、
2: 啊，啊，即马讲到等候朋友知影，古早时代拢皇帝甲皇后才食会着呢。
0: 对啊，
2: 啊，即马咱的人你福气，尤其是你今仔听到吼，你敢知伊内面的两倍子氨基酸有二十几种？
0: 是。
2: 啊，伊个珍珠粉钙吼，伊个离子钙吼，会当互你一巴巴的吸收，所以咱典故啦。你要给它修好也好，还要给它够用也好，
0: 对，
2: 真正就要靠一百趴水用的珍珠粉。
0: 啊，恁只讲完全的吸收就
2: 是啦。是是是，啊，不是干那安尼尔呢？咱的软骨来嘛爱顾呢。
0: 你的软骨来无顾，屈伤，干袂输个车屈伤也无无。邓家有当时车有叽叽怪怪、细细酸酸。
2: 啊，迄老师就对派去啊。
0: 不懂
2: 的。啊，人嘛同款，一款阿伯阿姆有无？
0: 嗯。
2: 啊，你啊看伊安尼行着咯，哦，安尼叽叽咕咕啦，
0: 对，
2: 哦，安尼痛甲酸甲啦，啊，有当啊行吼，行袂啥会叮当吼，拢伊的软骨来无顺。
0: 我顺气啊！
2: 伊看这间吼，半几年吼，却比株式会社大公司，人家吼，迄蛋壳膜吼，研究刚好。已经得到35项的这专利，
0: 安尼哦，
2: 嗯，啊，这蛋壳膜咱古早时代咧讲叫做红红衣啊，
0: 是，
2: 你蛮快安尼薄薄的一片，
0: 没卫生点了，
2: 没有朋友怎样讲哦，嘿，人咧讲草啊机也几多人，啊，这蛋壳膜薄薄一层哦，伊蛋白质吼达到90%，好，啊，佮有一型的、二型的、三型、四型、五型的胶原蛋白、弹力蛋白、角质蛋白，我跟你讲，嘿，日本哦，相扑大家拢怎样吼，嘿，下格安尼下格下起下格大干会里有无？伊就直接内用这蛋壳膜吼，伊的成分安尼甲无咧，跟他天然的 OK 棒的，伊的自然吼，胸口的好足紧的，所以咱本身的软骨啦也无损的无吼，迄关节吼关节炎的迄无，迄真正是蛋壳膜内面的成分有够好的。
0: 会啊！
2: 啊，过来我咧讲彭王呢。根据科学研究吼，咱这膀胱内里面的葵烯酸，哎呀，那帮助咱的一旦细胞再生，
0: 好，那个细胞再生，
2: 所以讲要改善咱的体质吼，这个葵烯酸有相当大的关系。
0: 安尼哦，
2: 比如讲吼，预防糖尿病啦，一个时段吼，咱的动脉硬化有无心血管的疾病啦，啊，甚至连三酸甘油脂过关的人吼，膀胱内对伊真好，啊，这膀胱内里面的葵烯酸的含量足少足少的，
0: 对啊，
2: 你若讲一公斤内底萃取当中，一般拢是1.6%。到3%
0: 而已。哦，阿你来讲先吼，戴安老师你都讲嘛，讲其上哦，迄、那个潘王英讲哦，伊话品质内面如何就对啦，就讲伊葵烯酸的安怎含量爱愈管愈多。
2: 啊，所以讲吼爱更加6%啦，
0: 是，
2: 无6%以上根本都无效
0: 果。安尼哦，
2: 你那是有慢性病，你是不是一堂病爱食一堂药？那个药草葵烯酸呢，伊本身就是天然的胰岛素啦，所以在补充当中呢，你本身药草的健康，而且糖分的这个度数就愈来愈低吼，吼、哦、啊那。讲起困未起，迄个简单啦。哦，迄膀胱内面呢，伊本身呢会当互你活化你的脑部啦。啊，你脑部吼，那是未缺氧吼，你暗时就会好困啦。
0: 真的啊，
2: 嗯，
0: 暗时也那未困的有无？吼，其实个伤吼叫吼慢性的阻塞。
2: 嗯，
0: 所以邓老师你讲的讲哦，纯单讲哦，即个膀胱内底面的葵烯酸，你若食到有够啦吼，除了讲哦，会当啊改善咱的困眠的足啊，帮助咱困眠的足啊。有做对咱许多爸爸妈妈讲，迄心中哦，拢个乒乓菜有无吼？来，我手中个咧搓来搓来搓。
2: 是。
0: 伊话讲哦，开始豆豆豆豆，改成即个镜头，咱来拿轻，咱来拿少
2: 啊咧。对啊，阿个个想啊吼，你即个葵烯酸那是补充了有够呢吼，你可以抗癌呢。
0: 安尼。
2: 嘿，你本身吼，咱体内吼癌细胞大概拢有啦，但是你身体内健康身体代谢内用内好吼。
0: 对。
2: 我你讲，迄个癌细胞对吼咱压制落去。
0: 无唔对。
2: 嘿，你特别生迄款有诶无？
0: 对，有啦。杂人有无？嗯、有我杂囡仔有无、
2: 嗯？
0: 真的呀、啊！大公哦，天经的熬得掉啦。哦，阿在讲什么？这个什么讲哦？
2: 人民号你办的啦，
0: 啊，一办的、二办的、三办的拢来啦。哦，对不对？哎，
2: 有糖啊，一粒哦，真的不去关哦，三四个月变两粒啦。
0: 当然讲起咧，什么讲哦，查某人镜头啦。
2: 是。
0: 啊，所以讲哦，从这多啦。可能咱体内雌激素无够，
2: 啊，唔是啊，那安尼查甫人嘛是同款咧，
0: 查甫人买经验值啊，
2: 我
0: 讲
2: 我无够吼，我讲互你听，你敢知影吼？有足济人放尿开始袂顺利，后去检查讲，哎呦， 啊，我来捏火线癌
0: 咯。我来讲这捏火线肥大啦，
2: 肥大开始到尾也未通透的变癌嘛啦。
0: 是啊，
2: 啊，要预防要送啥的，好多帮爱有噶，哦，伊代谢会好。
0: 是
2: 啊，所以讲捏火线癌吼的，阮离咱啊啦，无咱的分啊啦，所以讲呢，你就知影讲这胖翁恁内面的葵西酸偌好。
0: 有呀。哦，今日听了咱丹老师啦，哈，啊，含咱咧开讲当中啦，其实上你看卖讲哦，咱人就是安尼啦，讲哦，这个年岁有无哈？
2: 一年不如一年呢。
0: 我是对爸爸妈妈讲，今年啦，一年不如一年就对啦，哈。
2: 嗯。
0: 啊，所以讲我们咧过当中，咱唔干啦过一行年，老作侪我是对爸爸妈妈，比如讲啊，各位阿伯爱食啦。
2: 嗯、哦
0: 啊，控制糖分糖油的爱食啦，胆固醇等等，所以你看，嘿，西药规工食，你食到都阿袂全身苦无全全病啊。咱来吃这天然的东西，爸爸妈妈来，在讲话这当中啦吼，咱即话啉一下茶咧，阿要安怎吃上天的呢？骨头啊个，脑部啊个，卡路啊个，包括咱的身体健康的对啦吼，拢总敢完全做照顾。来听一下歌，较等下我接过来。来个安排听这首啊啦吼，即咱诶即个高大哥点诶哦，《三国志》。

0: 好嘞，阿丽和平呢，唔通忘记咱这个现场的电话，0800
1: 拜拜一一三三，
0: 0800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把恁电话记起来哦。
1: 是，
0: 哎，电话介重要。
1: 等你要拨就有啊。
0: 系啊系啊，尤其哦，咱假如哦，咱戴安老师哈、哦、来到咱这个现场啦，啊，我就讲啦，这个安尼啦，实际上来讲吼，要顾身体啦吼。阿哥来嘛，在过给会哈，戴安老师。
2: 当然啦、啊，我拄只听着安利讲哦，爱甲拨落来，我当做拨落。
0: 嘿，
2: 是几工啊？嘿，嘿嘞哦，台南以下呢，高屏地区哦，迄拨足济人个咧。
0: 安尼哦，
2: 我看你心肝就唔甘。
0: 我咧讲真正有影。阿即卖啦，今日你讲吼，伫咱诶即个吼产品当中就对啦吼。当然啦、啊，我来讲，那咱那吼戴安娜老师来来就对啦。这绝对绝对也弄一挂好康的加福利啦！
2: 就好康话你讲，去给你顾身体，去给你顾经济。
0: 阿叻
2: 哦，你知啊？
0: 阿叻阿叻来讲的时候，平日来真足听，爱注意听。
2: 好
0: 啊，尤其我阿叻讲哦，咱他等下哦是做爸爸妈妈，我尽量啦，我一定会甲咱平，我肯咱平拢共顾的啦。
1: 是一定
0: 清楚。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太清楚。哎，
0: 阿丹老师都要来了，搞讲讲阿婷，我咧讲哦，你忙啥咧？乌白胡咯，阿叻啦。我带乌白虎啦，
2: 你乌白虎哥李千，我甲咱阿爸阿妈吼，安尼阿公阿公母的感情安尼唔好
0: 啦。放心啦，你放心啦。
2: 卖甲我李千啦，我咧讲啦，因阿公会教，我做会教啦，我咧
0: 讲。有影有影，你来有影，他能讲哦。你即句我有甲你录音哦。
2: 来家家咧病了呀。
0: 好，要我病来去哦。哎，好啦。
2: 关联良心大事。
0: 好啦，不要紧啦，我看我欢喜啦哈。来，哈等下吼，问阿你吼，一个面阿你有无？那见面阿你有无？哈。好啦，阿拉那个电话记住哦，现场个电话0800
1: 拜拜一一三三
0: 0800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哦，吼、哦，阿咱今晚随时要出差哦，比如你即摆斟酌听，注意听来，咱来个进广告哦。Everybody say oh, oh, oh. 来哦，阿、啊、我听咱丹老师阿恁咧讲哦，你看哦吼 ，N 二
2: 是
0: N 二足贵个物件，我知影个啦吼、
2: 嗯，
0: 珍珠粉。欸珍珠嘛足贵的物件咧，但个珍珠无，咱讲一条珍珠破链有无？
2: 嘿，
0: 啊珍珠很高无？迄挂了贵气对唔对？
2: 是，啊迄贵气是外表的呢。
0: 啊无啦，啊你就是因为伊这个物件了，那足珍贵的嘛。
2: 是嘿。
0: 你这贵气，
2: 嗯，
0: 对唔对？啊，过来个讲到转来，你讲我爱用一百多年的大手。
2: 嗯，
0: 35张的专利啦，还什么蛋壳膜哟，红红衣哟，
2: 嘿，
0: 哦，啊，佮有甚物红红领哦，唔对啦，正好啦，丹老师像你讲的啦，顾身体啦，
2: 非常好啦，今年开钱开上好
0: 诶、嗯哦，我嘛知影、啊嗯，啊，问题、就是啊，我唔得啦，要顾一下身体，都爱袂加火，唔只好唔食，
2: 拢唔免，我讲今仔日哦，带俺来到家吼，真正是吼，互恁来足欢喜诶，
0: 对啦，你得爱阿你讲，阿你才对人听，
2: 是
0: 啊，阿咱即个日本主用珍珠嘛，咱老兵拢知影啦吼。但是我讲哦，今日咱自己是升级版的哦。
2: 今日吼，顶骨啦，恁骨啦，给你过透透一柱光吼，咱起来五脏六腑拢嘛给你过
0: 透。他唔安尼呀？
2: 嘿，
0: 都是爸爸妈妈，啊，我爱珍珠，我嘛咧食啊。珍珠有讲哦，啊，食拢食个会结石对唔对？因为珍珠是上足歹消化的物件。但是讲哦，欸我讲食食咱这支吼珍珠粉就对啦吼，
2: 嗯，
0: 迄足侪拢食二三十担啊啦，我慢慢听伊讲食个会较少的啦，
2: 嘿，拢唔捌，
0: 啊，就是因为这个100%完全水溶，
2: 一百趴水溶上重要，那要做个一百趴的水溶吼，迄是咱细胞膜外科学家吼，
0: 是，
2: 宋教授用17年时间去研究的，
0: 无简单，
2: 咱就爱选择吼淡水珠哦，我咧讲咸水的珠是袂正一个，
0: 袂正
2: 的，我甲你讲朋友你拢唔知影哦吼，你卖讲伫海边啊吼，去捡到一个珍珠憨哦，啊，掰开了你就自家。吞我哩讲，伊吞家吼，规巴肚内拢清气，我是无法度甲你帮忙哦、喔。
0: 对不对？
2: 所以讲呢，咱来做个一百派水溶，一百派吸收，爱选3年到5年的鲜莲珠。
0: 是。
2: 然后呢吼，爱开瓶切片哦，啊做个一百派水溶哦、喔。你若讲纳米科技的吼，啊讲弟弟家无啊，弟弟家无无加速液，我哩讲伊嘛无法度一百派水溶。
0: 所以有影啦，讲哦，进前啦，早起咱食第一代就对啦。我来讲啊，你所吼市场的珍珠，你食透透就对啦。要不然讲哦，你吼。拉来吼，剩一杯清水咧，清清清的啦。但是哦，即马讲到倒来哦，好比我讲啊，咱即马是食第二代啊，升级版的啊。那升级版内底面最主要那就是讲有这个吼，咱讲这个 N 二嘛。
2: 是 N 二咧，就是咱中药当中的素材补品呐。
0: 哎，对。
2: 其中其他，而且 N 二被讲爱食上好 N 二，这 N 二咧就是爱食吼金丝燕窝啦，爱食伊上面伊的唾液酸。
0: 唾液酸呐、啊。
2: 不是讲安尼规条的燕窝吼，摕来安尼哦，
0: 平平安尼食。无讲啦，
2: 嘿，有限呐。
0: 你只要讲哦，咱这是印尼的哦，
2: 金丝燕窝啦，
0: 专利的哦。
2: 是
0: BNP 金丝燕窝
2: 35项的专利。
0: 安尼哦，
2: 啊，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吼，你也看咱为印尼呢吼，进咱这个原料里边了哦吼，也去搞混改，
0: 混改，
2: 还去来清洗。啊，上重要的是只机械哦，贵啊也对 ，PFD 吼 ，S 动金的这个专利。
0: 哦，这个咱台湾的专利技术来去做的哦。
2: 是啊，然后呢，伊嘛是会当100%水溶，和你100%的吸收。
0: 问对。
2: 一种内面呢，这燕窝唾液吼，燕窝酸伊内面所需要的成分，给你溜出来。
0: 是。
2: 啊，这专门在搞安奈，就是讲会当调节咱那边也功能。
0: 问对。
2: 尤其是讲爱感冒的朋友，提升你的记忆力啦，尤其是囡仔你也看伊读书吼，读了含班你唔好甲怕。
0: 啊，老师甲教的拢容易啊。
2: 啊，伊唔是要认真来，伊记袂掉嘛。
0: 记袂起来。
2: 嗯，啊，这些脑部的神经吼，咱这真是燕窝内面的唾液酸吼，伊就是由 TGF 加 EGF， 所以当促进咱这个脑细胞吼会发展吼，会愈来愈好啦。
0: 嗯。
2: 啊，所以讲吼，迄囡仔在读书含班你就哪甲补咧？
0: 燕窝珍珠粉啊。
2: 上重要的，甲你抗氧化哦吼。啊，本身的预防咱这个关节炎，尤其是讲啊，延迟咱这更年期的女性的骨质疏松。
0: 是。
2: 啊，查甫人嘛，同款呢，查甫人呢嘛是有更年期，所以你本身嘛爱甲补充，所以咱的日本100%燕窝珍珠粉呢，真正上盖赞。啊，唔是干那安尼念咧，咱内面哦，搁再有加迄个蛋壳膜。
0: 蛋壳膜
2: 啊。而且蛋壳膜呢，伊古早时代咧讲叫做红红衣啦，伊本身就是一型、两型、三型、四型、五型的吼，诶，胶原蛋白啊，搁有弹力蛋白啊，搁有角质蛋白吼，你来怎啊讲伊偌好？
0: 所以讲哦，咱的日本水溶珍珠在这当中，唔是干干固定骨啊尔，爸爸妈妈，你看哦，咱个人食的这有哦，一百年的公司哦，
2: 是，
0: 人伊个吼有专利的，你看这个吼蛋壳膜当中，伊咱讲补充咱的蛋白质啊，
2: 是，
0: 啊，咱生不熟啊，行路咧奇奇怪怪、稀稀酸酸的对吼，你个只恁骨啊干固啊，里里里就对啦。
2: 唔是安尼了，咱内面吼佫有加足丰富的这个膨胀呢。
0: 膨胀呢？
2: 啊，这膨胀呢，就是咱的本身上界天然的雌激素啦。因为咱人那是更年期了后，咱荷尔蒙分泌就无正常，所以讲呢，尤其是糖尿病的人。
0: 对。
2: 吼，糖尿病的人，肥胖是咧糖尿病的人呢，你诶免疫功能会就败诶，所以并发症会足侪足侪。
0: 但老师，阿有咱平日问讲，诶，本身就讲吼去检查吼，阿伊诶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2: 过低，
0: 有够低，低低到吼，用咩西药治啊咧？咱咧 N 二精准咧，会当阿食无？
2: 这个补充当中呢吼，伊诶肾丝球过滤率也指数会提高，
0: 无唔对，
2: 提高起来了，慢慢改修补吼，你油气呢就愈来愈用，
0: 愈来愈好。我咧油气功能。
2: 对啊，所以讲咱的日本100%最用的珍珠粉呢，好朋友啊，食一条真正是你的福气呢。
0: 哦啊，听你啊讲当中来，我呢哦，热情话我听丹老师你讲哦，我嘛该欢乐嘞。啊，今麦好丹老师来到家，我咧讲哦，即爸爸妈妈拢未谈哦。
2: 是啊，
0: 我先讲哦，你来讲哦，要安尼哦，看会到啊，食袂到吼，今日你都吼，咱听好麦呗。咱交朋友得
2: 了。无啦，我今仔来讲过的啦。啊，做数阁袂使伤济，我先甲你动的啦。
0: 安尼哦。
2: 因为你讲咧到底拢伤济做啦。
0: 安尼哦。我是安尼人嘛。
2: 你是安尼人，你是。
0: 啊，我甲你讲唔知影。
2: 我亲前有度过啊，所以我也要错事。我讲一定要朋友你即马注意听啊。咱这吼、哦、日本100%水溶燕窝的珍珠粉是升等的哦，
0: 升等的，
2: 所以咱一罐呢吼内面有60粒，
0: 60粒，
2: 啊每一粒拢500g的哦，啊咱一罐定价偌济2980块，
0: 这升级版的啦、
2: 啊，升级版的，
0: 诶、欸，咱那迄阵旧的有无阿未升级的哦，
2: 嗯，
0: 啊食一个单份的，迄一罐就爱卖到2000啊嘞，啊你来讲哦，无较贵啦，咱讲熟悉的啦，
2: 无较贵啦，起码大项嘛咧起价，
0: 但是要爱卖俗啦，
2: 所以讲吼、哦、咱买一罐一罐卖啦，
0: 对啦，
2: 啊咱一边就卖两罐啦，
0: 两罐一组，
2: 诶、欸、一罐2980，两罐。5960
0: 哦，要6000块呀嘞！
2: 没有你开下这，今仔带安来吼，两罐3300块。
0: 安尼，
2: 安尼有少无啦？
0: 之前关过一罐2000，这事实的最后无被讲啊。
2: 嗯，
0: 哎，两罐买4000嘞
2: 吼。系啊，啊，所以讲顶早我有讲啊，过来吼，唔好去拍这单嘞，拍卡骨折。
0: 我咧跟你拍，我唔跟你拍，你我听爸爸拍，唔是我拍。
2: 所以讲哦，今仔直接跟你讲哦，两罐本来5960块，今麦直接卖3300块。
0: 哦，安尼，算讲减偌济？
3: 减2700啦。
2: 我讲啦，4000拢唔免啦，今麦已经跟你讲3300的一边少700块，你唔免再搞我抬价
0: 啊！爸爸妈妈就听到啦吼，咱在安那吼，伊拢计。小个人，小个人啊啦！
3: 哦，是，
2: 伊其实讲袂赚的吼，咱一般阿公阿妈吼，迄老人年纪在听吼，一个月几千块安尼
0: 啊。这讲的是有道理有影啦
2: 吼，
0: 讲的是事实啦吼。
2: 嗯，
0: 其实哦，不是干那你尔啦，人阮吼，阮头家嘛该有情有义啦，
2: 是啊，
0: 真的呀。我这七七，你看嘛这个，咱今年有无吼？ 艾草的凉被。
2: 哦，
0: 迄顶座上三个无够，
2: 哦，
0: 啊，三个朋友大家有吼，佮大家有，佮小姐讲赶紧来斗哦，啊，所以今日啦吼，真正应咱朋友要求的对啊，我讲等我头家，啊，即朋友讲吼，进前佮他摕钱领尔，啊，即摆话讲嘞，啊，阮身边人嘛要爱，阮阿母嘛奖金领安得对啦，
2: 拢无够呢，
0: 叫阮头家有无，讲要叫阿婷，叫阮头家有无，伊嘛有个传得对啦，
2: 哦，安尼真好呢，
0: 啊，今日，嗯，今日连配啦吼，我第一甲咱戴安讲啊。今年也对你干嘛呀？这不是一般的咯，人看皮啊有无？我讲伊讲，阮兜的这个两百嘛一堆啊，人咧别人主持人嘛送啊，啊，就是拢石墨烯啊，听用石墨烯的啦。我讲哦，你不听讲用伊有无吼？艾草啊，好啊，来去那植萃哦，
2: 嗯，
0: 啊，甲这里咱今年两百哦，而且两杆杯哦。
2: 嗯，阿姨本身吼有啥物款的功能啊？
0: 你要知影讲哦，今年吼蚂蚱侪啦，过来。那你讲叫毒味嘛？
1: 是帮糖济啦，
0: 瘟疫嘛。
2: 嘿，
0: 啊、你看咱这个艾草，我咧爸爸妈妈就知影讲哦，这个吼艾草无，伊这本身的那会当辟邪，对不对？只要你家个咧平安，只要你家当中你就别学别忘啊啦，别忘去生死，别忘一堆啊啦。
1: 忘啊忘卡别
0: 啦。哦，这这电话讲啦，迄忘啊有无？伊唔够话啦，别讲病啊，对不对？
2: 嗯，
0: 你艾草当中伊就驱蚊嘛，
2: 对。
0: 并做客掉就对啦，讲真正哦，阿婷真正脚脚未烧呢，腰受骨啦，我讲啊，脚烧都唔是两百啊啦，对不对？
2: 哦，阿婷去慢慢吹干吼，安尼电
0: 钱
2: 开
0: 只济啊。对，你话你有时啊，开只差不多25-26度啊，有无？
1: 可以啊。
0: 你嘛拗钱一赔啊，你啊，较未干掉啊，我都唔好安装干嘛。
2: 阿邦糖吼，较未话来啦。
0: 对啊，对啊，对啊，今年真正赞无？
2: 哎，有够赞的啦！真正甲恁头家说多声哈，
0: 系
2: 安尼送落去真好。你啊看吼，两罐已经吼，哎特别吼，犹太吼变3300块，啊，佮送今年两杯哦，那不得了。
0: 是啦，但老师阿咱顶座嘛三罐的，你嘛好啊。
2: 有，啊我之前唔是甲你讲，我即阵哪个来吼？
0: 嗯，
2: 好啊来就是两罐啊，你不三罐啊，你哎两罐就爱4000块啊你。
0: 啊犹太嘛4000块两罐。
2: 对啊，我今仔日直接甲你讲3300就属7-8，我已经吼7-8对啊。
0: 哎呦，
2: 日本人诶，武术都安尼种。
0: 才对
2: 呢，老会老弟，你要贵啊！
0: 哎呀，
2: 啊，你要给我送几罐，啊，你给我送一个米皮。
0: 哎，送是给我送，管你什么代志，我等你送的。
2: 哎呀，
0: 你嘛无我的关系，嘛无我的关系啊！无啦，你出个事啊？你那爸爸妈妈吼，咱讲哦，咱这个产品，迄大件咧卖拢卖到无够，今天我无便宜哦。哎，爸爸妈妈，你都再讲哦，既然这事大拢未谈啊，
2: 哎，
0: 啊，你给了来当中，你就是一定要帮福你啊，
2: 是，
0: 对不对？啊，你讲是这个呀，
1: 最重要的
0: 三关啊。对不对？咱讲哦，有三无三不行的啊。
2: 好啦，无三不行的，安尼来。
0: 哎，
2: 我叫冤家吼，得送的安尼吼，两罐送一罐哦，会好4000块安尼使不？
1: 不可以。
2: 哦，
0: 你这个人安尼看，你都给人家3300块啊，对不对？啊，我有送今天皮，
1: 是
0: 两百，对不对？吼，你要加送一罐安尼有无？阿你唔知看爸爸妈妈大家欢喜，
2: 阿你别个叫我做光年啊，对不对？
0: 哎啦，
2: 别个光年用心在嘿三年做四年币的对啦，阿你好听众朋友你注意听啊，佮加个送一罐，
0: 阿你
2: 夹起来三罐关给来，这你知无？恁升等级的吼，一罐2980块，三罐的8840块，
0: 是
2: 阿今麦今仔给你提3300呢，
0: 阿你好啊，阿你来讲个事是多爸爸妈妈吼，我咧讲啊，刚才听你这个介绍好一半啊，
1: 是
0: 阿你三罐好啦，
2: 好
0: 三罐冇问题啊，吼，
2: 冇问题，阿你迄个
0: 两倍。
2: 两倍一定爱送哦，
0: 艾草两倍哦，
2: 哎，别再减哦，
0: 啊，送你哦，哦，啊，你放心嘛，我咧讲啦吼，即吼，阮等下吼，伊今日传来这个两倍嘛，无该做啦，
2: 不该做，
0: 五十倍啊你啊，
2: 哦，
0: 安
2: 尼哦，
0: 哎，你免烦恼，
2: 我该算无够，我本来是讲30倍，
0: 无啦，
2: 啊，你2500，
0: 五十倍啊，哎呀，50倍啊，
2: 好，安尼我叫阮仓管的吼，打电话叫伊吼，后边20组股送个来报啦，
0: 啊，哎呀，
2: 你夹起来吼，拄啊家里诶，这个两倍吼，
0: 变
2: 一个组股50组，啊，我讲后边无啊，莫个退啊哦。
0: 我嘛无啊，我赔嘛无啊。安尼我咧讲，我爸爸妈妈来咱这哦，100%完全最用的哦，燕窝真舒服哦。今日我三罐咧，一罐60装啊，三罐罐价都要9000块啊啦吼。
2: 是。
0: 咱今日吼直接个要来3300块呢，是托爸爸妈妈来，咱今日今日艾草的两倍哦，加歇了等于哦，客运的话就50组，等于拨通以上这段广告到这。
1: 你看头就有劲无，手机阿妈吼睡觉起来啦，我等你要去念佛啦。
0: 哦，我咧讲哦，真正有影的啦。
1: 对。
0: 哎呦，我咧手机买，佮讲念佛了无吼？
2: 真正内行
0: 呢。我咧讲个啦，念佛了无？哎，有吼，真正呢，无法度通跪啊。嘿，有跪也要爬起来有无？
1: 爬起来。
0: 拜，啊，这个拜有无吼？啊，即马去，啊，总爬袂起来安尼有无？
2: 啊，总讲困去。
0: 脚拢无力啦。卡总无烂
2: 啦，我知啦，阿总卡袂总困，困觉吼，家己懵念念念较好啊吼，
0: 伊
2: 唔是困
0: 啦，伊爬袂起来，爬困啦。 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2: 阿姨的叫做吼，
0: 他都无得啦。
2: 系阿家心灵感觉讲你做诚心的啊。
0: 对，我咧讲真正，给你不要把咱的服务电话先记起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阿咧现搞个几啊桌哦，咱该不该做哦吼？
2: 所以讲新朋友爱注意哈，咱老朋友拢套餐吼，佮较无用的先看电话来讲呢。
0: 来，我咧讲真正，阿介这介绍是广告交换哦，广告交换哦吼，所以讲我靠这个犹太街哦。
2: 对
0: 哦，其实我靠要做广告的广告费省起来，来咱家我咧讲，我无
2: 拢无干，
0: 拢无干，咱带咱老师收广告费，
2: 没收啦，
0: 但是咱上好咱啦，
2: 上好咱的好朋友，
0: 爱上好咱啦，
2: 给人倒片经济，
0: 啊，所以是到爸爸妈妈来，咱现场的电话吼，进来，吼，这个商品我讲哦。做这样子，食二三十吨能够做啦。
2: 是啊，
0: 咱是到爸爸妈妈去山边，咱食二十外吨啦。迄绝对绝对啦，有伊本身就对啦吼。真正讲吼，和俺讲吼，食有效才有可能安尼食啦。吼，啊是到爸爸妈妈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啊，电话那卡，啊，我正是要来到接电话吼，啊，恁电话甲拨互通啦吼，来安排客厅的挂机咯吼。水车姑娘。

0: 婷。
1: 阿婷啊。
0: 喂，是。哦，我知啊。你爱那个钟大姐啊嘛哈。好来，阿、啊、你，你讲。阿你讲嘛。啊

0: 好，你讲。
1: 因为吼，我因为我吼，我今麦拢家己有饲法嘛吼。
0: 嘿，家己有饲。
1: 食落吼。
0: 嗯。
1: 遐呢，今麦个鸭落掉。
0: 嘿。
1: 双手个鸭头卡，我都有法度啊。
0: 你啊，鸭双手摸头卡，佫有法度就对啦。
1: 啊，徛停停停。
0: 嘿。
1: 卡停停啊吼。
0: 嘿，我知影，我知影。
1: 啊啊！
0: 有四五十岁就无法度啦，莫讲七十外啦，对不对？哎呀，
1: 那即卖就是爱顾咱家己，还是靠顾好
0: 较重要。是啊，是好，祝福你啦，吼。
1: 哦，谢谢。
0: 哦，来得真正有影，咱这吼好朋友，那讲吼，只咱咧讲吼，啊，都安尼讲，我平常时就对啦吼，都食甲讲话，再安尼啊，我咧讲吼，咱今嘛有阵时啊，试看买下一个。
2: 不简单呢，这阿姨不简单
0: 呢，欸、对不对？
2: 才几岁？
0: 你来讲事实咧，今吼，莫讲啊，莫讲我阿咧摸个涂卡。你看这蒙盖都无吼，卡头都摸未到，摸未到啦。
2: 你妈妈的公园仔囝都无在钓，你
0: 无真诶有影呀？
2: 啊，是讲哦，伊个筋哦，安尼软 Q 软 Q 起来，哦，
0: 你看这这广告无？我只软 Q， 我只软 Q，
2: 是
0: 啊，系啊，有影啦，真正许多爸爸妈妈，咱来讲实际啦。都我讲，不管都爱手机嘛，有无？迄段时讲实际咧，你若讲段时吼，若讲平常时咱哪吒有无？啊，那要拜拜拜佛啦，有段时要跪啦吼。哎，足侪，你讲从阮四家三德好啊，我咧足侪关遐孙仔孙子吼，有啦，迄对迄少年有无吼，啊开始有吼，开始穿阮舒服啊啦，啊这穿其实即卖来有岁啊，哎，拢差不多三十外，等四十外，等啊足侪，有拢起码七八十岁足侪啊，老婆实咧啊，
2: 迄即卖足
0: 可怜咧，即卖就是啦，讲哦，你其实四家三德讲，我足想要去的啦，啊，不过我就干那惊讲，我想，因咱四家三德是算讲山头嘛，
2: 对
0: 不？迄个讲唔知咩爬山有无，要爬起有无？真正咧，干那讲吼，安尼看吼，啊干那看，啊就安尼吼，真正就海头安尼就对啦。
2: 成功吼，车改再改个停车场吼，啊咱本身的破山吼，我个楼梯足悬的啦，干那爬楼梯吼，爱爬几百个。
0: 哎，是啊是啊，难啦，还有段时间规身干咩？
2: 是啊，
0: 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咧，许多爸爸妈妈尤其我咧讲哦，像咱种就是关系大的讲安怎，我会记咱做囡仔有无？咧做囡仔啦，讲段时间啦，讲跋倒有无？啊，跋倒身当中。但是啊，哎，慢慢呼呼的，有无？

0: 健康
1: 的啦。对啦，这个你不是乖乖啊？
2: 这还会去？我以前跟恁爸买过啦。
1: 有啦有啦，这个你有买过啊啦？
2: 哦哦，
1: 系啊系啊。今
2: 日可能涨钱啊两倍啊。
1: 哎，涨涨钱啊两倍啊！哎，艾草诶。
2: 两倍贵多偌多呢？
1: 也差不多诶，也无。
3: 一百五到两百公分价。
1: 错误，笑死笑诶，安尼
0: 啦。你生人会涨价诶，人生人啦。
2: 我当分诶涨价就好。
1: 哦好好好，
0: 你
2: 讲涨就分啦。
1: 好，我你写起来哈。
2: 好。
1: OK 好。
2: 啊，唔讲我参详。我笑下古。
1: 那你算啊，你算下来，算下来，算下，算下来，这算下个好不啦吼？
0: 有影。
1: 诶，啊，咱的是做爸爸妈妈，尤其啊听得好康咧。
0: 这类行
1: 业。啊，做数不计做，对不对？啊，咱拄了讲啊，尤其啦讲吼，像咱来这边干那坑的有无？
0: 诶，
1: 唾液酸有无？
0: 对。
1: 咱讲的 NO 酸嘿啦，对不对？咱就讲的呀。诶，迄老医生诶。
0: 金丝燕窝。
1: 诶，我咧讲，含咱含你茫茫是讲阿婷讲哦，啊，我咧隔壁有无？嘿有无？顶下开啊有无？吼。对啊，懵。
0: 伊啊是有冇讲？
1: 对啊，对啊，懵有无？吼。
0: 诶，
1: 啊，茫讲像咱要学阿婷讲遐的个腿啊有无？
0: 吼。
1: 诶，的腿啊，你讲要去你爬，要去你办咧，要去你，要去你。诶，我咧讲，迄袂假呀。诶，你看咱台湾咧，我头嘛想无咧。
0: 嘿。
1: 啊，我想要 NO 有无？
0: 嗯。
1: 啊，咱台湾的 NO 有无？吼。系啊，
0: 嘛是做水应该收的
1: 呀。伊拢是因话拢土无，
0: 伊都干土啦，伊都干土
1: 啊，拢土高呀。
0: 打伊个球啊，佮为虾米会当安尼？因为较大只，
1: 较大只。
0: 啊，金丝燕窝吼，伊都差不多高公分之长。
1: 金丝燕，你看细只啦，
0: 细只所以嘴无介多
1: 嘛。我讲我讲个金丝拢食虾米？食一
0: 寡个糖壳蜂蜂蜜
1: 蜜蜂啦，
0: 蜜蜂诶，
1: 哦，食一寡只迄个
0: 蜂蛹。
1: 诶，啊，是讲伊个嘴无啊，伊个嘴细嘛，啊，所以咧，食是那些伊。是讲伊个唾液有无哈？诶，伊本身啦，诶，较，跟他讲吼，伊也较强化着伊本身有无？迄个咽喉，
0: 对，伊个唾液吼。
1: 啊，所以讲吼，伊个有无啦？你讲一种个什么叫唾液？
0: 对酸呐。
1: 嘴暖还有无？
0: 啊，我讲吼，迄金丝燕窝吼，伊拢会当煮拌炒啊。
1: 是什么？
0: 一半折呢？迄个燕窝也当做一半呢，因为嘛细细只，因为伊拢靠嘴暖，伊也无手啊，几样个加，
1: 伊也无涂啊，
0: 无涂啊，
1: 系啊，迄拢是燕窝裹起来。
0: 对啊，所以讲你啊，你就知影讲伊偌珍贵。
1: 哎，所以讲这嘴，迄嘴暖就成啦。伊讲啦，是咱阮拄啊讲停嘛，拔刀的孙有无？啊，嘴暖裹裹，哎，真正有效呢。
0: 是啊。
1: 以前都无多，以前的伊黑都无像个了。
0: 我讲迄人吼，人个唾液酸吼，才占偌济呢？你知无？
1: 哎，占偌济。
0: 啊，才占吼25g呢。
1: 我做哟，
0: 但一百公斤来讲啦。
1: 嘿嘿嘿，你好，我停，拍摄台，你好，我停。
4: 哦，叫
1: 宋雅。啊，你好，哦，那个谢俊杰啊。
4: 嘿嘿，对。
1: 啊，你讲。
0: 啊，这你好。
4: 我要三组哈。
1: 哦，你爱三组啦哈。
0: 哦。
4: 我没在你讲吼。
1: 嘿。
4: 哎，我那个啊，那个金木。
1: 哦，金木。
4: 社会
1: 奖。你爱金木呀？
4: 嘿。
1: 哦，可以啊。
4: 啊，俊杰，给我吧。
1: 不给，我等下去按你查。
4: OK 啊。
1: 啊，得问一下哈。啊，你今晚这瓜是你进前嘛？是拢瓜，你进前拢瓜贵啊做呢？
4: 不是，我都要送给人家吃的。
1: 啊，你哦，啊你要个你要个大班哦。
0: 真正做公益呢。
4: 有就问那个。
1: 啊，你有要送我无啊？我无通知啊，我问少。
4: 好了好了。
0: 太多了吧？
1: 啊，你家己在吃无啊？
4: 我冇在吃。
1: 啊，你吃安怎？我知影一个呀。
4: 无啊，食保养啊！
1: 哦，食保养哦，先啊，食就对啦。
0: 今晚作用诶，
1: 阿玲哦，
0: 保养诶，
1: 派人食你讲从我熟悉的吼，我拢投资啊，你敢知啊？
4: 吃保养。
1: 诶，我今晚好像面膜啊，偌水诶，你敢知啊？哦，阿玲哦，系啊，阿玲红个看起来，皮肤几偌好诶，系啊。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4: 来。
1: 哎呀，你莫咁讲啦。哎，我那个较低调低调。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不要讲定咧。好，你等一下来，所以要接你吼。哎，真诶啊。
0: 你今晚莫咁讲，你惊人安怎？
1: 无啦，
0: 甲你绑架去哦。
1: 别，
0: 甲你想引导。
1: 想引导，讲啦，这引导吼。计无用的啦，计
0: 无用，
1: 计无用的都对唔对？系啊，啊我讲最主要是因为讲我这产品当中，哎，做东西吼，两组、三组、五组，特别拢比较不搞单老师啊。
0: 啊，唔只讲咱只新朋友，今仔老听到吼，啊你开手还较紧，我你讲，你卖到时阵像进前我有听到讲吼，咱的新朋友啊，你听到讲较慢开袂赴，你啊左手拢无啊
1: 吼，
0: 啊就拜托阿丽哥去给咱的老朋友去挂。
1: 伊老朋友拢来，伊也定位卡定来吼，拢安尼话三组、五组在叫。阿你啦，不你是阿你吼，拨几组啊，各家人去拨出来咧。
0: 拨出来，
1: 人个
0: 平，好心人客啦。
1: 诶，啊，咱个平就定位卡定来，我阿平，你阿咧，你本来平想讲咱个做啥过来啊？啊，结果无，比如叫人卡定位，等下甲咱
0: 话
1: 试探就对啦。阿你，我都无啊，无甲偷，结果偷无是讲两桌再去关咧，那高雄哥在咧讲啊。
0: 老高修改案例吼，
1: 阿平啦。
0: 吼，即马阿婷，阿婷，好啦，讲阿婷，阿婷，我咧讲
1: 吼，
0: 我咧讲吼，恁真正是吼，足善良的人，才有这么善良的听众朋友，够
1: 济济啦。

0: 这是你啦，你啦，
1: 对啦，莫安尼讲啦。
0: 你就安尼吼，算较俗个，安尼吼，我你若算较俗，我当得好啦。
1: 哦，今仔日有够好个，好。
0: 安尼就对啦，
1: 吼。所以讲新朋友，你即马听一个人电话，先加卡入来哈。
0: 好啦。
1: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0: 你就听我拨电话，安尼我叫做良，我叫做良心的呀。
1: 哎，即马无卡吼，今仔日个叫个咱老朋友拨，可能有较困难啦啦。
0: 好嘞，好嘞，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啊，来，今仔来安排。听歌吼。

0: 有了你的心情，你无讲要带知。
1: 当然啦，无讲无人知有些人吼，艰苦伫心肝内啦。
0: 爱讲啊！
1: 等下甲你讲吼，有真济人嘛吼，伊安尼喏有千金万担吼，今年是谁安塞上上无吼？啊，级别啊判过会甲斗担。
0: 安尼哦，
1: 啊那是讲艰苦判病吼。
0: 爱讲啊，你无
1: 讲，无人通去甲你骂。
0: 啊，我都唔讲。
1: 哦，啊，伊唔敢讲啊。
0: 啊，歹势讲啊。
1: 啊，讲无效啊。
0: 因为我想讲哦，啊那卡电话你要叫无吼？啊，呾有无吼？拢也唔算较俗个有无？伊就歹势讲啊。
1: 哇。
0: 啊，但你无讲，我有替你讲啊。别个拢无讲，我有替咱朋友讲啊。
1: 我咧
0: 当老师嘛，这真正有影，这好的物件，你爱好人大拢食会起。
1: 啊，今仔来遮做广告啊。
0: 是啊，你看，哎，咱安尼吼电话够做做啦，啊，做数无介做。
1: 啊，唔再讲吼，咱这身边有你老听着今仔日吼，啊，针对咱咧讲吼，你真正对你身体足好诶。
0: 电话紧卡啦，好，你要开完就无啦，重点是开完就无啦。
1: 咱老朋友拢会要用搬啊搬，甲去送人，你真正有够有功德
0: 诶。做什么事
1: 啊呢？哎呀，这条商人就是人等于看着伊，哎呦，身体那也变只赞啦，
0: 你讲嘛？来，阿拉服务电话今个卡0800-88-11330800-88-1133，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哦，吼。啊，咱这阵当中来，咱这边有电台做一下工商，利用简单的时阵，吼，阿拉爸爸妈这阵当中电话紧卡入来哦，吼，来，简单一下，较等下再个倒转来哦，吼。

0: 电台。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跟收，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龙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福宝龙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龙龙专业户的时阵，福宝有100多户的村民。
9: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岸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宜，好亲像马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继续咱等下咱的逍遥世界哦哈。
1: 是。
0: 啊，咱今晚要甲进行第二点评估，十一点进行甲十二点哦。现场咱这线是免费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免费的电话也手机啊，可以行动电话，拢总会当改直接拨互通。

0: 好来，咱今麦讲的产品这段算讲过了哈。
1: 在时吃，我照你讲安尼，在十四粒啊，点暗个十四粒安尼。
0: 对啊，你豆豆好油无哈？
1: 我等叫安尼弟弟吃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你即阵买有无？
1: 哎，
0: 加强啊吃，我唔知讲你啊吃吃吃十成十公啊，来你都有感觉啊哈，完全较袂疼哈。
1: 拢袂啊。
0: 你得啷个拉黏落来啊？
1: 哎，
0: 好，你黏落来，叫你正常，哎，叫你正常，我们安尼吃就好啊。
1: 就就以前安尼吃安尼就好啊。
0: 对啊，无讲你像讲珍珠粉吃二三十年啊。
1: 哦，那
0: 珍珠，
1: 哎
0: 呀，你看这个今年九十，哎，九十岁啊呢，
1: 嘿嘿，
0: 啊，刚没看你播，现在播得最高有哦，
1: 啊，
0: 好个仔啊，你讲以前跟你讲安怎，骨头好啊歹，
1: 未歹啦，骨头真好啦，
0: 骨头
1: 拢无
0: 疏松，
1: 无疏松啦，拢无啦，拢无啦，
0: 对啊，以前嘛你检查对唔对，讲哦，拢总完全拢也无疏松，
1: 嘿啦嘿啦嘿啦，
0: 你干嘛？
1: 嘿啦，啊，都伊都讲啥哦，拢骨头拢无安怎好你搞仔啦。
0: 以前在跟你讲对不对？
1: 对啦。
0: 啊，继续个吃，继续个吃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那个吃好，感谢谢。那这段讲就个吃。来，你话停你好哦哈。
2: 嗯，我要跟你对。
0: 好，咱迄个，迄个阿丽姐啊，阿丽姐啊。
2: 嗯。
0: 哦，来，阿丽要爱几分啊？两分。
2: 几分？
0: 爱几分呐？哈。
2: 爱几分就对。
0: 几分？我讲今日三千三百块。三罐咧一罐六十粒装的哈。
2: 好。
0: 啊，送一领。
2: 几袋？
0: 好，来是好三公啦，廿三公。
2: 好
0: 好，阿你怎样哈？哎，找拜三好不哈？拜三四呀呀！哎，我讲今麦有无哈？恁的朋友，恁的朋友敢有饮醉？
2: 我家无啦。
0: 我恁家无哦。我
3: 咪倒会啦。
0: 我咪倒会哈。阿你哈？
2: 对。
0: 哎好，阿小妹，找一下三四天啦，因为当时啊，今日上上会哈，阿就最近咧做大醉。哎，伊阿娘的阿娘的哈。好，阿你把你写起来哦哈。好，好，感谢，谢谢，来。许多爸爸妈哦，咱我讲哦，爱好改爸阿爸哦，咱做手做医院啊，台湾都无啊。咱咧，等老师讲哦，已经有七百啊，别人都叫挂喉啊。
3: 我讲一天哈，少年哈挂歌手啦，啊老了以后歌喉啦。
0: 咁
3: 啊
0: 咧，
3: 啊你挂手机咪挂喉。
0: 无啦，人个少年都嘛是都嘛是迄个七百。
3: 七百。
0: 对啊，少年如果七百，
3: 即咪拢
0: 普普普普生咧啦，拢普普生咧啦。
3: 是啊。
0: 啊你普普生咧哦，啊讲到即个部分当中真正，嘿啦，许多爸爸妈妈啦，讲起。孙啊，老的查某查某囝啦，亲夫啦，听人讲个五星吼，那个食起上好，食这我咧讲，伊个吼，伊搭以后生出来头好壮壮，骨架啊骨络个水，对不对？
3: 是啊，皮肤白苍苍，哎呀，边个功能个强，个袂感冒。
0: 来，来，今仔个个，来，今仔喝药
3: 剂。哦，喝药剂个。
0: 来，阿公就即拄啊，咱有咱咧彩云阿姨有无？哎，咱咧彩云阿姨啊吼。今年九十岁啊，
3: 不简单。
0: 这个是正常，我咧讲嘛，咱在迄个往年啊过年时阵有无？
3: 是发生诶。
0: 伊都讲嘛，哎，电视我讲新闻冇报啊。
3: 啊，报纸冇报啊。
0: 报纸我是唔知影啦。
3: 新闻都报。
0: 新闻啦，最主要是新闻有报啦，新闻啦，新闻有报讲哦，诶诶，得本事，得本事哈。啊，得个哎，这足多吼，拢是安尼。
4: 嘿，那安尼哈。
0: 你得本事有无？啊，得个拢吼拢薄薄得安尼。
3: 那因为吼，被叫起的本事轻啦。
0: 对啊。
3: 哎，乐色不落地嘛。
0: 啊，哎，都无多啊。
3: 嗯。
0: 哎，而且吼，叫哎哎有无？一寡咱只老班的啊。
3: 嘿。
0: 考老班呐。
3: 啊，有人会讲我足奇怪，你才坐会啊，那得记得你当年新妇好心等来拍摄吼，独居的人有够
0: 侪。
4: 啊，唔多，啊唔多，
0: 啊唔多是啊唔多。
3: 不是啦，下班等来拢贵啊。
0: 人个新妇啊，
3: 不是
0: 人个新妇，人个新妇嘛，不会让你等。
3: 不一定啦，
0: 我
3: 是讲你上班吼，
0: 因为我无新妇，我唔知啊，系啦，我唔知啊吼。哎啊啊，咱这差不多阿姨啊，你看啊，以前闲话你讲我都笨手，啊叫我抱你最高啊，
3: 系啊，
0: 好啊抱你最高了后，我人家送去一病院啊，送去病院有无吼？好家仔，伊讲哦，迄规身骨啦吼，安尼吼。骨折当中完全无伤到，
3: 不够不简单，九十岁呢。
0: 阿姨了嘛？
3: 嗯，
0: 是啊，咱这算吼，阿姨也算听二三十年的节目啊。
3: 是啊，老朋友啊，为第一代的吼，阿家今麦来呀嘞，吼，拢无离手的啦。
0: 食二十外担，
3: 对，
0: 食二十，伊讲伊个家己嘛讲啦，
3: 嗯，
0: 伊讲好家子，伊讲我食这二十几担就对啦吼，就是
4: 啊嘛，
0: 就是拄到这摆，这摆当中就我又到去啊。
3: 伊
0: 讲我骨头拢问，医生嘛讲讲，诶，阿你今日我骨头拢无伤着咧，
3: 够不简单，九十岁，
0: 九十岁啊咧，
3: 是啊，
0: 但别讲九十岁啦，咱若讲差不多吼，四五十岁有无？
3: 所生嘅人就济啦，骨质疏松就济啲啊，
0: 对唔对？
3: 嗯，
0: 你别看咩波咧，
3: 啊，伊看较有岁人吼，伊本身咯，迄骨本嘛无够吼，迄啲肉嘅当中诶，安尼有骨质巴啲呢，
0: 诶，我都讲，
3: 啊，下底够低吼，啊，等下头壳够戆呢，
0: 是多爸爸妈妈，你个仔要记啦，讲得先来得本事吼，
3: 是啊。
0: 咱就看看来，
3: 卖牛肉啊，
0: 佮寒冬啦，
3: 对啊，
0: 啊寒冬有无吼？啊，你当时啊佮不平衡啊，伊肉啊，
3: 嗯，
0: 哎、欸，我咧讲哦，迄个
3: 靠，啊，靠，无得个人拢会讲，
0: 哎、欸，容易跋倒啦，
3: 对，会跋倒，
0: 较容易跋倒啦，
3: 嗯，
0: 好、哦、啊，所以讲吼，你看伊讲我安尼吼。姐姐啊，你看你讲医生啊，讲讲吼，伊个干啦筋络啊，筋络无大，医生讲跋倒去，爱抽就
3: 对
0: 啦，
3: 爱
0: 去动嘛。
3: 爱介讲话呢，你不单吼，迄骨头无安怎吼，啊去动着了后吼，迄筋络去无去顺着，
0: 啊这医生啊讲啊讲，
3: 肌肉拉伤尔啦，
0: 完全拢总无受伤，
3: 对啊，
0: 完全无受伤，
3: 正个。
0: 啊这代表讲啊，讲哦，一个产品呐，一旦卖二十外吨就无稀奇啦。
3: 嗯，
0: 啊今日头天。但是咱讲哦，一年一只只二十外吨就对了哈，这开始
3: 讲哦。啊，那个真正像飞机，
0: 那个顶贵啊，
3: 也足顶贵。
4: 你讲你食什么呢？那个我听你好
0: 嘞。啊，那无我问你啊，人家要安尼吃，
3: 是啊，
0: 要安尼开，
3: 对不对？二十，
0: 哎，我讲吃去三十吨够多。
3: 好，
0: 啊，所以咱许多爸爸妈妈。好，咱一寡阿姨啊，你老听到啦吼，比如讲，身边你也食到有无吼？哎、嗯，拢个咱打电话转来，
3: 对，
0: 好，我了解讲啊，你食有无吼？嘿呀，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啦，
3: 是啊，
0: 好啊，但是讲啊，讲做数无该做啊，
3: 是，
0: 啊，是到爸爸妈妈咱电话甲记起来，空八空空，
4: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4: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啊，今麦那个安排听歌吼，来。阿要爱甲你考，吼、哦！你可能食得遐尔好哦，吼！
3: 结
0: 婚都无啊哈，
3: 嗯，
0: 也有要有送哦，
3: 是，
0: 许多爸爸妈妈赶紧做清楚。

0: 咱今晚这段讲的产品哈，进攻过来。哎，美女姐啊，
1: 听到。
0: 哎呦，
1: 我讲我食上久的啦。
0: 哦，你食久吧？
1: 够好用的啦。
0: 真的啊，你食差不多上届无嘛，无三十担，冇二十五担啊。
1: 我买一罐两千的呢。
0: 系啊。
1: 我今天就
2: 定下。
0: 哎，啊你顶好一罐差一罐，计小气
1: 啊
0: 呢。
1: 对啊，那阵我买两千。
0: 才偌久的代志呢？对不对？
1: 对啊。
0: 系啊。
1: 今卖你安尼，我就赶紧过来订两组的。
0: 啊，订组订组有无？
1: 订组就好你抢。
0: 啊，你偷偷等来有无？你订组是叫两组对不对？
1: 对啊。
0: 啊，我给你偷一组偷偷等来哦。
1: 啊，我今卖就是要来讲哦，要做见证的。是讲哦，怎好用，怎好用。
0: 你食安怎好用？
1: 啊，别人下拢无好啦。
0: 安尼哦。嘿
1: 啊。啊，
0: 你会阿有，你会阿有正常无？
1: 正常，大家拢正常。
0: 有疼，阮疼。
1: 会疼。
0: 哦，嘛无会疼，对不对？
1: 总算话拢总正常。
0: 啊，你。
1: 他本来拢系结结啊，咱食食仲好去呢。
0: 安尼吼，开阿段。
1: 唔好去结结啊，咱啊。
0: 安尼哦。喂，你你总看我小时候，你是幼气的呢吼。
1: 对啊，食个煎拢无停困
0: 啊。安尼哦，啊食个煎嘛，有来算讲有啊。
2: 妈妈。
1: 哦，现在我这老过去哦。
0: 拢无得停的吼。
1: 无停啊。
0: 啊，身边那无好到可能，对不对？
1: 未当停。
0: 未当停哦。
1: 我阵那较无，你阵那记得读书较无遐下哦。啊，停济哦，那人感觉到有差呢。
0: 都当然咯。
1: 啊，困眠稍微中中
0: 咯。那有差对不对？
1: 哦，
0: 啊！你这件要爱两组就对啦，哈！
1: 我这届啦，无叫哦。
0: 啊！
1: 这届要，我真届来叫两组啊。
0: 哎。
1: 啊！这届啊，就搁欠我一组，安尼就叫。
0: 啊！你今麦要叫几组？啊！你总共是？
1: 我那要搁叫啦。
0: 啊！安尼好，你先讲。
1: 安尼讲好啊啦。
0: 好，你讲个就好。
1: 我今七十几人拢讲，你今间六十啊。
0: 真的哈。
1: 啊！这样是这样拢未老啊。
0: 哎，真的哈。好，安尼个你写起来哈。
1: 我唔敢停啦。
0: 安尼好，啊，感谢哈，谢谢哈。好，感谢谢谢罗纳罗哈，感谢谢谢哦，来。这真正有影吼，哎，丹老师你看，这咱的迄个美惠姐，你看。
3: 是啊，咱这老阿姊无简单。
0: 我都讲过啊吼，迄公车产品别家讲有吼，卖出去也阁共退回来，就出咱安尼尔。
3: 是啊，
0: 现在。哎，伊讲顶抓，因为我讲这位老兵在食二三十单啊。
3: 对。
0: 啊，伊安尼吼，你看吼，伊嘛讲话讲，啊，真话讲尔，哎，一罐啊都开两箱油，他们阁开两千块
3: 的。对啊，两罐都爱四千块。
0: 啊，这件当中有无讲吼，听着无紧来关袂使安尼啦。
3: 当然
0: 啦。最后这拜我是到爸爸妈妈。两公有无吼？你也听到无这个介绍哦。
3: 对啊。
0: 啊嘛无同阿公哦，会当客家三罐咯。
3: 嗯。啊嘛无一定会去送迄个凉皮啊呢。
0: 戴安老师哦，哪个安尼以后我唔爱来啊。
3: 好啦，好啊，各做广告一个。
0: 哎，啊咱今麦有无吼？广告时间啊，就讲吼咱这句哦，日本的哦，咱这水用的哦，
3: 一百块水用，一百块吸收的
0: 吼。诶，珍珠粉
3: 啊。这新等的啊。
0: 对
3: 啊。好，啊新等的是安怎讲？你也看哦，伊去用检查讲哦，连糖尿病嘛无啦。七十几岁啊吼，
0: 哎，
3: 大家物件嘛，你食拢无你惊，拢靠咱这边的呢。
0: 阿爸会疼啊，拢不正常的，要食久啊。过来讲话，最主要恁来这边就喏，有咧蜂王乳啊。
3: 啊，蜂王乳吼，就咧吸收伊的葵西素啦。
0: 葵西酸。
3: 啊，葵西酸当中呢吼，爱放个六趴才有效啦。一般拢放个一趴到三趴，
0: 应该无效果。我后面就放三趴的吼，还算讲吼已经。坑足重的啦，
3: 是啊，
0: 啊恁坑个六趴咧，
3: 嗯，
0: 啊这个开始算是安尼个，你讲哦对迄蜂王乳有无吼？
3: 对
0: 咱吼真正一起落来这边哦，反正萃取有无吼，佫无够两趴啦，
3: 对啦，
0: 啊恁坑个六趴当中，尤其人啦讲哦，
3: 这开
0: 这开始算讲会当呐。要炸弹这个血糖嘛？
3: 对啦，所以讲吼，一寡人呢吼，这个血糖过高的人吼，咱的日本一百趴燕窝珍珠粉吼，你在吃当中里边的蜂王呢，葵西酸吼，你在吸收当中呢，一旦预防血糖尿病啦，啊，你那三三甘油脂过高的黑无？
0: 对哦，
3: 吼，啊，你油脂功能拢一直退化去，也放尿泡泡哦。
0: 系啊，迄个是咱讲啊，伊肾素小过滤率有无？
3: 伤低啊啦，功能败去啊。
0: 嘿啦，刚好个诶，我通常啊，建议差不多吼，三十趴落去了，
3: 哦，就会厌嘛，
0: 要准备谁有？
3: 嘿，你那无救袂用个啊啦，所以讲咧，唔管你今嘛有这个情形啊，无这个情形，提早吃起来扛。
0: 对啊，因为咱讲哦，这个肾丝球嚟讲话，伊呾讲话，伊
3: 咧。刚才讲也就是有脂肪啊吼，肪啊歹去。
0: 伊咧过路嚟讲，就是咱
3: 一寡
0: 这个平常时咧食药食伤多啊，特别歹。你食药食啊多啊，伊今嘛有无吼？无用改过路，伊即个变成讲日出的代谢嘛。
3: 是啊，
0: 对不对？
3: 哎，无法多熬汤尿病的人爱食糖分的啦
0: 吼。大部分药啊啦。
3: 嘿，啊，搁再吼是胃更
0: 的。
3: 他困不起的，
0: 嘿啦吼，
3: 阿明以后买去吃者，我要吃个这么一种吼，我中药敷差不多会头甲麻痹麻痹。
0: 我咧讲你的器官有无吼？
3: 对啊，拢嘛退化，
0: 拢嘛开始害去啊，伊功能就愈来愈歹啊。所以讲哦，是到爸爸妈妈来认这句哦吼，这会当讲啦吼，足侪好朋友大家在吃，爱对少年吃到老啦，啊，是拢吃无停的。 这个产品当中，因为啦，市面上你找无第二支啊啦。
3: 是啦。
0: 啊，咱这有无吼？一罐是66升的哦。
3: 是。
0: 66升的哦。
3: 一天吼，500g美啦。
0: 无唔对。
3: 嗯。
0: 爱罐价讲1000，2980块。
3: 啊，就升等啊，美。
0: 哦，2980块你有房关哦。
3: 嘿。
0: 我讲你忙开你去一看。
3: 啊，我今仔日广告你就来咧。
0: 你我咧讲哦。
3: 嘿。
0: 佮因为这广告交换吼。
3: 是。
0: 啊，所以讲因出就讲哦，咱今日有这优台价。
3: 是。
0: 啊，爸爸要爱哦吼，咱三罐哦，三罐哦吼。3300块，送一领两百。来，你好，阿婷，你好，张大哥。
2: 张大
0: 婷。哦，张大，哎，你好，我阿婷。
2: 张小姐啦。
0: 啊，张小姐啦。
3: 小姐啦。
0: 系啦。
3: 阿姐姐，阿姐姐。
0: 到底太平诶啦。
3: 阿姐姐你好哈。
0: 哎，你讲。阿你爱咱诶迄个金，迄个珍珠粉了。
2: 这是
0: 这食哪哈？食哪？讲一包去啊！我讲到我讲到无耐意啊！都针对咱这个头的啦。
3: 你讲咱的店铺，咱恁姑娘拢甲恁讲。
2: 拍通关无甲你买着，我点我才卡
0: 住。那今咱就卖不讲不讲拍通关，这几只针对咱本身有无？比如讲骨肉骨本要甲恁讲。好啊，
2: 你搞介绍做啦。
0: 好啦，好，
3: 谢谢哈。
0: 还是做一下起来哈。啊，介绍你知影无？介绍。
3: 你知无啦？
2: 3300
3: 好，
0: 这重点啦，
3: 不，
0: 这重点啦。
3: 我听
2: 啦。
0: 好，啊，我写起来，下一桩啊。
2: 好，
0: 感谢，谢谢啦。啊，你知道爸爸妈妈，你也要爱我讲哦，听我详细啊吼。3罐3300块。
3: 是。
0: 啊，送一领这嘛，艾草200。
3: 对。
0: 哦，啊，你看这足侪哦，拢食足久吼，食到今麦有拢足用的吼。会当讲哦，血压啦、血糖拢非常的正常，啊，要爱同我沟通，以上这段广告到这啦哈。好来你好阿婷
2: 阿婷哦、
0: hey、
2: 我跟你说你叫阿妮吃
0: 啊好好
2: 珍珠粉很
0: 棒哦好好、哦哦、你跟我说回来都吃珍珠粉很棒
2: 的
0: 好你等一下来咱现在这段算进攻格好来
2: 我跟你说、
0: hey、
2: 我还有吃龙酒他们的少年啊烦恼他们大姐小妹我不记得啦、
0: hey、
2: 烦恼啦、
0: hey、
2: 啊雄雄这样我不就去我们家那样、
0: hey、
2: 他住在19家我向我安尼请你批来翻过来，我走路接飞机哦。我唔在心内。伊讲阿姨，我弄着的时阵，我足惊。
0: 啊，你弄着有安怎无啊？
2: 无安怎？
0: 无安怎哟？
2: 足惊！我珍珠粉去食八粒。
0: 食八粒。
3: 你知啊？
0: 你是一天食？拢
2: 无安怎？
0: 一天食八粒哟。
2: 嘿，听啊！
3: 一包
2: 啊！继续甲食。
0: 好好好
2: 好。好，我跟你讲，无安怎？叫安妮都爱食珍珠粉哦。
0: 哦，伊哦。
2: 嗯。
0: 哦，叫安妮食就对啦，好啦。
2: 嘿，我是无安怎？我是跟你讲，珍珠粉食刚足好。
0: 真赞的啦，吼。哎呀。
2: 我讲话遐大声。
0: 别。
3: 阿妈，咱内较好呢。
0: 啊，你就是总共就是这个食得袂歹啦，吼。
2: 哎，
0: 系啊。感谢啊。
2: 总共即马搬对台中去做。
0: 安尼啦，啊，你今日叫无？
2: 公司啊。
0: 你今日叫无？
4: 我叫好啊。
0: 哦，你叫啦，
2: 吼。
0: 哦，对。啊，爱食。爱食，好，感谢，谢谢，好来，这段讲到这啦，吼。
4: 你就迄个美惠姐拄啊，搁卡来啦。
0: 哎，
4: 伊讲吼，
3: 你个弟弟啊，
4: 食啥物？
0: 哎，
4: 伊讲吼，你也甲人讲，规身骨骨透透啊，
0: 吓
4: 呐。
0: 对啦，
3: 应该是拢有感应人吼。
0: 有影，啊，所以讲吼，是到爸爸妈妈，咱的产品着绝对有效果。啊，尤其我咧讲，我咧讲就上好个啦。
3: 是。
0: 啊，咱就讲吼，从咱拄啊，比如话讲咧，一问讲吼，一般咧我咧讲了，你啊讲有阵时啊吼，咱咧软骨啊、硬骨啊拢爱顾啦。
3: 对啊。
0: 啊，最主要顾骨本呢，骨本较重要啊。
3: 嗯。
0: 因咱的迄骨脆有无吼？咱的脆啊，这个脆啦无，咱人的抵抗力就无好。
3: 是。
0: 因为这个脆咧，伊咱借助咱本身啊，加强咱这個本身抵抗力嘛。
3: 对
0: 啊。那恁两个来，我咧讲最主要的讲安怎呢吼？咱来对面啦，吼咧接当中我讲啊，你嘛较袂感冒啊。迄一挂流感有无？
3: 嗯，
0: 啊，过来安怎？迄个，讲啊，基地方面啦，
3: 对，
0: 基地方面，哎，即卖基地有阵啊，足侪拢是啊，基地歹。
3: 啊，现在歹伊个脑细胞吼，拢退化去啊啦，营养素不够嘛。
0: 哎，我咧讲啊，迄细胞有无吼？伊个吼本身也无甲更新啦，无甲更新了有无？哎，是安怎足侪拢是安怎？较讲拢讲过去。
3: 嗯，
0: 对不对？
3: 对啊。
0: 啊，你这细胞当中有无吼？来已经来吼，
3: 老旧了嘛。一生别出来呀，
0: 老旧
3: 老旧机呀。
0: 对啊。
3: 啊，老旧爱淘汰啊，也要淘汰，不要新呀。
0: 对啊。
3: 啊，你别新就是爱营养素爱有够啊，
0: 嗯，
3: 一关掉爱有够啊。
0: 对
3: 啊。你再讲好朋友吼，迄大家人拢知啦。你也看咱做者阿姨啊，做者大姐吼，黑龙总是啥？30岁50周年啊
0: 嘞。
3: 啊，你急急出来八十啊，30岁50周年啊，这你也看人拢吃偌久啊？嘿。本色安尼，小小蕊去咧90岁嘛，
0: 九十岁啊，咱来彩云阿姨啊，
3: 对啊，
0: 对对啊，做作用是安尼啊，
3: 对啊，
0: 啊，咱是做爸爸妈妈就讲吼，恁家己本身就对啦吼，当然啦，平常时，但是咱做本色吼，
3: 嗯，
0: 就蛮惯啦。 啊，过来就讲哦。
3: 啊，无提早去等啦，因为今嘛吼，垃圾不落地，该蛮管理。
0: 啊，因为最近有无，咱看到讲哦，迄个南部迄边也有无，中部啊，
3: 真
0: 严重，真严重。你看，但是哎，出来拢不能到病咧。
3: 真的啊，所以病咧爱注意啊。
0: 哎，真正有影呀。
3: 唔好去搬来出来咧。
0: 哎，有时候骨头无吼，
3: 嗯，
0: 有咧搬。哎，真的啊。
3: 你们讲骨头自己就当爱靠着头壳的，真正是吼，你
0: 头
3: 部白晒咧。
0: 是啊。
3: 所以注意。
0: 哎呀，所以讲我咧喝冰啦吼。咱家己本身就对啦吼，尤其哪讲有阵时啊啦，就个错当的吼，买当叫少年啦吼，等下处理咱做安得好啦。
3: 哎，原来你个安利讲一个，你可以做手术生的啦，你唔好讲超贵呢。
0: 哦，我总未见。
3: 哎，超贵总无啊，我来讲
0: 啊。啊，做手术差不多爱点出来啊。
3: 爱点啦。
0: 你说下当中有无吼？啊，咱这有阵时啊做手术，看门差不多，是到爸爸妈妈，你可能一个向伊啊好，真正卖丢毒，我阿我咧讲哦。这砖若无刻着后砖，你讲我无这个介绍，无这个压缩，哦，咱就肯
3: 单。啊，要恢复吼原价。
0: 啊，肯单讲啦，就讲哦，你不，你个较要态度对嘛？要限啦，咱能需要无吼？咱总是不等大家来拢会做白工啊。
3: 是啊是。
0: 哦，啊，这件当中啦吼，你若是要爱，趁这阵当中来，电话甲你甲卡甲你甲问，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
3: 电话请卡卡你来哦。
0: 好来，阿叔那个听歌啊。来安排这首歌曲，敲卡练吹手。

0: 先生，这段算讲过哈。
1: 我亲自问我吃偌济咯，袂歹，袂歹。
2: 你吃安怎好啊？
1: 我是脚未疼疼，骨松。
2: 骨松就对啦吼。
1: 骨松。
2: 嘿，我知啊，就算讲吼，缺钙啦，种欠钙引起啊误会啊吼。
1: 我91岁咯。
2: 91岁啊、喔，真正有影。
1: 食久咯。
2: 食久啊吼。
1: 啊对。
2: 对啊对啊，啊行来脚路好无？
1: 人若问我，我就讲不啊。
2: 好、哦，感谢。
1: 我就食这個，伊问我看我食啥。
2: 嘿嘿。
1: 我有一个托你讲话哦，啊，我会甲你介绍啊。
2: 感谢感谢。
1: 大家会问我，我看食啥，我就敢讲啊。
2: 哦，感谢你。
1: 嗯，
2: 祝你平安哈，哈平安哈。
1: 啊，谢谢。
2: 好。喂，你好、
3: 哦。喂，阿平好。
2: 嘿。
3: 你讲叫我食了安怎来甲你讲？
2: 食了珍珠粉。
3: 食了才好起啊。
2: 食了啊，食了，好是安怎好啊？你本来是安怎去啊？
3: 啊，本地都卡咧听袂惊，就听个都对街边只。
2: 哦，对哦，对哦，对哦。
3: 高架档个啊。
2: 嘿。
3: 街边只是转哦。
2: 拢听咧嘛。
3: 比较一搭安尼轮流听。
2: 啊，我讲迄个是你的卡较无力啦吼。
3: 嗯。
2: 啊，你较食咧床顶时，较容易发炎，啊，较容易疼呢啊。
3: 嗯。
2: 啊，你今摆安尼有无吼？食咱的这个珍珠粉的 N O 对不？
3: 嗯。
2: 啊，你安尼食只食偌久？
3: 啊，我都食两三天，就感觉较舒缓啦，较无听个遐艰苦。
2: 啊，来食
3: 一个。来，我阁顺顺啊，安尼食安尼食嘛。
2: 嘿。
3: 食了，阁食第二罐。
2: 嘿。
3: 啊，第二罐，甲阵都拢无个听。
2: 无个听啊！哈。
3: 都未听。
2: 你看卖啊，对不？哪讲干那过咱的骨本啊？
3: 嗯。
2: 较袂含少一句话吼。
3: 嗯。
2: 啊，你的筋络方面啊。哎，筋络咧蛮硬啦，啊，有当时有无吼？像你安尼有无咧疼安尼有无吼？
3: 嗯，
2: 对吧？啊，你讲你真正疼，敢拢袂啥会惊？
3: 嗯，
2: 是不是啊？你看安尼，
3: 啊，就那行那对呀，
2: 那行那对呀，对吧？啊，你吼，食这嘞，你看卖几工呢？啊，对不对？一罐，嘿，安尼食一罐，
3: 十工吧，
2: 食了十工，你都感觉啊？哎，搁但明仔日讲哦，事实上放你个停下就无意思啊。
3: 对啊。
2: 对不对？加我轻松，加我快乐个。
3: 嗯。
2: 啊，无正常，看你卡住个灯啊，安尼个无哦。
3: 嗯。
2: 听听个哎，十讲未啥会惊，哦，是不是安尼？
3: 哎
2: 呀。是啊，惊你。
3: 惊路个拢一定爱惊，伫内边嘛是爱惊。
2: 嘛是爱。
3: 别当定一坐啊。
2: 啊，昨天对不？宵夜之前嘛拢无得食啦吼。
3: 我。无食，
2: 拢无食啦吼，
3: 哎、
2: 你著食咱珍珠粉就好啊啦。
3: 哎，当继续食。
2: 当去食当中的时阵啊，对咱有好无歹啦。啊，你来，嘛、哦、较袂有汤，嘛较袂有血压的问题啊。
3: 嗯。
2: 骨头较袂含烧啊，较袂有当时啊吼，讲哦舌头发麻啊。
3: 嗯。
2: 过来最主要讲哪，你困嘛较好困。
3: 嗯。
2: 啊，因为咱讲讲
3: 珍，袂歹啦。
2: 哎，珍珠粉本来就那伊会定睛啦。
3: 嗯。
2: 养好咱安眠嘛，好处真多啦。讲得完啦，
3: 嗯、
2: 哦，啊，你就是那个食最好物件，
3: 嗯，
2: 所以吼，让咱那食那空间呐，
3: 哦，
2: 那食那少年呐，啊，你好不好？
3: 谢谢。
2: 好，好，阿舅你哦，感谢啊，感谢啊，谢谢，谢谢，好好好。好，这个风就到这了哈。今天你也咁啊，我讲哦，恁呐吼，这做出来是我许多兵吼，这老班的有无？
4: 是。
2: 骨路拢一定较白。
4: 啊，白了后个也要保养啊！
2: 哎呀，保养你买食对咧，你爱食条物件咧，
4: 啊，你都好奇啊！
2: 我就讲，咱这是咱这前妞妈妈有无？我嘛讲讲吼，你啊吼，都安尼吼，得食，你加强加食。
4: 是啊。
2: 十斤见效。
4: 一十斤见效，咱今日讲一句话，咱十斤见效哦，爱加强哦，你唔好一斤够我食一点两粒的吼。
2: 来，你好啊，婷。
5: 啊，婷呀。
2: 哎，是哦，咱那个是咪妈妈妈你好，阿咪呀妈妈你好哦。
4: 妈妈好啊。
2: 哦，咱今日即支你捌食过啊？即支就针对咱骨本的有无？
5: 我讲恁你买应该也买迄哦。
2: 啊，正常你买对，你正常关啊，即支你有关
5: 啊？啊，我应该有关一，我应该有关一届啊。
2: 有啊有啊有啊，无毋对啊。
5: 啊，食一撮诶。
2: 安尼啦吼，食咧袂歹啦吼。
5: 哎呀，
2: 啊，咱今日就是有犹太啊，今日我咧当我有心陪你等你哦，你山啊来去山打这个，安尼讲者就好啊哈。
4: 系
2: 啊，啊我讲啊，但是我讲哦，咱戴安老师讲讲保证有效是问题，讲哦，你若讲哦有镜头加强的有无哈？
4: 对，一定要加强。
2: 像咱若讲哦，像恁妈妈这种现象的啊，伊讲哦，伊本来讲伊有无对伊的这个改变啊？
4: 对啊，熟悉不啦，你讲熟悉不？
2: 啊，伊讲哦。突然间弄到安怎会疼，疼到袂行就对啦。
4: 对啊。
2: 啊，这个时间我平时较无力啦。
4: 是啊。
2: 你有些人较无力，有些人下啊较食力啦。
4: 对。
2: 突然间较食力。
4: 食力你就硬个变力啦。
2: 啊，你家己唔知啊。
4: 系啊。
2: 啊，你讲我咧吼，即前段时间冻得，然后会发炎嘛。
4: 是啊。
2: 啊，迄阵时卡顿我系讲我吼。
4: 是啊。
2: 啊，你搞食三，食两顿，一顿食三粒。来，你话停，你好哦吼。 你好、哦，好来，咱新朋友哈、哦，好来来，你等下你电话接来啦哈，来，先我甲做服务哦哈。啊，我来甲咱这个陈妞妈妈讲讲哈，你阿哩哈，甲食两顿。啊，一顿加食三粒，卖欠哦。
4: 就是讲吼，伊本身的运用爱有够，因为伊本身的镜头较嘛较严重嘛。你哪里伤紧咯？你都不是药讲。
2: 你照安尼吃，
4: 嘿，
2: 我甲讲，保证十天要予伊有效果。
4: 啊，无效吼，还可以当原价要去退现哩。那我讲专线有几个人敢讲这种
2: 话？你讲这无效啦。
4: 对啊，哎、
2: 啊、我唔得按讲这句话吼，我咧讲这句话我认同啊。
4: 你没烦的，
2: 吼、
4: 哦，你没烦的，再按讲会搞这。
2: 啊，我讲啦，我
4: 刚咧讲吼，
2: 无咧烦恼啦，要无人要无人有无？讲直接来讲吼，要咱退，要无有人有咱共退转来，无人退啊。
4: 对啦，无够咱共退人退。
2: 吼。啊，你来讲哦，是我爸爸，你今日听到我咧讲啦吼，真诶、嗯，你这两下骨头较无好诶啦。
4: 对啦。
2: 啊，你有当时会做侪外口拢食拢是怪迄化学诶。
4: 对啦。
2: 对不对？
4: 嘿。
2: 迄骨头含烧诶有无？
4: 是啊。
2: 我曾经有一个亲友就是安尼啊。
4: 嘿。
2: 啊，平时是嘛，听我讲叫做数，我即摆叫迄个时时咧点啦吼。
4: 所以讲爱注意呢。
2: 诶，我有叫时时咧点
4: 啦。
2: 来，啊，我讲我一个亲友。
4: 嘿。
2: 啊，伊本身就是安怎，即今年嘛差不多要八十岁啊。
4: 是。
2: 啊，伊就进前旧年尔，才旧年尔。
4: 嘿。
2: 旧年尔，啊，就是讲我哪里吼，伊个吼，我一个神经痛。
4: 嗯。
2: 啊，一个神经痛，你后头要哪里去吼？即个骨科有无吼？开刀手术啊。
4: 嗯。
2: 啊，就给定定啊。
4: 哦。
2: 啊，定定啊，你后生有无吼？结果吼，讲定好了，所以伊即卖有无出院无？差不多。差不多一礼拜，佮开始压起来，开始痛。啊，听你阿孙话，佮送去有吼，伊个朋友话
4: 吼，佮点开啊？
2: 伊即马佮来检查了了啦，结果讲话伊就是安怎，伊迄、那个伊麦骨头麦有无吼，锁起啦，
4: 顶
2: 啊顶个吼，打袂掉啦。你好啊，田，你好啊吼。
6: 喂。
2: 我来，咱咧刘大哥，刘大哥你爱几分？
4: 哎，刘
2: 大
4: 哥，
2: 来几分？
6: 问问。
2: 哎。
6: 会使食遐济无？
2: 不要紧，你讲安怎？
6: 一天会使食遐济粒无？
2: 一天哦，我咧讲你一天食八粒要无问题啦。
6: 八粒哦，
2: 绝对袂减少啦。
4: 戴安吼，戴安拢食十粒的啦。
2: 系啊，
4: 我拢食十粒的。
2: 咱咧水用，咱咧水用，
4: 这个是水用的吼，
2: 你免惊减少，安尼知影无？
6: 一天食十粒好无？
2: 佮袂要紧，可以你就一天有无吼？你若看你镜头，你较严重的有无吼？你一顿加食四粒、四粒，安尼有食两顿就可以啊，都绝对有效果的啊。
6: 我无较无
2: 那里吼，啊你个食三粒、至四粒一顿吼，一顿加食四粒不要紧，你个食两顿，安尼好无？好，你食差不多一礼拜吼，你若四粒四粒，你讲头一礼拜免十天啦，一礼拜就不要你讲你脚头叫做有那里啊，
4: 安尼
6: 好
4: 无？
6: 啊，你食三粒好无？
2: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
4: 我都在讲啦。好，一边食两块，一边食五粒啦。
2: 好，安尼怎样吼？
6: 嗯，
2: 好，阿你帮你洗，你爱无？
6: 今麦
2: 是做了对。哦，你等下，一组，我讲一组三罐啦，三罐3300块啦。
6: 好啦，
2: 啊，佮送一领这个艾草凉被啦。啊，你知影吼？
4: 今仔日领。
2: 好啦，啊，你知影？我知影，我知影啦，好不好？
6: 凉被我唔免啦。
2: 好啦，好啦，唔免就对啦吼。
4: 啊，免现在上班啦。
2: 好好好好，不要紧吼。OK， 好，好，感谢谢谢吼，来来来来，是到爸爸妈妈阿姐吼，爱甲写起来一下。
4: 是。
2: 哦，我讲，哎、欸，叫做数。哎、
4: 欸，你算算我好啦。
2: 做数咧。
4: 啊，那无个要人特歹势。
2: 对啊，啊，所以我是到爸爸，你来较严重个啦。比如讲，我拄仔讲我的亲友嘛吼，伊就安尼啊，今日一个月开几摆，你敢知啊？开三摆，一个月哦。
4: 还真正伊本身的哦。
2: 七十外，八十岁啊咧。
4: 八
2: 十岁啊吼，啊，我讲几段咧，讲最主要咧，讲我咧讲吼，伊啊。迄、那个有无？定位了后就骨头缩起啦，
4: 就崩起啦。
2: 啊，所以有无吼？所以了后就安怎？刚才是在咧查啦，酒有无？
4: 是啊，
2: 你也看，哎、欸，咱也从咧问咧后溜，
4: 是
2: 问啦，讲我后溜个久后无？啊，即摆伊咧查酒呀，你看后溜是咩啊？脱离点对？
4: 对啊，
2: 戒袂掉嘛，
4: 戒袂掉。
2: 啊，计伊就是开刀了后生当中哦，啊，结果啊讲处理出院啦，我一日排五工，结果无吼，
4: 又过来呀，
2: 佫等你。
4: 嗯，
2: 等于你后吼，啊，只个有无吼，家己去开第二代，
4: 是
2: 啊，啊，开了你后有无吼，啊，系啊，佮过差不多吼，差不多三天哦，佮愈严重，比顶晚佮放落来，安尼就对啦，拄啊哩吼，一个月较无够，足足开三摆。
4: 哦，伊真正是在伊本身吼，
2: 啊，医生就讲啊，最主要讲伊安怎，伊骨质啦，
4: 受伤去啊，
2: 骨质的条件无改，
4: 无好啊，
2: 啊，结果安怎恁知啊，陈老师？结果有无？医生讲吼，你即马开始就对啦吼。伊讲吼，伊严重骨质疏松有无？啊，用煮的注射，迄一支药我咧讲，偌济恁知影？
7: 九千块。
4: 嘿，不是讲注射就有效，当时别人呢，迄叫做孔斯拉布啦。
7: 你伊个是注射？
4: 哦，注射，注射。
7: 伊个是伊个孔，伊个无用对顶，无用顶顶啊，
4: 无
7: 用顶顶，人话伊讲吼，伊个孔斯拉布。
4: 我知。
7: 啊，但是人话伊讲吼爱注射，伊已经严重骨质疏松。
4: 无法度。
7: 啊，叫注射。一支药，伊一支阿母无吼，内底面两支，一摆做个两支九千块。
4: 哎，唔是讲研究的呢，一段时间来去做呢。
7: 不是的，对啊。
4: 唔是讲
7: 研究啊。伊拢想就爱做一年啦。
4: 对啊，对啊。
7: 各位有无吼？去做一摆。
4: 是吼。
7: 哦，啊你个算啦。
4: 十个十通万啊。
7: 哎，对不？你啊，一个月做一摆开九千块，对不对？啊，爱做一年十二个月，偌侪钱啊？啊，你若会用过？你要讲出现嘞，啊，存咱家里都无。
4: 是啊。
7: 哦，这吼，但老师佛心来的啦。
4: 对啦。
7: 但是讲吼，卖搞卖伊搞我踢卡啦。对不对？我这一直在讲诶，你搞错什么啦？
4: 我怎么惊？
7: 你也别看我，你老别请我吃饭哦。你叫我吃讲没啦？
4: 我怎么惊遭受？遭受我无搞。
7: 遭受。
4: 还安利生
7: 生生
4: 之类啦。
7: 有人跟我讲，一直讲。
8: 买一省，买一省啊！存十二组呢。
7: 哦，存十二组。
4: 存十二组呢，
8: 卖省啦。
4: 啊，你好好朋友十二组吼，恁今仔十二个了后，特别加开支啊。
7: 我讲诶哦，最主要你嘛。
8: 嘛，哥叫
7: 一组。都做拢是啊，拢食得未饱。你看今仔见钱较多。啊，这吼拢真实的代志啦。啊，最主要不讲啦吼，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啊，你安尼讲诶。三千三啦，三罐对不对？
4: 哎，一罐算三千一年呢，
7: 对不对？啊哎，啊你
4: 来，原价一罐是2980块呢，你省定的呢。
7: 啊，我讲啦吼，我是无恁爸爸妈妈听啦。比如讲，我讲吼，你啊一工你啊加强就对啦，你时常免食到4.5粒啦，你慢慢食到什么？哎，陈老师讲伊食十粒无？
4: 我一工食十粒。
7: 哎，是你家己的物件，你都讲你啊，你都食免惊呀。啊，爸爸妈妈因较袂贪，但我讲倒转来讲吼。其实我讲，都从我讲个，你若一工有无吼？你若讲到严重个哦，佮是疏松个哦，去简单红字个即有无？我话你讲下，你都吼一工搞我食两顿，啊一顿有无吼？食三粒，那六粒就对。我咧讲，拄好一个月。
4: 是啊。
7: 一个月讲，我甲你讲个，你来安尼吼算算个就对了，三个嘛食三个月
4: 啊
7: 咧。
4: 是啊。
7: 对不对？啊，你开只3300块。啊，我讲我住个有无？去住下呀？
4: 系啊。
7: 哦，伊讲个
4: 住骨松的爱吼，高清科啊呢？
7: 高清科啊。
4: 爱写点啥？住几年？
7: 骨松针啊，
4: 骨
7: 松针啊。
4: 嗯。
7: 哦，爱给他住，医生讲爱连续住几年哦，袂当停哦，停顺当中过停就对啦吼。停的顺有无？啊，医生佮我讲哦，但是你咧用住个有无吼？
4: 嗯。
7: 医生来交代讲，啊，你话爱食补钙。
4: 啊，那无也帮啊，赶快来帮。伊
7: 讲哦，安尼来讲，有无？伊煮一支虾，伊讲伊煮一支虾，
4: 再干袂掉啦，
7: 较有效果。
4: 掉啦，掉掉。
7: 啊，那算过去啊，你就直接就好啦。
4: 是啊。
7: 你都开了9000块，一支9000块。
4: 是啊。
7: 哎，做十二个月。
4: 啊，我今物个个人朋友讲，俺一个阿哥哥，我哩讲吼，你来要打电话回来吼，你真正会个带安那细多些。
7: 安尼哦。
4: 嘿，查甫人见面几了后，比查甫人较高骨质疏松啦。
7: 哎，我咧讲。
4: 哦，哎呦，一个成功人吼，中间的人，我哩讲。你今仔来要打电话回来，连讲你做这走路会考试啊，会
7: 骗你。你若讲食一个，但是若讲困眠啊好，帮助困眠有无？换好啊，咱这个无脑部的功能啊，咱是爱葵西酸呐、啊，哎、欸，对不对？咱是来讲啊，内涵能看门道啦。
4: 嗯，
7: 哎、欸，一般来讲啊，我食彭公丁啊，食彭公丁，我咧讲出这个啊。彭公丁最主要是咧食底面的什么物件？葵西酸呢？
4: 伊的葵西酸吼，
7: 啊，葵西酸是足少的。
4: 啊，少的当中的你分量爱个有够，所以内面更加六趴咧。
7: 哎，我咧讲实际咧，这不计当主的啦。
4: 对啊，对啊，
7: 对不对吼？啊，搁来我咧讲内底面，哎，胖瘦无，你胖瘦啊？哎，营养瘦无？营养瘦。
4: 你嘿，咱咧无讲啦，咱这不是一般营养咧。
7: 哎，无啦，哎，无讲啦，哎，金丝燕呢？
4: 咱咧金丝燕，
7: 你干嘛？这刚才听金丝燕有无？这外丁贵外个。
4: 对，加椰脱衣酸呐、啊，一来宾就是 NGF 加 EGF 啊。
7: 哎、欸，我讲你人外靠有
4: 啥？细胞再生素啊。
7: 买什么物件？买那讲罐头的，咪罐头
4: 的。干那
7: 干那，拍几滴滴咩有无？我讲内底面哥无啥物，无咧葵西酸的啦。
4: 对啦。
7: 无脱衣酸呐。
4: 咱讲你讲一文钱一文货嘛。
7: 啊，你搁做是大陆来啊？
4: 对啊。
7: 啊，人讲正经，你讲嘛，就搁包括大会啊，爸爸妈妈话，我讲，迄是咧食行情的尔啦。
4: 系啊，食新鲜的啦。
7: 啊，你食健康的就对啦。
4: 对。
7: 得咱去催促，而且人个设备。人的专利就对了哈，好啦，啊，讲话讲反正是安尼啦，都出无几组啦，啊，都客运都无啦哈，老板啊，你啊，即阵当中啦哈，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88-1133，0800-88-1133，来，
4: 电话今天卡号通嘿。

0: 我来另外听。
1: 哎、
0: 欸，那个你爱几分？
1: 哎、
0: 欸，对对，这阵
1: 啊，
0: 阵那间做油台，你爱几分？
1: 你嘛都几罐？
0: 哦，我咧讲哦，你电话夹咧哈，算你做服务，这你要挂过啊？嘿，你之前拢挂两座，两座咧挂一等下来。

喂，你好啊，平。喂。啊，我要去叫咱的迄个 N 二金珠粉 ，N 二金珠粉啦，也够有劲，也够有劲，他都来帮助咱困难。

0: 较出做好诶，系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啊，你啊，即阵咱三款三千三，啊，上前啊两，迄个我要两倍啊，你即阵肯两倍
1: 啊
0: 嘛
1: 吼。啊，你是他上掉吗？
0: 啊，你今日爱一组。
1: 系啊，好。
0: 啊，你啦吼。
1: 哎
0: 呀，
1: 那
0: 好啦。同个老弟，啊，你今日做阮啦吼。
1: 好，
0: 啊啊，你来关系起来啦哈。
1: 哎，对
0: 哦。感谢谢谢，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哇，哦，啊，这电话我确接嘞，啊，这歌唱完以后哦，哎，啊，我都唔知，啊，咱这有无收特子啊啦？
2: 嘿，
0: 伊这吼，听咧咱今日讲有无吼？
2: 嗯，
0: 伊这真有挂过啊。
2: 今日之家。
0: 哦，无得，我先甲写起来。
2: 我可能先写起来吼，莫超过呢。
0: 哇。
2: 啊，佫有一点嘛，咱这爸爸妈妈吼，带下来甲你讲啦，啊，妹妹甲阿姐姐讲啦，你若讲等于吼，还用迄旁听的无意思，你要旁听的牛巴人，你讲等于得爱认真听。
0: 可能啦。
2: 只有那囥啊两三，当也无采人的命
0: 啊。是啊。
2: 你真正是有够可惜的。
0: 嘿嘿。
2: 啊，今仔日吼带下来到家呢。真正个空中，甲咱一挂爸爸妈妈、阿姐吼、哥哥吼，大家结缘。
0: 真的啊！
2: 另外今仔日一挂阿哥哥拢有卡电话你来，
0: 真的。
2: 嘿，阿哥哥内行诶，阿哥哥内行诶。
0: 嘿啊！
2: 真的真的。
0: 对对对对。
2: 我之前已经讲过啊，你会知影吼，哎，较高诶啦，少年像乌狗兄啊，食老啊吼，比一只老乌狗佫较歹哟，迄就是身体无够啦。
0: 安尼吼，
2: 嘿，
0: 啊你啊，养狗诶人对不对吼？
2: 是啊。
0: 你电工靠通，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哦，迄个说啊，有得啥？
3: 我叫
0: 一组啦。哦，你叫佮一组。
3: 啊，做三组，唔知三组几
0: 啊？啊，你叫我做中啦。
3: 哦 ，OK 哈。别
0: 知啊。哦，要叫。
3: 我这边你叫我佮你叫一组。
0: 管你吼，食得安怎？

0: 点拢安尼吼？
1: 嘿呀、啊，
0: 迄种个精神也好，气色也好。
1: 啊，伊遐混江遐，大家拢讲伊皮肤真水。
0: 皮肤足足水的吼。
1: 啊，我嘛皮肤嘛足水
0: 啊。哎，我咧讲啊，这对于咱这体来水出来呢。
1: 哎，
0: 这这真是对咱体来水起来呢。
1: 我对上好哩咋？
0: 对上好。
1: 对胃。
0: 哦，胃疼吼。
1: 就是一个牙出一罐皮皮，伊讲胃安怎嘛？
0: 啊。
1: 啊，我讲做。无你食看卖，我七十块互你。伊讲伊食了胃都好。
0: 比如食了好就对啦，你再讲食胃肠嘛，该好嘛。
1: 胃真好啦。
0: 食了胃真好吼。
1: 就是讲伊胃肠
0: 歹吼。
1: 啊，我再甲讲说无你食看卖，想要食看卖，啊，我当放一罐互伊啊。
0: 是。
1: 啊，伊讲说啊有吼，有
0: 事
1: 你伊再甲叫一组啊。
0: 真赞。
1: 好啦，我今日哪听，我就袂我再甲你。
0: 好。啊，你加多叫三组就对啦吼。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哈。
1: 好。
0: 啊，若食得袂歹吼，不能食好唔。也冇功德
1: 啊，
0: 对不对？
1: 那胃安尼真好。
0: 那你看他几好胃，所以就足感谢你个呀。
1: 对啦。
0: 你算一个贵人啦，对不对哈？好，安尼我来写起来。
1: 如果喏，我是八十五，我就
0: 对。对啊，对啊，赞的物件，对不对？
1: 对。
0: 好，感谢，谢谢你。好，
1: 好，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真正有影，讲我诶产品会讲话啦。
2: 是啊。
0: 来，我先接这电话咧。你好啊，婷，你好啊，黄大哥。
3: 哎、
0: 欸，来来，来要爱咱的，哎，对对对，来，你要爱
3: 一
0: 爱一组哟，好，啊，我写起来哈。
2: 啊，谢谢黄大哥哈、啊。
0: 感谢谢谢来，好，这咱的黄大哥啦。
2: 是嘿。
0: 啊，所以讲哦，你看麦啊，讲哦，咱都爱有啊，咱都爱阿姨啊，咱的五大嫂啦。
2: 阿姨都当然也要经销啊，恁嘞，但嘞这吼珍珠粉当中嘞，佮有燕窝酸。
0: 这主要是安怎
2: 啊？对啊，伊但嘞本身吼是中药四大补品内面吼，伊就是嘞归气经、胃经、神经。
0: 啊，所以都要讲嘛，讲
2: 对啊，讲胃
0: 肠、胃肠结足好诶，
2: 结足好诶。
0: 啊，最主要是内底面有啊吼，
2: 对，
0: 就是有咱讲迄个有燕窝酸嘛。
2: 是啊，
0: 燕窝酸就是咱讲迄燕窝内底面。嘿，硬硬软，
2: 脱衣
0: 酸呐，啊，伊个导演单老师讲，你讲啦，归胃经哦，
2: 对啊，归胃经啊，
0: 伊会过胃的，
2: 过胃胃大筋吼，有个人做爱酷酷少的嘿啵，因为佮伊过胃经啊。
0: 来，啊，所以讲个讲到同下来讲吼，最主要来讲吼，咱讲这个有诶讲吼，食迄纯粹有无吼，补钙的种，一般人外口的有无，讲食钙有阵时讲吼，胃有无拢会定肚肚有无？
2: 嗯，
0: 无同啊，你那是要做最用的，要做最用的，因为咱讲吼，一般人来讲吼。一个钙片啦，
2: 是
0: 钙粉钙剂啦，
2: 对啦，
0: 伊会产生那种几款或者胃酸，
2: 对
0: 啊，所以话有足侪食到了，包括了胃食道逆流，
2: 啊，唔是讲到你咧，去食固来吼，一个钙化呢，啊，钙化的时阵哦，变做歹呢，啊，唔再跟你讲吼，
0: 有人
2: 讲，那冇讲我食珍珠粉，那去中药房去偌贵个咧，啊，讲嘛无好，我你讲，伊都无多吸收咧，
0: 你爱食水溶的，
2: 而且爱食一百帕水溶，
0: 哎呀，对啦对，啊，但是讲啊讲咧，今麦讲做手工，无唔做，会剩三做啦，
2: 好，所以。
0: 对啊，对啊，咱咧会起不？咩？咱琪琪师姐啦，
2: 跟
0: 阮琪琪师姐讲，哎，春沙做哩啊，
2: 是哈，
0: 春沙做啊，春沙做别闻到无啊？
2: 啊，我无要去来踢卡，你爱怎样？爱食鸡啊？
0: 哦，安尼哦，我你咪搞踢卡。
2: 哥哥啊，姐姐，今定位卡你咪来，后边沙做进来。
0: 好啊，
2: 进来。
0: 春沙做哩啊，好不？好啦，啊，这沙做别闻到无啊？
2: 是嘿，
0: 唔是我唔跟你偷啦，我嘛不配啊啦。
2: 对啦，
0: 啊，无配别闻到无啊？
2: 啊，咱咧吼，
0: 春沙做哩，
2: 辛苦的人上来嘛是急急的
0: 安尼。无赔就无，无赔就都无法度啊！
2: 是
0: 哦，无许多包工唔一定赔，我唔卖，对唔对吼？安尼安尼，我再过来跟闽南老师参详下。好来，电话哥你来，即我听歌啊。

0: 天吴大哥，
1: 哎，
0: 你多少岁数啊？喂，你多少岁
1: 数？三十岁的国军男。
0: 不要变名，不要，我来讲啊哈。OK OK，
1: 认同。
0: 哎，对了对了哈。
1: 好
0: 啦好，我知影哈，好，来给你哦哈。啊，你这个有吃过啊嘛哈？
1: 有啦。
0: 好，你等吃过了不要紧嘛，来你好我停你好哈。你好，哎、欸，我来你好我停。来咱们现在先大声一下哦，你好，来咱先进，先喝啦，那你下次来哈。

0: 足惊讲吼，会去搞恁朋友偷偷的。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哈。
1: 啊。
0: 哦，来，咱恁个。
1: 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
0: 提到提好不？哦 ，OK， 无问题啦。
2: 哎，你今嘛安尼？
0: 哎，没有问题，我写起来哈。好，好，好，感谢，谢谢，好，车站啦，哈。
1: 哎，车站。
0: 我先写起来，我等下解封哦，闹交易喷射哈。
2: 您等
0: 下。感谢，谢，系啦。
2: 您等下用我控制好哈，就搞恁好朋友去偷偷登来
0: 上山。你是经销商，太好钱了啦。但我着调工谈诶有无哈？咱诶，哎，这咱诶迄个徐大姐对不对？我知道你要讲啥啦，啊，我都无要插你，
2: 是啊，
0: 对不对？系啊，啊，我都讲事实的呀，啊，你大家拢聊个无够啊，啊，你拢接好啊，物件拢，哎，今晚唔知有消出去无？我唔知
2: 啊。我讲哦，都我讲一听都在阿哥哥吼，迄个一工要甲咱食八粒皮的啊。
0: 刘大哥，
2: 我讲那无够啊，一组我好伊，伊那个给一组我好伊啦。
0: 免钱啊，对啦。
2: 爱情。
0: 好啦，爱情就免啦。我想讲免钱的就好，就加减你噶啦。
2: 好啦，
0: 我咧讲哦，伊讲来咧食个八粒嘛，我已经讲过啊。
2: 嘿，
0: 其实你都免惊会安怎？
2: 免惊计少吧，免惊嘿啦。
0: 伊拢完全个咧吸收，是问题是安怎？无菜啦，浪费啦。我咧讲你啊，食刚好食个十点吼。安利给欢喜吧，咱戴安老师给欢喜
2: 我讲一天你卖钱，伊讲我食食掉特别钱我爱靠薪水
0: 诶，
2: 你也知吼。
0: 啊，所以放心嘛，是都。
2: 啊，我若敢咧食，你乃唔敢。
0: 大猪听我讲过啊，吼，你若确定当中加强加食。
2: 对。
0: 我咧讲你啊，三粒一顿啊，食三粒至四粒，我咧讲都够。
2: 都够。
0: 今天我咧讲实际咧，吼，你食像我是拢一工有无吼，食两顿，我一顿拢食三粒，讲实际咧。
2: 是。
0: 我讲实际咧，我也是腰酸背痛。我血糖嘛该稳定，我过来我精神啦吼，最主要
2: 的
0: 体力拢非常的好。
2: 来阿公阿公，
0: 时间的问题，
2: 是吼，
0: 阿妈要食感谢，咱时间讲到这啦吼，阿妈要甲咱讲声再会啊。阿爸爸妈妈来，我咧讲哦吼，你若是讲哦有烦有交代主问的啦吼，咱的资料就对啦吼，我等下就节目会甲你问地址新朋友啦吼。啊，如果若是讲对咱身边就无了解无详细哦，你拢会当落节目了电话卡到等啊。我除了咱呐吼，这个礼拜日的时间，咱包括拜一。到拜咱暗时八点到十点逍遥世界，
2: 哦，
0: 啊那伫咱礼拜日就是下早时啊十点到十二点，会记得哦。电话那个拨通，感谢谢谢哦哈。

0: 飞鸿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地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竹藤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竹藤。关关的稻谷林庄库是绿野辽阔竹藤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谷村，竹藤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米，竹藤也有荷兰豆、白蜡、西瓜等等丰富农产，各种出食客甲香甜都接袂来呀。竹藤人都是有奇妙的本事，将当初的水库啦变成今仔日的丰饶的良田。伫咧竹藤100多岁大树公的边啊，热心的乡民有讲话。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6: 花蕊足多足水耶，
5: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6: 行，做伙来收。

0: 名人来了！
1: 敌人给名人来了哈，咱特别邀请到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的谢分局长哈，尤比分局长，好久不见了。
2: 大家好。
1: 啊那听到哈，咱分局长来就是讲有重要代志要甲咱的好朋友来讲啊。参照最近哦，咱较知啊，就是讲有关于这个毒驾，毒驾就是不是家己塞车哦，毒驾是吃毒了去开车这事件哈，专线不断的发生啊，
2: 哦
1: 一直在发生哈啊，尤其。然后诶，黑蛋掠出来的时阵哦，真侪种去弄病的啦，吼、嗯，弄人呀、啊嗯，啊，甲杀出来的时阵，哎，弄安尼晃神晃神的，
2: 刚才
1: 你 Q 迄僵尸咁款的、嗯嗯，哦，因为我顶间吼，第一单呢，即个林森路遐，啊，即个便当店，哎、啊，便当店是我特工弄去买便当，结果迄间我早无去买。我都要黑干无去买，无可能嘛叫
2: 抢掉。
1: 我都要黑干无去弄，哇！阿、啊、人就把黑人揪出来了，
2: 是是
1: 因为黑个人个一直踩那个油门，
2: 嗯嗯
1: 啊，他就撞到路边的车啊、摩托车嘛，啊，一个踩油门，干嘛叫人揪啊？别说刚才揪的僵尸
2: 啊，
1: 揪出来了，
2: 是是
1: 啊，黑人哥呢，你拱心拱心啊！嘿，这是嘛？咱第三分局去的吧？
2: 这部那部是一分局的辖区，
1: 我一定是一分局的辖区，嘿，是不是嘛？独家。
2: 哦、最近啊吼，是讲你北部的关系嘛，有发生就是讲伊独驾不直接来开车，啊，你路共弄死两个行人，甚至最后个人嘛去弄死。啊，佮伫咱中华连锁各路件，啊，台湾嘛一个所长吼，伫掠独驾过程当中，啊嘛去哦，即独驾开车把裤个弄断卡，啊，所以即嘛是一个足大足大的问题，啊，
1: 是
2: 部分嘛是阮警方嘛咧努力咧执行取缔当中
1: 哈。是吼，这是真重要代志，所以吼，咱今日特别邀请刘分局长来给咱。才讲到这毒驾，然后这个隐形杀手，完不能能讲吼，阿兰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虽然你家里平安，但是你不一定真平安登去阿厝的哦，因为有可能你列路就是等着这种。毒驾、
2: 嗯嗯，
1: 这个毒虫开车，哎，家己食个足欢喜，啊，就开去呀，吼，好，啊，我阁有发现一点，我唔知影讲，哦，分局你去注意着，迄杀出来，然后通常伊脚哦，他的整个腿哦，同时是很瘦，然后很像那个竹竿一样，
2: 那讲像僵尸，
1: 哎，对，我已经看过几眼，拢安尼，我拢讲，哇塞，这个有特征呢，就是有好像他一直在吸毒，然后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哦，哦，好可怕，
2: 嗯。眼睛讲长期有食毒品的习惯吼，伊对身体的生理其实拢会造成足大的影响。
1: 伊
2: 所有机能啊、肌肉的萎缩，然后伊行动的延缓，然后就瘦巴巴的。所以有时候咱啊正常的人一看，咱会感觉个怀疑足，
1: 这应该有，
2: 嘿，足生，即足生食毒的人。啊，不过你啊认为伊是大部分八成九成拢
1: 走未去
2: 啊，可能是食毒的人。
1: 因为咱较早拢常常咧宣导讲吼，哎，咱酒后不开车，哦，开车不喝酒，嘿，是够会当控制。
2: 对对。
1: 但是就这种毒驾，
2: 这都无法度，系有朋友来改款劝导啊，是无法度。
1: 嘛无法度啊，
2: 对，
1: 伊嘛无可能讲去叫那个代驾，
2: 是
1: 啊，无
2: 这
1: 个，跟你规则呀，那有可能讲去叫代驾吼。好，安尼酒驾跟毒驾哪一个比较严重？
2: 是不是？吼，所谓毒驾是讲指，是讲服用毒品啊，还是麻醉药品，还是用其他类似的一种药物了来开一种动力的交通工具？啊，咱家吼，食毒品就容易造成幻觉、空间感的扭曲，
1: 嗯，
2: 啊，也反应嘛，它迟钝哦，心悸哈，也出现这个兴奋啊，极度疲倦的人，诶，人体的影响，
1: 是。
2: 那咱真正人怎样讲酒驾哈，
1: 嗯，
2: 啊，根本哦，毒驾的风险哦，你也就在于它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哈，
1: 对，
2: 啊，吸食毒品可能，和那个大脑陷入异常，出现认知的扭曲，
1: 嗯，
2: 啊，加速诶，产生足强烈的这个幻觉，还是幻听哈，
1: 哎，
2: 导致完全脱离现实。
1: 哦、
2: 你这样嘛，就容易发生不可预测的生理的断片哦。
1: 刚刚每次啉酒就要断片那种感觉。
2: 酒这个毒酒拢感官违反，阿嘛感官违反哦。
1: 嗯，
2: 伊不只是讲摕家己的性命来滚生球吼，更加是哦是无预警的搞不过诶路人啦吼，推向一种悬崖边。
1: 嗯，
2: 啊，这嘛是的，为什么阮健康之嘛会搞这个毒酒甲酒驾查起？
1: 我们
2: 目前哦，上关优先任务的一个原因。
1: 啊，因为哦，毒驾了，伊食了。 的整个都断片啊，砍是产生那种幻觉。
2: 幻觉啊，
1: 哦，啊，尤其哦，基本上拢是依托米子嘛，
2: 啊，
1: 最近拢是依托米子哦，啊，因为基本上拢泛滥，那泛滥到连那个校园里面也有人开始吸食这种依托米子，因为台湾这依托米子的是有的人用黑跟他电子烟的哇，啊，给你用你来对，啊，用来对，爱因公吼下课十分钟就可以抽了，啊，抽了，哦，哦，松十分钟了啊，就个恢复正常，
2: 啊，
1: 没有，因公嘿恢复正常，非，啊，常，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吸食，因为都会爸爸吼去那种本寿可能给你抽那个依托米子啊，哇，总该肾能啊脆皮，一种气概的厚啊，他根本不知道说他有吸食这种毒瘾哈，
2: 哎，嗯，断片啊，
1: 对对对，他会断片，他也不知道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要让那家长要特别注意哦，我那么在提醒让所有的家长好，阿是让那这些同学们哦，
2: 你们
1: 怎么看人家那些素的跟他做欢喜哈，其实现在看到你的时候，他有可能讲也变成穷死，因为伊唔是拢会笨啊呢，
2: 对对对，
1: 然后有的人
2: 失控嘿，完全无法度嘿，
1: 无法度顶他，有的人唔是各会各底下稍微落怎啊呢，贵
2: 贵啊，他掉你老中啊，对对对对，
1: 掉你老中跟素人同款呢，怎么天天慢慢来讲，这都是用有可能伊都是有吸毒的关系
2: 吼。
1: 好，啊，继续啊，咱个请我咱的这个分局长来给咱讲掉吼，参照这毒价，啊，咱健康到底要哪来查嘞？
2: 嗯，我们的同仁呐，啊，吼，拢有受过这专业的训练，啊，你路检甲巡逻的时阵呐，吼，我们观察这个驾驶人的眼神呐，吼，还是讲跟咱讲话对答的反应，啊，个车内有啥物气味无？吼，啊，如果发现着驾驶人哦，有一种精神恍惚啦，吼，反应异常啦，啊，你讲话的时阵怪怪安尼吼，甚至吼车辆冒蛇形，啊，无大无小停伫路中，啊，危险操作等等的这状况哦，拢有可能进一步来做查证，啊，有必要时阵我买。依照法律来进行这个毒品快筛的检测，啊，而且要一定数来报这个司法机关来做处理。
1: 是，以上就好。刚我看到那个林森路那个哈，他是用那个，他怎么是用在口腔采取唾液就可以了？
2: 哎，快筛试剂掉，
1: 哦，那就可以查到他有没有毒品了。
2: 实际上，我们经过检测了，有很多阳性、阴性的反应，那阳性就代表讲一段时间之内有接到的一个反应，
1: 啊，
2: 我们有当该处理啊。嗯，
1: 就因为在当场发作应该都是短时间吃，所以他们才会用那个口
2: 唾液呢。
1: 你黑刚我都看的，我都看的，觉得第二个我也吹，我就讲，哦，这一点是较多。大概哦，那年后别人我都判断哦，因为你两个看的酒驾的人也给
2: 本黑嘛，对对，
1: 啊，你讲毒品没有那种，
2: 没有，
1: 没有办法，
2: 毒品是要用唾液，
1: 唾液啊，我的血，
2: 酒驾是用气口呼气，
1: 对对对，啊，那也抽血那种的。迄种诶，迄是食较久诶，吼。
2: 抽血是呐，尊公伊诶，伊个行为已经无法度接受咱诶口诶，迄个酒驾是酒驾检测是采用抽血，啊，这部分当然是侵入性的一个检验，这部分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1: 哦，这种啊，
2: 侵入性的。
1: 哦，啊，经过检察官的同意。哦，啊，个人人唔是讲迄虾米依托米子伊唔是没有味道吗？那怎么知道他？他就只能看眼神吗？
2: 其实拢有一寡味的吼，咱以前拢听啊，塑胶味，塑胶味。
1: 對對對
2: 就是安慰他们，毒阿 K 他们，啊，依托米子因为伊是属于一种燃烧，吼，用电子燃烧的物件，其实毛就讲气味，还是有气味存在，
1: 哦，还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
2: 对 对, 對，
1: 哦，好厉害啊！你们的乱有好鼻塞，上面乱有好鼻塞，
2: 我有异味，异于这个。就很怪怪的一个化学的味道，
1: 哎，欸，所以那普通人嘛，我去登掉应该嘛是我都判断出来，
2: 帮我协助来帮忙啊，
1: 对吼，那那我去登掉，我今年报警站哦，一边发现危险嘛，
2: 对对对，
1: 啊，咱稍等嘞吼，再个继续往下分局长来跟咱讲着讲吼，哎，咱那酒驾冇酒驾的这个法则，啊，毒驾是不是冇毒驾的法则？咱稍等再继续请分局长来跟咱讲哦。

0: 今天今天名人来了，特别邀请到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夏友碧哈，夏分局长来跟咱开讲哈。今天来讲到是这毒驾啊，毒驾已经害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哈，尤其专台。专台哦，伊毋是讲干呐，台北市较济啦，新北市较济啦，其实伫台中市即嘛嘛发生，也是咱即个中华以南的所在，拢有发生即吼人食毒了去开车，啊，甲人弄死啊，好，甲人弄受伤也好，啊，你无代无志，徛伫遐，你等等车红灯嘛，有可能去互弄着。
1: 嗯，
0: 哇，即后盖咱拢未使讲，诶，你哦，家己吼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在注意根本
1: 过过马路要注意四面。八方还注意四面八方，
0: 因为实在你注意，你突然间做出来，你嘛唔知
1: 道。
0: 哦，嘛回想，刚我当时啊，好像就注定了。我头拄只有去讲吼，即、即分局长开讲就讲，较早吼，阿片啊，食阿片，啊，佮食这有甚物无共款嘞？阿片，
1: 照讲伊咧毒性无共啦，吼，就是讲伊食食了会较慵懒，啊，所以就秘里出一片，四界落垃圾。
0: 哦，伊食食的安
1: 尼，哎，就神仙。啊，即马即个丧尸烟弹是讲即个一托米子，从食食伊会亢奋，爱足兴奋，啊，就四界夸张，四界后边走开车就造成足大的风险。
0: 啊，
1: 毒性是无共诶，
0: 是，好，伊有伊个交感神经，伊就可能提高的对啊。哦，原来就袂输刚刚去等着狗要甲咬到，
1: 是，
0: 我开始产生幻觉的对啊，哇！这可怕！后来，既然哦，这毒驾哦危害人这么的深哦，所以要付出什么代价嘞？
1: 嘿，然后是这法律哈，针对这高危险的犯罪东西，零容忍哈。啊，不管是吸食这些所谓丧尸烟弹，
0: 嗯，
1: 啊是讲使用安非他命等等这些毒品，拢是刑法哈第185条3的公共危险罪。
0: 嗯，
1: 啊，相关的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300,000的罚金。
0: 嗯，
1: 啊，那准讲造成人的伤亡相关。你当处10年的有期徒刑，然后而且哦也吊销驾照且没入车辆哦哈。而且为了被防止遏止哦，这毒驾的歪风，行政院哦已经在6月份通过这刑法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订定法条的修正哈，并且哈。毒品审议委员会会通过将伊托米子该列为一级毒品，
0: 嗯，
1: 啊，用意啦哈，就是讲为了加重刑法的力度，甚至哈做出查扣车辆、不得考照等等的限制。
0: 嗯，
1: 那听众哈千万唔当抱持这些侥幸的心态哈，
0: 嗯，
1: 例如讲啊，这是说歪劲哈，
0: 嗯，
1: 迄东西哦，摕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来滚生球哈，
0: 就恐怖哈，伊托米子哈，伊是一种较早人是伫医疗上哦，利用这個麻醉。哦，麻醉在使用，是不是因为安尼比较容易取得的？
1: 对，一种化学物件经过化学作用之后，一定只要改变一个一种化学程式哦，有产生新的毒品。啊，所以这是目前，啊，不过目前我们列管了哈，甚至然后被改列为一级的毒品，那说起保弄是语法不允许的哈，是不是？
0: 哇，这可怕哈，因为主要的讲，目前有真侪这少年啊，弄抽那个电子烟，但是咱今嘛电子烟是不是嘛被禁止
1: 了？是啊，目前是要不合法嘞。
0: 对，因为较早都有一阵嘛，真侪少年啊拢上网咧购买那种。电子烟很容易取得，但是基本是禁止的。阿英的利用迄电子烟的那种形式，啊，甲迄伊多米子肯尼来对我，啊，你看，嘿，啊，你啊，数啊，很多人唔知诶，俩阵个也咧剥魂，其实伊是咧食毒，啊，而且伊十分钟马上麻醉，迄度甲迄个咱去看病啊，啊，要开刀的时阵，阿姨先给注射啊，咧昏球啊，哈，哎，这种伊他像昏球，听说讲伊就是给他转换一种这个化学程式，
1: 对，
0: 然后让他。非常的亢奋哦，他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啊，甚至也用颤抖，好，颤抖这种状况，这个是很可怕哈。啊，我人讲俩尊公吼，参军公，我食这提神药啦哈，啊，娱乐性药物啊，这种不算毒驾，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呢？
1: 对哦，这是错误的观念了哈，这是做危险的一个迷思。啊，无论是毒品啦哈，新兴丧尸烟弹啊，甚至是滥用药物，制药哈，影响。有驾驶的能力，都有可能构成风险哈。啊，有一个人误以为了哈，精神比较亢奋，反而开车会更清醒。啊，其实哦，这是错误的观念。
0: 嗯，
1: 食毒了，往往哦导致哈一挂一种你的高速行驶，然后暴冲，而且判断的失误。啊，所以提醒。 大家哈，不明的药物跟毒品哦，千万唔通来卡啵吼，以免家己后悔一世人。
0: 对哦，对哦，人要请你食啥，你万唔通食哦
1: 哈。啊，注意。
0: 啊，你呐正常人，你闻到迄怪怪的味，
1: 好
0: 亲像咱头先像胡教授所讲的吼，一般人应该拢闻得出来，迄唔是正常的什么维他命啊什么吼，因为亲像最近有一部很夯的韩剧哦，叫做我们在红酒就款了铁拳教育
1: 啊，铁拳共产信息。
0: 我一来电马西哦，学校里面在贩毒，而且那各式各样的毒品都不一样。阿姨用假装成维他命啊，或者是什么减肥药物啊，提供给同学去讲，因为小女生爱漂亮啊，大家都去加工啊，那散给各位其实写启动哦。他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像蝴蝶啦还是什么，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减肥药啦哈，啊这是什么吃了什么脑筋会非常注意力集中的，因为其中过去出的是脑部供没有这囡仔专注力，然后都让提供他吃那种药，说那个会专注力啊，那小孩就吃到毒瘾上升了，所以都要特别的小心，不是说刚刚囡仔就没有判断力了，连家长也有可能没有判断力哦，会想说啊，这为囡仔好，其实你拢没太害死啊，这都要特别注意哈。啊，是不是够继续请咱分局长来分享一下过后，最近咱这执法上哦，下面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当然给咱后边又来讲嘞。
1: 前阵子哦，我分局的同仁在巡逻的时阵，我发现有一台车哈，啊，车顶啊啊，却停在路中间，伊就无会叮当啦吼，啊，所以公关警就上前去关心这驾驶，发现哦，这驾驶的精神恍惚哈，啊，对话也词不达意，来讲啥哈，啊，咱看眼尖的同仁发现你副驾驶座上面就有散落哈，会包加咖啡包。啊，佫有一挂电子烟哦，可能俗称的这种丧尸烟弹
0: 吼。
1: 啊，所以阮就当下就要求这個民众啊落车来接受阮的检查。啊，所以阮就用迄种唾液快筛结果吼，呈个阳性的反应。啊，等下办公室了后，使用试剂更确认吼，这个驾驶的车顶所敲出来的物品哦，是毒品的反应哦吼。啊，这位驾驶事后嘛，足好足后悔吼。伊讲伊只是感觉讲啊，心情无好啦，加两嘴啦吼。啊，就是讲开车。开车等于足近的啦吼，啊，后咱发现伊伫政治路口，其实就差一丝仔就弄掉，但是新人咯吼，啊，这个是阮上烦恼的所在。
0: 是，参照吼，我想要请教分局对方，参照安尼，你也就是伊是不是嘛？有刑法，他虽然没有发生这种撞到人的。这个马上抓到他也是触法的吧？
1: 只要说他有一些前置的行为，讲类似啊，像在多人讲的，你路中车顶啊，全部照啊，违反交通行为啊，我后续个施以这个快筛唾液试剂哈，啊，也呈阳性，我都用现行犯去个逮捕，马上得检肃。
0: 哦，这种就是随逮捕。
1: 啊，对。
0: 那么，哥，
1: 呈阳性反应的时候，
0: 起码接到刚我。话就是当诶，
1: 多少人诶？你咧宪法的规定啊，这嘛是差不多拢有三年以下左右诶，这不能安全驾驶，公共危险的保护。
0: 哦，所以咱那是卖价啦，哈，卖价。
1: 一定是不要，一定是别再讲。
0: 真的不要逞一时之快，然后抽烟，
1: 抽
0: 那种抽这种毒烟
1: 哦。
0: 这不是干那海蛎哦，因为他都交混掉，对我给供掉。他乍人家阿平的懒懒的，不想出门，躲在家里，不会去害到人。所以呢，我们家公他乍哈，你的关系够为你的出来，起码我们是你也绑出来哦，绑出来嘎啦，啊，海狼受伤，可见生命没有了哦，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好，阿来那小蛋哦，再个继续交混掉，对我来跟人讲掉哈。那到底要如何来防治哦？
1: 但
0: 奶奶叫过来哈。
2: 阿妹啊，阿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要安怎甲伊交。

0: 今天给名人来的，我们特别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社优必分局长来跟我们开讲，关系到我们今天去讲的是毒驾，就是说吃毒了去开车，这都不行，连骑奥托曼也不行，连骑车也
1: 不行，那不行，
0: 他可以当地路走，
1: 骑当然可以，但他就是吃毒品，他
0: 都会这样，你都走不好势，他会停在路，有的人看到他会很怕。好，安尼咱头先有去讲到有关于吼，这毒驾的危害啦，毒驾吼，咱要一个法要重罚啦吼，刷落来，咱要如何来防治咧？
1: 这部分吼，贩毒甲交通安全拢有需要咱全面来参与吼。我想要来呼吁大家吼，做到以下四件代志吼。
0: 四件
1: 好。第一件是讲拒绝毒品吼，这是一定的吼。从自身来做起。第二件是讲，咱发现到可疑毒品犯罪吼。爱来搞阮检举哦哈，第三就是讲，都等到迄种疑似毒驾的行危险的行为，要及时来做通报。第四样就是讲，多多的关心青少年的交友状况，避免吼，让你去接受的毒品。
0: 好，暂时吼，分局点咱来讲，要检举东西打110吗？
1: 还是这部分就是直接卡过你110就使了。
0: 哦，拢卡110就是讲，我发现有人吸毒。
1: 对，这部分我们就会派员警去处理。
0: 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开车很危险，危险驾驶，这可能也有吃毒的情况，也是打110，
1: 对，打那个车号的特征来跟我们110来做通报，我们就会派员警去处理。
0: 好，所以说反倒不是说跟警察的事情，是大家应该都要来做，因为关系到我们现在所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因为什么时候他会开车出来不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来咱个继续来请教的分局长，因为起码毒品吸毒啊，尤其咱这个依托名字，因为可能比较便宜的关系，比较容易取得所以都已经被锁定年轻人，尤其是这种校园，他已经进入到校园地区去了。咱是不是嘛是爱提醒这些年轻朋友要注意什么代志嘞？
1: 你家吼要提醒咱这年轻朋友有三句话。第一句就是说不碰毒品，第二句不让碰毒的人来开车，第三句不搭乘疑似毒驾的车辆。
0: 第一就是说你不要吸毒品，反正你也感觉还怪怪，他拿很高水的糖要请你吃，你也不吃
1: 很注意，
0: 他说我这减肥药不要吃，不然你就去看那个铁拳教育他有各式各样，还有爱心的蝴蝶的还是说哇这吃的注意力集中也不要吃那你不能想说哇很害怕，他骑车都要骑很快的要坐那嘛买，有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哦，跟那轻飘飘哦，好像空中飞哦，这都是很危险哦，这都卖去坐哦，绝对卖去坐哈。另外咱嘛想要了解到讲呢，这分局这方面哦，第一防止着毒驾这方面拢做一寡什么代志的。
1: 分局除了做执法来做查缉哈，嘛做重视宣导的哈，准你校园呐哈，社区邻里，你治安座谈会监管啊，网络监管的宣导，阮拢有咧做。女啦哈，防止这毒驾哈，唔是讲干那靠嗲嗲啦哈，预防嘛，赶快最重要哈。希望讲下社会大众会当更正确的哈，了解这毒驾的危害，啊个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来有所警惕，才会有所防范。
0: 对吼，咱除了讲吼，第一这类里上家里社区来做选择，那么第一空中个咱和平要做选择
1: 哈。
0: 虽然讲吼，这咱无去吸毒，但是你嘛去注意着你的家里。是什么去吸着毒，还是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去吸着毒你只要看他的感情，像咱谈就要分局对讲啊，咱看你那个临检的时阵，看你的感情怪怪，
1: 对，
0: 而且他是不是都
1: 呆滞
0: ，他是不是都没办法集中？
1: 对 对，就会呆滞的这样子。
0: 你有看过吗？
1: 有，真的，就是看起来这个样子就是吸毒的人有，很明显，特征蛮明显的，
0: 真的哈，我都还没有看过，我刚刚看到那盖那个林真如。这好像你都要特别注意，说家里有这种，他怎么看起来怪怪的，然后词不达意，你敢问 A， 敢回答 C， 还是回答 D， 你也敢问怪怪啊？
1: 对，
0: 那不是中风就是什么的吃毒的状况，这种要特别注意啊！好，咱今天非常感谢哈，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的社优必分局长来给咱做这宣导，阿妈唔盲讲咱的听众朋友有 听到这个学导的时候呢，咱大家都爱安怎，爱好拒绝毒驾哦，哈。
1: 是啊，谢谢主持人。阿妈提醒大家要共同来反毒哈，拒绝毒驾，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嘿，非常感谢咱的分局长哦。
1: 谢谢大家。

0: 袂认同，讲话真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糖呆袂认同。
1: 第一步，看袂起行动词，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阮公司新来的一个同事看起来慢慢公公的，讲话够细声。我本来想讲应该就普通的。
3: 你阿后来的？
2: 结果今仔日主管的电脑宕机，客户的资料也乱七八糟，全部的人都不会修理这个电脑，只有一点点坐下来，五分钟就处理好啊。
3: 这就叫做乌干那底导游。
2: 哈，啊修电脑用导游哦。阿公，伊无修电脑用导游啦。
1: 第二步有真功夫，三二一 ，Action！
3: 以前人吼、哦，带导游拢嘛用乌色嘅囡仔，外面乌乌啊，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但是内面底是有几代嘅导游，所以讲吼、哦，外表普通，内底有本事哦，就只够做乌囡仔带导游。
2: 哦，所以袂使只有看外表。
3: 无唔对啊，有的人话无多，但是真正拄着代志，才知影讲有真正的功夫。
1: 第三步，阿仔故事，三二一 ，Action！
3: 阿仔，天顶跌落来，落一个无脚床，阁无大财。
2: 啊，阿公伊阿年惨哦，无大财。
3: 无啦，我是先讲笑话啦。以前吼、哦、有一个砖头，连续几落个月拢无落雨呢。大家呢啊，热到底很多去啊，迄田地吼嘛拢闭开呢。啊，村里有一个人叫做阿仔，普通时啊，大家看伊安尼憨憨慢慢吼，啊，拢叫伊叫做阿大阿仔啦。
2: 哦，感觉伊就是常常互人笑、互人看袂起迄种。
3: 对啊，结果吼、哦，刘老伯也讲吼，啊都无落雨，要来办一个救火祭奠，我大家都安乱成一片呢，唔知要安怎呢？就阿仔吼、哦，伊通知所有住户分配工作。安排场地，提醒大家吼、哦，这点安怎准备？全部代志做甲安尼有条有理吼、哦，足顺势的咧。
2: 哇，原来伊阿尼厉害！
3: 对啊，专业人这时阵才发现讲，其实阿仔唔是无路用，是普通时啊无机会可以表现，这就是真正的乌干那底导游。

0: 第四步，我甲亲像导游。三二一 ，Action！
1: 哎、欸，阿玲男朋友平常安静安静的，渐渐地遐，结果伊啥物拢会晓，会晓修理冷气，佮会晓煮饭，根本就是乌干那地导游呢。
2: 哈，你叫我男朋友乌干那才有导游哦。
3: 哎呦呦，不是啦，这个是俄罗人哦，心脏不老，不是美人看起来俄罗罗啦。
1: 那也会改善，改善弄唔掉嘛。
0: 第五步，真正有来财。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啊，我今麦才知呀，有的人不是无能力，只是比较低调。
3: 系啊。真正有本事的人，有当时啊，翻到转来吼，无爱出风头。
1: 我刚才带导游，原来是咧讲，外表看起来普通普通的人，其实真有实力。
3: 对啊，做人吼，唔通看外表吼，都讲落判断，爱知影发觉对方的内涵。
0: 有的人讲话无大声，有的人平常时都让人看袂上吧。但是真正拄着代志的时阵，才会发现原来伊比想的当中更加可靠。我敢若对导游提起着咱，人就记得看清别人，嘛唔通看清自己。真正有料的人，无一定徛伫上头前，但是伫关键时刻，一定看着伊发挥着家己的实力。
4: 为什么
5: ？Why？
6: 不理解。
7: 为什么？
8: 都是的。
9: 为什么
10: ？Answer coming soon。
11: 这句台语俗语“黑干仔底”都有，对应的成语就是“深藏不露”。“深藏不露”这个四字成语在文献中的直接出处，源自于著名作家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高渐离》第一幕。在剧中，面对复杂且充满危险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角色之间有着这样一段对话：你不说出你的真实，我也不勉强你。目前的这样一个世界只是一个大陷坑，你要深藏不露是应该的。在这段充满时代沧桑感的台词中，作者借由深藏不露一词极为传神地阐明了，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人们为了自保或积蓄力量，因而隐藏真实身份与强大能力的行为逻辑，这也是该词作为固定成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煮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陂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山顶头的陂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
7: 桃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回魂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回魂，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回魂由着我烈安为你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28311。呀，手机啊，还是挂关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

你在做什么呢？吃饭、吃土，还是在厝内休困呢？顶礼拜是连假哈，就是五日节连假哦。最后一天的时阵，就是礼拜一天，真正是吼，人有够多，车嘛有够多哈，还规条路无空的就对了。所以你那是要出去佚佗，真的就是要付出这一种人多代价哈。啊，不过嘛是有去放松心情的这种代价。哎，所以讲吼，有付出的绝对是有代价啦。啊，一种是吼，比较无奈的代价哈，一种是人生享受的代价哈。啊，都看你用哪一种角度去看代志。天气是愈来愈热哈，多喝水哦哈。大家都有一些朋友会传来给你哈，就是说请你要多喝水啦，啊，要保重啦，太阳很大啦，记得多喝水哦。都会跟你关心一下哈。嘿，不对哦，这个热人高啊，啊，今天又是礼拜，再来就是放暑假，那是休热人的时阵，放暑假的时候，阿公阿嬷啊，无就是爸爸妈妈会带囡仔去游泳池游水，吼，啊，那无就是去海边啊耍水，吼，有没有？吼，那休假的时阵啊，暑假的时候啊，总是爱安排一挂节目、一挂活动，给囡仔去走走嘞嘛，吼，发泄一下他的精力。要唔过吼，通常伫这个时阵嘛是上危险的时阵，哈，因为热人到啊，我一定爱来讲这个话题，就是安全耍水的安全问题。耍水最欢喜的囡仔嘛。就爱生水的哈，但是囡仔毕竟是囡仔，因为去注意着安全，这就是咱大人的责任哈。咱爱该看头看尾，甚至呢，就是爱该下水哈，赶快落水哈，不要煮下水汤哦。囡仔生水一定爱有大人伫个边啊，其实呢，他就是不能离开你的视线，一个离开你的目睭哦，真正哦。欸，发生什么代志都唔知影，有时候溺水堵水，有当时呢沉落水底，哦，你都唔知影呢。其实带囡仔去耍水，我是感觉吼压力有够大的啦。要跟呢囡仔总是会套啦哈，阿个热人总是消消暑嘛哈，消暑的方式很多。阿囡仔呢就是爱耍水，卖讲囡仔大人嘛爱耍水哈。啊，今年你有安排好要去倒位佚佗无？有人要去澎湖、金门、马祖、离岛的所在，有人要离国内倒好啊，小琉球、绿岛、南苏。对不，这个就好算的啊！啊，还有垦丁哈，这个恒春、垦丁，这些东西算水的好所在。M 哥呢，愈南部愈离岛，日头愈闷愈炎，哈，啊，会晒干呐，乌人赶快，好，这个都要注意防晒哦，多喝水防晒啊，算水要注意安全。今日讲这话较啰嗦啦，但是呢，拢是一种提醒，因为热人高啊，哦。为着生水，拢会忽略着家己的安全，哈、哦，这就是你家要甲咱好朋友提醒的哦，哈、哦。啊，做人高啊，生活欢喜，哈、哦，啊，但是嘛，一定爱注意安全哦。好，来，咱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你倒转来哦。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要讲这个话题吼，家己拢安尼心肝头嘻嘻呀。台湾人不婚不生，即马拢知影吼，大概即马拢无要生啦，啊嘛无要结婚啦，啊就饲一只狗啊、猫啊呢，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物价太高哈，个囝仔囡仔生了饲袂起，啊厝个遮尼贵买袂落，哦爱生活呢怎么办呢、啊？真的，所以大家就干脆卖结婚啊，到顶就好啊，卖生啊，咱饲只狗啊、猫啊就好啊，所以说。被嫌好像每个家庭诶都丢了一个问题齁。那么你可能不知道，那你不婚不生少子化也已经变成国安的问题。哈跟我这么严重齁、哦。台中市乐成宫哦，这就有名呢，这古迹齁、哦、乐成宫基于社会责任，每一年拢举办乐见真爱成就幸福的这个活动。今年第六月初一，古历哦，古历的六月初一开放报名单身联谊，年年秒杀，讲到要结婚的联谊吼、哦、秒杀，起码想啦。即嘛唔是不婚不生呢，是连要找对象都有问题。你甲看，哈、哦，对象不一定是结婚哦，哦，有可能是交朋友哦，要斗阵就好哦。哦但是毕竟是要让你成就幸福。去年一位男性开电脑的动作较慢，电脑报名嘛，开放七分钟加报名刷已经额满，额满了。哈、啊，真的哦，真的啊、哦，很紧，民众不是无想要结婚，无想要安怎，就是要希望找到有缘人，就是讲我找到一个伴啦，不一定要结婚啊，都要讲啊，不婚不生呐、啊，好、哦、啊，你不婚不生，为什么你还要来参加这个联谊呢？就是找一个伴嘛，哈、哦，找一个伴有缘人嘛。为着要增加结婚甲生育人口，台中乐成宫每一年拢会举办着单身联谊，男女拢总是200对。乐成宫董事长何炳成表示，每一年单身联谊的活动，查甫的部分拢是秒杀，很快就没了。啊，若是查甫的，就大多数是过冬工，诶，报名才会杂志，哈，也是很快啦，哈，只是查甫的较紧。你甲看到拄仔，你讲开电脑七分钟都无啊，哦。啊，那是查囡仔也是要快啦，哈哈，不一定爱过冬工哦吼。因为有人咧问啦，问讲，既然这么抢市，为什么无要增加名额咧？哦，啊，何董事长真无奈啦，就讲，你看啦，这款的活动绝对不是男女因家己单独来而已，会有什么闺蜜啦、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妈啦、吼五大哥六大妈啦，拢会陪同来看。哦，看这查囡仔生做啥款，看这查甫生做啥款，安尼就是要帮查某囝、帮孙啊、帮后生，哦，帮这孙啊啦、弟仔啦，哦，来相亲。规个庙前广场人是安尼叉叉叉，靠靠靠，实在是无法度搁再增加对手，哈、哦哦。所以你看看这些亲朋好友都占一半以上啊啦，伊唔是要来交朋友，伊是要来看。哈哈看对象是诶，这里好无？这里好无？也就是安尼，所以人家侪报名加紧了对。嗯，今年乐见真爱成就幸福，伫个古历个六月一号，也就是新历个七月十四号开放上网报名。预计哦，伫个中秋节前一个拜六举行啊，阿姐嘛报名，嗯，会当去看卖看个会袂，只是要让你知影有这一个活动哈，因为报名实在是真抢钱啦。不过今年报不到的不要紧，不要气馁，不要灰心，每年各有。好，每年各有，一旦卡电话去询问，每年大约是什么时阵？哈，啊，卡电话去问，赶紧报名哈。像这种的话，会上地方新闻，哈，就是这个台中市的新闻，一定拢有诶，哈，啊，多注意一下哦，哈。乐成宫表示，为着要顺利配对，乐成宫诶，首先筛选条件同款诶，做同一组，大约10个人一组，和彼此诶差别未伤大。
但是在活动里面也是会跨组进行一组一组这样跨组这一组跨那一组，因为男女的社会是一个 N 字，有 N 的 N 字反射哦。你若是跨族的男女，虽然说有淡薄差别，但是若是彼此有感觉咧，诶，安尼就配对成功了啊！吼，所以真侪代志还是那个字叫缘，缘呐、啊，缘分呐、啊。吼、哦，虽然说讲一组的可能是新婚啊，还是讲背景差不多，差不多。但是跨组了后，有可能迄组也个性跟你的个性。较符合嘛，不一定啊，是不是嘞？所以这个做派工哈，缘分缘分呐，做派工哈，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册，愈读愈册。啊，不是不是不是，讲对呀，读册读册，愈读愈多。来，老师来咯，不敢当不敢当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晚年最聪明的活法。哎，吃老啊吼，不要白想，不要想太多。咱有会了嘛，身体够好用，不要退化去，退化是加减的啦，一定会必然的，但是就是保持身体不要恶化。好，恶化就是身体用用啊，安尼上好，就是心肝头无事，安尼上好。过来，就是唔通管伤济啊，唔通想伤济啊，不管是身心灵都保持清净干净哇。安尼吼，我相信你晚年生活一定会过得很开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晚年最聪明的活法，什么叫活法？就是讲你食老的时阵，上巧的一种生活方法，来甲大家讲这十字，十字哦，哈。所以我讲读册读册，即马甲大家来读册，来学这字，这字你哩国小拢读过。绝对拢读过，啊，拢足简单嘞。好，只是咱可能为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忘了这几个字，哈。啊，即马咱各家重新捡倒转来，用伫你诶生活当中，安尼好无？来讲第一字叫做慢，慢，生活要慢，吃饭要慢，哈。食饭慢，行路慢，起床嘛爱慢哦，唔好雄雄安尼吊起来哦，哈。你那是慢，才会知，才会稳。啊，你那稳啊，安尼你那徛好在，坐好在，生活拢在在在，安尼才会久，才会久长的意思了，对。所以会记的，食老爱慢，慢下来，慢落来。第二字叫做淡，粗茶淡饭的淡，吃的清淡，血压才会稳，食较轻嘞，血压才会稳定。看好清，心才袂忝；看得淡，心才不会累。交情要淡，交情爱浅薄，才会长久。交情若浅薄，唔才孤孤单单，这是理所当然。好，第三字叫做简，简单的简，简单的简，出来的简单，你自然心肝就会开阔。日子过了简单，你的心就会自在。心思若简单，你自然就会快乐。所以拢爱简单，厝内底简单，日子过了简单，你的心思嘛简单，就会开阔自在、快乐啊。第四字叫做静，静落来意思了，就较卖去闹热的所在。啊，你爱加好家己一挂安静的时间。心那静，代志就会顺顺顺，有道理无？第五字叫做牛，礼让的让呐，牛一波海阔天空，对厝内底人牛，就会牛出好气；啊，那是对外人牛，就会牛出轻盈。这拢是智慧，充满智慧的一字呀，哈！所以不管你是对厝内底人牛，对外口人牛，拢会牛出好气，牛出轻盈。第六字就是放，放下的放，放，放下面子，活出你家己的人生。这就是第六字，放，放，放下的放。第七字就是忘，忘记的忘，未记的年龄，未记的温婉，未记的烦恼，未记的你家己的无欢喜，未记的人自然就少年啊。哎，有道理哦，你若逐天想起会快老哦，啊，身体阁会无好哦，所以要忘记第七字。忘记，未记年龄，未记温暖，未记烦恼，未记的无爽快，那是你会当做甲未记的，
你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发觉到自己变少年了哦。你可以试试看哦。第八字就是惜，珍惜的惜，珍惜的惜，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的伴，珍惜咱一个会叮当的日子。哇，真正是每一日拢是智慧。咱眼前的人有可能是咱的父母，咱的事实，好，咱的厝边，咱的朋友，咱的同事，这就是咱眼前的人，咱的眼前人。珍惜咱身边的伴，有可能是咱的翁，咱的某，还是咱的弟弟的妈子的，好，还是那个你最放心不下的哈。珍惜身边的这个伴，珍惜你家己一个会叮当的日子，身体个用用啊，也会叮当，也会做，这东西爱珍惜，感恩天，感恩地。第九字就是笑，这字我感觉上简单，叫你笑你就笑，这样子好像在讲危险嘞，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捌听过一句话无？笑一笑，十年少，笑笑嘞。你也发现你少年十岁，笑一笑十年少，笑给自个儿看，乐给自个儿受，笑给自己看，快乐给自己感受，这样一定会少年，所以一定要常笑哦，爱哪笑嘞？你若无笑，做歹，跟那人欠你回家钱，才欠几百万嘞，安尼哦，爱点点笑，笑起来叫做水耶，笑起来哦，跟他化妆鬼同款呢，就觉得好美哦哈。第九个字笑，哈，人生当中未当减少自己笑。第十二最后一个字哦，第十二的是哇，活，活就是生活的活，活就是哇，活一天乐一天，活一年赚一年，哇一天快乐一天，哇一年赚一年，把什么都活得好势好势，这样比什么都比较强，比较有意义就对了。所以活下去就是底气，活下去就是你的本事，活下去就已经成功了啦，还要比什么对吧？所以活一天爱快乐一天，活一年赚一年啦！你看，咱无赚啥，咱赚一年，搁活嘞，赚一年，搁健康，活落去，你就是赚到啊！哈，咱今嘛得来复习一下这十个字。爱家用在生活当中哦，哈，第一字就是慢，哈，凡事慢慢啊来，唔通伤紧哦。第二字就是淡，淡水的淡，清淡的淡。第三字干，简单的干，什么代志唔好想复杂，简单就好。第四字精，精落来，你会发现原来这就是智慧。第五字就是让，哈，让一让，你会发现，咱的心肝给就开阔。第六字就是放，放下过去，放下你的面子。第七字就是忘，忘记的忘，未记的所有代志上好，未记的玩笑，未记的你无爽快，未记的烦恼。第八字珍惜，珍惜着咱身边所有人。第九字就是笑，笑起来加真水，爱加笑，笑个会笑脸哦。第十字就是哇，活出你自己的人生哈。日子是咱家己爱过，卖关别人安怎讲，你自己开心快乐，卖去影响着别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活出你家己快乐的人生，这十字要放伫心肝内哦。

0: 好的故事，我来讲，你来听。在2026年年初发生的代志，来解说出生不断，来世加倍。有一位技师，伊姓雷，咱就改叫做雷技师，还是雷女士。雷女士伊翁婿姓小，伊个囝叫小巧。迄年13岁，小巧来到人世间，目睭的视力就真歹，干那0.1。读册就爱挂特殊的目镜，伊原就爱甲目睭搭伫个册，才看会着字。而且双眼的目睭人拢会走来走去，踅来踅去。病因诊断是先天性虹膜全缺损，但是目睭人的叮当是原因不明。小丑虽然视力无好，那是去予人欺负，煞是真勇敢来保护伊家己，会甲人相拍。伊脚手真美丽，定定一滚出去就拍伫个同学下面呢。不止伤到面，也伤到同学的目睭。伊的爸母常常为着这件代志，和老师叫去学校。也阁有和雷女士较烦恼的，就是小笑自捌代志开始，就甲伊的老爸感情无好。伊的老爸嘛真无佮意，两个人就算讲倒伫个一张眠床顶咧困，嘛一直冤家。后生小笑那是伫个外口相拍遮代志，回去厝的一定会和伊的老爸架势。每当这个时阵，小笑伊就会真凶对伊的老爸讲：“哼，等我那大汉，我才找你算账。”雷女士贤惠善良，虽然敬父爱子，却夹伫个中央无能为力，逐天拢真烦恼。有一天，伊就看到《现代因果实录》这本册，经过急着的找找，最后在电话中向师父要求斗三工，也讲出着伊的苦恼。师父就讲：“囡仔出手，就算讲拍着对方的面，这是因爸爸教伊的。而且林先生教囡仔。”特别爱看武侠相拍的电视影片光碟，是不是？雷女士一惊一跳，一直讲：“对，对，对，就安尼。”因规家伙啊，坐火车就来甲师傅见面，师傅就甲因讲一个故事。在明朝时代，有一对二母公的翁仔某，身边无后事，伊就收一个爱徒做儿子。翁仔某当作家己的囝，疼到那命嘞。这对翁仔某就教伊印爪功，专门去取敌人的双眼。后来徒弟啊，就去参加锦衣卫的组织，专门替主人暗杀无共派的人，所以真侪人就失去双蕊目睭，生不如死。所以也招来武林强昏，真侪人足生气的，设计特别将这个会晓印爪功的这个人抓到，当刑之下来逼问着伊的师父的姓名，若是会当讲出来，就会当饶伊不死。后来这个徒弟啊，最后在酷刑之下讲出着因师父的名，结果被废掉武功，双蕊目睭重伤，最后终算性命保掉了呀。师父甲师庙依靠武功高强，逃脱追杀，稳固山那来。师父已经知影是徒弟出卖伊，非常生气。寺庙虽然一直苦劝，但是心肝头的怨恨无法度平息。因的徒弟啊，伤势 虽然已经呼气，但是双蕊目睭的视力却叫美无看到。经过努力来找到师父和寺庙，结果却让趁恨心难消的师父用毒药和害死，害死到他这个徒弟。徒弟死去了后，在地狱受无量苦，为地狱出来就化作目镜蛇。目镜蛇一生报尽，也得生人世间。伊目睭的视力真歹，就是咧受伊的医报。师父、师庙经过轮回，也来到人世间。因为业力的牵引，业缘相助，过去的徒弟啊，变成这世人的后生。但是宿怨难平，才有现在的情景啊！小拍为人的面盖一棍拍落去，伤着人的目睭，这全部拢是前世恶习惯的延伸。那是这世人未当忏悔，化解怨恨，来生白阿囝伫个畜生道相拄着，互相相加，你吃我，我吃你。想要搁再回归咱这个人的身体，万劫难复啊！小笑听了后，深深相信，就问师父要如何灭罪。师父讲：即马你是做好生的，甲老爸对打对骂，也搁发愿大汉要报复，无听老母的苦劝，这已经造成五逆父母罪，那是不知罪忏悔者，一生受苦无尽，将来死去了后，就会入去无间地狱啊。小笑伊就讲，我已经知影唔对啊。我应该要安怎忏悔？师父就记着因老爸，改讲生你用你的老爸，就伫头前，你家己讲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向你的老爸认错，并且请求伊的原谅，才会当表示你的诚意嘞。小笑这个时阵就马上跪落去。我就讲，你也搁咧担什么呢？其实啦，这个囡仔真乖，马上双脚跪伫老爸面头前，真忏悔。
1: 爸爸，我较早唔捌代志，唔捌道理，甲你相拍，互你生气，我唔对啊，请你原谅我。为今仔日开始，我一定做一个听话好囝。
0: 在场的人，和这个囡仔会诚心诚意感动啊！大家拢掌声鼓励。不过，这个做老爸所坐伫遐，感觉足无自在的，一句话嘛拢无讲。安尼看来真明显，伊怨气也未消。此情此景，我着对小笑甲大家讲。小笑会当当众忏悔，无罪不灭。今后只要诚心诚意改过，无搁再甲老爸扣分，甲老爸债务，安尼就算讲一笔勾销了，就算付掉去呀。而且也搁应该爱伫个厝诶，帮妈妈做一寡代志，做一寡家内事。好好学习，唔通搁再甲同学相拍，那是去和别人拍，和别人骂，干那会当动，绝对无还手。这就是咧了你过去生的业。从今以后，逐天利用早时还是暗时的时间，佛前供一杯水，跪念大悲咒。七遍至二十一遍，要睡之前用大悲水
1: 来洗你的双眼，让你双眼的视力慢慢慢慢也会变好起来。当然吃素念咒才会当得到大悲咒无障碍的加持，今后每天诵七遍到二十一遍的大悲咒，你就会越来越聪明，将来赚钱就要常常奉行，后摆身体健康无大病，也可以当长岁寿。你只要好好修行，等今生罪业一个了，今生必定往西方极乐世界。我讲的你要信无？小笑伊就一直讲信，我相信。这个时阵的小笑犹原跪伫个因老爸的头前，我又搁对因老爸讲，我拄只已经对你讲精细的因缘，武功是你教好徒弟啊，伊才会做下这尼啊济的罪业，伊甲你惊出来出卖你，是被刑法所逼，你不但不抵忏悔，反倒等将徒弟啊偷袭。出仇出恨，那换作是你，你的心内敢未有怨恨呢？今生是恁太太的佛缘甲诚心，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你才会有这个机会明了宿世的恩怨。你不但不知感谢佛恩、慈恩，反倒等对跪在面头前诚心忏悔的囡仔无感动，即马后生的罪业已经消毒。你若唔再忏悔家己，我特别和你的后生站起来。今后当你的业报现前的时阵，你就卖后悔哦。这个时阵。

就坐伫个同一只椅啊，精髓的故事甲今生的习惯，变成因一家三口有讲有笑、欢喜的话题，真正是为因欢喜呀、啊！最近雷吉斯，也就是这位雷女士甲我讲，小笑伊的后生已经考到中学。学习的成绩是全校第二名，伊嘛无甲同学冤家相拍，爸仔囝的关系也变甲真好啊！感恩佛法救度无量的信众，离苦得乐。帮恩相报何时了？感恩佛法救度无量的信众，离苦得乐。

感恩的回瑞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今日直播就进行到这喽。要跟大家讲哦，要多喝水哦。天气真热，真的啊，这个不晒哩，反晒都会掉沙哈啊，所以要多喝水哈。顶礼拜，顶礼拜是落雨，落甲叫咩生菇啦，落甲起噗噗，衫拢拍袂干哈。啊，今嘛呢，好啊，出大日头啊，毛人咧嫌日头遐尼大哈，拍甲叫咩昏倒。所以哦，天公伯啊，安怎做拢未公伯哈。你叫嘟嘟啊喝，哎，要安那嘟嘟啊喝，啊，本来五月就是梅雨季节了哈，啊，个来就是暑假热热人啊，会真热哦哈，大家要多喝水，多喝水。去外口佚佗耍水，一定爱特别注意安全哦吼，再一次提醒你。咱来讲到来自南法国、南法国波尔多的严罗杰严先生，因为爱情远渡重洋，定居咱台湾这块宝岛，曾经在某一家量贩体系做工作过。李孔李素尼退休了后，伊伫个淡水德维创立烘焙坊，伊并持着和出来的人食的甜点这款的初心，伊将做囡仔时阵记忆内底妈妈糯米拍卵接雷棒的形影，画作一行啊一行朴实的甜点，后来自家乡酸脆的滋味，在台湾的街路继续飘香。阎罗杰伊讲，做甜点甲人生同款，火候那在啊，温啊，时间就会给你答案。感恩的花蕊，所以意思就是讲做得对啊，时间会给你答案，嘿啦，你的领巾做得对啊，先不要求回报哦，哈，谢谢严先生，你咱台湾安尼嘛算是一款小小的贡献哦。感谢好朋友收听，今日这波的进行，大家祝大家平安快乐，顺利，大家都健康幸福。拜拜，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好嘞，拜这个来。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面不就失败失业，就会失业人流。
2: 哎呦，失业哥，那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的啦，丰富用章有民法失业指南，还有 Podcast 失业起播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土红爱，强雄重奥失业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的瀑布罗龙窟，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瀑布罗龙窟是中部上界大洛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户的时阵，瀑布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窟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光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时间咧过真紧吼。
1: 系。
0: 诶，目前呢，今日因故来个6月28号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哇，六月份哦。
1: 嗯。
0: 那礼拜日今日算最后一天。
1: 哎是。
0: 好、哦，六月底啊。
1: 对，有影。
0: 目前呢，人咧讲讲岁月不饶人啊。
1: 还是有影。
0: 真正时间咧过有够紧呢。诶，记得迄个时阵在咧讲话六月份哦，周年庆啊，
1: 系啊，
0: 啊，即卖已经上尾啊一礼拜啊，
1: 对啊，把今年一个月要个过啊，
0: 都要过啊，
1: 对，
0: 啊，来个古历嘅今日是5月14号，
1: 是，
0: 哦，明仔载就5月15号，
1: 有，
0: 各位时代好朋友，那食素食的哦，都要注意者哈、
1: 哦，是，
0: 啊，来讲诶，初一15拜拜做生意哈、哦，
1: 嗯，
0: 好啦。对啊，不必大家拢安尼平安顺遂啦，
1: 对，
0: 生理兴旺啊，啊那国家是咱一定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 哎、欸，有影。
0: 最近哦，两条风台拢有加来吼、
1: 哦，有。
0: 造成噶哦，真侪所在，台南、高雄、屏东哦，拢有淹水的现象。
1: 对，而且第三号风台佫形成啊哦。
0: 因佫形成啊。
1: 有。
0: 尽量卖佫来啊啦。
1: 嘿啦。
0: 好啦，有来就好啦，看要佫倒去去啦，卖佫来啊啦。
1: 人伊嘛无来啊，人伊是擦边球尔。
0: 哦，怕擦边。像阮就做饮水啊，所以我常常在节目中常在讲，各位地方的首官民意代表吼，有时啊吼，无啥物创啥货啊吼，那无风台无路哦，水沟小船呢，
1: 是，
0: 该当袂用的都爱紧清清的，
1: 对啦，
0: 啊水沟是足重要呢，
1: 嗯，
0: 水沟你那无不管是无保持清和清气就对了，但你啊看。风台借来，水借来，因为哇，因故饮水啊，
1: 对啊，
0: 哇，因故造成什么人的老百姓一寡物件，各人排了了，
1: 有影，
0: 派是派老百姓，
1: 是啊，
0: 艰苦是艰苦老百姓，
1: 对，
0: 啊，政府就看公分啦，几公分，
1: 补助15000，
0: 哎、欸，那有较少啊，
1: 2万，
0: 迄都甲讲啊，今年补助费，干那买一头，多半你嘛买袂起，
1: 买一台冰箱都无够啦，
0: 对嘞，哦，啊，所以哦，咱讲各位时代好朋友，再拜托者哦，咱这民意代表啊，卖讲选举在咧做吼，最高啊，普通时啊，村里长嘛爱小顺者啦，
1: 系啦，
0: 该当那袂用就紧通报顶管啊，紧清清的开始头了哈，
1: 那无咱家己清啊。
0: 家己清，你唔就有法度，你干那往嘴讲。
1: 呀，
0: 嗯，哎，有诶，扛起来你要哪清？
1: 哦，对，
0: 对，哎、嗯，用机械刀都挑呢。
1: 是啊。
0: 哎，那挑爱挑一关，我过尾爱挑挑个清气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啦。
1: 我是阿言。
0: 阿董阿言，恁礼拜日哦，哎、嗯，下晡时诶2点至4点，为咱北部地听到个南部。哦，安尼台湾是半零较低。
1: 对。
0: 哦，台湾是半零较低，感谢恁诶收听。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啊，以前咱今日来讲的新历6月28号吼，
1: 嗯，
0: 周年庆，那最后一个礼拜日了，不要紧。我来赶快卖新历的，我来赶快哦传啦。
1: 对啊，
0: 该传的传福利的，我来爱优待了啦。
1: 是啊嘛，是一定爱传啦。
0: 啊，未使闹亏的吼，未用的，我绝对未使闹亏的吼。但周年庆，但佫剩几两工尔，我们来使闹亏，一定爱优惠的吼。
1: 是，
0: 啊，恁就好康的在倒位。
1: 拢总伫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要爱好康的电话要记好掉。因为咱这是做电话生意的吼，
1: 是，
0: 要爱好康恁电话一定爱沟通，0800-7100-3
1: 7100-3
0: 来，先听歌啦。来听起客店来挂客工，
1: 等你啦！
0: 哦，对吼，哎呦，未猜吼，
1: 没啦，未猜阿伯敢讲了，就是要听歌。
0: 哦，来，嘛是爱就无抢上来哦。
1: 嘿，
0: 咱除了今日毛甲恁清楚预祝歌，
1: 是啊，
0: 啊嘛爱就又只阿未猜。
1: 对啊，来，大家动动脑筋啊！
0: 啊，你讲用什么方言？
1: 来，何必说五年？
0: 何必说五年？
1: 哎呀，河边洗黄莲呐、啊。
0: 何必
1: 说五年？何你叫一句话？
0: 葵阿边啦，你著
1: 葵阿边嘿，
0: 你著归去讲葵阿边说五年就好嘛。
1: 何恁要？
0: 我问你哦，五年是咱中药五年吗？
1: 对啊，黄连呐，嘿啊，
0: 五年的苦啦，
1: 嘿啊，
0: 哦，迄款中药的五年啦，葵阿边，
1: 葵阿边，
0: 哎，说五年，
1: 嘿对，
0: 啊，药一苦啊，立起来俗语吼，
1: 对，
0: 哦，啊，咱有会员的再来要吼，
1: 哎是啊，
0: 啊，有会员的，你那包括你那讲的4月份、5月份、6月份，然后开掉啊，董主任来叫好你的物件哦。但你就机会你有别人者啊，
1: 对，
0: 哦，卖啊，无你那渐山哦，人会卡几波卡未起来，我嘛真歹势。
1: 哎是，
0: 啊，咱卡在先听歌，听完咱再来啦。诶，K 点啊，K 点啊，请问讲产生小姑娘。 刮完，咱才准备来要这个米菜。苦阿兵水五年，
1: 对，
0: 要一苦阿给开小鼓，
1: 是。
0: 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接一空接。

0: 0800
1: 7 1 0 7 2 3
0: 来电话给开了，
1: 来
0: 电话给开了，河边啦，
1: 河边水五年，
0: 又一句啊，也起了小句，来你好，
1: 来了，
0: 喂喂，
2: 可怜
0: 什么？
2: 可怜
1: 哦，可怜啦，
0: 可怜哦啊，好来你好，
1: 来了，
2: 好客
0: 什么？
1: 什么？
2: 好客，
1: 好客，
2: 哎，
0: 哦。好好苦就对了哈，
2: 好苦，
0: 好苦了哈，好好好，好好来，
1: 来你
0: 好，
3: 喂，
1: 来你好，
0: 哎，非常好，你好，哎，
3: 好好好苦了，
0: 好苦就对了，
3: 如何好好，
0: 哦，好好苦就对了，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来，
0: 有什么拢不要紧，您又又看麦，来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0: 哎，要回去啊，你好，
2: 我关注你啊，好苦，
0: 好苦就对了哈。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啊，喂
1: 喂你好，
0: 喂，
4: 河边水五年是好苦了，
0: 河边水五年是好苦了齁，
4: 哎，
0: 你是秀才啊，你秀才啊，你啊
1: 秀才啊，你啊啦，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好，来来你
1: 好，
0: 好
3: 苦了，
1: 好
0: 苦
1: 好，
0: 你问了又好苦就好了，好来你好，
1: 来
0: 固定下都有啊，一个有。
2: 我有喝苦啦。
0: 啊啊啊啊！什么代志？
2: 哎呀哎呀，谢谢。
0: 哦，来来来，你好。
1: 我自己知嘿，来了。喂，
2: 阿贵姨耶，
1: 三里正东是爱三里。
0: 你啊，两三里啊，拢会晒啦。两三里啊啦。
1: 三里的嘿。
2: 我又好
0: 苦
2: 了，
0: 哦，好苦啦，
1: 好啦，好，好啦，好，好，好，
0: 无，诶，无，无，那无得对人要啦，
1: 系啦，
0: 无得对人要啦，
1: 那无正确是三年啦，
0: 无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对人要啦，来你好，
2: 哦，你崔董啊，
0: 诶，我阿董啦，唔是
2: 阿董哦，
0: 有有有，
2: 拍
0: 死拍死，喂喂喂，阿下次你讲，
2: 诶，苦，
0: 啊，
2: 好好。何必苦呀？
0: 何何必苦就对了哈。
2: 真的。
0: 哦哦哦，何必苦就对了哈。
2: 谢谢谢。
0: 好，谢谢哦。来，你好。
1: 嘿。
0: 喂。
5: 喂。
0: 丢丢先生，你好。
5: 吐口水
0: 啊！吐口水哦。
5: 对
0: 了。吐口水，好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哦。
1: 来，
0: 你好。喂。
1: 喂。
2: 喂，
0: 好靠，好靠就对了哈，好啦，好，好好。
1: 好，来个三位，
0: 来，喂，李英姐啊，你好。
6: 好米靠嘞，
0: 好米靠就对了哈。
6: 哎，
0: 好，好，好，好哈。哦，来，喂，来你好。
7: 好靠啊，
0: 好靠就对了，你盖不来呀？
7: 哎，
0: 好盖不来呀，好靠啦，好，好，好，来，喂，来你好。喂。
8: 喂，何苦？
0: 何苦而少书记啊？哦，
8: 靠，
0: 少书记啊？哦，
8: 哎，何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来来
1: 来，
0: 我可能见二十四个哦。
1: 有啊。
0: 哦，我二十四个有几个丢哦？
1: 丢啊！
0: 哦，那要就何必靠啦？哦，
1: 嘿，
0: 何靠啦？哦，
1: 嘿，
0: 标准答案啦？哦，
1: 是啥的啦？
0: 是叫你讲是何必靠啦？
1: 何必靠啦？
0: 啊，不要紧啦。
1: 嘿啦。
0: 啊，何靠？
1: 嗯，
0: 嘛是同款啦。
1: 嘿啦，我都甲恁 pass 过有哦。
0: 就河边哈，
1: 嘿，
0: 河边水五年啦。
1: 对啦。
0: 啊，就是何靠啦？哎，五年是靠的嘛。
1: 嘿呀。
0: 啊，我拄啊是没有甲恁讲，讲五年是重要五年吗？
1: 对啊。
0: 哦，爱情靠呢？
1: 是啊。
0: 哦啊，何必我拢有甲你 pass， 甲你做按摩哦。
1: 何必说五年？何必靠？
0: 嘿呐，安尼又何必靠？甲何何靠哦？
1: 嘿，
0: 有啦，拢掉啦，拢掉
1: 啦，甲恁准过啦。
0: 要啦要啦，安尼来讲，安尼表示我咧讲哦，你拢有咧注意听。
1: 是
0: 机关唱得成功来。
1: 哎呀，
0: 好啦，恭喜啦，大家有要掉拢哦，家里不老人哦。
1: 是，
0: 谢谢，感恩多谢，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基金要啦，
1: 是，
0: 哦，基金动动脑啦，诶，有时啊啦，这吼在生活当中拢有拄着呢，
1: 有啊，
0: 会讲哦，啊，你都计较，
1: 嗯，
0: 何必靠咧？
1: 是，
0: 你都唔卖插就好啊，
1: 有，
0: 你都计较去共斗插，啊，你甲看，啊，吃力不讨好，
1: 对啊，
0: 人讲讲何必靠咧？
1: 是啊，
0: 你都爱安尼，
1: 有，
0: 这就是，那这啊，你卖讲啊，别讲啊。没法到了，何必水五年呢？
1: 嘿，
0: 好对哦。
1: 是啊，
0: 按照讲啥意思？何必靠呢？
1: 好对哦。
0: 好了， 谢谢高文德先生。
1: 啊，第一叫咱这个刷腮哈，
0: 刷腮下，
1: 刷腮咱秀才姐啊，这大家有啊哈，伊第四月五号有退过啊。
0: 哦，秀才姐啊是啊，
1: 嘿，
0: 哎，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讲吼，咱刷腮秀才姐啊，遐我无跟你讲
0: 哈，
1: 哎，我爱讲一个。
0: 好啦，好啦，电话联络交代哈，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者大白牙姓王。挂完了、哦、咱准备再来啊点第二点挂齁、哦、点挂。

0: 嗨笑嗨嗨，电话要爱听歌，家己点吼，要听什么歌，家己卡电话开讲，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王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2: 你骗唔知？
0: 哦，你骗唔知就对了。
1: 今日白马是这首歌。
0: 啊，你唔敢来，只要点这首歌。
1: 今日白马是啊，
2: 无再三五届。
0: 哦，再三五届。好，那不是再三五啦，好，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你好。
2: 杨宗宪细评他。
0: 哦，杨宗宪。
1: 细
0: 评他啦，哦。
2: 好啊。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请讲。
3: 金哥。
0: 啊。
3: 陈金哥。
1: 什么叫？
3: 千金酒，
0: 千金酒啦，哦，千金酒，
3: 陈思安酒诶，
0: 哦，千金啦，
1: 千金石嘿，
0: 哦，千金石，好，来你好，喂，
1: 喂，
0: 喂，
4: 喂，我要讲，爱玲那是姜村人，
0: 爱玲那是姜村人吼，好，
4: 诶，
0: 好好好，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喂，来你讲，
5: 你好，梦中的约会。
0: 好，来柯南虎呢？梦中的约会，好，来你好。
6: 哎，我要点那个《纯情青春梦》。
7: 哎，我张五伯呀。
0: 张五伯啊。哦，张五伯啊呢？
6: 张五伯。
0: 哎呀，张明五伯啊呢？嘿呀。来，可不可我一条？
6: 安尼答酒醉的蝴蝶。
0: 哦，酒醉的蝴蝶，好，好，
6: 好，好，
0: 来，你好。喂，叫人机啊！嘿，叫人机啊！你好，嘿。
6: 无名乱歌。
0: 什么乱歌？
6: 无名乱歌。
0: 哦，无名乱歌，这那个错小的哦。
6: 哎，
0: 好好好，好来。喂，来你好。
8: 我要放。
0: 啊啊啊啊！
8: 讲话。
0: 好，你讲。
8: 妈妈，我真想你。
0: 妈妈，我真想你哦。好，好 ，OK， 好啊。来，你好，来你好。喂，廖大哥，你好，嘿。
9: 妈妈，我
1: 是破破爱白人。
0: 什么？破破爱白人啊！破破爱白人，好好好 ，OK，
1: 好
0: 好好。嘿，恁那电话卡起吼，要点什么歌爱紧讲，无惊我惊恁两个袂记，然后呢，客人开讲，哇，阿达我是要点什么歌，要叫袂记，阿麦一点点一固定点一首啦，是我换者啦。嘿，歌遐侪首哦，千千万万首哦，几啊十万首哦。嘿，看了换者哦，要二十六哦，今日十首歌呢吼。
1: 因为一首这个一百无经验，我欠人诶，我未记诶。
0: 哦，你欠人，你继续欠人诶。
1: 诶，我怎欠诶？
0: 啊，你有甲讲拜一只领好伊无？
1: 我无，你这辈人我无当
0: 你啊。啊，你有讲哦，今日礼拜日啦，今日礼拜日古人无开，拜一啦，拜我再来你啊。啊，一辈人嘛，阿免啦。
1: 嘿。
0: 我讲你唔免去念啦，
1: 哈，
0: 咱厝都有诶。
1: 哦，咱家有哈、
0: 啊，咱家有盐啊，米两杯啊，好人，咱讲就一杯。
1: 我咱家拢是热情的盐呐、啊，我无情的呀、啊。
0: 我讲，
1: 哎，
0: 啊，无情的都迄种不要紧，你都讲就一杯，爱情人两杯。
1: 哦，情人两杯、啊，
0: 对，啊，你唔知后日要搁唱唔得唱
1: 哈。
0: 好啦，啊，恁的歌吼，
1: 嗯，
0: 我不头阿卢的吼，肯定拢甲恁吹，
1: 是，
0: 吹好第四点以前尽量甲恁做安排，好不好？
1: 好。
0: 啊，卡等呢，咱要来听歌的当中，我今日甲公司有争取哦，周年庆的最后的一支产品，
1: 对，
0: 咱六月份是周年庆嘛吼，
1: 对，
0: 这我已经讲了讲啊，大家应该拢知啦，
1: 嗯，
0: 啊，六月份咱今日六月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啊，我甲公司争取义务要恁，
1: 是，
0: 啊，我今日要争取的这支产品哦。这嘛无通订有呢？
1: 哎，有呀、啊。
0: 这我跟你讲，哎、嗯，一年六个月，
1: 对，
0: 等于十八个月才饲的大只。
1: 是
0: 啊，饲个大只吼，还佫检验，那会用诶，身体那健康，再使抓来抬。
1: 对。
0: 啊，所以哦，这普通时啊哦，你要爱我嘛无。
1: 对啊。
0: 啊，就是拢爱照白班。啊，以下的第四台电视哦。
1: 嗯。
0: 是介绍个冰冰冰冰，
1: 对哇、啊，啊都是大家拢吃，卡拢吃。
0: 啊，我来讲，你都饲十年哦，
1: 嗯，
0: 可能台湾人哦，每三年哦， 都吃完
1: 了。对啊，
0: 人七十年，七十年的民间，吃一股一年做民间，结果没三年，对咱台湾人都给吃完了。你看那恐怖、哦，
1: 真正有影、
0: 啊。所以起码唔免广告，免电视台免广告啊，都个不管是做的做不有搞好人啊。
1: 是啊，
0: 民间好就是安尼啦。
1: 对，
0: 人讲的免介绍啊啦，都个只要讲者吼，啊都有人大家都想要买啊。
1: 是
0: 啊，我今日介绍这个产品呐、啊，吃好哦。那恁老价格啊，那袂歹诶，当中哦，有时间那要加做见证，我拢欢迎你。啊，我那拢赶快电话，我那赶快拢卡一支，要买要见证诶，拢我那卡一支，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先来听一首啊，再三五改。

0: 心买你敢知？你无讲我拢唔知。
1: 对啊，你无讲错我哪会知？
0: 咱人就是安尼啦，什么代志呐拢藏在心肝内，
1: 哟，
0: 无人知。
1: 本来就是啊，
0: 病痛、酸痛，无讲嘛无人知。哎、
1: 欸，有啊，拢艰苦家己知呢啊。
0: 对，安尼袂用诶。
1: 哟，
0: 好、哦，安尼这样是你艰苦家己闹啥意思？
1: 哎、欸，有啊。
0: 人生活条就是爱快乐。
1: 对。
0: 啊！你若既然佫袂当快乐，你就食甲两百岁嘛无效。
1: 有呀。
0: 你若袂快乐，你食甲三百岁嘛无较差。
1: 是。
0: 咱人是爱活在世间，就是爱快乐吼。
1: 对。
0: 啊，卖好在病魔。
1: 嗯。
0: 来甲咱折磨啊。
1: 是。
0: 自然而然，心情就是不能养的快乐啊。
1: 哎、欸，有呀、
0: 啊。快乐日子就好过啊。
1: 是。
0: 不管有钱无钱，拢基础啦。
1: 对啦。
0: 哦，对。好来。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来，音乐响起，准备进广告。来，今天六月二八啦，哈，来要来介绍的，我来和恁等真久啊。相信我都要讲，这只若要饲个大只，有空掠来抬吼，要十八个月年半时间啦。应该啦，靠有咧注意的人，应该拢会知道，就是鸵鸟嘛，鸵鸟精。吼，有影，你个鸵鸟哦，要掠个会为小只饲，饲个大只要掠来抬哦，爱十八个呢，爱个爱个爱个检验呢，检验啊标准哦，因啊等落再使掠去抬呢，啊抬了后再当来制作呢，个人的身体鸵鸟精哦，未得未熟。哦，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鸵鸟精是未得未熟，伊是三低四高，低油脂、低热量、低胆固醇啊。高铁、高锌、高钙、高蛋白，这拢个人的身体补筋补骨哦，啊，拢会这拢会当个人过掉的，哦，个人的筋哦，筋骨两骨拢有过啦，筋骨两骨拢有拢个人过啊掉哦，就是咱的鸵鸟精，啊，这姑姑啊，才有一批，因为哦，今麦拢无咧介绍啊。即嘛电台啦吼，啊，即、这个电视台吼，拢无啥人咧介绍啊，因为货量不足。你要饲个大，要饲一年六个月，饲个大只，啊，两个台吼，人爱去叫排队，人拢不管是拢排队排掉的啦，钱拢摕去咧等啦，所以即效果好啦，吼、哦，效果好。啊，咱的鸵鸟精吼，咱的鸵鸟精啊，针对着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啦吼，啊，是讲软骨啦。能骨啊退化，定骨无够定诶，拢总会用诶，吼、哦，拢总会当来个食，吼、哦。啊，那有价格人，食了那后摆有时间，今日礼拜你要搞做见证，我嘛拢欢迎。啊，咱六个今日六个礼拜，当周年庆最后一个礼拜日啦，来啦。咱普通时啊，只要是偌济啊，
1: 千八块，
0: 只要千八哦。嘿，
1: 即卖搁要起价哦。
0: 啊，我甲你讲，无起价千八块啦，
1: 哈。哦
0: 啊，普通时啊，咱指定有帮中部十几间哦，你要买嘛，恶买啦。
1: 有呀，
0: 因为哦，久久啊才一批啊，
1: 是，
0: 无空定定有啦。哦，啊，一盒千八，啊那两盒就三千六，三盒五千四啦。
1: 是，
0: 来啦，我甲咱各位老朋友报告啦，做一遍做几期啦，
1: 嗯，
0: 千八块啦吼、
1: 哦，
0: 嘿，几期做一日安尼啦，一万两千六啦吼、
1: 哦。对啊，
0: 一万两千六。主演好的又个贵啊！
1: 一万两千啊！
0: 啊，只要千八，
1: 一万两千六，七盒，
0: 七盒哦，
1: 嘿，七盒，
0: 贵起啦，贵起七盒啦，
1: 嘿，
0: 买三盒送四盒啦，
1: 哟，
0: 买三送四啦，
1: 哟，别话对，
0: 贵起啦，
1: 嗯，
0: 三千两百块啦，
1: 三千哩，
0: 有啦，
1: 啊，你差足多啊，
0: 差足当年嘛，差当年嘛，升足多，
1: 对啊，升足多啊，
0: 但是哦，一百还对啊，
1: 一百分就好啊，
0: 对对，一百分对啊，无看我恁，我大家无看我恁，大家拢安尼企个。是送哦，
1: 哎、欸，一百分就七百阿万呢，
0: 对的，
1: 是啊，所以讲我的数量嘛，我都分卡只多啊。
0: 我来讲啦，做出来吼，我只分七百桶阿米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归去啦，做一遍好恁啦，
1: 是，
0: 做一遍卖古老啊啦，
1: 嗯，
0: 七百阿啦。哦，七八贵起啦，那都七盒一组啦，三千两百块。咱的周年庆最后一档啊，
1: 是
0: 哦，最后一档，甲恁做一个优惠，保证这都做好无偌久呢。
1: 是，
0: 恁免烦恼，保证的期间有两年，
1: 对，
0: 都啊做好无偌久呢。哦，啊恁若要爱的人，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未得未收的哦。 哦，卖了卖少，啊，你一天两粒，哦，我来讲，你来讲哦，脚头较无力嘞，较能算诶，人讲诶着，徛徛未久，啊，坐久坐了未爽快，坐一困啊，就想要倒，啊倒了要爬起来，哦，腰脊骨骨正酸，我来讲，即款诶情形之下，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一天食四粒，你较严重诶哦，我是讲哦啦，较严重，你一天食四粒，啊，你若较轻呢？保养诶，咱一天两粒安都用诶，吼、哦，啊，咱诶鸵鸟精胶囊，哦，伊这是胶囊诶哦，哦，伊这是胶囊诶，那边爱咱诶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那吃好要加做见证诶哦，喂，金太太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你好，
1: 嘿，是嘿，
2: 啊，我要一做鸵鸟精，
0: 好，
1: 啊、你一做鸵鸟精哈，好好，
2: 来见证是
0: 咧，哦，你要加见证好啊，好啊，谢谢，来你先讲，
2: 来，喂，家里。我食你的头两天食几多组去
0: 啊？啊，你食几多组好啦？啊，你讲看卖者啦。
2: 我咧卖鸭吼，鸭都爬袂起来吼，脚有往起来去跪吼，
0: 脚头有往起来去跪嘿。
2: 啊，都爱安尼扭扭滑哩滑，不要再我多好爬个。
0: 安尼迄个重啊！
2: 食你的头两天食啊，今嘛好去啊！
0: 今嘛食较好去啦，
2: 保养
0: 个。哦，今嘛话变食保养个。
2: 哎
0: 呀，你孙遐严重哦。
2: 哎
0: 呀，安尼
2: 啊，
0: 我迄阵。
2: 这条腿哦。嗯。哎呀，我手滑啊！
0: 我
2: 都
0: 去，
2: 阿哥，今仔唔免，今仔你行真好势。
0: 啊，今仔唔免换迄个楼梯换，都我都爬去啊。
2: 嘿嘿。
0: 哦，阿、啊、你真正，阿、啊、你原来食几啊组啊吼？
2: 我食几啊组咯。
0: 嘿嘿，阿、啊、你哦。
1: 啊，今仔变多用俩吼。
2: 哎，加加发票诶。
0: 好。啊，咱若要爱，就该赶紧哦。最后一遍的七阿伯，一阿千八，七阿一万两千六，特别甲你优惠3200块，三阿。故上西啊，买三送四，西啊，总共七阿伯，阿伯嘛，七阿伯3200块，吼、哦，咱这头脑精内面股添加啥嘞？古板六两的啦，内面股添加古板六两，包括咱头脑的筋啦、肉啦，吼、哦，啊，佮胶原蛋白、玻尿酸。能够少拢做一遍咯，这都是要互你顾你顶骨能够做一解来，吼、哦，啊，你若讲脚头较无力嘞。徛较久诶，都脚头会酸，有时啊行路行未去诶，即款诶情形来唔通拖，千万你都唔通拖。咱诶鸵鸟精你都甲买等于甲食，较严重诶，你听我诶话，较严重诶，咱一天四粒，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较轻诶，咱一天食两粒对啊。安尼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喂你好，哦，电话联络交代就啥好来，喂。哎、欸、哎，大姐，恁个进广告来，恁个进广告啦。你讲，
3: 啊，你买来吃，你知无？
0: 你不是买什么来来迄个吃？
3: 啊，都鸵鸟精啦。
0: 哦，鸵鸟精准来介绍这啦哈。
3: 嘿嘿，
0: 哟。
3: 啊，我都是头仔遐都听了，我准备准那我都做听嘛。
0: 哟哟哟。
3: 我早暗食两粒吧
0: 嘞。哦，早暗食两粒。
3: 嘿，早时啊两粒，暗时吧嘞。
0: 嘿嘿嘿。
3: 啊，都食一日白了后，都差不多侪啊对吧？哈。
0: 哟。
3: 啊，我转换再存两粒吧嘞。
0: 哦，安尼哦。
3: 我
0: 呢
3: 吼，
0: 哎、欸，
3: 我苦
0: 嘞
3: 吼，
0: 背
3: 不起来呢。
0: 苦都背不起来哦。
3: 嗯。
0: 啊，你个拄讲搬出厝都苦都一定背不起来啊。
3: 哎
0: 呀、
3: 啊，背
0: 不起来。对。啊，自从吃咱的鸵鸟精，头啊，比头啊咧，只一天吃四粒，吼、哦，好对不？
3: 一日白料，一日白料，我才敢做两粒。
0: 好、哦，啊就较快活啦。
3: 啊。啊，就剩都拢无啊，剩一桌还剩一排呢。
0: 啊，剩一排，今日拄咧油台，哇，你都笑着，系啊系啊。
3: 问我你当时个油台。
0: 哦，啊今日。啊，今日油台安尼有欢喜无？
3: 有啊，我甲你介绍一个朋友，等下会搁较久甲你。
0: 好，安尼哦，谢谢。
3: 啊，要一组诶。
0: 好，一组好，谢谢，好，谢谢。食咱的鸵鸟精食偌久啊？
4: 我食你鸵鸟精，我到进前到尾咧一组呢，啊，即届来第二组。
0: 哦，即届这边买是第二组就对啦。
4: 对。
0: 啊，你食一组诶，当中总袂歹是。
4: 感觉真好啦。
0: 你是多一家，较无。
4: 观察啦，观察咧方面来较袂生气。
0: 哦，你原对关节是会酸疼，对啦。
4: 啊，
0: 今麦食咱的鸵鸟精，食一组了后，今麦关节较袂酸疼哦。
4: 有改善啊，
0: 有改善，阿妈较有力啦吼。
4: 系啊。
0: 哦，你今麦今日过来买第二组就对啦。
4: 一组
0: 对啦，系个顶。好，你继续加食落哦吼。
4: 是啊。
0: 好，感谢柯先生哦。
4: 嗯。
0: 嘿，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四六六呢？你好。
5: 我给你买鸵鸟针。
0: 好，来，你要一组吼、啊？啊，
5: 一组偌济？
0: 一组七盒3200块。
5: 我买两组，我刚才买吼。
0: 有，我知影你姓。
5: 正好啊，我查囝讲正好我
0: 知。食了正好吼。
5: 讲酸甜甲袂晓。
0: 哦，恁查你买是买你买鸵鸟针是买哦，恁查囝食就对了。
5: 是啊。
0: 啊，恁查囝是几岁啊？
5: 是我考过十岁
0: 啊，考过十岁，阿姨是安怎是都？
5: 因为在卡多呢，安尼拢就无够无力了呢。
0: 哦，卡无力就对啦。
5: 哎，只讲无未歹，啊，我刚刚有卡去公司，我讲人讲那独立
0: 的。哦，对，嘿嘿。礼
5: 拜。
0: 哦。
5: 我才听我妈，我叫我买两组
0: 啊。哦，两组啦，吼。
5: 哎啦。
0: 好，好，阿姐，我再甲我到小布，好不好？
5: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两组，好，好，谢谢哦。啊，你甲看卖啊，咱的鸵鸟精哦，食你看，因查囝五十岁啊，食到讲安，卡无啦，即马直接讲鸡脚辣啦吼，鸡脚辣啦，来你好，喂，
6: 你一组鸵鸟精，
0: 好，陈大哥吼，一组啦吼，好，好，谢谢，七盒3000粒吼，
6: 好，
0: 好，谢谢，较严重的咱一工四粒。卡起呢，咱一工两条对，好，咱的卡头吼愈来愈烂吼，好，咱的卡头愈来愈烂，好，来你好，
7: 喂，大概几组？
0: 好，几组？咱陈小姐哦，好 ，OK，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钟老师几组？
0: 好，几组？七到3000里哈，好。好，谢谢，好，来，啊，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注文0800-7100-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声广告。咱的数量干那100分尔吼，咱的数量只有100分，恁家己家较紧的，来，好，来，你好，喂，
8: 喂，我是庄，
0: 好，咱王大姐呀，吼。好，谢谢你，好，两三天内面给你做服务，好，谢谢哦。电话家己卡0800-7100-7200，普通时啊吼，咱只要千八块，但是咱若要去指定药房买哦，无一定买有哦，因为哦，这不是讲话要做就做，嘛爱饲个18块去搞，才当做。来，你好。
8: 哎，
0: 我跟你讲多两件。嘿，对，我懂嘿，林大姐吼。
8: 大概讲。
0: 好。
8: 你冇懂，认真你冇懂。
0: 好。好。
8: 啊，认真你冇懂。
0: 嘿，认真你冇懂，搞你，你要搞你上课还是你要去啊去？
8: 我去得。
0: 好，你自取，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9: 喂。
0: 嘿，钟大哥，你好。
9: 哎。
0: 是你我懂嘿。
9: 嘿，我两件
0: 哦。嘿，对。我两件。啊？喂。喂，
8: 生气，喂，生气了，生气。
0: 哦，因为唐小晶，你给下开，给先给下开，哎，先给下一招，先给下一招，嘿。啊，那不过给一招这个讲，因为咱数量总共有100分尔吼，我甲公司清楚有100分啦。谢谢您啦，我今日算有加甲您加一盒啦，啊，加一盒哦，咪得，互您贪200块尔。哦，要两招好，好，谢谢你好，先给下开哦。欸啊，结果唔知安怎电话叫断去，无说你叫断去好，不要紧，代志讲好清楚吼、哦。电话卡号通0800-7100-7200，伊这保证未裂未锈，稳保的物件吼。啊，伊这吼、哦、啊，恁那个 Google 个上网那个查都知影，咱这啊3低4高，就是低油脂、低热量。低胆固醇，哦，这人就吃了到的人就免惊负担嘛，免惊讲哦，油脂伤多，热量伤高啊，胆固醇伤高，伊这不会，绝对不会。啊，而且佫对咱有帮助，就是伊高铁、高锌、高钙，啊，佫高蛋白质，哦，啊，所以这对咱身体拢有帮助啊，对咱的骨头、筋骨、软骨拢有帮助的。包括咱主要咱的姐啊，因讲因早起啊，头五十个，脚头较无力，食这人伊即摆讲加较有力啦。爱吃，真正吃了，你脚头有力，咱就爱运动，运动行路，因为咱人的脚底，和阿伯阿妈，咱人的脚底足足的迄度，你一定爱去甲打，咱脚若无甲打，后日迄脚的萎缩，会无力，哦，你知影无？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迄脚咧疼，讲唔叮当啊，唔行啊，讲哦，我归去我平常行啦，要叫轮椅来坐啦。哎、欸，唔是摆脚哦，结果要叫轮椅来坐，坐久吼、哦。我甲你讲，安怎咧？迄脚多人就愈来愈衰肌，啊，脚多人衰肌， 后日你哋真徛袂掉。咱人那个厝诶，那个一间厝顶悬起个大大间，条啊伤细枝，要敢挡会掉？挡袂掉啊！啊，咱人嘛讲，我那脚多人爱有力啦，脚爱有力啦，脚若无力，你咧行路足容易跌倒诶哦。所以哦，脚一定爱好有力。人哦，不管要讲前几时咱话，脚一定爱有力就对话啦。吼、哦，啊，这袂倒个吃，严重诶。一天个食四粒，一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今日食两粒对啊，哈。电话卡，空八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听一首啊，陈思安的歌，讲《千金酒》。

0: 你要见证什么？
1: 这玻尿酸我吃袂一口哈，本来坐马桶拢爱进屋，屋个袂进去，啊，今日免背个都起来啊。
0: 你要不吃鸵鸟精，啊不苦便所背袂起来哦。嘿，
1: 拢爱流迄个气啊才背起来。
0: 安尼啊，啊你吃咱的鸵鸟精吃一口了后，啊你就家己就背起来啊。嘿，安尼哦，哦啊，真正鸵鸟精功能真紧哦。
1: 嗯。
0: 哦，安尼都啊，你都还够继续个吃了呢。
1: 有啊，而且我朋友来，我看伊，我唔才改讲，唔才买，我叫两组。
0: 你鸵鸟精都够继续个吃了哈，吃好才甲人到小报，安尼朋友来，经过甲人叫两组，谢谢，感恩多谢。人讲哦，吃好好物件，爱甲好朋友分享，啊，这真侪老大人拢有这款的竞争。后日我买的。吼、哦，后日我买的啦。你个教啊吼，你无了我保养的哦。哪讲的，苦病少要病少背袂起呢？啊，边啊拢有咧提啊无？哦，哎呀，背袂起，你若无小换哦，真正袂好笑诶。
2: 这容易拔到。
0: 嗯，啊，背甲一换，你脚头无咧，脚头有哪哪退化去哦？嘿，哪咧袂用的，背甲都人都要徛起来，佮稳咯。
2: 对
0: 哇，迄、那个蹲落坐则是严重。
2: 这熊呀。
0: 嘿，迄落就是蹲落到地哦，迄脚床头蹲落哦，骨头就别开啊呢。
2: 是。
0: 来哦，来你好，
2: 来你好，黄大哥，嗨，
3: 哎，
2: 同
3: 哎同哎，
0: 好好，西瓜同你好，
3: 阿哥介绍下，
0: 好，
2: 好，
0: 好，结婚哦，
3: 哦，
0: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哦，阿恁的家吼，哪卡轻呢？还是保养的，一天两。

0: 好好，你唱好，好，我甲你安排吼，好，谢谢，好来。你像咱采购机的就是咧，我讲真多啦，真侪去远个咧做事啦，拢爱苦的啦，苦的咧做啦，咧蛮臭嘛，同款啦。啊，你若苦者久吼，用要爬起来吼，迄个脚无力吼，骨干麻，麻去骨脚无力吼，爬爬袂起呢。
1: 对啊，
0: 迄袂好笑的啦。
1: 结果人一食两组哦，吼，伊买两组回去食，伊讲吼，伊食差不多要加吼，炒一个月份的时间，我甲伊讲，伊即毛苦咯，爬起来足流利的，
0: 加足流利啊。
1: 哎，伊即毛讲我甲即个存保养俩。
0: 啊对。
1: 哎呀，存保养你也想看。
0: 啊，保养对啊，保养咱两粒对啊。
1: 对啊，两粒你食够加外省。
0: 对对吼，咱老。需要咱电话再今年都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我先跟你讲，我干了一百五年哦，来哦来
1: 你
0: 啊，
2: 喂，
1: 嘿是阿哈弟了，
0: 哎阿哈弟嘿了，
2: 啊，我要去做，
0: 好，
1: 啊好，
0: 好啊，你较过去八只个无？
2: 八
0: 八哦，
2: 哎，
0: 哦八只个啊，你食食有加较流利啊吼。
2: 一阵哦，
0: 嘿，
2: 我系腰吼生骨刺，
0: 你腰生骨刺，嘿嘿，
2: 啊，今麦做工课等了啦。那倒嘞吼，要爬起来，
0: 爬不起来，
2: 拢像会呛着安尼。
0: 哦哦哦哦哦，安尼。
2: 在食了我有食嘛，一克啊，
0: 大。有有。
2: 啊来，就较，敢那像会有较好。
0: 较快活吼。
2: 严重。
0: 嘿，安尼哦。
2: 系啊。
0: 好好，啊你即啊你个骨刺，敢有去开刀无吧？
2: 无开。
0: 哦，你无去开刀哦。啊！你厝诶有这啥物呢？我咧介绍，我介绍日本有一支叫做葫芦丝啥物？你
2: 哦哦哦！
0: 哦，啊，两行你两行做一家吃。
2: 我是拢分开吃啦。
0: 不要紧，你会使甲做一家吃，不要紧。
2: 哦。
0: 嘿，甲咱诶头脑精啊，甲迄几支葫芦丝啥物，两支做一家吃就好啊。
1: 好，够较好。
0: 嘿嘿嘿，好。
2: 啊，我是全拢甲改吃两粒米。
0: 对哦。
2: 啊，是完全拢过啊，未好啦。
0: 你啥物吃两粒？
2: 一、
0: 那个
2: 鸵鸟精，
0: 你那会当你下早是能量，暗时能量，
2: 安尼哦，
0: 哟，先甲食好，较利的啦，安尼好不？
1: 食好较利了，咱才继续保养
0: 就
1: 好
0: 啊。你五日时啊，命三粒，
1: 嘿，
0: 五日时，
2: 哎，两粒啦。
0: 那无啦，你唔忙改啦，哎，唔忙家己啦，你甲讲，你甲讲，三山三山，哎，你甲讲者，你甲讲者。
1: 喂喂喂，
0: 哎，喂，好啦，你好。
3: 喂喂
0: 喂喂，
3: 阿
0: 哥吹杯啊！啊，吹杯哦。来，恁咱林大姐吹杯来，吼、哦，吹杯好，一组吼，好，好，谢谢哦。啊，咱电话联络交代就好啊，电话联络交代。咱就是吼、哦，唔通家己要做药剂师啦，卖念。你若讲纯只有酸痛，哦，还、啊、有生骨刺的，你纯咱有纯咱台南这阿哈子，好、哦、嘞，伊这是咱大台南阿哈子。你若有纯这款经营哦，你吐了整两粒，啊，葫芦丝下面三粒。下早时吃一遍，啊，暗时啊要困正正哦，暗时啊你就去吃两粒啊鸵鸟精，安对啊，甲分开甲吃吼，啊，下早时哦真重要，哦，下早时真重要，葫芦丝啥物爱三粒，你唔通念啦，哦，你吃好，好无简单，吃甲加正快活，你唔通念起來，哦，人较快活较重要啦，哦，啊，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安排一首一杯无情的盐来甲做安排。啊，我跟他甲公司有讲七到三千里哦。我甲公司个跟他，阮头家讲跟他一百分了哦。哦，啊，你若要爱人较紧的，家己若有酸痛啦、手骨头啦、腰脊骨啦、吼、哦、脚头乌啦，有酸痛较无力的。这款的经营，你今日个食食食就较快活吼。啊，咱准备刮完啦，爱要马上有电台工商吼。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知唔信，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诶，你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样咪错咯？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连，伫咧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个人，住伫咧连厝庄都4000多个。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连城的宗亲拢会。
6: 山啦，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哦，大家继续个进行咱礼拜日的放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啊，在咱家咧做服务，咱为两点进行个四点，每逢个礼拜日两点进行个四点。啊，恁那村咱普通时候，拜一个拜六中昼，哦，咱那拜一个拜六中昼是十二点到两点，在咱这个中南部拢听得到。啊，那礼拜日哦，咱就是为台北听到个屏东。好、哦、台北一个听一个听一个听一个噜噜噜噜噜个屏东噜安就对啦。
1: 就听到外岛去啦。
0: 啊外岛嘛有啦平湖也嘛有的啊。
1: 平湖金门遐都嘛听得到。
0: 平湖金门我跟你讲包括含福建哦。
1: 嗯。
0: 泉州遐都足侪人在听咱的节目。
1: 哎是。
0: 哎呀啊谢谢啦感恩多谢齁。无啥去验咱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咱电话边咱阿鲁的阿姑那个阿吉。阿鲁啊阿姑那阿吉三个在电话边咧，甲咱接听这线拢总免立电话钱的，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多多利用，不多不多利用，安尼人拄啊新朋友嘛咧，甲咱讲，安尼啊你电话你听啦，嘿新朋友拄啊嘛甲咱，今日嘛几下屏东的呢，新朋友甲咱欢呼啊屏东的啊，几下啊今日几下有甲咱啊拄啊我接一通啦，你甲我问讲哦。啊，恁这个吃是吃多少面呢？我讲哦，这恁注意听，这就是咧吃咱年号多啊，退化性关节炎，能生也能生疼，啊，就地鼠个较无力，哦，你存无卡头那无力，是咪徛都徛袂久，啊，坐哦，你要加坐一困啊，腰脊骨会酸，动袂掉，啊，你若倒了哦，倒了变成要爬起来咧哦。哦，佫真艰苦，还佫小吐血呢，无啥爬袂啥起来呢，足艰苦哦，啊，卖遐艰苦，咱就紧甲开小寡钱，紧多食，较严重诶，咱一工四粒，吼、哦，咱各位时段，你和阿董拜托者，咱若较严重诶，一工四粒，连续甲食一个月啊个啊吼，你会感觉哎呦，实在计真快活，迄个时阵。你要吃两粒、吃四粒在你，啊，我和你开这条、这条钱，会当安尼一个月后，和你会当较快活。啊，快活不是讲安尼快活解掉呢，迄是长期的哦，长期间就拢加吃，愈来愈困，愈来愈快活。啊，你都还阁买等于个吃，好换买啊换咱过来个吃保养的，啊，你后日就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乐，愈来愈快活哦。来哦，来你好，
2: 哎，
0: 你好。来，你刷卡来，刷卡，你甲听着来。我最了无广告的吼，来，这嘛拢新朋友啊，哦，咱同的同的新朋友，啊，个咱原里面这诶背头的控诉板，诶背可能是那个倒位的电中啊倒位的款哦，嘿，还、啊、是波道哦，电中啊波道迄边那背头的款哦，好，不要紧，咱不管咱在倒位，咱拢会服务，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吼。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哎，这卖力卖数，保证卖力卖数，功效佫正好，对着咱徛较袂调的，脚后酸的，你像咧有诶咧爬楼梯啊，啊有时啊去远个咧做事啦，去远个咧做事，哦，有时啊若较无力咧，会较能酸啊，哦，伊背头开机会啦吼、哦，好啦，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不管。你听咱的节，哦，听咱的节目，你若要爱爱紧买吼，要来听歌，听一首啊，哦来，爱你那是正准人，大家作为来收听，谢谢。

0: 你鸵鸟精吃了最好的哦。
1: 我
0: 报
1: 几爱吃的。
0: 你去报几爱吃哦？来，咱甲进广告。你阵是安怎？迄阵是啥物情形？
1: 我卡拢未记，卡头乌拢未记，但起码是。
0: 哦，卡头乌拢未记啦咯。啊，你起码吃咱的鸵鸟精吃偌久，卡头乌都会记啦啦。
1: 未啊，吃过了做去，我吃好我都继续吃啊。
0: 哦，吃好能够继续甲保养。
1: 哎喏，
0: 安尼是正确的，安尼是正确的。嘿，啊，你个介绍几下来甲恁买吼。好，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哦，吃好到小宝吼。这咱人都基本的就是安尼，吃好啊，恁都爱讲补啊，做功德啊，对吧？大家好心功德做啊。啊，咱的鸵鸟精哦，安尼故事只一概念，姑姑也照一遍。好，啊，恁若要爱，恁这是教人诶，好，恁是教人诶。恁若较严重诶，一天四粒，下早时两粒，暗时啊两粒，吼。啊，恁若较轻诶，食到尾啊，咱就是爱保养啊，保养咱就两粒就好啊，真多。脚头无力嘞，啊，足侪拢啊，又只过酸诶，啊，有手脚较袂惯诶，即款诶经营之下，咱这鸵鸟精伊是固定滚能滚，吼、哦，啊，伊袂咧袂瘦，保证袂咧袂瘦，脚头无力嘞，退化性关节炎诶，即咱年岁侪啊拢会啦，吼、哦，拢会啦。不管多少种感官啦，你像我阿童，我准六十，我嘛是腰脊骨嘛是结结未酸啊，好、哦、对不？啊，你那后日那骨无了我高，后日我脚头骨会退化啊，哦，拢会啦，大家都会啦，肉做的吼、哦，大家啦，像我高拢一定会。啊，恁就是爱嚼掉保养好，脚头无啦，徛较袂掉，吼、哦、啊，动较袂掉诶，即款的经营，咱的头脑精力就经过袂到个只。一天严重的我就跟你说，一天严重的就是四粒，啊，较轻的咱一天就吃两粒对啊。啊，我即马跟恁做优惠，吼、哦，跟恁做优惠，一盒普通时也是1800块啦。啊，你都知影咱即马六个礼拜，今日六个礼拜嘛。啊，礼拜当中咱就是周年庆最后一档啊。哦，过来恁来看，赶紧去办阿无？我今日是七阿无，一盒1800块，七盒是12600。我直接甲恁优待买三盒送四盒，才偌侪钱尔？3200块尔，才3200块哦。哦，啊恁若要爱，家己较紧的哦。3200块，你甲想一盒才剩偌侪？诶，各位时代，还无到500块呢，一盒无到，还无到500块呢。啊恁若要爱较紧的哦，但是我是先甲恁报告。数量我甲头家清楚是干那100分尔，只有100分尔。啊，恁若要爱就是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电话你家己卡08007100230800710023。哎，
1: 人家诶都顺两下拢爬未
0: 去，哦，较早
1: 拢逐摆应该四楼拍山拢爬来爬去拢爬。
0: 哦，以前也无食过咱的鸵鸟精，咧爬楼梯足艰苦诶。
1: 哎呀，哎，别别叫，
0: 别别叫，啊，即马食咱
1: 咧。啊，都未啊，都本来是讲要去看医生，都食了好，我都无去看医生。
0: 哦，啊，即马食只下阵医生嘛免看。哎
1: 呀，
0: 啊，咱咧爬楼梯爬到四楼，都皮衫嘛足好势啊。
1: 即马逐工拢爬一撮来一撮去。
0: 安尼哦，安尼愈爬脚头愈有力。
1: 嘿嘿
0: 嘿，哇，身体愈来愈用，
1: 嘿嘿嘿，
0: 啊，你就去继续个保养咯，吼。
1: 啊，就是讲听你今麦咧讲，较紧的经过开。
0: 哦啊，谢谢谢谢，哦，啊你谢谢谢谢，感恩哦，吼。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啊那无就较紧的哦，今日优惠哦，今日的优惠是七阿伯。只能三四个那七的七咯，七号才偌济，3200块。恁若要爱，家己电话紧卡，0800710023。喂，哎、欸，无、欸、你名了嘿。
2: 我
0: 这
2: 个鸵鸟精食了真赞哦。
0: 鸵鸟精食了真赞哦。
2: 喂，我保你耶，你讲我甲你食三组去啊了。
0: 食三组去啊？怎么嘞？怎么安怎？
2: 我食了真赞啊，我逐工做工课，我咧做外汇，大家讲我，伊身体哪会遐用？我甲讲我食鸵鸟精。
0: 好好好好，安尼哦，哇，恭喜你，恭喜你嘿。哦，安尼哦，
2: 哎，
0: 哇，谢谢你哦，吼，啊，吃好再给他倒小补，好不
2: 好？
0: 哎，啊，你是咧做什么工作？
2: 我做外汇办桌。
0: 哦，办桌的哦，哦，办桌爱总起总落呢。
2: 哇，我客气阿多诶。
0: 哦，安尼哦。 哦，谢谢你啊、哦、哈！以前是用吃的，啊，今麦吃咱的鸵鸟精，吃吃今麦加较有力啦吼。
2: 啊，加做有力嘞，加做有力嘞。
0: 啊，你苦的较好些未？
2: 有较好些，啊，无迄卡拢无鸡蛋的呢。
0: 哦，卡拢未鸡蛋吼。对哦，啊你啊今麦吃吃拢卫生啊吼。
2: 哈，今麦吃吃拢真好。
0: 啊你哦，哦，够恭喜你呢，恭喜
2: 谢谢谢谢。
0: 啊，无啦，你嘛最主要，你嘛相信阿同甲主演啊啦。
2: 哈，足相信，我嘛有介绍人甲你买
0: 啊。哇，哎呦！谢谢哟、哦，谢谢哟、哦，谢谢哟、哦，要要，谢谢郑大姐哈、哦。
2: 好，
0: 好，好，安尼感恩你哦哈。
2: 好，谢谢。
0: 好，安尼要去收了哈。
2: 嘿，
0: 好，
2: 嘿嘿。
0: 好，安尼我。
2: 谢谢，你生意兴旺。
0: 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好，我生意兴旺啊，大家身体哦，拢爱吃到咱的头脑精啊，大家拢啊，愈来愈身体愈勇，脚头愈来愈有力哈、哦。喂，好，来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嘿，是耶，邱大哥你好。
3: 哎，是啊。
0: 只要三十粒，啊，咱吃了两百十粒，两百总共二一，总共二一啦。
3: 哦，我刚退出。哦，
0: 好，一组吼，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好，你邱大哥，我知影，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喂。好来，啊，咱那边爱咱电话改金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七粒七粒特别优惠三千。两百块，吼、哦，七粒特别优惠三千两百块，总数只干啦一百分尔，总数只干一百分，但是啊，我即阵唔知几分，我唔知影，我先来报瓜，报一下戏片卡，吼、哦，这是咱雪华妹妹点播的戏片卡，啊，我先听歌，恁听歌，啊，若要爱电话紧卡，吼、哦。这卖得卖数，哦，卖得卖数，对着咱的卡头较无力的，哦，还是较够酸的，你紧一公斤的甲食一四粒，食一个月后，你再甲我甲注意看嘛，你的卡电的甲感谢，哎呦，真正愈来愈好，你若好，我就欢喜呀，啊，我算我剩几组，咱总数干了一百组了吼。等你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好来来，啊恁恁那袂较紧嘞，啊我先甲恁报告哦，我即马是剩31分了，剩31分过来我就无啊，我无通犹豫啊，哦剩31分过来我是停起来啊，因为就我讲哦，我先甲恁甲恁最最时代好朋友报告，恁要买恁紧买，啊伊这卖咧卖数，哦卖咧卖数，杂波杂波拢会当食。你只要哪讲卡头无辣啦，会酸啦，你甲我食看卖啊！但是你爱听我，爱甲我配合，安怎配合呢？你若起头啊，你会酸会痛，较无辣嘞哦。我你爱甲我配合，就是讲哦，一天爱食4粒。啊，你一天食4粒，食到即马未酸未痛，换改食2粒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哦，咱爱大家，我物件。我物件有，哦，我物件有，但是吼、哦、效果好，但是你爱会晓配合，不然话食，安尼才有效。啊，你哪讲哦？啊，都物件都好啊，但是你都家己要念，人叫你食一羹较严重，一羹食4粒，你要食2粒，食1粒，迄无哪有达到迄个效果，达袂到啊。啊，所以哦，物件我敢做好诶，吼、哦。成分我敢下有够，要互恁开钱绝对真有迄个感觉，互恁身体愈食愈健康，愈食愈勇。咱人啦，脚头若有力咧行路吼，加偌快活呢？啊，无你讲我紧呢？嘿，我看真侪阿伯阿妈吼，你像我顶回啦，我顶回甲人甲阮草屯一间宫庙朱雀宫，吼、哦，在迄沟仔边诶大沟边诶朱雀宫。我那呢十几个要甲20个去大陆佚佗，去七鸟去湄洲岛嘛吼，啊去遐佚佗的当中，去遐风景区遐行，内面就订2-3个，较侪去啊，行未去，伊到尾来讲哦，我行无路，我现在行无法啦，我待遮等你，恁去踅踅吼，恁再过转来甲，再过来找我，伊讲好，今日佫行入去，还佫行点外钟，安尼佫叫行转来。好、哦、对不？啊，所以哦，真正啦，行未去哦，真正是足艰苦的。真正啦，咱啦坐下来哦，啊，你若有咧保养，你行会去哦。啊，你若无咧保养哦，恁人了嘛呢？你像我阿同，我若唔保养，我后日啦，食甲恁下，我啦，我准60岁啊，我啦，过或者5年、8年啊、10年啊，或者啦退化了，我嘛是行未去。啊，行未去要安怎？艰苦啊！啊，恁爱保养，啊，无行吼。愈无行会愈无力，啊！你愈无行，脚倒人会愈来愈衰机，这真正吼！啊！你那边恁电话在改卡，0800-7200-7200，啊！我剩28分尔，吼、哦，剩28分，拄啊31分啦！啊！即马人故卡3通电话啦，啊！恁即马剩28分吼，电话你在改卡，0800-7200-7200，来我要听，妈妈，我想你，谢谢，剩28。

0: 你好。
1: 喂。
0: 哎、欸，蔡大姐，你好。
1: 喂、欸，我还要一组哦。
0: 好、哦，你要一组哦。哎、
1: 欸。
0: 哦，你要卡紧呢，卡手要卡紧呢。
1: 哦，谢谢啦。
0: 你那卡手先慢啦，卡等啦无吼，我都无法到啊。
1: 哦哦哦，哎呀，好。
0: 好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好、哦、来，啊，即马剩23分啦吼、哦，咱蔡大姐多二4分，即马剩23分啦、哦。啊，即马3:25啦，啊，剩最后剩23分是7-3200哦，7-3200哦，剩23分哦，来哟、哦，来你好。
1: 喂，
0: 秋阳姐啊。
1: 哎喂。
0: 嘿。
1: 我秋阳啊，结婚啦吼。
0: 好，你秋阳啊，嘿。当
1: 时要嫁。
0: 当时要嫁，你我头拜二三好不？
1: 好好，不要紧。
0: 嘿，拜二三就给你送过来啦。
1: 啊，那要送，看要靠我的手机，我那从我手里听吼。
0: 好好。
1: 我都无一吹啦。
0: 安尼哦，你手里听，佮拍拍照就对了。呀，
1: 我看啦。
0: 好，我去看就对了。
1: 啊，
0: 那
1: 好。
0: 啊，你手是安怎啦？
1: 啊，就都。结果啦，阿爸吃，我都要拔刀吼。
0: 哎呦，吃都要拔刀哦。
1: 拔刀阿叫手骨吼，嘿嘿，整个大两嘿个擦嘞吼，像这个脱去啦。
0: 哦哦哦。
1: 阿都无这样去吼，叫电工叫人揪入去，揪阿都说出手手会酸啦，阿个肩带酸啦。
0: 安尼我跟你讲哦，你今嘛哦一工那物件三颗有无吼？
1: 嘿嘿嘿。
0: 你下早是吃两粒，暗时吃两粒。
1: 啊，我知啦。
0: 你一工吃四，你知啦吼。
1: 啊好。
0: 好。好好好好
1: 那哈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谢谢谢谢
0: 那像这款的哦就是较严重
2: 嘿啦
0: 要紧吃哦
2: 是啊
0: 不能跟拖老一个病母哦老一个病母老掉你后来更艰苦
2: 对啊你像咱多少大姐吃一帮你说啊
0: 哎呀像22分哦来哦来你好喂
2: 嘿杨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3: 这门还卡住这个神经就好不
0: 对着神经诶，我讲你对神经，我讲你吃葫芦丝啊，咩来你甲讲，来你上高甲讲者啊，诶，你若对着神经哦，神经诶，你着食日本迄支黄色诶橄榄叶，好诶橄榄叶，迄你甲食一条啊，吼，安就 OK 啊。等你等我甲阿讲完，我来讲完剩23分吼，23分，0800-7100-23，有啥我若无甲你问，你等你来卡个。你就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形、啊、你就、哦、什么款情形我给你开钱开了丢、啊、给你较紧快活不要拖、啊、不然拖久、哦、多艰苦多酸多痛来你好、欸、喂你好苏大哥你好
3: 你
0: 想我阿董你
3: 阿董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上你
0: 我知道我就跟你叫你苏大哥啊你呢、
3: 欸哦啊、你我结婚
0: 了好你结婚了齁好我给你写起来齁
3: 当时要过来
0: 当时齁、哦、两三天了好不
3: 好拜三啊
0: 嘿差不多了差不多拜三的卡达好不好
3: 好啦好啦
0: 嘿啦差不多拜三再过你婚姻没变吗
3: 好啦好
0: 嘿我跟外母说拜三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啊你存22分啦齁啊你存最后存22分哦诶，咱22分是7-3200哦。啊，你即马22分那过吼是剩6-6500，6-3500。来哦，来你好。
4: 你好。
0: 阿冠姐啊，你好诶。
4: 我给你敲门啦
0: 吼。好，你讲。
4: 背住啊！你讲葫芦丝下面，我跟你背要有啊，食一个菜。
0: 会用诶，食三粒。
4: 神经疼。
0: 诶，对，神经疼，你食三粒背住啊嘛吼。
4: 嘿嘿。
0: 你下早是去食三粒。
4: 康心也是那个，
0: 拢会用的，
4: 拢会使啊。
0: 系啊系啊，
4: 我个仔无紧
0: 无。不要紧，绝对不要紧，一定爱吃，嗯，系。保证不要紧，一定爱吃。
4: 我里面要有啊，关键来。
0: 好，阿你来啊，有你就紧个吃啊。
4: 哦，一个吃三粒。
0: 嘿，对对，一天吃一片对啊。
4: 吃几顿？
0: 吃一顿对啊啦。
4: 对
0: 咯。嘿，一天吃一片对啊。
4: 哦。好，
0: 好不？
4: 是是是。
0: 啊，吃这若无够，再跟我家讲。
4: 哦哦哦。
0: 哎呀，唔啦，干那吃你背蛇神经，还佮其他的筋络拢会啊。
4: 哦哦。
0: 嘿，拢有个规身躯的筋络拢会用的啦。
4: 哦，我就是本来要吃筋络，我头
0: 先
4: 要吃。
0: 对对对。
4: 啊，即卖就是我先背蛇较好啊。
0: 哦，啊你我叫阿姑会当，我讲吃这会好无？但筋骨会当提升咱那边来了。加咱的抵抗力，较不嘛较不感冒吼。
4: 好，
0: 谢谢你，好好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吼。0800-7100-23，剩19分了，即马最后剩19分过来，我是无要优惠哦。即马19分内面，我是一组就是7-3200块。 啊，你那十九分贵就变六压三千块，啊，你七压的嘛再加两百块，加两百块，贴者意思意思啊，哦，贴者啊，起码是送的。
2: 我一只压爱千八块呢。
0: 对哦，啊，恁那边恁在电的改口，改不要听歌，梦中的约会。

0: 剩十六个，最后剩十六号咯。恁卖恁家己较紧的，我拢有咧甲恁斗货哦。吼、哦，我拢有咧甲恁时时刻刻甲恁提醒，要买着较紧的哦。吼、哦，有讲七盒三千二，甲恁做一优惠哦。无后日我甲你讲是变六盒三千哦，六盒三千，七盒三千二啦，加一盒啦。啊，这么你加添两百块啦，你要倒出？无咧，这时机接歹着，讲我紧的，但外口哦。经济这摆啊，佫无大经济啥物件，佫大起价哦。我佫无甲恁起价呢。你佮想我七号甲恁争取个三千两百哦，迄是卡头都。那恁六月份今日六月二八吼，最后算一档啦。
1: 对，做年轻的最后一档。
0: 对啊，啊，我唔知有机会肯甲恁争取，啊，恁家己爱赶快去把握哦。
1: 是啊。
0: 会等于达较轻呢，一工两粒。较严重的一工就是四粒，
1: 对，
0: 你若较无辣的吼，啊，就较恁人拢同款啦，每一个人同款。你许那一个狗吼，筋络酸痛啦，无辣啦，
1: 嗯，
0: 这拢会啦，
1: 是啊，
0: 骑较袂调啊，哦，啊，这脚头骨较无辣啦，啊，你若脚头骨若无辣会疼哦，你就较不爱行咯，啊，袂使无行咯，恁无行咯，恁个脚头人呢，愈来愈衰肌，
1: 对，会萎缩去啊，
0: 会愈来愈衰，啊，你若愈来愈衰肌，会愈来愈扁断行，啊，你若骨拢唔行就惨啊，你若唔行哦，到尾哦，身体就歹去
1: 啊，对啊，
0: 人要健康，你有听医生咧讲，
1: 要活就要动，
0: 人若要健康，一定爱叮当，
1: 对，
0: 你只要若叮当行路，身体就用，你甲看人，人诶话，达工哦，你看阮草屯咧蹲路，蹲路个小姐，每工哦，除了卖落雨啦吼，
1: 嗯，
0: 落雨就无啦，
1: 是啊，
0: 啊那无吼，我讲，嘿，只要那些四五点啊，
1: 哟。
0: 规无人，
1: 拢在操场，
0: 拢一直行，一直行。
1: 伫操场绕操场安尼。
0: 哎，唔是笑的呢。
1: 嘿，
0: 迄个行路行，精气神愈好，脚头愈烂呢。
1: 对啊。
0: 啊，无你甲看，无后日哦，人啊接不出得哦。啊，我行到家无法咧，我待只坐等恁啊，恁去说说出来，哎，会记甲我招哈。
1: 上家是惊讲恁连厝家己厝的大门都夹未出去咧。
0: 嗯，对咧，哎，真严重啊咧。
1: 这是有影。
0: 好、哦、啊，我剩十几分了，电话家己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我要来听歌，无名的乱歌，好、哦，无名的乱歌哈。阿、哦、姑、啊、后边阿姑一首看破爱把人家酒醉的蝴蝶哦。酒醉的蝴蝶，这两首歌要不播？啊，恁那要买，恁家己金卡七号三千两百块，鸵鸟精哦，鸵鸟精胶囊的。
1: 最后十六分哦，
0: 剩十六个鸟，这十六分啊，搞我是无啊，我无要油啊吼。哦

最后剩十一分，哈、哦，最后剩十一分，您若要爱较紧呢，啊，顾行甲您小伙人七阿特别优惠3200块，咱的鸵鸟精，最后剩十一分了。

0: 一个酒嘛，好，要酒好，咱李丁子也要酒，安尼好，安尼剩十个啦，剩十个哈，最后剩十分啦。哦，李丁子啊，我那会员才百六个呢，
1: 对啊，
0: 百六十分呢，我这我那算老天佑啊，
1: 对啊，
0: 哎呀，好，最后剩十分啦，
1: 是，
0: 十分啦，够我是。无过七阿吧哦，
1: 我都七阿啦。哦、
0: 我拢有讲，
1: 是，
0: 我伫节目中我拢有甲恁再三有甲恁叮咛有甲恁讲，
1: 是，
0: 卖死搞讲，我无听啊，嘛我讲这拢想下嘛啦，
1: 有影啦，
0: 我都拢有甲恁讲，佮讲，讲佮讲啊，那就恁拢讲无听啊一句话，好对，好安袂用
1: 啦。公司有公司的政策
0: 啦，我敢甲恁，恁会知我的个性，
1: 是，
0: 我人较瘦小，
1: 嘿啦。
0: 啊，佮而且我敢甲恁清楚，
1: 嗯，
0: 啊，我有清楚，我电台我有甲恁讲，我定下咧讲一句话，宝宝啊家庭哦，
1: 哟，
0: 无分好嘅善，
1: 大家拢食起，
0: 要互恁食起，
1: 对啦，
0: 啊，互恁开这条钱，绝对要得到迄个效果，要互恁得到效果，来你好，
1: 来张大哥，
2: 嗨，大家，
0: 啊。
2: 我
1: 先
2: 加一分
1: 啦！哦，你要搁加一分吼？
0: 哦，你有买啊？你拄啊有来买，要搁加一分就对啦。
2: 对啦。
0: 哦，好好，安尼就等于欠两分就对啦吼。
2: 好，
0: 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
1: 安尼
0: 剩九分啦吼。
1: 对。
0: 最后九分，看我来甲恁优惠。啊，这卖咧卖数，你放心，杂波杂波拢会当食。
1: 你若本身有三个的人，我买西食的咧。
0: 我讲你有三个有糖分的人拢会当食哦，吼。
1: 来
0: 你好，来你啊。
3: 啊，
0: 喂。
3: 啊，喂。
0: 嘿，秀华姐啊，你好，嘿。
3: 啊，你咋知我？
0: 哎啦，我知啦，我那唔知。哎呀，我做电台，我那唔知。
3: 哈哈哈
0: 哈哈哈！
3: 你
0: 好，我有钱。
3: 我就。
0: 哦，你笑闹好。好，哎，我知，我给你登记起哦。好，谢谢你哦，好，好，啊，你存八分哦，好，来，喂，你好，
4: 哎，
0: 哎，啊，
4: 哎呀，我刚到路啦。
0: 啊，你拄啊不是订过特调啊？讲你厝下有位啊？
4: 哎呀啦，
0: 啊，
4: 你唔知啦？
0: 啊，你到底是未暗啦？
4: 未啦，未啦，
0: 未啦吼。
4: 你也懂呀？
0: 有啦，我也懂啦。
4: 哦，
0: 还
4: 收
0: 报
4: 呗？
0: 什么啦？
4: 还收
1: 噻？还
0: 没报啦？你是
1: 无
0: 啦？你啊，讲好讲好，我这有很多。
1: 是有要滴无？
0: 伊拄啊卡来啊！啊，伊即马拄啊卡来，讲伊有啊要退掉啊，即马佫卡来啊？是到底是袂暗啦？我即马是存八分啦，存八分到底是袂暗啦？那袂有确定？我你甲讲有确定无？系啦，我甲恁清楚一百分，即马剩八分，啊！你唔通虾米无虾米，嗯，即马时间定期咯，即马啦，人外母啦，佮上课佮时间，你佮发坏，我都我佮佮头家佮好头家念好滴无，系啦，我都我拄啊讲个啊，我敢甲恁清楚，卖分好也散，人人拢食起，啊！恁互恁开只细条个。啊！恁互恁会当得到迄、那个恁要爱迄个效果，绝对要互恁得到。但是哦，恁卖家己念药啊，恁卖家己念，该食两粒恁就食两粒，该当食四粒恁就食四粒。啊，甲食较好较利诶，食较快活。你要减，你再来减，安尼好不好？啊，电话联络交代，啊，你剩七分啦吼，最后剩七分咯。过来，我是无啊，来哦，来你好。
1: 这个多
0: 贵？这个多贵啊？哎，你好嘿。
4: 哎，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1: 来，我介绍。
0: 来，你个讲话，拢会用的啦，拢会用的啦。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的啦，嘿啦。你会记的吼，较轻的都两粒，啊啦，较酸痛、较无力的，你都是一天四粒啦。哦，早暗食一羹四粒，食饭前嘛用的啦，食饭饱嘛用的啦。啊，咱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哦，拢会当食。哦，有咱有糖分、有三高的人，有高血脂啦、高血糖的，哦，还有糖尿病的，这拢会当食啦。你别烦恼，啊，袂解药，袂解药剂，你放心
1: 吼。绝对袂嘛，袂去伤胃哦，嘿。
0: 嘿，拢袂，拢袂，电话联络交代，要听歌啦。
1: 来，剩七分了。
0: 啊，我甲恁讲哦，剩最后剩七分过来，我都无通七压三千二啊！
1: 是，咱就恢复六压三千块。
0: 对，来酒醉的蝴蝶吼。

0: 我呐、啊，人社会讲的一句话啊，你要有骨髓，迄多无简单，你知？迄多无简单嘞，爱十滴血，才有法度成一滴精，十滴精才有法度成一滴的，这个骨髓哦。啊，咱人呐、啊，你去做特化去。哦，特化区的当中哦，会造成甲骨拢会较无力，啊无力就是爱食，爱补充。咱今日介绍这支鸵鸟精，你都爱甲食安就对啊。哦，袂得袂瘦，保证袂得袂瘦，而且咱有三个的人，你一定爱食。哦，三个的人，拢会当食哦。来，即马三点要五十分啊、哦，来恁咧比较做吼，那咧看小船者，啊我甲恁报告吼、哦。我剩三分，那是剩四分。
1: 剩啊，都三加一。
0: 哦，啊，够四分的哦。
1: 剩下最后。
0: 啊，我拄着我当作三分，剩三分，啊，够四分哦。
1: 剩四分。
0: 好了，剩四分三加一了，剩最后剩四分哦。啊，咱即马剩四分，恁就是有来买的，就是啊，我拢啊过当义务要恁七盒三千二，哦，七盒就是三千两百块。啊，即马啦四分啊够，过来我就剩六盒三千哦。哦，咱大家先讲白，搞袂当嗡嗡叫。啊，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啊，去传比较早，好、哦，去传嘞。

0: 好来，顶礼拜汽油落一颗，这回这礼拜嘛，佫落一颗啊，该落嘛爱落啦，袂使一定固定调的，一定定藏的拢安尼也衰通。明仔载柴油落八角，一粒无。明仔载柴油一粒落八角，啊那汽油哦落一颗，哦汽油落一颗，安尼了解哈。啊！伊都无咧听咧，电台唔听咧，干那要报号码，在都创在电台唔听啊！这干那要卡在你来要问号码，你闹我多？我这都公开，我都唔是私人呢，对不对？我公开咧报号码，恁电台唔都爱听，哪里有尊贵？一六二五三八，一六十六号啦，二五号三十八号。哦对哦，各位许多我公安干部哈，我这是公开的报号码，恁心静就爱开听，啊，干那唔听，啊，今日咧卖啥，恁也唔知，大行都拢不爱听，干那要爱号码，啊，号码佫电心静佫唔拍开，哪会丢才有奇怪，这频段要哪会丢？哦对，人咧讲要丢，你嘛爱过来听，唔再丢。哦，那个人咧做工过，过来做，唔再成功。啊，要爱好咩？佮平淡个阿沃多，一六二五三八啦，哦。来，最后剩三分，哦，我今日介绍这个产品哦，七盒，特别一位3200哦，啊，剩三分啦，啊，最后三分啦，哦。啊，那袂较紧嘞，紧处理你嘞，啊，做些完整，会当甲恁清楚，我会当做诶，就到这尔，会当甲恁清楚甲7盒3200块，就最后剩三分尔。啊，过来我无阿到啊吼，过来后日我甲找无机会啊，我找无机会，找无理由跟我讲啊，来了，喂，
1: 结婚啦，
0: 啊，
1: 我结婚，
0: 好，结婚好。安尼三分存两分，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哦，安存两分啦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200，来，咱要来安排一首看破爱把人。恁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你那半暝诶2点到5点哦，是阮五三大哥哦，伊春夏秋冬则甲阮支持听收。啊，存两分尔哈。啊，两分较紧嘞，紧处理你诶！我希望吼、哦，看破爱把人这条歌播完，咱嘛下班啦、哦。啊，号码吼，1625-38，1625-38，卖个卡来讲哦，我拢无听啊、哦、吼。啊，剩两分啦，咱嘛小啊到卡手者，到卡到手，最后剩两分啦，无过来我是无通7盒3200。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伫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今日行行看看咧，大家见面都会笑笑问。除了真高的人情味，二水人对故乡的认同更加应自身强大力量。二水乡民成立了二八水文史工作室，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定期举办各种的活动，希望二水的精神和骄傲会当一代一代传承和延续。位在集集山火车起点的二水，被山水怀抱，大地山川和二水真不平凡的。
3: 小头有三座，白蜡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那讲到铁佗，大人囡仔拢足欢喜的，
1: 哦，当然也是啊，
0: 尤其小朋友上高差啦，讲要去什么迪士尼乐园铁佗，台湾够迪士尼乐园。
1: 哦，我们讲，我们讲，开始，开始。
0: 讲到迪士尼，到底来得有什么人物的、
1: 啊？哦，譬如说迪士尼来得有，大家小朋友，包括大人嘛，真介意。譬如说唐老鸭啦，
0: 唐老鸭、
1: 米老鼠啦，
0: 是、
1: 哦、Mickey 啦，哈、哦，甚至维尼小熊啦，哈、嗯，啊，个咱哈女性小朋友最喜欢的是什么？白雪公主。
0: 哦，白雪公主、哦，
1: 七矮人。
0: 我亲爱的，
1: 对对对对，
0: 哇！你都要说讲，小朋友拢足介
1: 意。对啊，对啊，
0: 是啊。
1: 好、哦，比如讲哈，咱拢知啊哈，尤其是暑假、寒假、过年时哈、
0: 嗯，
1: 小朋友哈，弄个插工 Mickey 什么，最喜欢玩的设施就迪士尼。
0: Mickey 迪士尼啊、
1: 哦？对啊，对啊，啊，
0: 咱台湾
1: 哦，对哦，你啊，好，比如说你也是 Mickey 带小朋友去迪士尼哈、嗯，比如说你上近的啦哈，麦公比讲啦哈，较远的，因为我较近的都是日本。
0: 哦，日本哦，
1: 香港。
0: 现在真会灵机呢，
1: 对啊，还有上海，
0: 我那费用没少，
1: 对啊，对啊，你一去哦，卖公什么，你不你不你现在去一抓哈，四五天你无三四万四五万，那有可能的，
0: 哦，真的，
1: 哦，啊，你啊一家四口去，你都要开到十几万一二十万呐，
0: 收贵呢，
1: 对啊，对啊，啊，啊你卖公你香港，你香港一日买两万哇三万，
0: 嗯，
1: 对吧？你一家差不多四五口去，你嘛开开十通万。
0: 所以啊，
1: 啊，所以讲吼，咱台湾吼，当初时的时，迪士尼本来有在，有想要在台湾吼设置啦。
0: 啊，你真好呢。
1: 哎，阿伯啊，因遐因遐在评估的时，发觉安内啦，台湾的遐人口吼，无法度支撑因来再开一个迪士尼的费用。
0: 你是讲所在无够宽？
1: 对，主要所在是还好，就是人口，
0: 两千三百万人，
1: 无法度。
0: 台湾的人口无够济的对啦，
1: 我倒，因为比如讲你家想看嘛，迄、日本日本是上亿人口哟、人口是上亿的哈、啊，你上海边讲，上海大陆十四亿人口，啊，香港嘛就蛮算大陆的，好、所以因的评估主要是爱以人口有法度迄个支撑伊的费用，你讲啥迪士尼，一去那来开一个，干边几百，
0: 可能哎呦，
1: 绝对哎啦，连土地有诶无哈，设施一下加加入去哈、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买啊迪士尼哦，因些公司哦，中公司将把台湾要设这迪士尼这个想法给什么给撤掉了。
0: 丢啦，设成也袂好啦。
1: 真可惜啦哈。
0: 是啊。
1: 啊，我无要紧哈，咱哦台湾人哦，算头脑有巧啦。好，咱为着变弥补这个无迪士尼的遗憾哈，所以咱在台湾某设计一些。台湾版的迪士尼，
0: 真的吗？
1: 对对对对，
0: 我听过呢。
1: 好、哦，对、哦，开始我听过，我买最近才知啊。
0: 最近新
1: 的对了。对对对对，
0: 台湾人的头脑开始有够好诶。
1: 伊是为今年八月一号才开始试营运，
0: 安尼太赞啦！
1: 哦，这个所在是在嘉义啊。
0: 在嘉义哦，近近啊，离呢？
1: 嘉义呢？哈、哦，嘉义当中咱坐高铁去嘛，近近啊，
0: 对对对，
1: 伊叫欧乐沃逐梦城堡。
0: 哦，这个名听起来跟他是伫外国呢，不是伫咱台湾。
1: 哦，对对对，唔对，无
0: 形台湾，
1: 哎，无形啊，开始无形。
0: 欧乐沃，哎，逐梦城。
1: 对对对，咱讲小孩，你都要讲着重点。我都要你念这个名嘛，刚刚绕舌绕舌。
0: 跟你外国安尼。
1: 口技口技，对不对？
0: 哦，我来伫嘉义的。
1: 嘿，伫嘉义啦哈，哎叫欧乐沃逐梦城堡，啊，前来叫城堡，一件建筑风格是采一个欧式化，要城堡的建筑。
0: 小朋友上介意啦，
1: 对哇、啊、对哇、啊、哈，而且、城堡哈，一占地有4100坪哦，算大哦，
0: 啊你就快呢，
1: 还算大，一般来讲哈，咱的企业先哦，会使算几工啊，
0: 啊你就
1: 几工哈，啊在这哈有些延续在这有些三大主题区，譬如说逐梦城堡，玛雅物语，跟普罗旺斯小镇，好、啊，读到这意外哈，那时候咱小朋友。欧乐沃跟迪士尼有差别，差得多。然后在迪士尼来这有游乐设施对吧？比如坐摩天轮啊，坐旋转木马啊，坐海盗船等等哈。啊，伊这无，
0: 啊这无，
1: 这完全无一个游乐设施哈、啊。虽然讲无，啊不过有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好，比如讲，然后在迪士尼来这有一个叫卡通人物的什么在表演的无？哎、这嘛有啦。
0: 啊，这来
1: 的。哎、这个嘛有嘛，叫人家表演哈、啊。啊，够有一个一些。 迪士尼哦，卡博的一个红线、嗯，也在体验 DIY，
0: 体验啥
1: ？DIY 就是系跟咱的游客互动啊，以专业人员教你安怎做巧克力，
0: 做巧克力、哦，
1: 嘿，那时候咱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嘛，
0: 是啊，是啊，
1: 巧克力几乎大家都爱啦哈，爱、就是啊，有一个所在专门的是教人安怎做巧克力，
0: 嗯，
1: 啊，当然这是爱费用啊，费用才50块尔，
0: 买、嗯、好啊，
1: 对啊对啊，你比如讲你报名的时候50块，爱就专门哈教你讲为安怎可口，诶，巧克力安怎做成哈，为原料开始安怎变成你。出来所摕这种巧克力也在加，
0: 俗啦，50块尔，趣味嘛好算嘛。
1: 嘿，对啊对啊，这算吼费用，咱讲实在啊是非常的俗哈。
0: 是啊。
1: 啊，读到这一话，咱都有讲起，因为这城堡是完全是欧式的建筑的风格，哦，所以遐真侪人吼，拢去要做打卡，又、想有一块真有钱的人吼，拢会去欧洲去买那个城堡去做度假村的嘛。
0: 嗯，对 对, 对。
1: 哦，你拢会做度假村的哈、嗯，然后咱台湾首富。因到都是在欧洲有一个城堡的房子，阿姨每年都会去遐度假。
0: 哦，
1: 哦，就伊当然是有许大家看见，我刚好够水的哈。哎、这欧洲是城堡，伊嘛是一个类似一个欧式的建筑，所以遐好，你也是可以翕相，下面真方便。
0: 嗯，
1: 好、哦，非常水就对了哈。哎、有这门票无贵哦。
0: 嗯，
1: 一般那听个价钱，当然刚刚这门票可能应该无少。
0: 9000
1: 哎呦。嘿，对对对对，只要一般那，你哪讲多个一门，我们肯定买，讲应该是。我把背高八级破轻了，对不？
0: 是啊。
1: 然后咱就拿去就想，你也可以海洋世界，
0: 嗯，
1: 好比要花点去海洋世界，
0: 嘿，
1: 门票都爱掏高吧？
0: 哦，
1: 嘿，啊，你也可以要意大游乐设施吧？还有剑湖山的游乐设施吧？
0: 嘿，
1: 那门票都买去背吧？
0: 哇，安那这个？
1: 对哇、啊，爱去背，一个门票干啦250块呢。
0: 哇，嘎仔！
1: 对哇、啊、对哇、啊，啊，除了250块以外，这门票一个月在折抵来的。你去讲物件费用，
0: 哇，你做会好诶！
1: 好、哦，所以我感觉这头家吼真佛心就对了哈。
0: 伊
1: 对没有，主要没有咱小朋友暑假寒假有些时间也再去养养，去行行看看。
0: 是啊，卖讲一定爱走去日本，走去。
1: 哎呀哎呀哎呀，对啊对啊，好无需要，你台湾嘛，其实好山好水嘛哈。啊，台湾人拢在现在佛心哦，现在善良哦，蛮应该属于咱家己一个。不管多人囡啊，都爱活动的一个好所在。
0: 是啊，咱 copy 一个小型的迪士尼的店。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卖哦，你有伫倒位啊？
1: 我在家己。
0: 我用麦当智慧来去佚佗哦，台湾的迪士尼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这段时间小爱在节目当中邀请黄教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讲一寡偏方也好，健康论坛也好，受到真济大哥大姐的肯定加支持。今天的小爱同款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黄教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黄教授你好，
1: 啊，进来大哥大嫂，空中好朋友大家好。
0: 黄教授，
1: 系
0: 真济偏方，大哥大姐哦，普通时啊，拢打电话入来请教呢，所以我拢会寄一份偏方，互咱只大哥大姐来做参考，非常的赞，大哥大姐拢足欢喜的。
1: 是嘛吼？
0: 嘿，
1: 作起咱这个心血管、心血管的疾病，
0: 嘿，
1: 心脏病的啦，哈，
0: 嘿，
1: 啊，心血管萎缩啦，
0: 哦，这真可怕呢，
1: 就算
0: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嘛，
1: 对啊，哎，血型骨血血不代表是偏的倒落呀！
0: 哎呦，
1: 心肌梗塞啊！
0: 性命遐尼啊脆弱，
1: 当然啦、啊，
0: 嗯嗯，
1: 你平常是爱个注意这个心血管啊，
0: 这开心呀！
1: 啊，注意啊！
0: 对对对，
1: 我来讲他开讲哦，你血型骨蛮小心呢，
0: 还是
1: 你血型骨的进程哦，
0: 嗯，
1: 最好哈、哦，
0: 啉
1: 一杯滚水。
0: 先啉一杯滚水，
1: 对，
0: 好好好。
1: 啊，那洗了后，佮啉一杯啊。
0: 哦，我知啦，迄意思是讲，咱洗身躯的时阵，咱体内这个水分会蒸发掉一块的掉啦。
1: 对，
0: 哦，是这个原理。
1: 哎，对，原理就是安尼。
0: 是是、啊。
1: 所以目前有啥物物件，食对这个心血管的？
0: 对啊。
1: 哦，卖讲心脏脱掉的。
0: 啊，是是是。
1: 卖讲胆固醇过高啊。
0: 对对。
1: 哦，胆固醇过高对咱人啊，我那足危险嘞。
0: 是啊，真侪拢是头啊开始是胆固醇习惯，就是讲血油习惯，所以引起的一款慢性疾病。
1: 对。
0: 哈、啊，对
1: 对。啊，所以你啊，食这个三号上好呢。
0: 是。
1: 食咱台湾的哦。
0: 嘿。
1: 荤林。诶，蒜头
0: 哦，荤林的蒜头，
1: 哇，这赞呐、啊！
0: 嗯嗯嗯，
1: 叉菜啦，拢爱淋蒜头
0: 啊，对啦，
1: 这个、蒜头哦，
0: 嘿，
1: 讲熟悉啦，
0: 嘿，
1: 真正对咱两个人体足有需要诶，
0: 有啥物好处呢？
1: 譬如讲，啊，你胆固醇过高啦，
0: 哦、胆固醇相关，
1: 过油过关啦，加、
0: 嗯、
1: 炸蒜素嘛，
0: 哦，是哈、哦，
1: 就是这个蒜头那个脆处抽筋起来，
0: 哦，
1: 啊，你一般的。味蒜头有一个味，
0: 对啊，
1: 味道很足呛的。
0: 但我都切薄啊，半粒都无法多。
1: 对，哎、啊，味讲属性呢？
0: 是，
1: 这个蒜头好处到什么程度呢？我按朋友走去对方佚佗啦。
0: 嘿，
1: 啊，大陆啊，
0: 大陆，
1: 啊，迄阵啊都拢，即阵较无贵，迄阵啊啥那么贵。
0: 就是假的吼，
1: 对啊，
0: 嘿啊，
1: 啊，游览车拢坐三四十个
0: 啊，是是，
1: 拢好朋友唔带社会围团
0: 做去啊，
1: 其中哦，
0: 嘿。
1: 在坐车中间呐、啊，有一我一车了一个好朋友，哇，唔得啊，那都加滚啊！
0: 啊，你别安怎家伙？
1: 啊，造化东西个，造变数来吹啊！
0: 啊对吼、哦，
1: 临时个司机讲赶紧嘞，看我迄度有化东西吼，就暂时要落来一个。
0: 哦，车间没有。
1: 哇啊！当然你嘞，我都动动我调啊，都没调归处，归车来同我还是。
0: 哇！
1: 我气你给败
0: 了，
1: 对不？麻烦
0: 摆
1: 几多条
0: 啊？对，
1: 厕所了。车停好累啊！
0: 嘿，是
1: 起来。不过外国又个把多咧听，我
0: 还又个来啊！啊，都啊唔是有去过啊！
1: 我咧讲贵车来拢
0: 拢迄个味，
1: 拢气温拢败个，
0: 成
1: 熟败嘛、
0: 啊。对啦，
1: 但黄一边去偷
0: 啊！对啊，
1: 哦、我甲司机讲，你再去个超市吼，去超去市场
0: 啊。啊，买啥？
1: 我叫赶紧队，我还没出去啊！
0: 好好好
1: 我来个买蒜头。
0: 哦，买蒜头、
1: 哦。要青的哦。
0: 哦，青的。
1: 我叫我买头七八粒。
0: 就咸的呢。
1: 咸咯、嗯，我讲开恁来，开恁来。
0: 恁来。
1: 哦，恁来。
0: 嗯嗯。
1: 薄薄的。
0: 哦，薄薄的哈、哦
1: 哎。啊，配出水的。
0: 嗯。
1: 你讲我做咸呢？
0: 是啊。
1: 我讲啊，较紧的，
0: 你不要紧啊。我一水都无法多。
1: 我以为一个青薄都吃袂。
0: 无法多。
1: 够咸的哈。
0: 嘿。
1: 经过差不多三十分钟。
0: 嘿。
1: 伊讲把肚无咧听。
0: 嘿。
1: 袂够安尼夹，袂够夹。
0: 千年面迄个改善，
1: 哇、哦！这蒜头对你杀菌，
0: 马上，嗯，哦，杀菌咯，
1: 足好用，
0: 谢谢谢，
1: 足好，
0: 嗯嗯嗯。
1: 所以，但是咱这个蒜头因为有那个腥味辣嘛，
0: 啊对对对，
1: 会较不爱食，食青唔敢。
0: 哦、啊对啊，
1: 起码咱拢萃取的浓缩。
0: 安尼好啊，
1: 因为科技进步，
0: 都未讲安尼一个味的萃啊。
1: 无啊无啊，
0: 有
1: 这个细米来拢无啊。
0: 谢谢。
1: 这蒜头精哦，大蒜素、嗯、对这心肺更寡好呢。
0: 天
1: 公哦，会有会客会流了，
0: 会
1: 病的话帮助有够好。佮再来什么、嗯、什么会？
0: 什么会？嘿，
1: 咱台湾的大蒜素哦，
0: 嘿，
1: 等于代替差不多咱。 一种叫做阿斯匹林，阿斯匹林捌听咧
0: 无？阿斯匹林就是消炎的止疼迄种呀、
1: 啊。我咧讲阿斯匹林就是讲你临时啦吼，那心中加疼就咩疼呀吼，一个阿斯匹林。要做救心嘛？
0: 那是国不离疆，这家迄种啊，
1: 干的迄个字也得。
0: 嘿有啊呢？
1: 对对对，而且有。但是你的平常时啊，吃这个大蒜素蒜头精哈，就等于这是食品的哦，嘿不是西药哦。一旦和你免加工心肌梗塞，
0: 哦，
1: 引起心中的加疼，心绞痛。心绞痛的，听个听个，卡只听过。
0: 对哦，那你黄教授，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这大蒜素，唔就等于讲是天然的阿斯匹林，这个意思吗？
1: 对，你食食、哦、这个大蒜素哈，唔免加工。有在这个心脏病，也免加工，临时的心肌梗塞，临时心脏突然又停下来，这种病，这个代志未得人先想了。
0: 所以讲，这大蒜素有抗氧化、抗发炎呐、啊。
1: 对，也抗发炎。
0: 哦，安尼行。
1: 这个世界哈、一寡医学科学的证实，这个吃大蒜素是好处有够多啦，
0: 有够多哈，
1: 有够多啦。你甲看平均全世界哦，一年当啦，伫地球上啦，甲多起生命就是讲，
0: 带走咱的生命，
1: 对，这心肺梗多起生命几千万人哦，
0: 对啊对啊，
1: 现在全世界哦，这报纸十几，
0: 底下少年的够三几岁哦。
1: 我来讲吼，世界有报道吼，十大死亡哦，这个心血管排在第三名，
0: 第三名，
1: 第三名，
0: 那个中心呢？
1: 啊，中心咯、
0: 是，
1: 呀，你来吃这个蒜头精吼，大蒜素吼，看袂这个血管钙化，
0: 哦，
1: 血管钙化就对了，
0: 钙化的对了，
1: 啊，各位。啊，降这个总胆固醇吼、
0: 啊，对啦，咱那低密度胆固醇会当减少
1: 十五、
0: 三个哦，
1: 可以减少咱这个血管硬化。
0: 哦，血管硬化，
1: 咱那血管硬化，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水管凝固，那个水管能到水管啊，
0: 硬化都未通啊。
1: 塑胶管你知无？
0: 是啊，
1: 那传水的
0: 塑胶管，
1: 坑固凝固嘛，硬化呢？
0: 哎呀哎呀，哦，
1: 所以咱爱个保养，保养这个血管要有弹性，
0: 谢谢。
1: 哦，啊，咱。有吃五谷嘛吼，什么物件都吃啦，盐、姜、虾、苦菜、大麦吃，海产也好啦，哎，我要吃一寡较芳有滋油啦，迄种的一寡卡当这个血管壁、血管的内边，
0: 对，是。
1: 对，从古来吼，哎，这血管来愈细，条愈细颗，血管愈细长啦，脱掉的呀，
0: 脱掉啊，脱掉啊，
1: 到尾就瘪去啊，啊，瘪去吼。就刚才讲脑血管出血啊，
0: 对啊，脑出血、脑溢血啊，
1: 对，脑溢血，咱台语用做脑中风啊，
0: 对，脑中风，
1: 脑中风啊，人家脑中风都无自尊啊呢，
0: 对啊，
1: 一家一手袂叮当啦，坐轮椅啦，大小便不方便啦，足痛苦，人啊，佮带着中风真的无自尊呢。
0: 哦、后边都变说讲，哎，请一个外劳来跟咱过，这唔拿开销增加，啊，家己也嘛无自尊。
1: 啊，生活的品质都歹呀，
0: 对啊，嘿啊，
1: 家己无得自理呀、
0: 啊。对啊，你大便小便洗身躯拢爱靠别人。
1: 哇，足痛苦，足痛苦。啊、你保平家己，你要家己洗身躯，就要吃饭、冲刷、当拢方便嘛。
0: 是啦，
1: 手一定当
0: 家庭当。上好是家己来啦。
1: 对啊，
0: 嘿啊，
1: 啊个中风了吼。
0: 啊，都无法多啊。
1: 坐轮椅啦，用擦伤手安尼擦出来，甲找你嘛做甲无半滴。
0: 想要去楼卡咧，吃些卤肉饭都无
1: 得了。啊，我多，可能
0: 是
1: 啊。啊，即马吼，即马一寡国外东南亚国家吼，足济人拢去啊投资啊，所以过三两年吼，小孩啊。哇！老虎费用哦，义工派请啦，
0: 派请啊！有钱可以，那派请
1: 啊！人即卖迄边的，因为国家都拢家己有工厂，人伊也投资啊。
0: 他们都有钱请无人。
1: 对啊，过两三当了哦，再大个大数，你那是中工哦，甚至更衰哦。啊，真正无当请费用呢，无当请义工呢。
0: 那你赶紧来顾身体。
1: 对啊，啊你讲。讲讲伊是谁啦？讲叫头路是是，要来跟你讲哦。
0: 很有可能啦，
1: 无方便
0: 啦。人家庭啊，
1: 爱过
0: 啊，是啊，头路嘛爱走。
1: 对啊，
0: 哎呀，
1: 啊，所以啊，是咱家己够用上好
0: 啦。开始会啊。
1: 哦，所以咱有这个大蒜素，
0: 嘿，
1: 来个吃吼。
0: 哦。
1: 咱第一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
0: 真好呢，赞。
1: 会更袂塌的呀，各位带老人痴呆症啦。
0: 老人痴呆症对我那有帮助
1: 哦。哦。健忘症啦，咳血糖袂记血糖啊。
0: 哦，安尼真好呢。
1: 欸、
0: 这大蒜素，
1: 哎呀、啊，这个脑底失失底子呢，都安尼阿妈别认识阿雄，
0: 安尼真嗨，
1: 哎，啊这上伊都别认识你，你那孙阿等用这上伊蛮在，
0: 哦，安尼唔好，
1: 哎呀、
0: 啊铁渣来做预防，
1: 系
0: 啊，我看这报道啊，那有写呢，意思就是讲呢，针对讲，比如讲有抑郁症啦，大蒜素会当稳定咱的情绪，或者是讲困眠品质无好诶，是大蒜素原来有帮助
1: 的，有哦，有哦，足好诶
0: 哦，系 啊，
1: 所以不但安尼吼，我较早啦吼，为你讲蒜头为。我都萃取嘛，即嘛科技进步啊，进步科技进步嘛吼。
0: 对，
1: 以前啦，我都萃取这个大蒜素吼，拢叫做蒜头进病啦。
0: 哦，
1: 无错，所以安尼袂行哦。你爬楼梯啦，讲有诶较悬诶楼梯要运动哦，爬未起哩啦，
0: 爬未起哩，
1: 爬十外层啊，脚都无得做稳定啊，坐啊坐啊坐。
0: 我是个，
1: 我拢这是正这100%熟悉的哦。
0: 嘿嘿，
1: 我拢叫人蒜头进病。3个月至6个月也使吃一，
0: 哇！
1: 安尼吃吃的吼，好，骨头酸疼麻痹拢好去。
0: 哇，真正做神书呢，黄教授。
1: 这真正，那是那个时代吼，没有无生物科技嘛。
0: 较早啦吼，
1: 较早，啊，即马有生物科技吼，
0: 对啊，
1: 哇，多多做
0: 方便呢，
1: 好去啊，就唔免搁安尼麻烦啊啦，哦，
0: 对，
1: 给你催促。体味的精华嘅，啊，要吃方便，
0: 对对对，
1: 点赞唔该吃两粒啊，骨头会酸啦，骨头会疼啦。风湿性关节炎啦，他个疼啦，困未起啦，他就会麻痹啦。吃这大蒜素上好啊！我一摆那里这进货吼，拢贵啊，会贵啊。
0: 哦，贵啊，会贵啊！
1: 一婚姻关的那大蒜素蒜头那出吼，拢高我一部分足济，大部分拢高我较济。
0: 哦，高你较济。
1: 但是我做成了哦，我含日本有签约。
0: 哦，你个小
1: 日
0: 本哦，
1: 小日本
0: 你咯，哇，你你厉害啦！
1: 我讲一个课啊，你听。
0: 好啊，
1: 足济台湾人爱日本佚佗不？
0: 对，
1: 拢走迄个人家台湾叫做邮局啊。
0: 哦，对啊，哈，药妆店，
1: 人家说邮政啦，啊，药妆哈。搁底下日本搁买等下台湾呐。
0: 啊，遐唔是咱台湾做的吗？
1: 对啊。
0: 啊！你个走去日本买？
1: 因到日本佚佗，个不日本个蒜头、大蒜素个买等个台湾食。
0: 咱食得有啊！
1: 阿姨都唔知啊，咱台湾消费日本去啊，所以大蒜素吼，食对人人体有较好。啊，食这大蒜素好多啥呢？
0: 好多啥？
1: 特别生歹命啊！
0: 哦，
1: 我咧讲吼，真正有足强烈杀菌呢。
0: 嘿嘿，
1: 你甲看食大蒜素的人哦，特别在大肠癌。
0: 啊，那大蒜素唔多等于是超级的保健食品啊。
1: 对。
0: 哦。
1: 特别在大肠癌，你该看了，我咧食大蒜素的人哦，也杀菌嘛。
0: 啊，对啊。
1: 你该看，我咧讲打肚子临时禁未掉啊。你看蒜头甲婆婆甲食咧，你啊水煮起来，水煮起来。
0: 啊，那真好呢。
1: 你该看对你肠啊胃肠看我好。
0: 有帮助。
1: 真正。
0: 那黄教授小爱哥甲你请教。啊，如果咱女性下身，比如讲有细菌的迄个时阵呐，
1: 我还个
0: 啥？有好，
1: 有好啊，
0: 有好呀，
1: 异味啊，
0: 哦对对对，
1: 是啊，
0: 有当时迄口话落来，拢有一个味啊。
1: 食大蒜素，用炸唔该吃两点
0: 哦，
1: 改善哦，改善哦，就好哦。哦，啊，比如讲，把酒坛生涩啦、疲劳啦，这些吼，嘛足紧就改善了，精神的恢复。
0: 哪呢，黄教授？啊，如果讲男性啊，比如讲暗时吼，电台去放尿，或者是讲电台拢感冒迄种的啊，
1: 哦，
0: 三五天都搁感冒安尼啊。
1: 哦啦，食大蒜素的人哦，
0: 嘿，
1: 你讲听着感冒困难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还真好呢。
1: 系啊，啊，我咧讲吼，食大蒜素即摆为那寒天吼有流感呐。
0: 系对啊，对啊。
1: 流感
0: 啊，是啊，是。
1: 食大蒜素吼，特别得着流感呐。
0: 出来的唔都是爱准备大蒜素，
1: 对啊，平时都爱个保养，
0: 爱保养啊，
1: 到边牙咧，
0: 边牙咧啊，点东西破东西啊都够下啃啊，
1: 阿未落雨爱看出变，
0: 对啦，未雨绸缪啊，
1: 以用胜过治疗，
0: 是啊，而且观念你爱有呢，你有无？
1: 所以食这个大蒜素吼，也预防这个癌症
0: 啊，对，
1: 特别咱体内特别生精力嘛，也杀菌嘛，
0: 谢谢
1: 哦，那我自由基你知不？
0: 啊，自由基，
1: 嘿，公主性呢？你该吃大蒜素吼，消毒解毒这个病毒，
0: 病菌、杀菌，
1: 对，杀菌，
0: 固心脏，
1: 对，
0: 真好。
1: 所以你心中较歹人，
0: 对，
1: 安尼看到台北心中会疼的人，加疼，
0: 谢谢。
1: 你该吃大蒜素做，
0: 是
1: 哦，还有回扣回流啊，胆固醇过高啦，会有三高、尤其心管的人哦，吃这个大蒜素的对啊。 冰渣暗能力有够好，好就对啦吼。
0: 都、就是这么简单啦。
1: 我跟你讲，伊效果吼，嗯，那是清肺油会更好，胜过鱼油五倍。
0: 哦，安尼真好呢。
1: 胜过你一般这个吃鱼油对不？
0: 是
1: 啊嘛。
0: 哦对。
1: 鱼油嘛最好啊。
0: 嘛是最好的
1: 啊。大蒜素也好过胜过鱼油五倍嘞。
0: 大蒜素够较好。
1: 对。
0: 所以我都要讲啊，大蒜素是超级的保健食品啊。
1: 对，所以咱你个吃大蒜素吼，啊心肝底安尼。不管是都无压力的，
0: 哎对，
1: 哦，免惊讲烦恼生气生气啦，
0: 还是
1: 这流行感冒
0: 啊，对啊对啊，
1: 吃大蒜素，小孩我跟你讲，这里人要流感冒困难，
0: 哦，
1: 系啦，
0: 安尼有抗体嘛，
1: 对，有免压力噶，
0: 嗯，
1: 都免惊，我一礼拜我感冒几下拜呢，
0: 系有哦，迄寒天时啊，喉咙无多好呢，啊，拢一阵一阵过来啊，
1: 哎对啊，
0: 还唱还唱
1: 啊，对啊，啊好戏哦，
0: 嗯嗯嗯，
1: 啊归讲，哎个感冒，
0: 个感冒啊，
1: 哎人拢虚哩哩哩啦。
0: 身体那无抗体啦，
1: 那无抗体啦。大蒜素你个吃吼，台湾的粉里面大蒜素蒜头，你个吃就对啊啦。
0: 台湾的大蒜素，黄教授个话销给你本哦。
1: 对，这足有名哦，美国都做爱咱台湾的这个蒜头，感谢，谢谢，身体够用啊。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个大姐，针对同阿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
1: 是
0: 黄教授，是听到讲咱这个大蒜素是台湾的，产地是伫台湾嘛？你讲台湾的多位，
1: 欢迎欢迎。
0: 哎、欸，所以讲伊的产地伊的来源，咱拢真放心嘛。
1: 是啊是啊。
0: 底下黄教授讲，哇，小日本。
1: 对，我你讲吼，小爱啊，
0: 嘿，
1: 这医学甲科学有证实咯，
0: 嘿。
1: 这个大蒜素伊的效果吼，
0: 嘿，
1: 哇，伊会当预防咱心血管的疾病，
0: 心血管的疾病，
1: 疾病
0: 哦，预防
1: 真好。人家临时你们都哇。我说话了，
0: 对啦，上惊就这种的呀、
1: 啊，
0: 突然间呐、啊，
1: 对啊，
0: 不恢复交代啊，
1: 哦，不交代不恢复，可怜可怜，好，人、哦、话会更哦，这是世界媒体有报道哦，
0: 对，
1: 吃大蒜素非常对人体有够好诶，
0: 这天然的阿司匹林啊，这你都了解呀、啊
1: 哦，对，天然的阿司匹林哦，好、哦，阿司匹林你吃啥你知哦，临时要救这个心脏，临时要定伊啊，
0: 对，
1: 心脏跳过去咩？跳不起来啊！
0: 是，
1: 那个干的这个世界嘛，
0: 对，
1: 当作救星，
0: 对，
1: 这个字的下卡，
0: 对，
1: 哦，但是你平常时间吃这个大蒜素哈，
0: 嘿，
1: 我跟你讲，这个急切的这个心脏偏无裂痕，心肺更无裂痕，
0: 真好，真好，
1: 哦，免加讲啊，心绞痛为心中哦，小爱，
0: 嘿，
1: 听听个疼疼卡只偏落哦，
0: 我那头卡啦，
1: 真正艰苦呢，
0: 很难，
1: 哦，预防中风，
0: 嘿，
1: 咱有一挂。吃物件吃久来吼，啊，这个杂质吼，弄个掉在那个血管的里面
0: 啊，也
1: 会掉，
0: 哎对，
1: 诶，血油啦、血夹啦，你个
0: 杂质就掉啦。
1: 吃大蒜素吼，把这个心中血管、给血夹，给你清清扫扫拍下出来。
0: 我够赞你啦！
1: 人家讲心中的，你个看，
0: 嗯，
1: 咱前的这个总统啊，你看心血管啊。你甲看颈啊，颈啊啦，
0: 到足济啊，
1: 七支啊，头
0: 到
1: 几
0: 啊，两
1: 支、三支、四支、五支
0: 啊，
1: 颈啊，用个七支啦。
0: 这可见不是讲到一届颈啊都无问题啊，后边啊个有了，
1: 对啊，
0: 所以预防爱做啊。
1: 对啊，佮到心脏到颈啊，你就麻烦啦，啊，来咧开心脏足可怜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大蒜素你该吃啦，唔免你成颈啊啦，我跟你讲真诶啦，
0: 嘿，
1: 血通、血夹、杂质、血油。把你清清扫扫的，拢为大小便排泄下出来啦。
0: 谢谢。
1: 免惊中风了，
0: 多
1: 吃大蒜素。
0: 对啦，
1: 小爱，卖中风哦，卖一个一手人生你就彩色个啦。
0: 对啦。
1: 啊，那结论你中风吼，大小便拢处理，各方吃饭哦，从个这无效啦。
0: 迄真侪中风吼，迄嘴讲话拢未清楚。
1: 嘴歪把酒出来呀，从话这
0: 无效啦，是你就开袂掉，别人替你开。
1: 那真正中风你就害溜溜啊啦，足凄惨的啦，
0: 足
1: 可怜啦，
0: 是啊，
1: 给你送养老院去啦，啊，我咧讲，家己养老院咧买贴药啊，想买贴袂啊啦，准备伫遐撮起来啊啦，跟你讲真的啦，
0: 身体爱顾啊，普通时啊都爱赶紧顾用。
1: 对，啊那骨头酸痛免去讲啦。古早时代啦，迄阵啊科技无进步吼，无这个生物科技啊，我拢叫人蒜头进蜜啦。好，以后偌济人呢？我拢叫种三个几条个月吼，甲食骨头酸抽疼麻痹，迄位爬楼梯爬袂起哩，脚床头那哀哀叫，叫咩等于袂惊落去啊？迄脚咧困到会揪筋啊，手会揪筋咧，偌艰苦呢？我拢叫伊蒜头进蜜，即摆食食拢好呀。
0: 是
1: 啊，即摆时代一个进步，科技进步，
0: 唔免遐麻烦啦，
1: 唔免啦啦。起码弄萃取的浓缩的，
0: 赞
1: 赞的啦，
0: 对，
1: 用赞唔该，加两粒啦。
0: 是，
1: 我都较严重，我听个咁样哀呀，暗时咧讲你足足叫，啊那哀哀叫的，就袂加开下你管呢。
0: 是，
1: 你个一拜加三粒啦。
0: 啊，一拜加三粒。
1: 啊那已经都改善了，哎呦，未酸未痛未疼哦。
0: 太快话咯，
1: 就爽快哦，对啊，就去加一拜多啊，
0: 一拜就好，
1: 三粒一拜多啦，
0: 是。
1: 带来健康，
0: 对，
1: 假如卖牙怪、卖结论力、卖牙四牙给哦，人生就彩色个
0: 啊。下来人生爱一当行路，一当家己吃饭安尼啦，才有快乐。
1: 啊，来讲可能佮佮你处理大小便哦，啊，讲事实生不如死啊，
0: 痛苦啊。咱这世人卖可能安尼杀气功，安尼拍日头啦，哎，无好啦。
1: 安尼就悲哀啊啦，
0: 悲哀啊啦。
1: 你两公家咧贵啊，哎吼，还无遗憾。
0: 别人开啊，
1: 还无遗憾呐。
0: 是，
1: 人生你就是健康，才是彩色个。
0: 对，
1: 大哥大嫂。你无中风无？
0: 无爱。
1: 大蒜素爱吃啦。
0: 是。
1: 骨头酸痛要好无？
0: 没，一定爱好好。
1: 无爱吃，你都无爱牙怪啊无？
0: 拢无爱。
1: 大蒜素就该吃啦。
0: 爱吃。
1: 真正好个啦。
0: 是。
1: 无爱带心脏病，无爱带心血管疾病的啦，无爱胆固醇过高、三甘油脂、无爱牙怪的啦。
0: 有。
1: 大蒜素，台湾的啦。
0: 赞。
1: 福建的啦。
0: 赞。
1: 赞的啦，
0: 赞！
1: 日本、美国、欧美、欧洲，最爱咱台湾的蒜头啦，真正啦，福气啦，哦，感谢啦。平常时就识个保养啊，
0: 是，
1: 唔是讲我在这度病客人吃，我来讲小爱啊，大蒜素哦，胜过鱼为五倍，
0: 安尼吼，
1: 清火更清豆腐，超过鱼为五倍，好个，赞嘞，
0: 有够赞嘞，赞啦，天然的阿司匹林啦，黄教授，大蒜素安尼一罐几粒吧？
1: 一罐六十，
0: 六十粒，
1: 六十粒，
0: 是讲黄教授。大蒜都咱台湾分林的啊，
1: 上好诶、
0: 欸！对啊，阿你啊，一罐六十粒的时阵，黄教授要偌济油台给咱吃大哥大姐啊？
1: 无贵啦，无贵啦，
0: 无贵是偌济？
1: 罐六十粒，
0: 他无收你的时阵，都爱考虑到这个经济。你讲一罐六十粒，你要算偌济啊？
1: 千二块啦，
0: 千二块，阿你开什么
1: 啊？无贵啦，是啦，是啦。
0: 黄教授，阿无迄个买一罐的啦。如果讲大哥大姐，那一摆要甲买两罐的话咧。
1: 啊，两块的叫一年的国税来算嘛，要算两块两千四啦。
0: 两块两千四，安尼都无犹太着。黄教授，你黄教授，你来遮唔多爱顶起你阿三哩做一下功德。
1: 一骨头，
0: 或者
1: 哦，来你再拢爱犹太对不对？
0: 嘿，爱犹太。
1: 当然要算两千啦。
0: 两块算两千，
1: 两千啦。
0: 安尼有块犹太无？
1: 对啦。
0: 黄教授，阿、啊、你既然来到小爱这节目现场，阿、啊、你唔多爱加送一罐，好咱这大哥大姐啊，好所有人拢食起、开起来顾身体啊。这天然的阿司匹林最好的呢，三罐两千啦，黄教授。
1: 我跟你讲吼，你药房去敢买药啊？无讲，头家啊，你一罐先送我，我试食看卖咧。
0: 无要试食的啦，
1: 无啦，
0: 世界拢无要试食的啦。
1: 安尼啦，
0: 嘿，
1: 你就咧讲啊，小爱
0: 吼，
1: 别咧啦吼，
0: 哇塞，
1: 六十粒袂好一罐哦，搁加送一罐，安尼三罐两千。
0: 赞哦，感谢黄教授。等大蒜素今仔日就是四组的三罐酱，两千块理由。大哥大姐，像你啊难得机会，爱赶紧哦，天然的阿司匹林哦。三罐酱两千块理由，
1: 好用个减少，好好个个赞。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来看人这免付费的宣传，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把机会打电话哦。

0: 哎，你好，没打算数哈？
1: 没有选择的。
0: 好，稍等一下哦。大算数吼，
1: 我的哦，我的两个在收哦。
0: 好，大姐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的。
0: 哎，你好，大算数吼。
2: 哎，我妹，大算数。
0: 好，大哥哈，你稍等一下，感谢你哦。
2: 谢谢各位。
0: 好，谢谢你。啊，你好，大算数吼。
3: 哎，大算数几招？
0: 好，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哦。

0: 你好，大蒜素哦。
1: 哎，我不要大蒜素，两桌最多哎。
0: 大哥，稍等一下哈，等小丽哦。
1: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大蒜素哦。
1: 哎，
0: 嘿，大蒜素哦。嘿，大哥，安尼有听到吗？大蒜素。
1: 可以听
0: 嘞，安尼好，安尼有听
1: 到吗？哦，有嘞。
0: 好，稍等一下哈，要大蒜素哈，等一下哈，服务人员帮你做服务哦。
1: 好。
0: 哎，你好，大蒜素哦。
2: 喂。
0: 嘿，大姐，嘿，大蒜素。
2: 小海燕吗？
0: 对，黄教授在家。
2: 喂。
0: 小爱在家，对，在山顶。
2: 啊，你小海燕吗？
0: 对，是是，黄教授在家。
2: 我是讲恁那边
3: 大蒜素，
2: 哎，
3: 蒜头，哎，蒜头精，
2: 哎，
3: 对。
0: 你讲讲三米五好不好？
2: 酸
0: 甜啊，酸甜哈，好听到哈，有啦，
3: 好用啦，
0: 就好用的啦，
3: 用赞发的无，
0: 三点哈，
2: 好，
0: 大姐，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写电话，慢车是七点，感谢你，
3: 三罐两千啊，有该，
0: 等一下哈，等一下哈，谢谢你，等一下，哎，你好，大蒜素哦，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哈。玩耍啦哈，玩耍玩耍，
3: 我来讲，这三十桌客人的位置哈，今仔日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两千嘛，我优待三十个，
0: 三十个，感谢黄教授是非常难得机会，咱这天然的阿司匹林，意思就是讲呢，未伤咱的身体，
3: 未
0: 来着咱的胃，
3: 未
0: 来着咱的肝，
3: 未
0: 来着咱的腰子，无副作用，
3: 足好诶，
0: 对，
3: 食愈侪愈用，
0: 真诶，
3: 食愈侪愈好，
0: 嘿啦，
3: 食这个较未惊寒，
0: 普通时啊无安怎做。保养嘛，盖好呢。
3: 是啊，大蒜素开始听歌。
0: 对，
3: 系啊，你俩他对手对
0: 边边的。大蒜素吼，
2: 喂，
0: 大蒜素
2: 哈，我加三罐。
0: 好，安尼哈，大姐小站起来，感谢你哦。
3: 三罐应该能听。
2: 好，
0: 谢谢。玩耍啦哈，马会上感谢大哥大姐哈，
3: 咱要
0: 讲你顾身体啦哈。
3: 三十桌，三十桌，
0: 行，
3: 这个咱大哥大嫂优待哈，
0: 来
3: 过老爸老母的，家己阿阿婆要吃，紧嘞。大蒜素个吃就对啊，囡仔好吃，读国中诶，国小都会使学吃大蒜素啊，囡仔较聪明，
0: 是
3: 哦，真正足好，发料嘛较好，发育啊发料较好，
0: 发育较好，
3: 就开始杀菌，啊靠免疫力，免疫力哦，足好个啊，
0: 是黄教授，
3: 系来
0: 跟先接电话，哎你好，
3: 哎
0: 大蒜素，
3: 好，
0: 大蒜素，稍等几年哈，感谢你哦。黄教授，今嘛电话讲得不安耍了哈，我相信四组那个马上秒杀了。黄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今年有心吼，要来顾身体，希望讲安尼提升免疫力，希望讲卖得着心中相关的疾病的时阵，一摆如果讲咱要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安尼唔知有开犹太无？
3: 两组就是六罐嘛，
0: 两组六罐对，
3: 三罐两千嘛，
0: 是啊，
3: 一罐是六十六升的嘛，
0: 对。對
3: 六罐，
0: 六罐
3: 四千，
0: 六罐四千，
3: 哎，六罐优待四千。
0: 黄教授，照安尼算是六罐四千，无
3: 对。
0: 安尼你都无优待呢？黄教授，是不是今仔日和小爱一个民主一个？黄教授，啊，你今仔日来，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争取嘛？今仔日嘛，赶快希望黄教授大哥大姐买大桌，你个给送一罐好不？
3: 我来讲小爱，
0: 嘿，
3: 这罐送了吃我的，
0: 嘿。
3: 等你开来吃我的哦，
0: 是，
3: 这里我来讲爱好个赞，
0: 嘿，
3: 是六万才开得起，安尼讲到嘛哈，钱辛苦老光赚来，未使
0: 回你吃。大蒜素，嘿，大蒜素哈，
2: 哎，我们吃多一点，
0: 好，大姐稍等一下哈。
3: 所以我来讲哈，等你慢些吃，我拢慢算，我来讲优待一下，
0: 嘿。
3: 六罐四千，搁加三十罐七罐，
0: 七罐。
3: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你刚刚讲叫我送对不对？
0: 黄教授，
3: 讲叫我送。
0: 大哥大姐真支持黄教授呢。
3: 我知我知，我咧讲，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恁公司买个，
0: 恁公司买上。
3: 哦，
0: 安尼我都无法得做主呢。
3: 无啦，你刚才叫我一直送，啊，恁公司拢无必表现一个。
0: 安尼先哦。
3: 你跟恁董事长讲，公司
0: 上官。今晚熊熊，安尼我马上来卡一个电话来问一下咱党的呢。
3: 送一罐，安尼就是买六罐四千，搁加送两罐，安尼八罐啦，八罐四千。哦，你跟恁公司讲一下。
0: 安尼哦。
3: 哦，特别。
0: 但不，我想讲这两罐拢黄教授送的。
3: 无啦，我今晚熊熊
0: 叫我讲公司送一罐，安尼我来个清洗一下。
3: 哎呀，你公司送一罐啦，
0: 好，
3: 好不合理啦，哦，合理啦，哦。
0: 安尼，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党的看卖咧。
3: 哦， 问一下。
0: 当然你好。对啊，现在现场的黄教授说希望说公司马上一罐，黄教授说他送一罐，公司马上一罐。
3: 对啦，要送一罐啦，好啦。
0: 当然在问说哪里要几组？
3: 大组的齁，二十组。
0: 二十组呀？
3: 大组二十。
0: 好，安心呀。
3: 买六罐，四千个给我送一罐，您公司送一罐，安尼二十组。好，
0: 安尼先哈，是。
3: 好，买电力警察过来哈。
0: 好，那那就想等下感谢你啦哈，安尼都是公司马上。
3: 今天挂油袋啦，忙接到这个好机会哦，足好个啊！接出你个车，身体带来有够健康，有够快乐个。
0: 大蒜素吼，
2: 你好，大蒜素哈，
0: 系对。
2: 我起码迄个讲，嘴拢会拔，即食了讲会
3: 使，会拔，
0: 可以啦，没有问题哦。
3: 会拔，偌好用你啦，
2: 迄个手嘛会拔呢。
3: 对，你迄气未通啦，
0: 系
3: 啦，舒缓，
0: 舒缓个
3: 脉，舒缓啦。
2: 准备解释多，食看卖
3: 哈。好好，
0: 你先等一下哈，
3: 感谢，
0: 谢谢你，好。好，安尼即马电话满线啦哈。黄教授，安尼等于讲今仔日公司送一罐，黄教授嘛送一罐，安尼今仔日拢总八罐四千块。
3: 对，大有台，所以难得机会，
0: 现
3: 在做个多少，身体要够用，骨头要轻松，心脏要卖好，心肌梗塞，心肺更要个改善，血管要会抽，血管会嫩，哦，卖咧血管血流拢脱掉诶，中风都麻烦咯。一家一手哦，嘴歪把手错，以前阿要叫天天面，叫地地面，要知就想办啦。身体个人个人爱过啦，人打有人要替人打，但病我都替你病啦，对不？大哥大嫂，身体家己诶哦。给爱自己多一点，爱自己哦，
0: 多爱自己一点。
3: 今天哦，今天哦，
0: 好花果。
3: 对，今日新冠之物啊，生无带来，死无炸半仙等你，来康康等你回去也康康。
0: 对，
3: 家己过好用。
0: 行，
3: 你跟我小刚开咧串鸡蛋呢啊。
0: 对，
3: 这个开呢等你哦，物件无半拢别人个啦。
0: 是啦，
3: 一草一木都无炸
0: 没炸啦，只拢别人在开啦，
3: 别人在开啦。
0: 你欠欠你自己，
3: 无好啦。
0: 少年时阵拼个安呢。
3: 啊，食了中风有什么路用？
0: 你拢无顾身体啊，你对不起你家己啦。
3: 对啊，顾用大哥大嫂，身体家己也家己来照顾。
0: 对，
3: 感谢哦，谢谢啊。
0: 大哥大姐，八罐只要4000块，你有大蒜素是天然的阿司匹林哦。

0: 哦，大哥大姐，今年难得机会，赶紧把握机会，看人家免费会员专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哎，你好，没打算说好？
1: 那我要结束啊，
0: 好，稍等一下。

0: 和圣诞节哦。你好，
1: 十多万五，有几多啊？那我就太多了。
0: 你为圣诞节好，好不好？帮你做好不？给你喝没大蒜素好
2: 喝来点这个呢
0: 好稍等几了大哥大姐今天你非常难得机会黄教授提供酱油台这个级大蒜素和咱这大哥来顾身体非常的赞哦会当调节咱的血气底下呢，这大蒜素呢，会当帮助合成咱的血清素、色氨酸这个浓度会当增加，所以呢，会当控油，会当帮助咱睡眠品质更加好哦。这年难得机会，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们好，没打算是哈？
1: 不要煮好吗？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没打算是哈？
2: 我要点一大桌。
0: 二线，二线，给听起来哦。

0: 你好，要打算数吼？
1: 我不晓得我。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打算数吼？
1: 我来一张。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该大做的啦，好不？
0: 大姐妹该大做一下。
2: 现在就睡觉该大做的。
0: 那你稍等一下哈，服务人员帮你做服务。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三点后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卖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色，袂残留。衫裤色敢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卖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只盒酵素洗衫粉送互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稻坪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代表着。
2: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来去洗菜池啊，
1: 好哦，
0: 袂歹呢，
1: 对啊，
0: 菜池足亲切嘞，
1: 无唔对，
0: 我上爱听卖菜迄个阿婶，哇，因兜会怎个安怎多来讲互你听呢？
1: 听八卦，
0: 真的呢，袂歹呢，
1: 两
0: 边个一个单太太来啦，因兜的代志拢会讲讲出
1: 来，对啦，
0: 我大家了解分享，
1: 嘿，因兜饲虾米狗啊，红仔甲上夹甲哇，拢要讲互人听，
0: 真的，今年有定经理啊，就问呢，
1: 底下吼，你边会在听的比心。文较精彩的代志
0: 啊，
1: 那个
0: 是啊，
1: 所以有时咱讲去行大街的菜市啊，其实足趣味的代
0: 志。真的，
1: 因为吼，咱台湾的菜市啊，都是一个博感情的好所在。
0: 我也得点。
1: 对啊，你看你里边来对吼，虽然那是买卖相逢啦，但是大家嘛是开讲啊，种欢喜的，
0: 跟他
1: 大家见一个老朋友安尼。
0: 重点是迄个卖菜迄个阿桑，一个桑我长啊。
1: 对啊，伊感觉讲啊，你今日要炒虾米无长啊，那会使。
0: 都讲我整一个长啊
1: 卵呢。历史节后的呀，
0: 那个，
1: 哎，阿贤弟讲哦，
0: 咱
1: 讲哦，第一菜吃了，对，虾米拢买得到，虾米拢不会，
0: 是啊，
1: 哎呀，你来讲今日要吃什么物件哦，买些菜，买些菜买菜，
0: 对，
1: 买衫买菜，
0: 是，
1: 哦，买家用品买菜，
0: 哎呀，啊，
1: 所以咱来去个市场哦，
0: 嗯，
1: 其实虾米拢会买完，
0: 今年，
1: 阿贤弟讲哦，市场来对，咱买都得最准看无讲的作官啦，
0: 是啊是啊，
1: 哎，你讲有诶，咱讲有诶，咱即摆讲外省啊，本省啊，关注。名啦，
0: 对
1: 对，甚至讲咱当南马的新著名啦，
0: 是啊是啊，
1: 对，干那底下菜起来对拢就好海啊，
0: 今天呢，我那有外观起来未使呢，
1: 对啊，啊，所以咱干嘛讲啊，听到一寡无同的外地所在消息，
0: 对对，
1: 啊，干那去菜市啊，我嘛学着出侪物件，
0: 未歹呢，
1: 系啊。啊，台湾吼，包贵啊，菜市啊，较特别嘞，因为拢超过百年，
0: 超过百年，
1: 嘿，所以除了这种人情礼义外吼，这百年的市场嘛，百年市场的文化呢，
0: 是呢，
1: 嘿，咱第一个介绍吼，是台湾第一座官方的市场，
0: 官方的市场，
1: 伊伫日本时代吼是日本政府吼正式成立的市场哦，
0: 哦，
1: 嘿。伊伫咧咱台湾的西门町遐，西门市场。
0: 哦、西门町遐，
1: 嘿，嗯、啊，即卖咱拢叫伊叫做西门的红楼啦。
0: 哦，是。
1: 伊是红色的楼啊，厝八角形的，所以有嘛人叫伊八角楼安尼吼。
0: 是。
1: 其实吼、哦，为虾米起做八角吼？
0: 是啊。
1: 是有原因咩啊？
0: 哦。
1: 诶、欸，讲起来可能有人去，感觉怪怪。
0: 是，
1: 因为迄个所在较早规片拢是毛阿波。
0: 哦，迄个时阵、
1: 欸，啊，但是后来日本政府感觉拢是毛阿波无人要乌鸦去，
0: 我来
1: 再起一下老的的街，啊，去起一下市场，大家都拢会去。
0: 一定的嘛。
1: 诶、欸，啊，但是佮惊讲哦。有一款无好物件，所以大家去除起前八角形。
0: 哦，是安尼。
1: 啊，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啦。嗯、这个所在吼，较早是非常闹热的啦。
0: 是是。
1: 啊，甚至吼有一个上特别的，咱、嗯、台湾人拢爱食火锅吼。
0: 无唔对。
1: 啊，沙茶火锅是台湾味嘛？
0: 食火锅一定爱有沙茶酱。
1: 嘿，其实吼，伊、嗯、这个源头就伫个西门市场啊。
0: 是安尼啊，
1: 有一个人叫郭冠信，
0: 嘿，
1: 上早是伫个西门町这个所在吼，卖这个沙爹口味的这热炒摊啊。
0: 哦，
1: 后来一开始开这个火锅店的时阵
0: 吼，是啊，
1: 就慢慢吼。沙地的这个火锅的这个口味哦，传到全台湾，
0: 传到全台湾咯。
1: 所以这个西门市场嘛，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地。啊，过来吼，咱来北向啦，吼，行到今麦台中。
0: 台中嘿，
1: 台中有一个叫做第二市场。
0: 第二市场在倒位呢？
1: 在台中火车站附近。
0: 嗯哼哼，
1: 伊是1917年的有啊哦。
0: 是。
1: 哦，啊，为什么咱来讲这个市场特别呢？
0: 是啊，
1: 因为因为1917年起的这个建筑来对物件一直留到今麦。
0: 那么多日本时代，
1: 对，所以你来去到这个市场吼、嗯，你再看到古迹，较早留落来建筑，
0: 嗯哼，
1: 嘿啊，所以西市场之外吼，会使欣赏古迹安尼。
0: 我这嘛未歹呢，
1: 啊，啊，一冠名叫做新富町市场，
0: 哦，
1: 日本人大部分都伫遮活动啦，
0: 嗯哼，
1: 啊，上特别的就是讲吼。咱定来讲卤肉饭，卤肉饭
0: 吼。
1: 咱来讲到卤肉饭，就想到中华的卤肉饭。
0: 是。
1: 诶，其实吼，台中的卤肉饭嘛，真出名。
0: 名。
1: 诶，伊无同个所在哦，伫别倒位吼。
0: 倒位。伊
1: 是龟底空吧。
0: 哦，规地空嘛。
1: 嘿，啊，伊卤味糊吼，有时肉切切的，就用一签啊签过，放伫边啊。
0: 哦。
1: 所以你来去食食卤肉本，本来看到奇怪，迄卤肉馆里闹一个一签啊签过啊。
0: 哦，是哦。
1: 嗯。而且吼，伊伫上早时代吼，为着吼在底下做事的人哦，这些人无分早嘛。
0: 对。
1: 哎，有时早时的人在做事啦。
0: 谢谢。
1: 暗时嘛要做事。
0: 嗯。
1: 要让他们吃好饱，吃好粗饱，所以卤肉饭、喔、是味道比较暗的，
0: 吃下去有体力。
1: 对、嗯對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跟我们现在卤肉饭跟现在的 7-11 一样，
0: 哦是哦，
1: 不是都可以吃，
0: 是、
1: 啊、所以你如果去到这个台中第二市场，吃吃卤肉饭也不错、喔、
0: 哇很好耶，
1: 试看卖讲吼，卖细粒的吧，是一大块吧，安尼食了。
0: 原来台湾台中这所在真早都有 7-11。
1: 对啊，你只是食的是卤肉饭
0: 啊、哦，是，
1: 但是嘛袂歹啊。
0: 嗯，
1: 啊，过来吼，你来高雄南吼，到这个最传统的重要所在叫台南。
0: 台南，
1: 嘿、嗯，台南最侪市场的，有一个市场较特别，
0: 嗯，
1: 一个最阿母寮市场。
0: 阿母寮，
1: 听起来怪怪的，奇怪，这个敢那卖阿母名？
0: 哦，
1: 不是靠，其实这个市场吼，伊嘛是超过百年啊。
0: 哦，嘛真尼久啊。
1: 嘿，啊，因为吼，伊较早只有一条大水沟流过。
0: 哦。
1: 啊，沿路的这个田家吼，拢是啊，因为是安尼、嗯、啊，坑里水来吼，伊走去算吼。
0: 哦。
1: 得就好饲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所在就叫做阿母寮。
0: 哦，阿母寮。
1: 啊，这个所在吼，伊较特别，因为伊的吼。伊个即个市场单吼是排规排，
0: 嗯
1: 嗯，啊中路就下，
0: 是，
1: 所以吼就变成人甲车吼拢会伫来对行，
0: 哇，真出名，
1: 啊所以就出现就特别的情景吼，
0: 是，
1: 咱知影买菜大部分是欧巴桑嘛，
0: 对，
1: 欧巴桑阿姨，
0: 对，
1: 啊这阿姨吼路上下啊，一个变大件咯，
0: 是啊，
1: 伊个桥都摆个堵里边，
0: 我桥都摆啊，
1: 啊堵里边吼最厉害哦，
0: 是啊，
1: 一手桥吼，一手开始甲单讲，我买这，
0: 哇，
1: 系啊。大人啊，嘛最了解，
0: 是啊，
1: 财包包也提可以，还是提钱可以、哦、啊，所以一手骑车，一手找钱提物件。
0: 哇，技术真名好。
1: 啊，骑过以后，
0: 嗯，
1: 骑到尾啊，就买完了，都回家。
0: 啊，都回家，油门甲吹咧。
1: 对对对对，啊，拢免落车，上卡免落地啊咧，一路开过去啊咧。
0: 你这个画面都台湾真卡点点拢嘛有。
1: 系啊，因为安尼方便嘛，我咧行啊，真忝咧。
0: 系啊，我唔免刮菜。
1: 对啊，人就讲，即刚刚去买汉堡的时候，得来速。
0: 哎、
1: 欸，车塞里面尿尿就出来啊！呢，
0: 原来德来树较早的有啊，
1: 较早的有啊。啊，所以你来看因底下咧开车，你们干嘛加醋味啊？
0: 是啦，是啦。
1: 啊，上特别的吼，一家个两个单哈，就特别的，
0: 是
1: 大哥那个苦的边啊偏的味啊呢。
0: 啊，那特别。
1: 这个吼是米单，应该何解名叫做笨色米。
0: 米大那好名好做笨色米，
1: 听到笨色米加一条，我那边食笨色嘛。
0: 是啊，
1: 如果不是这个米大吼，米就好吃，人起来吃吃骨头啊，像那蛋的头壳，骨的头壳拢笨色，所以叫做笨色米。
0: 就无菜诶，米就好吃，
1: 米就好吃。啊，另外一个吼是咧煮物件，因讲吼煮到最后煮的物件，敢那一座山同款，因今咪煮山呢。
0: 哦，
1: 所以大家伫这个市场拢去品这两个大的胖米啊。
0: 真正呢，
1: 是啊。
0: 台湾的传统市场哦，
1: 我唔对，
0: 我用智慧来去说说咧。
1: 好、哦，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小爱你好，咱空中在大哥大嫂，大家好哦。
0: 黄教授，系，起码现代人哦，这个饮食习惯含较早拢无同款哦，起码拢安尼大鱼大肉，佮欠运动，肥咯佮肥苦啦。好难讲，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偏偏呢，都真侪人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脚麻、手麻，肩胛痛安尼硬胀硬胀，变成感冒啦。黄教授，真侪大哥大姐拢打电话伫咱问咧，希望讲小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黄教授。
1: 我跟你讲吼、哦，真卖人吼、哦，爱吃甜呀，
0: 爱吃甜哦。
1: 你甲看咧饮料吼、
0: 哦，
1: 嚯、哦，凉水大香，你真卖偌好呢。
0: 爱掺糖水较会好啉吗？
1: 哎，啊，尽量是卖食甜啊，
0: 卖食甜哦。
1: 伊来食伤过甜，对腰子啦、肝啦、胃肠拢无好。
0: 哦，是是。
1: 所以我控制大个大数吼，尽量啦。你检查一挂哈，会收在肠啦。
0: 哦，对。
1: 咱人吼，上加中风啦，
0: 是。
1: 那是中风吼，就无自尊啦。
0: 是是。
1: 嘴歪，目睭错，
0: 对，
1: 一手啦。
0: 是是。
1: 登大条哟，小爱，
0: 嘿，
1: 一拜就拜拜啊，
0: 一拜就再见就对了。
1: 对啊，
0: 有迄只三鬼会理哦。
1: 哦，你喺大金平哦，伊喺排队咧领药啊吼。
0: 是。
1: 你甲看牙怪啊，牙四卡架哦。
0: 嘿。
1: 嘴歪，目睭错。
0: 嘿。
1: 啊，手拢安尼害害，一个手拢揪我来。
0: 嘿。
1: 为中正病，为中风中的倒病啊。
0: 嘿，对。
1: 哦，
0: 是。
1: 所以咱人哦，那是中风哦。就真正无储存咯，
0: 是开始怎样？
1: 旧年白不老鼠呢？
0: 对对，
1: 你拖着个旧吼，今日是谁吼？你讲叫休假啦，请假头都卖假吼，专心来过年吼，嘛无多啦。
0: 一礼拜有可能，甲你过一日。
1: 啊，过来，登记也无可能啦。
0: 无法多啊，也吃头路啊。
1: 哎，买起不起价
0: 啊？哎，过家庭哦。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就是中风哦，是足可怜呢。
0: 真的。
1: 你干那大小便嘛不方便，
0: 嘿，
1: 买些辛苦哦嘛不方便，家己无东西，人生活的实在是足痛苦呢。
0: 你都无法度自理呀、
1: 啊，对啊，
0: 放钱了你都爱靠别人。
1: 对啊，啊，足多人讲，哦，我拢想要出山呢。
0: 真的
1: 嘞。你想我老这边个跳嘞呢，无活嘞就无尊严，啊，活嘞嘛无意义啊，
0: 是啊，
1: 中风啊，未行未走啊，牙怪手啊，那还安那拖，
0: 行行，
1: 从我这。
0: 无好，
1: 无好啦！
0: 对啊，
1: 那我十外斤啦，银两加几啊千万加几啊亿啦，
0: 更有意义。
1: 无意义，
0: 是。
1: 即卖人哦、喔，小孩我跟你讲，即卖人是求健康呢，
0: 求健康，
1: 无咧求财富啊啦。
0: 对啦，
1: 你无健康财富，什么路用啦？
0: 食一百米腰掉都好啊，
1: 对，
0: 顺咧都爱顾身体。
1: 对啊，有够通用到，卖钱开门，卖讲究，有够用到。你存个钱嘛，被差等于啦。
0: 行行，
1: 来看看，等于我们来看看啦。
0: 对对对，
1: 够用。有储存，我活得有意义，很好啦。
0: 谢谢。
1: 卖话咱出边结拜亲戚，挂不够当啦，孤女辈啦，不好处啦。
0: 谢谢。
1: 但爱够用啦，
0: 够
1: 用。所以这个做起人吼，安尼无那个注意呢，这个会变会更吼，无那个轻啦，无那个重视啦。
0: 拢卡住是太过的物件在内面啦。
1: 一顿无鱼无肉吃不落啦，青菜过去搁减价啦。
0: 是。
1: 哦。啊，水果啉少吼，你唔免惊会未渴未热啦，真正会中风会来催你啦。
0: 是是，
1: 虽然只更爱大哥大嫂吼，你若真正要清火油，火卖有渴，卖有热，
0: 对对，
1: 卖有中风，
0: 是是，
1: 脚不爱有麻，
0: 对，
1: 手不爱有痹，
0: 是，
1: 啊，唔过呢筋不爱有硬，
0: 哦，
1: 头壳不爱有丢丢断，
0: 对对，
1: 哦，我保护你吃，你吃吃草本的啦，
0: 爱吃草本的。
1: 足好用，足好用。目前是台湾那边食讲青草，真正草本的，真草本的哦。要治肺、咳、肺痨、肺更硬化，肺也管，要有降个稳定。
0: 是
1: 哦，不要胆固醇过高。比如说我较久嘞，不要牙怪，不要牙四开个，不要中风。大哥大嫂，来牙别起来抄。我不按波啊哈，不我恁吃啦。
0: 是
1: 就真正这个吃了，这贴就对了，吃会对哦，百草的哦，
0: 是是，
1: 草本的哦，
0: 哦，
1: 中风无人分，吃个老老老，你就唔免讲讲嘴歪，目睭错，
0: 是，
1: 唔免讲中风，也四家个，也乖癌，别在咱身上了发生了，
0: 谢谢，
1: 第一啊，
0: 嘿，
1: 来，
0: 嘿，什么？
1: 你小孩你买草个呢？
0: 爱草好，我也别，
1: 哦，
0: 嘿，你讲，
1: 第一的升温哦，
0: 嘿，
1: 我说丹参草。
0: 丹参草。
1: 丹参嘛。
0: 丹参草。
1: 对对，丹参哦。哦。第二批我说金珠草。
0: 哦，金珠草。
1: 第三批我说雕仙曲。
0: 雕仙曲。
1: 这种那青草来哦。
0: 我那青草哈。
1: 第四批我说龙胆草。
0: 哦，龙胆草。
1: 第五批我说鱼腥草。
0: 哦，苍蓍草。
1: 对。第六批我说蒲公英。
0: 啊，波光金，
1: 这种够赞，
0: 这种真好的料，
1: 真好咯，
0: 是啊，
1: 搁再来，嗯，搁加你个南一个姜黄类，
0: 哦，
1: 搁再来，搁个南一边，这边听咧啊，
0: 嘿，这边是啥？
1: 我做青饭丁，
0: 哦，青饭丁，哦，
1: 加咧，你安尼，再搁南边搁一个红梅炒河类，
0: 哦，
1: 这个食落哦，
0: 嘿，
1: 加兄弟也好，
0: 行，
1: 浓缩也好，
0: 嘿，
1: 食会到，
0: 行。
1: 真正你身体的健康啊，
0: 哦，
1: 心中有力，
0: 嗯，
1: 免惊心肌梗塞，血更塞在心中，
0: 对，
1: 也免惊脑中风，血清血未流未渴，你都卡手未个麻痹
0: 啊，对啦，
1: 哦，你免咧买单买西注射啦，啊，忙咧病咧排队啦，你还有啊啦，等下西药拢关几关啊，
0: 对啊，还有上药剂啊，
1: 对，上关啦，我人家前头你个起来听吼。中风无力的份，精神足好，未心脏要失调嘞，头壳未安尼疼疼，唔过那紧未扳眼，这个卡手会软溜，别安尼硬壳壳，枕头个叮当，手个叮当，别安尼安难变变，拢无力的份，哦，就是爱丢，对咱的体内大变少，
0: 嗯，
1: 哦，佮吞一个金扫帚，
0: 是
1: 咱的体内，
0: 哦，
1: 大清洁。大变少、
0: 哦，是啦，变好清气啦。
1: 对，哎，回购回流十七天会有，单过程用个咧清清扫扫，
0: 对，
1: 大小便拢清清好处理。
0: 啊、哦，通啊啦。
1: 对啦，安尼你的卡手就搁袂麻痹咯，心肺更袂脱掉咧咯。
0: 行
1: 行，啊，唔过那根大把筋袂蛮难咯。
0: 对，顶架头都袂安尼硬夹硬夹。
1: 对啦，你的卡这边咧烧烫烫，卡这边烧烧啦。哦。安尼你就健康，人生就快乐啊啦！
0: 开心
1: 啊！暗时啊，就好你好到眠，好你好困啦。
0: 是，
1: 你个怎讲？黄教授抱出几味啊，超不了你吃哦。你会带来健康快乐，个别感冒啊！
0: 哇，安尼真赞嘞！
1: 赞哦！你吃到你别感冒，你若头间憨憨，人家别感冒，别感冒，叫你别发烧哦。这个吃嘞，个吃嘞，都得累啊啦！
0: 哦，
1: 发烧感冒都别来。吹你啊啦！
0: 会通过没感冒，咱人就快活啦。
1: 对啦，无常咱头个行行，敢那没感冒，没感冒。
0: 是
1: 哦，啊，脑烧我听听，那边听听，咱吹打脑烧烧吹打吹打，脑会听。
0: 是
1: 啊，这嘞，
0: 嗯，
1: 这就拢改善啊啦。
0: 哇，真好呢。
1: 足好哦，
0: 对，
1: 所以青草会救人啦。
0: 是啊，
1: 青草啦用掉一味就足好用啊啦。
0: 草本来较天然啦，未伤咱的身体。
1: 对，卖在这西药在这几大堆啦。啊，好一项啦，歹十无项啦。
0: 是，
1: 好啦，吃一个死天吼，人民解着肝解着胃解着腰子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啊，无食过牙起来。
1: 对，啊，恁这草本嘞吼，食到遐，
0: 喝
1: 到遐，食到遐，喝到遐，
0: 对，
1: 愈食愈好。
0: 是，
1: 真的，万病不侵入，
0: 是，
1: 百毒未侵入，
0: 对，
1: 病菌未侵入。所以这几味青草，对咱人是有够好哟。
0: 嗯，
1: 食到，看下高到的话，一招啦。
0: 真正是咱的福气呢，听到今仔日黄教授介绍者。
1: 这是健康论坛，
0: 是
1: 健康论坛吼。
0: 对，
1: 我做个导师，
0: 嘿，
1: 啊，做一个参考。
0: 是，
1: 所以一寡老大人，即做个导师，较无爱吃西药，
0: 嘿，
1: 伊拢爱用草本的吼，较根本治疗啦。
0: 对，
1: 病也好，
0: 是，
1: 就好呀。
0: 是是，
1: 这个夹起来，
0: 对，
1: 唔是有只病好，
0: 是是，
1: 无只病过来，
0: 对，
1: 即食到遐好到遐，有够好诶，
0: 嘿，
1: 草本的啊，
0: 对，
1: 足好啊，
0: 是，
1: 感谢，
0: 是，
1: 谢谢，来听条好听的歌曲，
0: 是，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哎，
1: 段讲迄个风头有点热无？我真济大哥大姐安尼电话铃铃叫安尼，一直卡来问黄教授。
2: 嗨，
1: 你去倒位买这么好物件呢？你看这么电话蛮爽。
2: 我跟你讲，很多都提卡来，你讲，
1: 嘿，
2: 我都做好，一般讲那好一份。很方便啦、
1: 啊，是啊，
2: 啊无，伊只青草买去买哦，会当只半边只青草全部当买啦。
1: 是，
2: 大哥大嫂，
1: 嘿，
2: 今仔日吼，我有做几款买个只大哥大嫂，
1: 嘿，
2: 趁拄啊过起正头的人，你有你小好你啦，
1: 是是，
2: 互你卖中风，卖一家一手嘴，歪把手抓，
1: 对对，
2: 小好，人生就变彩色个啦。咱两个无多，家己自理啊。我都给你洗身躯，大小便我都给你处理，都唔问别人哦。人生你变恶变，
1: 迄生活无品质啦。
2: 对，这属实嘞。
1: 对，
2: 所以咱大哥大嫂，你现在脚会麻，手会麻，因为吃足多，吃足足多，医生看换几下经，无改善呢。无有中风，无有牙齿卡结，我保护你吃，这几一青草吼。有够好用诶！全台湾目前讲做草本诶，
1: 哦，
2: 别吃，千惠以为，跟我黄教授有咧做呢。
1: 哦，
2: 我对无这个青草啊，
1: 是
2: 五十通年啊，
1: 对对，
2: 五十多年啊，所以呢，你爱吃这个花青，卖花客花楼，无爱中风诶，无爱感冒诶，无爱脑会疼，你该吃我这个花爱通，有够好用。
1: 是。
2: 大草会哦，这样草本的啊，
1: 行行，
2: 合作会爱通，为啥物嘢草本先走？你个萃取嘅提炼的哦，我这一罐吼、哦，六十粒，你来严重的用扎两粒，
1: 是，
2: 都手安尼搓，嘴歪的，俺个那按个准备搓成脑筋呢，他个足够疼，卡底会烧，我卡真够麻。我手真牛逼，我只颔骨那大板筋啊，按动动，我头壳咧常来会疼会痒，头壳烘烘，常来烧烧呢。
1: 嘿，
2: 啊，未感冒，未感冒呢。
1: 是，
2: 这里开始这里、
1: 個。是，
2: 草本呢，会爱通，我给你保证。
1: 嘿，
2: 用三两粒，一礼拜就好呀，一礼拜就好呀。
1: 是，
2: 啊，那边保养诶。
1: 嘿，
2: 平常时要个清火油，火克火炉，感觉讲，哎呦。我干嘛呢？胆固醇过高呢？
1: 嘿，
2: 过悬呐！
1: 是啊，
2: 我三甘油脂嘛过悬呢。我检查吼，血压拢常来起起落落呢。
1: 嘿，
2: 内面咧100，内面200，内面咧105、106，血压无稳定的人啊，你有咧吃高压的药啊无？
1: 是，
2: 我跟你讲，你对搞我吃这个草本呢，会爱通、中风、动脑筋，拜拜，无你的份。
1: 这
2: 来催你啦！
1: 对啦，这个草本的这个通会咯，台湾独一无二啦，无人得买啦，跟那黄教授家有。
2: 有草本的，
1: 对，
2: 就好哦。
1: 而且这是三个老中医师兼职。
2: 对，我含三个老国医啊。
1: 是，
2: 真正研究这个草本的，啊那个综合起来哦，你唔免去注射啊，你吃西药啦，回去回头各位那边啦，吼、哦，真啊，安尼血也袂稳定的啦，血也贵死人爱吃的啦。这个是危险的，
1: 是
2: 脱离这个高血压药啊，西药，西药呢高血压，查甫人啊吃长期会多用哦，会多用哦。我跟你讲真正，你给我吃草本呢，我做血爱通保证，你唔免惊讲会中风，唔免惊动脑筋，也唔免惊嘴歪、目睭错，也乖啊，也四卡起，无你份有够好用的，
1: 有够赞的啦。黄教授，
2: 你
1: 怎讲会爱通？哦，啊，这是草本的，
2: 对
1: 台湾独一无二。哇，啊，无人对比，敢那黄教授才有。黄教授，啊那真济大哥大姐都啊拢有打电话你来问啦。这样每一个人拢需要血路可以通啦，才袂讲吼安尼，只酸遐痛，脚麻手臂，常常感冒啦。
2: 会通，
1: 嘿，
2: 都袂中风啊。
1: 对，
2: 通者吼痛嘛，
1: 是
2: 痛就不通啊。
1: 对，
2: 啊通者不通，
1: 是。
2: 一通都没听，
1: 对，
2: 好、哦，所以你个吃会有通，会有清，卖会有客会流，那个消毒好，也会杂质，会变会油，个清清好处理，哦，
1: 嘿，
2: 安尼人规身躯足了人诶，规身躯轻松，规间未忝，未酸，未疲劳，未感冒啊，
1: 是，
2: 就我这会爱通起来超不了哦，会啊，未个热，未个渴啊。 阿别个感冒，连头个憨憨，阿脑会疼，疼啊疼疼，姐姐就改善咯。
1: 是黄教授，这个金扫帚会爱通，咱大哥大姐拢足希望赶紧来体验，因为呢，这回头回扣真有可能讲随时造成性命性的危险。
2: 对啊，
1: 生活品质嘛无好啊，只剩下疼的艰苦，影响家己的心情啦。
2: 我多些辛苦，但是电波都给你处理哦。人生你活得都变乌白
1: 啦，是啦，
2: 从个这嘛不好啦。人小活泼，
1: 会
2: 轻松。
1: 对，
2: 即卖人是咧，即卖现在哦，
1: 是
2: 咧拼啥？唔是咧讲我要存偌济都偌济呢？即卖人咧拼健康啦，
1: 对啦。
2: 你看一天看咧过往偌济人啦，拢死一两百、两百外对不？
1: 是，
2: 你身体还够？
1: 对对。
2: 无留咧话无注意。就回去呀啦，
1: 对对，
2: 就回去呀啦，
1: 是是，
2: 那个够健康啊，
1: 是，
2: 变身体，
1: 对，
2: 够健康，好，今嘛时机就是咧变，生命要活较久的啦，
1: 对啦，
2: 这你个车就袂中风啊哈，
1: 有健康才有一切啦，
2: 对，无健康拢等于零啦，无使你少年伫咧变，
1: 是，
2: 人家无咧欠长内高，伫咧变，变啥？食个老就是无爱带一个病体啦，
1: 是。
2: 食个老尾来说个那个佚佗，
1: 对。
2: 哦，人民要开放啊，
1: 是。
2: 哦，人民来病情稳定，就要来开放来说个来佚佗，
1: 对。
2: 那个够用，唔通未行未耍，再个存足些中风哦，要用开得掉啦，
1: 对啊。
2: 那要像有啦，要来出国，要来日本，要来美国，要来世界佚佗。咱就无阿多啦，也乖啦，也世界个，咱就中风啦，未落病床卡啦，连洗身躯都方便，安尼有可能无？
1: 你只好牺牲别人的生活啦。
2: 对，阿家己爱顾健康啦。
1: 是，
2: 好，感谢。
1: 黄教授，你讲这血爱通一罐有六十粒，
2: 六十粒。
1: 嘿，啊，如果讲这大哥大姐希望讲借这机会来体验这个血爱通的时阵，这一罐差不多偌济？
2: 一罐，
1: 嘿，
2: 代票两千块，
1: 代票两千块。
2: 全台湾干了三间，我寄得未？
1: 是，
2: 台北、台中、高雄三位鸟。
1: 对，
2: 哦，大间的这个中药行，
1: 嘿，
2: 我一间拢差不多，个价是大年年啦。
1: 是是，
2: 哎呀，
1: 黄教授，但这吼会更好。卡真济太高的物件，已经吼是贵死人啊啦！唔是讲今嘛现主是真有啦。如果讲今嘛开始来讲，你用心来讲，较早调理这个血管病这个油吼嘛，无法都因为咱今嘛饮食的改变来马上甲清掉，需要靠一寡草本的物件啦，甲清好清气。
2: 对，
1: 嘿，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对，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是，
2: 这个血爱通爱下啦。
1: 嘿，
2: 拢伫厝内啦，
1: 是，
2: 都无方便嘛，无闲啦。
1: 对对，
2: 啊，都卡手都。你运动都唔听你嘅指挥啦，
1: 是啊，
2: 会爱痛个只啦，
1: 对，
2: 爱个只，你就袂中风咯。
1: 黄教授，这需要一个疗程。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罐的话咧，
2: 两罐四千，
1: 两罐四千，
2: 对。
1: 黄教授啊，是唔是好？大家犹太一个好，大哥大姐拢有机会哦。不管你今晚落地啊，有话深话浅，拢有这个能力吼、哦，来这个体验这么好的物件。
2: 老爸，以后老爸老母诶。真正友好感动天呢，
1: 对，
2: 我做大事业的人，拢大家嘛做友好老爸老母，
1: 是，
2: 要给我爸爸妈妈吃，要给友好一
1: 下，
2: 哦，无爸爸妈妈中风，
1: 是，
2: 来，小爱，今天给大优待一下，两罐给优待三千块，
1: 两罐三千块，哇，安尼优待足济啦，黄教授阿妈非常感谢你啦，吼，拢有体谅大哥大姐，今嘛讲吼，生活品质吼，唔是讲遐尼啊，今嘛无得收你趁钱啦，拢靠一块老人年金啦，黄教授我是安尼想啦，没有咱家大哥大姐刚刚讲吼，讲黄教授这个产品哦，我真正我这个记得啦，黄教授。咱用较优待这个价钱，和咱这样大哥大姐哦，会当来顾身体，身体顾用，安尼你的名声都一个报两个，两个报四个，四个报八个呢。黄教授，我看你好不好？小爱吼，直接吼，我给你清楚，你减减五百块啦。
2: 安尼两罐剩两千五呢，
1: 嘿，好不好？
2: 哇、哦，这卖的超不呢哦，一半米啊，拢起价起足悬呢，
1: 嘿，是啦。
2: 哎呀，大家嘛知，
1: 好不好？大家体验一下，这物件遐尼好，超不呢，干那黄教授才有呢。
2: 安尼啦，我跟你讲，小爱，
1: 嘿，
2: 三十组啦，
1: 三十组，
2: 三十个啦，
1: 敢未当过增加一点点
2: 嘛？三十组就好啦，
1: 三十组。
2: 现在咱这全国的哦，宁波全国哦，
1: 是，
2: 哦，哦，全国的哈，这个电台全台湾拢听得到，
1: 嘿，
2: 三十个先卡起来，两罐加优待两千。 500元。
1: 真啦，非常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优惠这个机会，让咱这大哥大姐来体验这个惠爱通，和咱的惠更饼这个垃圾太过去油那个标清气。大哥大姐，限定30桌而已哦，咱四桌安尼算两罐啦吼，两罐只要2500元，限定30桌而已哦。大哥大姐，机会有够难得的难得啦，这个超本的惠爱通，干那黄教授有啦。
0: 以上算广告。
1: 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过咱的身体哦。

0: 好像烧香嘛，
1: 哈、哎，我爱通
2: 掉，
1: 嘿，
0: 好好，
2: 我爱通，
0: 哎，哎啊，我想要订两桌嘞，
1: 两桌哟，
2: 两桌呀，好，安尼好哈，谢谢，嘿，安尼好，谢谢你，
0: 因为我食了刚刚就袂饱，啊，我想讲我订两桌给我妈妈，
2: 好好好，安尼好，
1: 宝贝有点不好意思呀，
2: 是啦。哦，安尼真好。
0: 我妈妈食了袂饱，啊，伊之前嘛讲讲，安尼只久拢无食到这款产品，啊，今嘛食足久啊。
1: 欠费，欠费啊。
2: 欠费。
1: 哎呀，歹势。
2: 好。
1: 哦，而且做咩有恁母啊，真系哦。
2: 是。
1: 哦，啊，这里安尼友好呢。
2: 好，安尼真友好。啊，等下你稍等一下，
1: 稍等
2: 一
1: 下，
2: 你下定位哦。
1: 老列出去一下。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0: 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好
2: 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
2: 好，你蛮友好的哈，啊，但是你稍等一下哈，
1: 谢谢，
2: 我另外帮你下电话
1: 哈。老主席，
2: 哎，你好，
3: 黄章作家哈，
2: 对对嘿，
3: 是小爱主持人嘛？
2: 嘿，对对嘿，你好你好，
3: 哎，
2: 黄章，
3: 我台中这边呐，我台中家，
2: 嘿嘿，你好，
3: 我主要这边哎，在梦中，
1: 回来通了，回来通，
3: 要改好呢，
2: 好，安尼好，
3: 哎，对对对，
2: 帮你下电话，好，谢谢，
3: 因为台湾进前我，我们老乡年长年长拢不开心的，
2: 安尼好，安尼
3: 好，
1: 有改善无？
3: 不错的呢，
1: 安尼
2: 好。嗯，安尼好，谢谢你哈，
1: 啊，辛苦了，
3: 辛苦了，
2: 好，
1: 好，谢谢，
2: 好，
3: 再见，
2: 谢谢。
1: 电脑未卡，加手卡紧嘞哈，三十多哦，有材料就无啊哈。
2: 是啦，
1: 全国
2: 的，
1: 哦，宁波全国的哦，
2: 嘿，
1: 宁波全国三十多有台，
2: 电脑紧卡，嘿，好。哎，你好，
1: 嗨，你好，
4: 我很平静，我都说的是，
1: 会爱通，
2: 会爱通哈，你稍等一下，
1: 超本的哦，
2: 稍等一下哦，
1: 为啥别超本啊？为啥别先超啊？专带完独一无二的。
2: 你稍等，
0: 我爱通，我要俾我爸爸食，
2: 哦，你又好嘞哈，
0: 哎，我俾两包哦，
1: 两包了，好，感谢，谢谢，
0: 哦，我爸爸食就赞嘞，
1: 安尼好，现场的哦，即现场的哦，现场的，现场的，
0: 系，
1: 系，系，
0: 爸爸食好过之后诶，
1: 安尼好，继续我吃啊，又好感动天，哦，谢谢，
0: 哦，阿哥，好，
2: 好，谢谢，好，稍等几嘞哈。
0: 哦，
1: 给你阿贝卡，给你金卡哈。
2: 哎，你好，
3: 我在那个回爱仓哈，
2: 稍等几嘞哈，
3: 哎，我等到接到回拜，
1: 好，
2: 好，稍等几，
3: 好好来两张，
1: 好，谢谢，
2: 谢
3: 谢，好好，谢谢，
2: 谢谢。
1: 三十多优待，客运都无啊！
2: 是，大哥大姐，哎，关键这里难得这机会哦，咱哩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百台。一三三，哇，弯耍了哈！
1: 空八，空空，
2: 我八八
1: 一三三，点点金卡哦，有卡就丢，今天无卡你也失掉机会啊！
2: 来，
3: 不要慌，我两周，
2: 两周
1: 哈，好，谢谢，
2: 稍等一下哈。
1: 今天是卖大桌的，
2: 是，
1: 大家都要卖两桌了。
2: 今嘛个在玩耍，
1: 回机台足久，你爱自己回爱通啊，等足久等无回啦，
2: 是啦是啦，
1: 所以今天去，再大个大嫂，今天轮到你出运啦啦，
2: 是啦，
1: 白什么啦，过健康啦，电话卡起来。
2: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另外帮你下定位哈，
1: 好，谢谢哦。
2: 大哥大姐拢怎样讲？这超不能哈，未伤身体啦。卫生油剂，卫生的
1: 那个
2: 是啦。
1: 你姐姐，你按过来跟别个按啦。
2: 你好，
1: 你好，
2: 嘿，黄教授。
0: 我太开呀。
2: 啊，拍摄，我
1: 得温爽，温爽拍摄哈。
2: 来，
1: 温爽。
0: 哎，买两大桌啦。
1: 好好，谢谢，谢谢
2: 你哈。
1: 大家都买大桌呀，买两桌啦。
2: 哎，你好。
5: 哎，你回来通嘿。
2: 大家你稍等一下哈。
1: 就等你哈，
2: 感谢。
5: 哦，不是，
1: 能温爽。
2: 谢谢。
1: 三十桌人民都开了啊哈。
2: 数量有限啦，三十桌里呀，大哥大姐，真哩难得这机会哦，啊，把握机会。
6: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就按过来，因按动动啊，大板筋按动动，这手拢会麻，脚拢会麻，哦，啊，爱注意哦。回过回头，
2: 会
1: 插到心脏哦，心肌梗塞，无交代半句话啊。
2: 对对。
1: 按过来按动动，他个他来听，安尼讲讲，就是要中风的前兆哦。
2: 对。
1: 回爱通的境界下，超不呢？几十米的青草来萃取，提炼呢，专带完。但我的理念呢，都给无语的，草本呢会爱通，不爱有手麻，脚不爱有麻，脚底不爱翻烧，哦，这个咱那行行呢，没感冒没感冒，你搞不吃会爱通就好呀，哦，你个吃，你真正心中没有擦掉的，中风无力的困难，别个脚麻，别个手臂，有够好用的啊。 姐姐别感冒，别擦别感冒啊！
2: 系回爱通哦，
1: 系你好。
0: 回爱通边两双，
2: 好，收到你两双啊！你来行了，好，收到你，
1: 谢谢，谢谢
2: 你，
1: 好，感谢哦。那太严重诶，应站两拜，病情病后都不要紧，去查半件咪西药哦。唔是西药啊，
2: 草本嘞，
1: 草本嘞，用针两粒，
2: 喷
1: 针喷药拢不要紧啊。
2: 哦，
1: 我要保养，自己吃一排毒，效果都有够好啊。不管是都暗管那根鼻炎，
2: 回来通吼，
1: 回来通吼，
2: 回来通吼，
1: 回来通吼，
2: 好，红布林完帮你先点位哈，
1: 好，谢谢哦。
0: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现在要两组，
1: 好，感谢，
0: 我本来手会麻，现在吃的都好了，
1: 谢谢，
2: 好，
1: 啊，出门啦啦，
2: 好，谢谢，
1: 平安啦，
2: 红布林完帮你先点，
1: 好，下土气啊，谢谢。哎，你好，
2: 你
1: 好，
0: 喂，你好，嘿，嘿，小姐，
2: 嘿，
0: 我看哈，看嘛，我在吃两周，
1: 哦，两周哦，
2: 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宝贝，
2: 嘿，你好，
1: 嗨，你好，
2: 嘿，你好，哎，回爱通，回爱通，
0: 我妈妈吃回通哈，了，
1: 有改善不？
0: 好
1: 好好，
0: 顾完嘞，
2: 你讲一好，谢谢你，
1: 感谢，谢谢哦。好，感谢两组。
2: 嘿，嘿，回爱通吼，
1: 回爱通。
0: 你好，你好，我妈妈叫我打一定两组，
2: 两组吼，
1: 两组
0: 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2: 我跟你讲，又
1: 好，差嘛有差哦。
2: 是啦，是啦，
1: 有好啊哦。
0: 有差有差，谢谢谢谢教授。
1: 祝好运的，祝好运的。
2: 姐姐，谢谢，
0: 谢谢。
1: 祝好祝谁人啦？这个回爱通，祝好祝谁人啦？还。
2: 回爱通，对，今麦点
1: 送电
0: 了，今麦你送来了，哦，我大卡有够贵嘞，
1: 拍水拍水，
0: 哎呀，
1: 真
0: 贵嘞，
1: 拍水，
0: 我跟你讲，今麦你行路我大卡公公啦，
1: 安尼哦，
0: 哎，我当面那人就伊个，就这应该有效啦，
1: 有啦，有效有效，
2: 安尼好，
1: 哦，有效嘞，
0: 哦，像那阿个刚刚提出来就说呢，
2: 安尼好，
0: 阿只然后我就要提大刀的啦，
1: 好好，
2: 安尼好，
0: 哎呀，我可能是要欠费，阿个好费拢较无通，
2: 安尼好，好，安尼恭喜，
1: 你用三两摆哈。
0: 啊，当两
1: 届啊！啊，病情病了不要紧，啊，那吃了好啊，自己吃一拜了哦，自己吃一拜了，
2: 一拜了好，
1: 拜到很高啊！
0: 那吃这个我来救亲，好好好，谢谢啦，好，吃大刀了，
1: 这救好足济人啊，救好足济人啊，
2: 是啦哈，对，救真济人啦，
1: 救足济人啊，
2: 是啦，是，
1: 哎，各位那边吼，安尼拢烦恼会中风啦，啊，拢吃吃西药降血压。今麦食草本呢，食了好就好呀，唔免佫再食西药啊。有听无？稳定这个血压，你卡袂麻袂痹啊，颔管啊袂硬，下再食个膨血压，已经正常啊啦。你就唔免佫食西药啊。
2: 回爱通吼，
1: 回爱通吼，
2: 来先来
1: 这边。佮电卡的，电卡的
2: 啊，
1: 哎对。
6: 以上算广告。
1: 电力阿袂卡，叫你夹起来卡。好，今日油袋，好，一罐2000，两罐4000，今日破的啊。一罐六十粒的，两罐优待2500元，
2: 最后三周礼哦。
1: 好，无啊哈，无啊，今日进口，啊那边多少的哦？哦，今日拢买两周。
2: 嘿，那啊三周买，这边卖完了，啊今嘛个不安算哦，相信哈，马上就秒杀了
1: 哈。无会啊，
2: 嘿，啊黄教授，
1: 嘿，
2: 啊真济大姐嘛，拄好有打电话来问讲，啊小爱啊，啊你敢无甲黄教授讨一个大周诶？黄教授啊，啊今嘛要甲你请教讲，如果咱的大哥大姐哈，算讲一摆买两周、四周诶，爱定四罐嘛？
1: 哎，四罐。
2: 嘿啦，啊四罐，
1: 四罐五千。
2: 四罐五千。
1: 五千。
2: 黄教授，安尼买四罐算两种四组，安尼无开油台去了。
1: 诶，安尼啦，今仔日啦吼，都今仔吃老日啦。
2: 嘿，
1: 啊，咱阿袂讲大组，大家拢买大组的吼。
2: 是，
1: 咱起码是啦吼，特别个送一罐。
2: 是啦，
1: 吼，买大组的四罐嘛，
2: 是
1: 四罐五千嘛，我去个送一罐，
2: 吼，
1: 安尼五罐好哩，五千块，一罐六十粒的。
2: 是啦，大哥大姐一定足欢喜的。安尼，今仔日小爱妈来甲公司做一个争取哦。算讲大哥大姐安尼长时间支持黄教授，支持小爱这个节目，公司这部分，我来敲一个电话来问头家一下，叫公司嘛送一罐，互咱这大哥大姐。你等下一下，我来敲一个电话一下。总诶，嘿对。加一罐啦，送一罐给大哥大姐啦，安尼啦，今仔日拢总六罐五千，安尼好不？
1: 安尼这罐就送公司耶，
2: 嘿啦，送公司送，
1: 送公司耶，
2: 好不？好啦，黄教授名字，阿妈和小爱名字，好啦吼，限定几组，15组了，
1: 15号啦，15组
2: 了，好啦，安尼感谢啦哈，
1: 好，安尼就是，诶，5000块六罐就对啦，5000块六罐，
2: 嘿。
1: 哦，
2: 五千块六罐，
1: 六罐
2: 是，
1: 就是买四罐，
2: 对，
1: 佮加三罐，
2: 对，
1: 安尼五千大组的，
2: 是，
1: 趁到卡起来拢买大组的，
2: 对，
1: 只能佮加三两罐好哩，
2: 是，
1: 小套广告，拜托，到小部，
2: 有够优待，
1: 大优待，今日电力卡一通。你现在平安，你出运啦！
2: 是，
1: 也乖啊，也四家的中风，嘴歪目睭错，
2: 是，
1: 无你运啦！
2: 对啦，
1: 各位啦，拜拜，无一个各位来现场啊！
2: 是，
1: 他个别个讲，别个感冒，脑别个疼哈，别个流鼻水哦，
2: 是，
1: 足好用的啊！你家吃脑别个疼，他个别个当当，别安尼收收收收。就再见了，别个笑啊啦，有够好用的啦，超不灵啊，
2: 几
1: 十米的青草，会爱通，电力金卡，今仔电力有卡就丢，无卡你会断掉啦，大哥大嫂，身体够用啦，钱生活的支付啦，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啦，哦，无健康出来拢别人的啦，你开袂掉啦，家己够用，家己够健康啊，感谢电力的卡，电力金卡也起来个卡，卡好通。
2: 这是经过西老中医师鉴证呢，草本的这个通货咯，台湾是独一无二，干那黄教授的没？
1: 浓缩的哦，
2: 对，
1: 浓缩的哦，
2: 是
1: 萃取的哦，
2: 对，
1: 萃取的，
2: 对，
1: 电力卡不通，电力金夹起来卡，有卡就跳，无卡你吃到这个好机会，无爱中风，无爱高血压，会去会到无爱人哦，你赶紧电力夹起来卡，我来请你，黄教授好的产品。玻璃架，你今天出运啦！真正你哦，唔免为讲伊事实咧烦恼啦，烦恼阮爸母啊中风哦，坐轮椅啦，请费用伫咧塞啦，可怜啦，唔免阁塞一拍个头啊啦，会爱痛个只啊，超不了哦，根本治疗哦，这唔是西药哦，这唔是有只病个无只病个来哦，只到遐好到遐，互你卡袂麻，手袂阁麻，你会感谢我，你会卡定咧，甲我说落来，甲做广告，谢谢。
2: 大哥大姐，小组已经无啊，吼、哦，即马剩大组的，大组的呢都、就是拢中六冠，拢中六冠只要五千块利益哦。
1: 十五组，
2: 十五组，
1: 十五组好哩，电力金卡，
2: 大哥大姐，
1: 给个电力金卡，
2: 把握机会，卡兰姐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来，我再接电话的，哎，你好，会爱通吼，大组的。
7: 对，
2: 你好，大哥哈，六罐五千。我你稍等一下哈，来，服务电话帮你下定位哈。
7: 好，
2: 好来，大哥大姐，赶紧打电话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1: 能温耍呢？
2: 嘿，
1: 电力金卡啊，大哥大嫂，这是咱这个机会。真正无爱中方，无爱夹世界个，无爱夹捷轮你个，唔爱车费用个，这个会爱通，差不多呢。尽管等我爸爸妈妈家，大哥大嫂。身体家己够用，唔免落去讲伊事实，你咧烦恼啦。
2: 哎，你好，回爱通。
5: 能，哎，大哥。
2: 大哥哈，
1: 好，你来哈，
2: 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哈。大哥大姐，三个位，你阿爷利益哦。哎，你好，回爱通。
1: 你好，
2: 哎，你好，我稍等就去啊。好，安心来。
1: 好，阿秋家进来啊。
2: 大哥大嫂，
1: 这是全国联播网，哈，全台湾拢听得到的，所以今天
2: 你好去，
1: 你跟电力警
2: 察。回爱通，嘿，大哥，回爱通。
5: 对，我要讲早操
2: 啊。好，你哪行诶？嘿，稍等一下。
1: 有啊，没出去，一个清心，一个野心，
5: 主持好你喎。
2: 你稍等一下。
1: 哎，老主持，
2: 我不另外帮你下。
1: 好，小姐，给你接电话。
5: 好，好好，来来。
1: 好，感谢，谢谢啊。有福气的人，你电话该打通。有福气的人，
2: 天
1: 尊高，白什么？你出呐？听黄教授。哎，为着对外救你啦，我会请你啦，我未害你啦，你相信我啦，大哥大嫂，真心我支付啦，吼、哦，你请我为你给我做顾问啦，要我正八岁啊吼，无问题啦，这个回来通你给我吃，你会未渴未过热未中风未长脑筋啦，人生我得到自尊啦，
2: 是啦，
1: 大小便唔免落去讲伊是谁在给你处理啦，唔免请费用啦，你听我的话啦，绝对无唔对。会爱通，你这只草本嘞，感谢电力金卡哦。
2: 黄教授救真济人，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真正爱好好把握，只有三五个名额而已哦，
1: 没完没了。大哥，剩两个呢？
2: 对，
1: 大哥，
2: 六万五千，
1: 剩两个。
2: 对，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会爱通哦，超不了哦，电力金卡哦。

0: 哎六，
1: 哇，哎，耍刀，
0: 嗯，赞赞赞，来，你耍一耍，来，给他几个哦。

0: 所以今天机会是难得啦，今天下昼你下昼下昼，医生你出运气很高，福气白日满啦，中风中风无你的份啦啦，也四开个个乖啊，嘛无咱的份啦，下手别个麻痹，他个别个疼，别个感冒，别个流鼻水，然后别个疼哦，他个别个疼哦，做个营养，喝两个下，个保养，你们家心血管会克会了，心脏又定起啦。没见会有插掉的，会跟劈开啦，会跟会跟我劈破啦。你做你个事，中风无咱的份啊！感谢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现在够用哦，人生这是彩色的啦。
1: 这是超不能哦，同会咯，超不能哦，没伤咱的身体哦。大哥大姐，台湾独一无二，无人对比，敢那黄教授对比。大哥大姐，顾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赶紧把握机会，唔知阿哥有无我电话
0: 赶快拨。我加五组，四组加五组哈，两关，这一关来材料了
1: 哟，
0: 两关2500，四关就是5000，今天特别我上一关，恭喜哥上一关，5000块六关，大组的哈，感谢，接不到电话卡。
1: 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要赶紧啦哈，身体可能自己来照顾哈，0800-588-133，0800-588-133，
0: 回来疼哦，准备哦，先来跟考哦，
1: 身体爱国哦，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哦，0800-588-133。

0: 哎，你好，通会了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哥的冷笑。
2: 大哥，你好。
1: 嘿嘿，
2: 大舅刚来行的啦。
1: 好啊，挺好啊，嘿呀。
2: 好，把你手机放回去。
1: 好啊，
2: 谢谢。

0: 请大哥大叔吼，今天去也接一人卡电话，来祝问这个会爱通，
1: 对对，
0: 非常感谢你，
1: 是
0: 啊，我黄教授，跟您讲，就是不义之财，我不爱，无真正好的产品，我绝对袂上这个全国的电台伫咧推荐，所以奉是拜心，
1: 对，
0: 你买我产品，绝对你超好，袂耽误你镜头，哦，你客气哦，中书看。讲我这几日啊，青草红头有好用无？要和你医生跟你讲，真正比大头无，这一定的。这三个老公伊干不起啊，所以放一摆心，因为钱到我身上来，未受你吃唔知，然后你吃唔知，家中的幸运，冠军退赢，不义之财，我绝对无爱。你放一摆心，功德好大，我拢有在做，你安心下。这支你若无买着，我替你拍算，好两个吃。吃个老老老，袂中风，袂坐轮椅，免惊，含骨那按，卡手麻痹，为安尼卡底小疼疼，你带疼就病人，卡底疼的小疼疼，你甲我食这个血爱通，你卡，你的卡袂去翻烧，卡底袂去烧啦，手底袂去小疼疼啦，含骨那袂按啦，袂去感冒，头壳袂烘烘，脑袂去疼，真正好用，用早门粒，饭前饭后袂要紧啊，这草本呢，先唔食我哦，安心个食啊，感谢。
1: 平安
0: 出门啊！谢谢。
1: 哎，你好，通会了哎。
2: 哎，对，我给两罐小胖奶哈。
1: 罐小胖奶哦。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色，袂残留，衫裤洗干那新的同款。

0: 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孩都把这酵素洗衫粉送给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哎，你好，同会来。
1: 啊，这两份啊。
0: 我晓得你哦。
2: 刚比红粉丝。
0: 你好，同会来。
1: 我打电话。

0: 同会了喂。
1: 哎，你好。
2: 你
1: 好。哎，我要把说能说好吧。
2: 把说能说了，啊，大家就坐在这旁边等我哟。
3: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还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够得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金，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
8: 堂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9: 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0: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富乐邦。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健康制作，用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快乐两小时。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3: 我是小吴，
1: 跟你大健康
2: 酷乐包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1
3: 0800-800-6311
1: 来到咱这里，真快乐的两点钟时间咯。
2: 天气非常的炎热，
3: 炎热、欸、
2: 哦，真正开始热。
1: 暗时特别热
2: 哦，暗时凉凉，不然是日是足热呀。
1: 对对 对, 對、嗯、
2: 哦，大家一定爱做好的这个多补充水分。
3: 对
2: 哦，唔好叫这个掉刷掉。
3: 对
2: 哦，尤其这几天啊，中昼时啊，真正温度足高嘞。好，这个水温要加补充一寡、
3: 嗯。对
2: 哦，啊，天气嘛炎热，哦，咱这个脚头有磨损嘞。
3: 嗯嗯。
2: 哦，咱嘛要加加补充一寡
1: 哈。嗯，我提醒啦哈。
2: 提醒你啦哈，好来，啊，我两个真久无来一首，好，我两个先来表现一下，等下叫我等下来表现。
1: 思念的日记，
2: 哎，思念的日记哦，真思念恁哦。好、嗯啊、来，会记恁的鼓励破声哈，0800-800-6311。
3: 0800-800-6311，
1: 两下过就到哦。

0: 来
1: 来，感谢玉莲姐、雅茹妹妹、玉才姐、金文姐、秋兰阿姨、馒头诶，哦，翠英姐、格兰秀妹姐、松桂大哥、好飞机嘛，哎，来来，明凤姐、文忠大哥、好、哦、学子阿姨、格兰宝莲阿姨哈、哦、正章大哥、施小姐、马来阿伯，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这个婆香。
0: 有，那大五年带你看我下个礼拜哈，来给小贤派上场，所以讲带别个小开杠诶。
2: 来哦，
0: 俾个小即系恭维，俾个小点乖，我可以看出来。
1: 佢主打拢小，
0: 拢小玉啫，小玉嘅，大家一个号召力吧。
1: 哎呀，
0: 我讲诶，我加开个加机，我讲哦，睇到咧，
2: 我
0: 单身，
2: 那我可能，
0: 别个别片，
2: 我冇讲。
0: 无你先，你看你边报小玉啊，是报阿开啊，你可能得住嚟，来，
1: 来，好来哟，好来，开放咱即个感情嘅联络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你好，喂，你好，
3: 好、
0: 哦，
1: 可以不用改。
4: 喂，金你好，
1: 我是讲来无相。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嘿，
3: 嗯，哦，你家庭把持牌哦，哈。
1: 对啊，爱会学啊，
0: 对啊，
3: 对
0: 啊，
3: 哎呀，
0: 有姓吴嘛，拢姓吴
2: 啊，对啊，
3: 对
2: 啊，
3: 拢姓
1: 吴啊。啊，刚刚小小吴，
0: 小小吴，
3: 小小吴，
0: 小小
3: 吴，小
0: 小吴得事，
1: 吴梦红啊，
0: 我小小吴得事啊，
2: 同你讲一阵年，
0: 对啊，
1: 有啊，暑假就进广告啦，
0: 暑假就
2: 哇，然后我就进广告，
0: 来来来，你刚刚来啦，
2: 嗯，
0: 刚刚进广告，
1: 哦，
0: 系
1: 啊，
3: 你家送我啲豆听呢，
1: 哦，
3: 你做边嘢呢？
1: 哦，你有个听就对了。
0: 我顶礼拜我去出差啊，
1: 哎啦，
0: 出差啊，
3: 我你才在讲你家人爸出差，
2: 对啊，
0: 哎呀，
1: 你是礼拜代志，今仔日已经拜一了，
2: 长娘哎。
0: 哥，你我真是不跟你同在呀，
1: 对
0: 呀，
2: 这礼拜我就有滴嘞，
1: 对，有你也使来个考验个，
2: 哦，
1: 应接嘞，嗯，
2: 你使点歌，但是卖点修修老啊，对，应该是使，
3: 我点咪先嘞，好，你先
2: 啦，好了，我加油了，
0: 好，向前，向前，
1: 哦，向前啊，向前，
0: 哦，好，向前啊，你个看，你个看，
1: 看晒啦，来，啊，你今日听到一首歌。
3: 一人一款命，
1: 一人一款命，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贵姐们，
2: 拜
1: 拜，拜拜，
0: 直接讲一款
1: 命，喂，你好，
0: 嗯，
1: 叶连杰，
5: 阿西啊，卡小屋你们，
0: 哎，你好，
1: 你的声音好小声啊，
2: 都没听到，
1: 是啊，
5: 那现在这样呢，
2: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嗯，对，
0: 嗯，
5: 那谁学讲这样的话？
0: 嗯，我要温柔一点，
2: 嗯，
5: 哦，这样啊，
0: 哎，
5: 我想，我说明天哈，
1: 哎，
5: 我想去看一个人，不看阿基也不看阿凯，
0: 对，当然不会啊，你从来没看过我们啊，
5: 看过啊，
0: 哪有？
5: 我要看小帅哥
1: 啊，拜托，你每次都要出现，都不见人影，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上回我你们讲要来花莲，我有在家等你们电话耶。
1: 拜托，你自己说要去，人家怎么会打电话给你？
5: 那你要晓得那个庙的时间，我也不晓得他们电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1: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问？
0: 哎，月姐，
5: 不可能会在那等整天。
0: 月姐，月姐，那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讲的话，我们那尾牙那天我们也在那边等整整整两个小时，你都没打来啊？
5: 不是啦，我是想
1: 好啦，没关系的，哦，有机会啦，
5: 我跟你讲，我明天真的会上桃园诶，
0: 真的哦，
1: 那你就跟小吴约吧，哦，
0: 对，
1: 好，
5: 真的，我明天坐12点多的上去，
0: 好，小吴，
1: 好，
5: 对，
0: 你要主动打电话给他哦，
1: 好，好的，好的，嗯，好啦，明天见，
5: 哦，爱听话不？
1: 好啦，家里
2: 我叫吴董听，
0: 吃吃鸡鸭冰啊，
5: 我不爱，我爱吴董
1: 听，哦，
0: 你话，你话，你话。
2: 啊，送货，
1: 好，还
5: 有小鲜肉，
1: 一个一中岛就坐火车起来，个叫做阿妈的时
0: 间，
5: 四点完
1: 哦，好了，来，好，你要听哪一首歌？
5: 哎，你们排队好了，
1: 好的，
0: 好
1: ，OK， 好，明天见哈，
0: 明天见哦，
1: 明天跟小吴见，好，拜拜，拜拜，
0: 不见不散哦。
1: 喂，立刻，宝莲阿姨，立刻。
6: 哎，
0: 哎，
1: 你好！
6: 声音重播呀！我讲，我咧找阿凯哥，恁两个
0: 叫。无，我真等个叫坐叫坐叫坐啦！
2: 哦，
1: 嗯，
6: 对啊。
1: 你讲无要紧，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是重播，我们广告，我恁是在等你讲的呀。
1: 哎，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无
1: 咧，啊，无就好。对，哎，有啊，这部你若无，一定拢有听到啊，对不？
6: 哎
1: 呀。
6: 哎，我冇听过呀！
1: 哦，
6: 我
1: 冇
6: 听过
1: 呢。好来，
0: 好，
6: 我来讲一条。
1: 嘿，
6: 本事英雄，
1: 本事大。哦，好，再给你安排哈。好，拜拜，拜拜。 哎呦，数量节，拍摄和你等啊久就挂到手。
2: 哎，对。
1: 因为咱咧广告介绍的物件拢是同款，
2: 嗯，
1: 哦，啊，所以讲咱一定上，甲五档的吼上届拿手的介绍了上届好，起来吼大家来了解一下，哦。
0: 而且你又蛮
1: 好，你好。
4: 哎、欸，我是馒头，
1: 馒头
4: 叫妈妈，
1: 妈妈哟，
0: 妈妈哟，
1: 妈妈哈，
0: 嗯，
4: 妈妈，
1: 好啦，好啦，阿凯请我你听啦，哦，
4: 那那，
1: 好啦，好，拜拜，
2: 拜拜，
1: 阿阮数量节前喏。哎、欸，啊，这两四声呢，都叫 lucky 啊！
2: 嗯，好了，那妈妈啊，就等下来
1: 唱。好了哈，我们等下来表了，因为妈妈前面搞。
2: 对啊。
1: 哎，真紧嘞，你们咻，一个就搞完
2: 了。
1: 你好。
4: 喂。
1: 啊，你这么动头的呢？数量级。
0: 你不用头。
1: 你这么动头的呢？我是讲，
4: 我跟你动我裤。
1: 无呢，第二通，我搁跟你接的时候，再连四通了，你就挂掉了呢。
0: 丢没？
4: 无啦。
1: 我
4: 多
1: 几
4: 对，
1: 啊，多
4: 比我
1: 几条。哦，你该
0: 不是你讲的，免、啊、钱、啊、啦，免钱。
4: 我
0: 大概
4: 点一首那个五百
1: 唱
4: 的一
1: 首。
4: 叫
1: 一首。
0: 撒条利。撒条利。撒条利。撒条小吴哦。
1: 撒条阿凯呀。
4: 下个下拜六。
1: 好，我紧，等人家我你撒条利啦哈。
4: 撒条利啦。
1: 撒条利哦。好 ，OK。
0: 好，
1: 拜拜。
0: 撒条利，撒边去。
1: 哦，撒，我紧。
2: 撒。
1: 去到啊，刷掉刷迄个
2: 冲煞的煞啦，
1: 哎呀，
0: 不还没下，
1: 你要注意，
2: 你就写十二煞，
0: 十二煞，
2: 第二雄劲啊，
1: 注意得完，拜托你咪拢做搞诶，
2: 十二、啊，
1: 吼，讲礼遇上面，哦，讲讲到那边陪，
0: 哎，我讲迄名名不就厉害哦，人名、地名、官名。
1: 啊听不对呀，来，你好，
0: 你笑啥？
1: 你笑啥？
0: 你看别，
4: 你笑啥喂？
1: 笑啥？
0: 你该看了。
1: 伊无到恁阿凯都要好笑啊，怎么讲阿臭屁啊？
0: 我就是戏剧效果的。
1: 哦，讲阿臭屁，结果你拢写未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4: 我点一首歌，
1: 还哪一首歌？
0: 你要点对哦。
4: 一点门，
0: 一点门，你看嘛，你说你要点对，你要点对，你点了一个不对的歌。
4: 我才讲这不对吗？
0: 不对不对不对，
4: 叫乖巧喝茶不对吗？还是丢我？
1: 因为你都没把心窝垫嘛。
0: 难道我好听的歌只有一首吗？
4: 哎呦，还是讲话不。
0: 你不是望月想你，就是一剪梅。一剪梅啊，就是望月想你啊，不是呗？你好吗？你看我中华小曲库。
1: 啊，赞赞赞赞赞！好啦，阿爸阿爸，再给你安排。
4: 我不敢等，我不敢等他
1: 转
4: 来
1: 呢。
0: 你
1: 好啦，
0: 辛苦辛苦。你不使去电妈哟。
1: 辛苦辛苦哈。好 ，OK。
0: 好了好了，给你
1: 安排。阿爸给你安排。
4: 你都问我，讲我通去对。
2: 你都会，
0: 我紧啦，你对到紧。
1: 哦，我做讨厌人问这句话。我讲我有代志，阿凯也甲我讲要倒，我讲你甲我管啊济，你需要甲我管吗？对无？所以我来问你去要去几多位，我绝对袂甲你问的哈。
0: 啊，你也甲我问，我甲你讲。
4: 甲你报告啊。
0: 无，你也甲问讲，你去对是我讲的，啊，你对讲讲啥代志？你啥代志？
4: 哎呀
0: 嘞，
4: 你来讲话嘞啦，哦，你
0: 唔对
4: 打问
0: 讲。你啊，你来甲回，我来甲回啊。
4: 你
0: 袂使打
4: 回啊，你啊。
0: 哦，我袂使回啊。
4: 我
0: 现在
4: 怎么
0: 关心
4: 你去啦？
0: 哦，你对，对对对，给他们去，你对不重要，但是你有回来哈，哎呦，就是真好真好，哎。
4: 我
0: 来
4: 当，我去台北找阮祖
0: 孙。
1: 哦
0: 哦，那么重要吗？
4: 我
1: 回来
4: 啊。
0: 哦，
1: 好啦好啦，未歹啦，看孙啦。啊，你去台北啊，我以后来阮家，搁在讲。你卖讲你去台北，阮搁未讲啊。
0: 你
1: 今
0: 日就出
4: 讲
0: 咧。
4: 我去台北
0: 哦，
4: 可能我好像孙关系
1: 在对，你要登记的去买晒菜回来阮家坐一下。
0: 嗯，
1: 哦，找我等下一个，找小吴一个。
4: 你我等下遐无用，遐无
0: 用。我讲你。
1: 哎呦，人偌济人，人我咧玩饮酒，拢家己坐来，人就拄着我等的。
0: 对啊。
4: 五月二十号吼，免去迄个邻居买。啊，我要喂，伊个什么啊？什么啊？伊个汤，伊个什么啊？伊个
1: 什么？
0: 什么？伊个些？什么？伊个？
1: 你咧？
4: 你叫啥？
1: 你咧规划？
4: 苗栗啦，苗栗。
1: 苗栗跟我同。
0: 苗栗个同茶侪。
4: 无乱，哼，无乱。
1: 你遐远呢？
2: 差两三关区呢，阿妈。
1: 哦，你这位小姐两三关区。
0: 桃园贵是新店，
2: 新店贵
0: 是桃园。
2: 苗栗是大台湾隔壁，
0: 苗栗是桃园跟新店，该去贵就叫苗栗。
1: 有没？
0: 有啊，你讲你是来是去到一个外关区啊？你
2: 有啊？啊，那一点钟呢？
4: 哎、欸，我来讲，我年终要去
1: 遐
4: 佚佗，应该是
1: 袂歹，
4: 你敢
1: 唔
4: 知
1: 影？
0: 嗯，
1: 我做
0: 下
4: 头
0: 家，
4: 白去
0: 苗栗呢。
1: 哦，苗栗，但最近要去看油桐花咩？
0: 嗯，哎、欸，你讲要苗栗是，跟我相关的吗？
4: 啊，我在报的。
0: 啊，还报
1: 的。你观众的呐？
0: 我观众不关你啊，你这个赶快过来等看啊。
4: 我还是找恁家长，我老师拢无治的好，伊拢无治。
0: 拜托，但凊彩找听众朋友，人咁要来，人等下就直直撞撞，我倒转来，结果你无来。啊！你拢出去啦！
1: 哎呦，我等下经营伫公司等你的时阵，我跟你讲，伊都闹亏啊！
4: 我吴老师讲，
0: 我你讲，
4: 我管他咩来，我管提咩来，我只求求卫生咯，我
0: 只在等。我你讲只 B B， 我你讲只 B B， 五月一号冬至一天吼，我等下佫另外一个你上重要的人，两个做伙。
4: 我知你什么人啦？
0: 你叫你见面。
4: 你个讲我唔知什么人。
0: 是啦。
4: 我就唔来讲，喺度
0: 讲。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4: 不要，我说不要讲诶。
0: 你就唔知啊你啊？
4: 我知啊，我哪唔知？
1: 啊啦啦，
4: 隔壁，
1: 嗯啊，
4: 无，
1: 唔是啦，
4: 隔壁，
0: 那是，
1: 唔是啦，
4: 来来，这是隔壁老公。
0: 你隔壁几大屁，不要管起耶。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再和你一见面啦。
0: 你是我馒头啊啦，馒头当公司的事，我等下弄起来，好，对不？
1: 嗯，
0: 系啊。
1: 好啦好啦，是我馒头啊。
0: 嗯，
1: 好啦，你爱听人什么歌无啦？
0: 哎，我听什么歌？
1: 系啊，
0: 我都
1: 欠人歌，你得
0: 家己去
1: 追一个啦吼。
0: 嗯。
1: 哦，啊，咱在家有时就讲咱跟咱一挂好朋友在开开玩笑啦吼。啊，你当然你家己想要听什么好听歌，你会使。我咩歌当会唱啦，啊，卡会唱啦，拢总会使。
0: 嗯嗯。
1: 啊，是要歌星唱无要紧，我嘛有安排啦。
0: 嗯。
1: 哦，像咱个秀兰姐，人就去诶，林长迄个交代，就去去咧出国啊嘛，去迄个考察，叫考察，
2: 去到位，去到位考察，
1: 上海考察，
2: 哦，
1: 过来
0: 换不，哦，哦，
1: 无吗？
0: 无咧，
1: 哦，好啦，无伤心酒店嘛，
0: 嗯
1: 嗯，
0: 啊就用唱
1: 哦，阿哥迄个好啊，阿哥迄个人个妹子嘛，过来嘛要去考察，
0: 哦，
1: 伊讲要去北京考察，
0: 北京，
1: 哦对啊，哦，因这拢是迄个
2: 北京啊，
1: 哎对，
0: 哇，申通哦，
2: 老北。
1: 啊！你到底好啦好啦，单点歌吼，好啦吼。阿姨讲，阿姨啊点的啦，我嘛唔知想点的。
0: 数量级啦，
1: 哦，数量级，
0: 数量级，你歌其实我弄给你放的，我给你来唱的。
1: 好啦，
0: 嗯，
1: 啊，这买点的吗？
0: 买点的。
1: 哦，好啦，这个伤心酒店。
0: 对啊，数量级。哦，
1: 啊，其实哦，酒店嘛是冇点的。
0: 是啊，嘛是点的。
1: 哦，
2: 酒店是足甜的。
1: 足甜的，
2: 我爱开心
0: 啊！
1: 丢啊丢啊！
0: 你给我拿些上好的噻，就是好啦，赶紧叫哥哥啊！你。
1: 喂，你好，本来要陪你好。
6: 我你干嘛？你
0: 聊
6: 蚊啊？
0: 有无？聊蚊啊？哦，用木啊啦，用木啊啦，
1: 来，你讲讲。
0: 用
1: 木啊？哎，对，用木啊？哦，迄真正哦，厝拢爱幽闭。
0: 哎，
1: 因为真正蚊啊拢出现。
0: 对啊，对啊。
1: 哦，有够恐怖。
0: 哎，
1: 哦，现在都出现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哦，所以讲这里，哎，不管你对吼，那赶快啦，酒店也好啊，你出来对吼，拢爱说伊小黑蚊。
1: 拢爱说你啦吼。
0: 来。
1: 哎，真正莫叫蚊啊叮。
0: 对啦。
1: 哎，蚊啊叮，你看呾最近哦，哎，即几年啊，拢做侪即登革热
0: 问题。对啦对啦。
1: 哦，所以讲，咱想讲咱家己热天搞门口不要除鼠。
0: 你嘛唔通怕蚊啊，哦，你个关照就好啊，
1: 听
0: 你讲啊。
1: 啊，我们门口最好不要除鼠，哦。哎，咱因为水是死的嘛吼，吼，咱上个唔好这个水啊吼，特别生病啦啦、蚊啊啦吼，啊然后啊一首这个哦《伤心酒店》，来你甲接一个吼，啊，咱会记你的破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的听《伤心酒店》破声过来，谢谢。

0: 个人是孤单。
1: 你这个习惯，
0: 个人是孤单，
1: 习惯拢不爱甲迄个水怪掉。
0: 哎，口白讲。
1: 嗯，来感谢咱这亚茹妹妹、苏亮姐、月莲姐、宝莲阿姨、哦馒头诶、秋莲阿姨、哈、哦、秋兰阿姨啦、翠英姐、明凤姐、秀文姐、苏诶咱的梅金嘛、玉才姐、啊咱这个爱宝的秋兰姐哈、哦，再来林小姐啦、秀妹姐、金文姐、哦啊月莲姐、馒头诶、哦啊咱敏珍小姐，感谢咱这侪好评委婆声，阿无该念就甲你讲。拍摄哦，
0: 好来，等我准备啊哈，
1: 代表啊，
0: 来听这首的点播歌曲来，妈妈，
1: 好来，我我等下来这个唱唱感情的歌哦，爱记得恁的破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现在来唱一下这个母亲阿杰拉唱的母亲啊，我希望讲在这爸爸妈妈拢是我的妈妈同款的意思。

来感谢就咱七八三的好朋友哈，都想着秀兰姐来秀妹姐，感谢就秀完姐，感谢就立新姐啊，云青妈妈，都感谢就金完姐，还有咱这个宝莲姐哈，过来阿关休假，过来秋兰阿姨，还有感谢就咱月莲姐，拢都谢你侬。

0: 好来，好、哦，感谢苏亮姐，感谢咱妹子嘛，林小姐，我们秀妹姐、翠英姐、秋兰姐，跟咱这个哦，春妹阿姨哦，明凤姐啦、学子阿姨啦、宝贵阿姨哈、哦、石小姐、宝莲姐、馒头文忠大哥哦，咱这个敏珍小姐，感谢咱家姐和平一位婆香。啊，无甲你点着，甲你讲歹势哦。
1: 老师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这个咱人啊，各种年纪时候是骨头退化，啊，退化以后呢，咱不是加医生管，就是要去买药吃。哦，除了这方面西医话呢，到其他其他方法，会当让咱骨头较溜呀，啊，咁咪有疼啊、肿啊，就进行。
2: 大家拢知影讲吼，咱的老岁人卡骨一旦啊，拢是退化了后的时阵，拢食一挂什么物件，食一挂消炎的啦、消肿的啦、止疼啦。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去想着无？当你若食消炎、消肿、止疼了后，食久来了后，会伤到啥物？伤到腰子。
1: 是。
2: 即卖当中，这个医学的遮尔进步的当中，你敢知影即卖医生的当中，拢要用啥物？
3: 微创。
2: 哦，微创。微创就是讲你的髂骨关节有受伤的所在有无吼？伊甲你拍空。
1: 嗯。
2: 拍空来，甲你吐出来，迄个所在叫做骨刺有无吼？甲你夹掉，哦，甲你剪断，空水洗洗了后，伊无副作用。
1: 是。
2: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即卖做微创。
1: 嗯。
2: 啊，若更加好的人的时阵，伊拢。做什么物件？足简单嘞！诶，医生叫你去做一支玻尿酸，
1: 哦，用注诶，
2: 用个注诶嘛，嗯，用个注诶，就是你的关节内底诶，这个润滑液已经无去
1: 啊，是，
2: 伫这个注你这个旁内底当中，可以达到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
1: 能够想
2: 啊，对，哈，你个想看没有？咱的髂骨的关节那无到保湿，那无到润滑的当中，伊无到产生这个作用是，行路都奇奇怪怪啦，稀稀碎碎啦，
1: 嗯，
2: 但是我请问你，但用个注下来啦，那注诶。准就好了，啊，那做未准嘞，当着心经嘞，你加听。
1: 是，
2: 所以讲伫现代医学的科技进步内底的当中，即马已经进步到什么？进步到讲会当互你用过什么？
1: 用
2: 过你咩？
1: 哦，
2: 用过你咩？当中有就一咱爸爸妈妈讲，啊，用过你咩？当中伊那有啥物款的好的人？你若用过你咩？当中伊会当有一个好的所在。
1: 是，
2: 啥物好的所在啊？第一点。全身窟窿中
1: 好
2: 吸收，
1: 你身窟窿有啊？
2: 啊，你个想看嘛？一咱一个人啊，身窟内底有总共有偌济只的骨头？
1: 206，
2: 206只的这骨头，骨棒啊，对不 对？你个想哦，用过你们当中，你胃肠吸收了的206只的当中是隆重一当来给你滋润、
1: 哦，
2: 来给你这个润滑的当中。
1: 是
2: 爸爸妈妈，不管阿妈筋骨筋硬啦、硬只啦、脚骨、手骨、起起骨骨、细细碎啦，走路脚踏稳啊，无舒适，跍落爬未起来当。你敢就用过你咩？
1: 哦，
2: 但是咱个这个啊，中山医院伊个合作的当中的时阵哦，以及个一个严重这医生的合作的当中，你敢知伊用过你咩？当中大家全身苦哦，咱有做一尿气的试验，
1: 是，
2: 接落去了第一缸吸收，第二缸吸收，跟第三缸吸收完全无同
1: 款。哦，伊这个片段就对了。
2: 啊，当然了哦，嗯、所以做侪人要搞耳光啊，要安怎来吃这个玻尿酸的当中，你一定爱记得，一缸你只要甲啉一罐。
1: 是。
2: 你个想法咪？一天你只要个啉一罐的当中的时阵，一旦大家一加一大于五的一个基础概念。
1: 是，后边三缸有啊。
2: 对啊，当然咧、啊，你今日个啉一罐，明日个后啉一罐，后日个啉个一罐，一三缸吃落去，你后啊，伊个片段的方式，伊拢完全是拢总是无同款的。
1: 跟你重复。
2: 是，所以讲其实，西讲是要让咱人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方便、更加舒适。我跟你讲啦，用个你咪比用煮的也更加好滴咧。
1: 后来继续等。休息一下吼，咱等下要进行广告时间，咱先来听等下休息歌曲，叫做《短裤领》，穿衫蕊来听歌，谢谢泡泡。

感谢咱的孙小姐、阿芳姐，多谢秀妹姐、秀婉姐、素霞姐、美中妈妈，多谢咱的曾旺大哥哦，感谢着咱的瑞华姐，感谢着林先生啊，感谢着咱的魏继毛，拢多谢大家掌声，谢谢。

来，刚下到林姐姐，多谢你史小姐，刚下到金雄大哥，来，刚下到咱的秀兰阿姨，哦，来秀兰姐，用多谢恁发声哦，来，大家尽量来拍，让恁比赛更比赛爽。

0: 来感谢陈贵阿姨哦，哦感谢到咱的这个所有好朋友来，不管两个公司内哦，吼，因为人足多吼，拍摄哦。来，这个这部现场，这是大健康俱乐部。拄仔咱听到吴老师讲一句话，好听了。两百空六个关节哦，骨头关节咧，都给你割掉哦。那有可能，这医生注射都做未到，那有可能讲两百空六个关节全部割掉咧。
1: 今仔日的时阵，咱有法度强调你的胸骨两百空六十个关节，都给你保养
0: 到。对、嗯、
1: 不管阿妈关节呢，还是脚手手的啊那肩胛头的，手啊那手的关节的，脚骨的啊那大腿啊那大腿头的，脚骨关节的，脚底啊，好脚腕的，肩头巴的。为什么？因为你用注射当中，伊就是做单点嘛。啊，你今日用食药啊当中食消炎消症止疼。咱你今日哩连这个啊呐，咱这做者医生弄东一句话，有诶食到这个好诶物件，伊会当经过着你胃肠吸收，送到你诶全胸区。今日哩我就是要互你胃肠吸收，送到你诶全胸区。
0: 老师，那个记得
1: 讲
0: 过。好，来，电话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00631来，这个介绍就是咱这大健康俱乐部，就是咱公司的明星商品玻尿酸。
1: 是，今天哩吼，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脚骨啊、手骨啊退化，拢去做虾米啊，拢用注射。
0: 哎对。
1: 啊，咱注射当中的时阵，你个想法做嘞，是迄个恁是医生要给你做，脚骨关节无好，脚腕无好，拢直接为恁恁骨来所在给你治了，正了去，啊，给你做了去，啊，做了定起来，你啊三个月、五个月得安那，都足好用的啊，都一件啊。但是半年经过了后，就开始洗洗管管、洗洗小下啦，就开始变价。因为一吸收吸收去啊嘛，啊那脚骨关节这样弄过来，都要吸收这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对
1: 啊，你看看这个玻尿酸，你个煮了去了后，连医学的吼做美容的啦，做脚骨关节、筋骨、骨膜退化，拢总用这个玻尿酸。
0: 是
1: 啊，那玻尿酸的当中，那个这个啊，在啊那当中严重医生吼，那个跟你讲，啊那这个玻尿酸那用人体上盖好吸收的，上好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和你用过啉了了，和你两百空了在的骨质拢给你高个搞医疗啊，不管电棍、冷棍都给。中国，啊，你个想看没有？这个一定要是极好的物件。内底有这个啊，上盖好这个玻尿酸。
2: 玻尿酸，
1: 玻尿酸是去上盖这玻尿酸，把你那花啦保湿。甲你滋润，伊滴话上界定啊，互你个软骨啊呐保水性高，互你软球。内底有葡萄糖胺，伊是话个二型的睾丸两倍，伊滴话上界重要。我内底个是苹果多酚，甲你这个细体派细胞甲你救活，哇，
2: 救活，
1: 叫活，也叫那人体干细胞。这个干细胞甲你救活了，甲你去评估这观察所有新鲜的所在，甲你清清，甲你变变。
0: 是，
1: 甲你漂好物件，你扫掉；甲你好的物件，甲你补充掉咧，甲你三星掉你补好啦。所以一旦你补好啦。好，你有够啊！你后生，你只脚骨才袂酸软，才袂疼。今日我甲你报告，这个物件我唔免讲伤过侪话，你今一定爱买着，这上介重要。因为我甲你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好无？经络较无好的人，来你注意听。今日我甲你大家介绍，阮这上介好的玻尿酸的胶原饮哦。
0: 是，
1: 今日我这个玻尿酸的胶原饮，我要大家食了后，你甲我倒介绍，来你注意听。今天我要跟你介绍这个介绍的当中之一，我们外面那边就是2800元，
0: 是
1: 不离给你药局啦、药房啦、任何这些所在啊，我要跟你说，我要卖你2800元，
0: 是
1: 我赚你钱啊，那我蒙我的良心，无过分，
0: 对，
1: 因为我介绍你好的物件，
0: 是，
1: 但是我跟你报告的，今天我无要卖你遐贵，
0: 是，
1: 我今日我要卖咱破天荒所有的爸爸妈妈，你唔捌食过我的玻尿酸，你无买着，你真正会怕算
0: 哦，
1: 来，你注意听哦。是啊，我原计内底每一罐50cc， 是后内底有12罐，我一年做出去超过100万罐，100万罐，来你注意听，今仔日一盒2800元唔免，2500我嘛唔免，今仔我一盒我要带你1200元就好，
0: 1200元呢？
1: 是，我甲你报告者，连咱这个啦，星星电视台这啦，这嘛是我咧做诶，
0: 陈老师，
1: 来今仔日我要带你一盒1200元，买两盒。啊，那爱偌侪钱？
0: 2400元，
1: 对不对？今日搞买两盒，我优待你2000元，
0: 2000元就好哦。
1: 是无唔对，我无要甲你趁钱。
0: 是，
1: 但是今仔日我新朋友，我甲你报告一下，新朋友你注意听哦。 你搞我买一盒千二，两盒两千四，我优待你两千。
3: 对，
1: 你今日卡手卡咩卡来的人客哦，注意听哦。你今日卡电起来刷掉搞我电杠的人客，买两盒两千啊，都足俗呀，对不对？今日买两盒，我搁再给送你一盒三盒，我优待你偌济钱？两千块。
3: 三盒两千块。
1: 是，我要让咱所有爸爸妈妈，你过去吃足济药啊，吃了那无效的人客，你卡电话赶紧起来买这个玻尿酸，这个玻尿酸你无买无啊，这是啊。千二块，啊那两盒两千块，买两盒，咱的新朋友打电话起来，甲咱购买的人客，新朋友阿凯，我免费我送一盒试食，过来吃了好的人客，你打电话起来甲我那，
3: 好热的，
1: 过来哦，这些爸爸妈妈哦，一概甲咱买偌济组呀？买三组是爱六千，
3: 对
1: 不对？买三组六千一箱高案嘛，对不对？来，爸爸妈妈，我无第二条件，我一箱就是十盒，甲我买三组六千的人啊，三三得九。高啊，对不对？我一手十啊，你啊，我不会听啦，全部送给你啦，
3: 我送给
1: 你一手抓啦，六千块啊啦，有十啊，我来这偌多钱娘娘，六百块娘娘，但是我要优惠哦，你吃了好，你搞我倒广告，来赶紧打电话，
0: 来把握机会哦吼，来来大组细组，你个只叫我吼，宝妈，我了解，打电话来，我到底很牛哦，
1: 是，
0: 即刻和你先十块买得了，把握机会，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你哦。
1: 嘿，玻璃罐来，这个玻尿酸，今仔我要给所有爸爸妈妈大家吃了好吃去，
0: 来。
4: 今
0: 朝
4: 四组
0: 啦，
4: 我妈妈
0: 咧食讲
4: 未
0: 歹
1: 啦。今朝
0: 四
1: 组，
4: 今
1: 日
4: 你
1: 食，你只脚头食
4: 了
1: 啦。来，
0: 好，
1: 好，严俊大哥，小蛋姐啊，嘿，来，
0: 来，你小蛋姐哦。
1: 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我介绍这玻尿酸的时候，第一点无防腐剂，每一罐拢是50cc。拄则咱元庆大哥讲的吼，有无吼？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哦，注意听哦。每一罐拢总是上盖好的这个玻尿酸哦。所以讲，今仔日我内底有掺这个优心兔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和你定骨软骨，和你 Q 度一样都较好。是我拄则妈妈讲的啊，爸爸讲的啊。我要妈妈吃的当中，我妈妈吃了之后，我再个打电话起来给你买一包。
0: 是
1: 啊，两千块，我给你报告一下，我要你吃好，你永远自己就是和你吃的对，和你靠你俄罗斯啊比赛也更加好。
0: 是，
1: 所以有真侪那的爸爸妈妈哦，你注意听哦。今天我介绍的这个玻尿酸的当中，上决定啊，你空白在吃，伊的效果好。透早爬起来，你甲啉一罐啊，还是你即马脚骨加了脑酸、软脑疼、脑艰苦的时阵，红红烧烧啊那的时阵，你家食一罐啊来。我甲你报告着，你脚骨啦红烧的正疼啦，筋络骨棒啦歹的人啊，你也赶紧食这个玻尿酸。
0: 是，老师，你讲那无防腐剂啦吼？
1: 当然的，无防腐剂啊。
0: 哎，可以边下边。
1: 唔免
0: 加啉水哦，加啉水。
1: 加啉一罐水哦，咱玻尿酸也是500倍的水分哦。你水啉愈多落去了，伊的脚骨球度伊也够较好。
0: 是，来把握这机会吼，来细组、大组、两组，你家己来拣哦吼。但是要一克啊，和你提对账号试一下看卖一下。来，好细只又好，就是讲咱这物件好。来，帮妈把握这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5: 喂，你好，
6: 来你好，
7: 来你好。
8: 喂，你好，
6: 我是妈主的。好，你要一座大庄呀，庄呀，好来，小蛋姐，啊，我无真多哦，哈，小蛋姐，来啊，来啊，来，这个不要，
1: 来，你好，来，嘿，
6: 对，
8: 我一
6: 个，嘿，庄哈，
8: 系我今一
6: 个，哦，庄哈，好来，好，谢谢，来，来，你好，
9: 啊，你好，
6: 嘿，你好，
9: 我要一
6: 座
9: 大庄，
6: 好，你要一座大庄哦，好，来，
0: 来，
6: 好好好，小蛋姐，嘿，好来，谢谢，来，啊，来，我电话在接
0: 你，来，你好，
6: 来，你好。
8: 阿弟，哎哎，我要第一大的，
6: 好，哦，大招你招呀，
8: 嗯嗯，
6: 好，好，来来，小蛋子，
0: 收到哦，
6: 小蛋子，小蛋子哈，
0: 来
6: 来，你好，
0: 喂，你好，
6: 哎哎，来小蛋子了，
0: 来小蛋子，
6: 小蛋子，来来来。来来了，哇！
0: 来来来，
6: 这这这回这这细爽路
0: 啊哈！来过来就是，那你诶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
8: 喂你好，我在找张子
6: 章。好，来来好好来，谢谢。来你好，
8: 喂你好，我们几周把周
6: 啊？哇，好好 ，OK OK， 来，
0: 小鬼，小鬼哈，
6: 来你好，
8: 喂个真
6: 啊，嘿嘿。啊不我多啊，因为有优待啦，好两组，好两组哈，好好好 ，OK 来，
0: 来
6: 来第二，
0: 第二，
6: 金子大哥，
3: 哎，你好，
6: 哎，你好，
3: 我俾你大刀诶，
6: 啊，大刀啦，
0: 今日食得未歹嘛，
6: 好咧，好嘛，今日
3: 好食，算未歹，我之后可能打字哦，
6: 嘿，
3: 今日未算啊，未算啊，
6: 好，来来，我叫阿基叫你好
0: 咧，打电话来，你好，
5: 喂，哎，陈大哥，
6: 哎。
5: 我
6: 被爱
5: 你的。你好，
6: 好，再好，
0: 陈大哥了哈，
6: 陈大哥哈，
0: 哎，再上一个大哥
6: 哈，好，谢谢你，
0: 来，谢谢你哦，
6: 来，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
3: 自己做大做呀，哦，哎，
6: 好好好，哎，
3: 我来讲吼，我做一个见证的，
6: 好来。
3: 哎、欸，我正常的时候，像我早摆后边少机啦，
6: 即、
3: 這个吼，脚头有啊，
6: 乖
3: 乖，哎乖，啊，无啥有啥有
6: 听到，
3: 哎，啊，我食你的，即个骨，真紧就恢复起来，
6: 啊，真紧就恢复
3: 哈，安尼无法度换，所以啊，今仔安尼哦，真系好地啊，阿妈阿妈安尼足顺利啦，
6: 哎，顺利好。好，感谢你，
0: 好，谢谢，
6: 好，多多谢哈，好，好，好，来，谢谢，谢谢，
0: 这个用双轨哈，
1: 系啊，系啊，你快看哈，
0: 对，来，这么摸索哈，在听广东时，这里开始见面付费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

好了，恁大哥大姐哈，爸爸妈妈哈，那边先休困起来，那边在刚消耗不时间，这时阵哦，你若无去哈，我加工哦，这批你抽袂掉，哦，这大概呢，这商品啊来时阵哦，大概是要一抢而空，哦，所以动作紧的哦，所以讲你速度啦，嗰啲玩的人就动作个技术，嘿，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米，0800800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香，每年万里。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欢迎收听。

0: 非常的感谢。
1: 那这位提出来了。
0: 哎啦。
1: 哦，所以
0: 我们两个咧手忙脚乱。
1: 听起来咧，吼、哦，大家对这个考
0: 试。嘿，阿姨啊，讲哦，伊哦，阴道无库存，吼、哦，一周以上哦，伊会感觉恐慌。
1: 是是是。
0: 是啊，啉了太好，连我咧迎亲妈妈嘛讲啊。哎呦，我朋友讲看我那八十外岁的状况这么好，拢问我讲我是咧食什么的保养。
1: 对对对，
0: 我嘛甲推荐就是恁这啊。
1: 有诶吼，拢食好到小补。爸爸妈妈，你莫私底下食好到
0: 小补，
1: 你要吃到小补用啦。吼，食好甲大家讲这小好处哦。
0: 咱要优化咱的时段，吼，咱莫个考虑爱看这是。今仔日吼是五档的上届优惠一届。
1: 对对对，啊，你嘛莫个点点讲，点点讲吼，我讲这提供费也未甲你记一笔。你至少要不要提供费甲你记一笔，你还讲好听。
0: 哎、好心爱报，
1: 你写出来讲话起来，啊，你写出来，那听我别听会丢啊。
0: 对，
1: 这个记者比讲，哎呦，这是功德，对吧？哦，写要那样，
0: 是啊，
1: 跟你过好，这是嘛是功德啊。
0: 对啊，
1: 你也跟你过不好，
0: 你跟你过不好，造成着厝的人的负担，哎、欸，这嘛是无做功德啊。
1: 有，这作业，
0: 作业，
1: 作业哦，身体不好嘛是做作业，对，你讲对皮肤是种作业，哦，所以讲跟你过好。啊，就像你们讲，哎呦，到底是有好还无好，就特别绝的啦。
0: 嗯，
1: 等下个老师来问。
0: 对啦，那这个吴老师可
1: 敢？对，但是我跟你讲吼，只要针对骨头。都好讲过嘛，206G的这个要恁的
0: 关节，
1: 专门你讲过掉，
0: 甲你润滑掉，
1: 安尼你听有意思吗？
0: 对啊，
1: 专包骨头甲你讲。
0: 为什么有些人甲他坐嘞？哎呦，都腰脊骨酸软疼。吼、哦，啊，甲他手啊动起来，哎呦，关节啊，手的关节这个卡卡都会疼。迄、就是你讲操烦了过头了。啊，你拢无咧甲润滑，无咧甲沾油。恁家一台奥多麦，一台车该保养，你就去保养。
1: 对对对对。
0: 你的身体比一台车也更加不如呢。
1: 对对对，啊，老师嘛就厉害。我跟你讲，别人你看轻松的，你介绍这物件，你一大堆药，我一大抓抓一大堆安尼，你爸爸妈妈吃无效，哦，吃无效，吃不叮当。我跟你讲，啥吃无，吃不叮当，简单讲就是，伊个听你讲迄物件，话好都话好，但是你有注意点无？人家结婚到底写什么款的结婚？
0: 对啊，
1: 老师厉害滴哒，伊家你必须要物件，就写点拼命点
0: 关。
1: 对，这是别人做袂到的哦。
0: 而且咱这是吼，咱家吼，我听我大讲，这隆重哦，退休的医生研究出来，上盖一个黄金比例的这个配方。
1: 对对对，老师老师来，老师这个，
2: 哎，谢谢谢谢，
1: 我做这个，
2: 就做这个，
1: 哎，那是小弟们问题
2: 啦。因为哦，都要做这人打电话来搞啊，那签告做这一问题哈、哦。其实你个想看卖哈，今卖人哈、哦，大家脚骨退化的人真多啦。啊，为什么讲我要来用着这个玻尿酸？
1: 哎，
2: 其实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就是全台湾的当中，我上早来用这个玻尿酸。
1: 是是是，
2: 因为玻尿酸的当中哈、哦，咱规身躯哈，每一天哦，所加起来哈、哦，无超过。十五公斤，
1: 是是是。
2: 啊，咱每一天的流失吼，差不多有五公斤。
1: 嘿嘿。
2: 啊，你个想法啊，你流失的五公斤，你看起无些少一汤匙啊，安尼安尼。但是你见人家多从一汤匙啊里面来喝伊，伊就马上有感觉嘛，伊就变安尼硬硬啦、硬硬啦，就变安尼感觉无爽快啊。所以讲，咱今仔日咱有真侪爸爸妈妈的时阵吼，咱有退化性关节炎，大多数拢是老化
1: 啊，老化。
2: 无就是大哭，
1: 大哭，
2: 无就是做工课的关系，需要坐咧啦、徛咧啦，造成着你脚做的磨损。啊，但啦，一旦你的脚骨那是磨损的当中，愈磨愈艰苦，你若无改保养，就跟咱车站有关关，你要车床无？车床啊，铁啊蹦铁啊呢？
1: 对对对对，
2: 铁啊蹦未关关叫呢，但是你油个点的都没关关。
1: 啊，对对对对，
2: 对不对？啊，这就是代表什么？这就代表着咱的脚骨的关节也开始在受伤
1: 嘛，就是爱润滑啦，
2: 对，爱改润滑。你若无解润滑当中的时阵，好不好？你就开始退化去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讲，咱人的身躯的当中吼，伫这个啊研究出来讲吼，伫咱的人身躯内底拢是需要着这个啊呐来可以帮助。尤其是讲咱会当个润滑的物件。
1: 对对对。
2: 尤其伫咱的身躯内底啦，好不好？软骨啦啦，关啊呐关节上啦，啊是血管啦，啊是讲咧皮肤啦、肚脐啦，啊呐，伊拢是上界重要，拢爱有一个这个上界好营养素。啊！你营养素伊那是一旦无够了，伊就开始咧退化。啊，生生涩涩、奇奇怪怪，连咱人皮肤的弹性哦，赶快咯。咱人先啊，食入到来了，皮肤了啊，有无弄焦焦啦、薄薄啦，没有保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人诶，这个呐，好的营养诶流失哩。
1: 啊，就是讲这个物件，是不然人体当中本来就
2: 一定
1: 有啊。
2: 对，一定就是爱有啊。但是所以讲，你长期性咧退化，伊伫我咧，啊，我甲你报告者哦，你开始就是安那紧张。骨膜 筋络都开始不好去啊。啊，你个手一旦啊不好落去了后的时阵，你就开始是啊生冷点以外，咱如何找到一个好的配方，
1: 是
2: 来给修好，来给保护，来和你的关节的当中的时阵，和你更加能 Q。我讲真的啦，阿凯，你有感觉这个人卡骨那未行吼，什么了后拢无效？
1: 拢卖做啊，
2: 拢无效啊啦！你今有钱会当去游山玩水无？
1: 有，会使啊。
2: 有钱会使你啊？卡未行爱人杀。
1: 对
2: 啊，你今有钱好去食日本料理无？
1: 你
2: 卡未行爱人砍呐？
1: 我落去
2: 笑话落去。啊，你今食了未快乐，食了未安那舒适？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是咱点了咱的爸爸妈妈吼，卡骨手骨拢是长期的那会疲劳。
1: 对，
2: 啊，疲劳了后是，你个想看卖？我为什么讲我要安尼来卖给大家吃去？因为卡骨筋在骨膜的酸软痛的当中，是咱每一个爸爸妈妈一上盖重要。
1: 对，会拄着的啦。
2: 我台中关一台复健车啦，
1: 对，
2: 富康巴士，关了无熟悉的人，因为因的行动无方便，西游记关在艰苦的人，所以今仔日咯，所有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话，咱公德爱做，趁钱趁社会
1: 来，
2: 公益爱做，所以讲咱公益来做的当中，我就是要爸爸妈妈吃得起。所以今仔日我甲咱家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啊。
1: 那我接着广告时间哈。
2: 好，来，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介绍咱公司的商品哦，
2: 来，其实我今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玻尿酸，
1: 是
2: 玻尿酸胶原饮，玻尿酸胶原饮就是玻尿酸加上加完两倍，让你皮肤 Q 弹一滴哇，让你有保水性一滴哇，连你的筋骨咯。尤其你的筋骨咯，乃生冷痛的当中的时阵，我今日给你报告一下，你吃你这筋骨咯，全身骨260的这个骨质的当中，拢伫安那给你保护掉，
1: 全部保护掉。
2: 不管是伫医美也好，还是健康的保养内底也好，用过你们也吃，效果是上佳好的。
1: 马上
2: 随吸收了后，是短短一天、两天、三天的当中，咱用无同款的这个安那波段的当中来做成着这个玻尿酸，所以你连续吃一。刚吃两天吃三天吃四天吃五天的当中，其实我给你报告的，我这罐玻尿酸的里面当中有一个第一天吸收的玻尿酸，
1: 第一天
2: 有的留在你身躯两天吸收的这个玻尿酸，有留在你身躯三天才吸收的这个玻尿酸，所以我们的玻尿酸的当中它可以做在医疗里面用过占用住的上盖好的当中，就是让你用过喝的喝下去了后的当中，让你的皮肤好医治，让你筋骨好好医治，让你的脚骨软骨活化哇，再生新就一个新的感觉，当你的脚骨来行来舒适的当中，你就越来越好啊。所以咱今日咱的爸爸妈妈，我给恁大家报告一下哦，你注意听哦。我今仔日我卖你，我不爱卖你贵，我跟你讲过，好的物件我要给大家吃
1: 起。
2: 今仔日的当中，每一盒内底拢总共有12罐，一盒都是爱安娜2800块，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个药局卖拢是这个价钱，
1: 是。
2: 但是今仔日的当中，咱这无防护剂、无色素的，来今仔日我只按2800块唔免。你甲看足侪电视台也好，拢总是安那阮咧做诶。
1: 是，
2: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要甲大家报告讲，这个玻尿酸只按2800块，我又带你1200块。
1: 是，1200块都
2: 对，我卖你1200块。我为什么卖你1200块？爸爸妈妈，我讲这个物件这么好，爱让你有钱吃起。
1: 是啊，
2: 吃未起，搁较侪钱嘛无效。但是今仔日吼，阿凯，我要甲大家报告者。我又带你1200块，买两盒爱2400，
1: 是，
2: 我又带你2000块，
1: 买熟个去掉，
2: 对，按两盒爱2400啊，我又带你2000块啊，我又带你2000块会创啥？我都是要你吃的去，
1: 对，
2: 咱的爸爸妈妈，你新朋友，你新朋友，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我有讲过，我疼惜着咱家的好朋友，
1: 是，
2: 搞我过买两盒，我一盒无唔免钱，
1: 吃唔免钱。
2: 是啊，唔免钱，我免费和你试吃。
1: 也就是你收到三，只要先试吃看卖。
2: 对，三，我再优待你偌济钱，2000块。
1: 2000块，
2: 但是以后你要搞买，只要到1200一直行的，我无咧卖烂三卖啊。
1: 是，
2: 安尼你了解我意思无？所以讲今仔日的三，以后三啊都要三千。 千，那今天我再优待你两千块呢。是，以后就是爱卖你三千两，但是今天你咯，阿凯都在甲讲，足侪人讲规家伙卖你们一盖，甲咱卖莫一箱。
1: 都几贵用的啊！
2: 系啊，啊莫一箱的当中足简单的啦。一箱内底我总共有十盒，
1: 有十盒块。
2: 好，买三组的时阵就交盒啦。啊，我交盒，我一箱就十盒，甲你揢一盒起来了后啊，麻烦啊啦。
1: 是，
2: 去啊，我搁送你吃，
1: 搁送你哦。
2: 当作我五档送你的，
1: 嘿，
2: 安尼干咯。
1: 哦，安三组是六千嘛，吼。
2: 是，对不对？
1: 揢十对哦。
2: 对，啊，剩你六百块，我甲你报告者，我咧做啊啦服务的。
1: 是是是。
2: 我要给咱的爸爸妈妈一个，但是我甲你报告者，我当卖二十个人客呢。
1: 哦，过二十个人客，好，咱都已经差不多要吃饱。不会啦，
2: 是
1: 不
2: 对。
1: 爸妈这把这机会哈，你别小做、中做、大做拢会使。只三阿伯、阿个十阿伯，规箱的摕得起。哦，我妈长期保养，咱摕大箱的、大做的，咱规家要吃白，大摕大做的，这大人拢会使吃哈。
2: 对，
1: 大拢会吃，无防腐剂。
2: 我讲，尤其是囡仔，即摆休多咧搞大汗，
1: 可
2: 以食食咧。你阿外时阵，我话你讲，囡仔搞大汗，
1: 伊得过滤伊这。
2: 哎，囡仔能过来生个政治算，唔知系两关。
1: 是，爸爸看到哈，但囡仔人食得上好哦哈，来把握这机会，规家伙啊拢爱保养，吼，咱全部个摕这个吃，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等于七九八五九，
2: 来
1: 六，
2: 嘿，好来，你是做的那黄赖妈妈哈？
3: 对，
2: 好，好秀蛋姐聊嘿，好来，
1: 来秀蛋聊，
2: 来。你又来黄大哥，
4: 好
2: 好
4: 来，
2: 今天
4: 在，
2: 有啊，神
1: 到 VIP，
2: 稳定啊，滚头刀，各位知你叫啥名嘞？
1: 有，
2: 哈哈哈哈哈。哎，你好，你好，清水黄大哥。好，加美分哦，我你讲，啊，加分，加美分哦。哎，听都是讲，伊拢磨顺啊，无恁骨啊，啊，你今日磨落去，哦，压落顺哦。哦。啊、黄大哥，我跟你讲哦，你初初在吃的时候，我给你做建议的。
1: 嗯，
2: 你早暗饮一罐。
1: 嗯，
2: 啊，我给你建议，你水啉较济咧。啊，你水若要啉，你爱啉，袂使啉冷的哦。
4: 因为我有咧食茶。
2: 哦，啉茶米哦。哦，茶米吼，茶米有茶钱，对你很有影响。
4: 哎呀，
2: 有影响
1: 呀，有影响，
2: 有影响，系啊，系啊。啊，你茶米的时候，你中道啉，你咧啉玻尿酸的时候，你加啉一挂水，开水就好。啊，你平常时你啉茶米茶的时候，你不要紧，系无差。
1: 对。
2: 啊，因为玻尿酸你来甲啉落去了后，是你加啉一挂温滚水，一吸收的程度就亲像你的海绵，你海绵大大嘛。啊，你加落去了，有骨相在内底，胶质在内底。来得一点要有水，你这中会大，无水你中袂大。我刚刚你报第一阿婆，你早暗啉一罐，第二阿婆后你就啉一罐就好啊。你就食了然后再搞介绍。好，我带去阿基给你服务一下。
4: 我就是
2: 安
4: 尼吼，嘿嘿。
2: 嘿是。无这个。
4: 这样我讲。
2: 这个物件你唔捌食过的当中吼，我你家食看卖，一礼拜两礼拜你就一礼拜你就感觉哇来炒够济，因为你就辛苦就亏欠这种物件，啊亏欠的啊你甲补咧就对哇，系啊，我叫阿基甲你服务者吼，黄大哥，你阿基我叫阿基甲你服务，
1: 刷卡啦哈，刷卡服务来，爸爸我来，爸爸机会哦哈，
2: 好，
1: 老师，但这时候咩来先哈，
2: 嗯，
1: 讲实在话，骨头拢爱过啦，
2: 因为骨头都就都只黄大哥咧讲。一个人的脚骨关节，你过去做了伤过忝的当中，你无了解。啊，硬做啊，脚骨要行啊。像我听我这个黄大哥的声音，差不多是七十几岁，
1: 差不多
2: 是。哦，差不多七十几岁，我用摇的啦。因为较早的摇螺丝的当，迄种苦来去压落啊，
1: 压
2: 落就无过来就会安尼啊。
1: 啊，就把这有些骨嘛就去垮掉。
2: 对啊，尤其咱为了做个大大地当的人，去见到你大的人，迄种种足艰苦。
1: 啊，这咱拢有效哦。
2: 对啊，是啊，是啊，我跟你讲吼。一定爱给红烧的正听，你吃落去一吸收效果，你也马上好。
1: 是，
2: 因为和你有吸收，代表你有正增加吸收嘛。
1: 是，
2: 我阿妈讲我拢真好呢，真好你个保养者，
1: 你爱做保养，
2: 哎，你莫好提早的话。
1: 是是是是。
2: 所以你那身体那好的人，你提早个保养者，因才好。啊，无你那也好。啊，我跟你讲啦，人较早人讲一句话啊，讲侥幸钱啊，失得了啦。啊，今仔日我就是要你吃好，我要你知这个物件以后，真正是上。 上介重要。
1: 那吴老师安尼讲，再说，伊对这产品的要求，就认真嘞。哦，爸爸，咱再把握机会。哦，
2: 是。
1: 产品真正需要，要找好产品无简单啦。哈、
2: 哦。来，
1: 你好，
2: 在家妈妈。
3: 阿青
2: 哥
3: 啊，
2: 有啊有啊，小等一下嘞。
1: 算卡哈，来爸爸妈妈，恁动作爱讲爱紧了哈。这么只做只做无其实啦，料这边无啊哈。阿你别啊，你要紧，每项拢爱保养，每一项拢爱保养啦。
2: 是啦是啦，
1: 来把握这机会哦哈。那你电话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0800-800-631

0: 啊，咱伫家哦，咱的爸爸妈妈哦，你也煞着阮这款，我跟你讲，你绝对袂后悔。
1: 对对对，不过你是煞着啊，
0: 对对对，
1: 他叫无小心去退化掉。
0: 哦，你绝对迄个足条条的啦。哎，阿母啊，讲哦，阮库存，阮兜搁一箱，
1: 嘿，
0: 哦，一大箱哦。
1: 对。
0: 哦，爱来囤货。
1: 大概用囤货方式在买阮的物件啦。
0: 嗯。
1: 哦，而且物件啥，你不用出来再搁一箱两箱，你也看，足侪爸爸妈妈都是，今日去买，今日买，今日囤。
0: 哎。
1: 这个物件我你讲哦，真心嘛搞啊。
0: 对。
1: 你话物料要提嘛，无遐尼简单。
0: 嗯。
1: 啊，过来。我这当时要追求嘛唔知
0: 道，
1: 老师就直接问下要优惠哦。我你讲冰箱时咱要有啊，买有啊有，但是计下落优惠计下，你若无讲直接推出咯，你是无这优惠的啦。
0: 对啊，哎，嗯，而且咱吼，你看搭档物件拢在起价，吼啊，咱若食了好，咱就爱家己这个安怎长期性来个做保养。
1: 对对对对。
0: 哦，因为咱若讲啊保养，咱就两工啉一罐，啊要加强的，你就爱逐工来个做安怎做补充，早暗来个啉。
1: 对。
0: 哦，咱对家己较好诶，哦，咱若人听，咱若钱。也没有人听，
1: 对不？我这离开你打的，我这是这个片段、片段、片段的。你讲哦，我给他加了以后，你补气就三缸哦，三缸要贵，你要要既然刚刚我讲了，你要延续，不断的延续下去。
0: 嗯，
1: 爸妈，我的物件相当厉害的，对厉害，相当相当好。就是咱的这媳妇肯比别人较重要啊。我来的客就是个不跟别人无赶快，就是我的这个啊，这个苹果干细胞这
0: 样。嗯，
1: 这是咱独一无二的。
0: 是啊，
1: 过来，
0: 我家家乌鸟。
1: 嗯，把医生给你煮用单点的，我你讲有那些煮歪起，你讲还不脱。会听，咱今日唔是用啉的方式，
0: 互你方便
1: 哦，规身骨甲你固条条，
0: 对，啊，互你好吸收。
1: 是，
0: 咱上加讲食落歹吸收，咱互你好吸收。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咱伫家，咱今日这是咱爹妈妈节进行哦，最后一天优惠哦，
1: 嘿嘿嘿，
0: 这是因为咱哦爹拜六的时阵有优待过啊，
1: 嗯，
0: 但是真济人拢无这个抢着，无把握着。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这个五等个啊，系咯，咱哥来一个安怎？哦，优待讲最后优待，
1: 母亲节一到哦。哦，一动年年哦，
0: 对，跟他今日最后一天优待哦，
1: 哎是，
0: 所以讲咱要大组要小组家进来唱哦，唔要吃亏，阿爸紧你来客一下小组吃看
1: 嘛，
0: 内行的囝拢嘛要大组的较济，
1: 对啊，我其他想必拢已经做调整啊，
0: 嗯，
1: 这行就是因为这个母亲节，所以讲无必调整给大家，但是这过了后，哎，咱就无保证啊，
0: 哎，
1: 是讲无保证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无聊就去买买这去，完了你去客时阵，你讲要动，爸爸动无久啊啦，
0: 哎啦，
1: 啊，你又在正经开下，你不要怪川普，无怪。怪物咯，吼，怪物
0: 哦，怪物，怪物，怪物，啊，本来就是啊，拢嘛是伊都
1: 掠出来，
0: 对无？哦，啊，所以讲咱伫遮要听笑咱的时段，哦，啊，要咱哦爱家己的，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哦，啊，要友好咱的妈妈，赶快咱来抢咱今日最后一个安怎？哦，一天的优惠哦，哦，啊，要大组小组家进来把阿无，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V 来调节收，再不过起来，粉丝英雄及时大。

0: 本事英雄只是大啦，吼、有钱嘛不一定讲什么大事拢做会到。
1: 啊对啦，哦，
0: 但是有钱，你若讲无钱，有钱拢无要紧，只要你要求有事要顾咱卡腿的，要顾咱这身体骨头。
1: 身体，
0: 你只要有这机会个把握到，你若当然有该收到啊，不要讲大家食起食好，哦，今日这档啊，实在是好机会，哦，啊，之前吃亏啊，拢免讲啊，大家拢了解我这几个小品就好，一起来到分享一下，哦，但是我这数量就从上不要数量啊。
1: 哎啦，哦，
0: 我已经是上不
1: 了工资加量啊，来，这是第二天来给你做优惠啊啦。哦，啊，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恁有抢到有把握到不？哦，你嘛等到迄个火车开要分 B B， 阿公你也讲买三组，要搁加送一盒，无啊啦。我等下讲哦，啊，我都已经拢优待，已经优待第二天啊，遐第天啊，哦，是变那个互恁加啦，对不？
0: 哇靠呢，用你买去管呢，是足侪人拢是请当个来做大工的哦。但是即个对所有即个大工的所用商品，拢无一支像一支独一无二的哦。来这可能成分的是比别人较好的
1: 哦。
0: 所以我爸妈机会请你把握到哦，你别等即个别人来介绍嘛，是使，冇紧。但是呢，有效果无效果？阿凯唔知道，哦唔知道，我的物件跟你保证就是吴老师的物件就是几只好物件。
1: 对啦，哦、这大家吃过，大家学到的。好、哦、啊，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纯粹要去三位好友。想要来听秀时代，要来听秀你家己。
0: 嘿，
1: 哦，要出去，咱有自信。
0: 嘿，
1: 哦，你面目面目的光亮度完全的跟别人无同的。
0: 是，
1: 哦，咱的爸爸妈妈有吃过，啊，咱足侪人拢紧来抢咱家油袋过来炖过。
0: 嘿，
1: 哦，啊嘛，希望讲你有抢到无？哦啊啊，无去过进前，咱哦，甲你啊油袋，哦啊，你就家来发啊无？
0: 我都不介绍啊，哈、哦，来给把握这机会，来这里。
1: 空八空空八空。0800-8006-31

0: 最好的你。来，这个做很顶哈，这里介绍那边要请老师来给介绍一个较好较好的小品。因为就是妈妈的观点，公公与这里洗身躯啊，洗的那些沐浴乳啊，是讲这洗发精哈，这物件呢洗骨骨啊咧，但是呢洗了不进去，而且呢为这个皮肤呢过敏的人呢，这洗就不好哈。是不是请老师跟介绍一下，会当好咱龟身躯会当洗，包含就讲这里、个、天然的，起码要找的这里健康物件已经足少嘛。哦，
1: 阿凯，你不要看人，你去菜市啊。
2: 嘿
1: 买迄个啊呐，人迄个假的树啊，我把那果果实乱，我把阿的树啊来对很假，假来了后啊，我烤地油纸的你不晓，烤地油啊，
2: 有啊有啊，
1: 烤地油啊，
2: 有啊，
1: 啊我请问你，有人捌买过这个烤地油来食无？
2: 有，
1: 烤地油要食啥？
2: 食，
1: 要食啥物事？别个知就知，
2: 唔知
1: 吼，烤地油是要食胃溃疡的
2: 哦。
1: 有的人哦，啊，透早啉一杯烤地油啊，你不听人讲里面的橄榄油吧？
2: 对
1: 吧？哈，为什么食呢油？那有结石的人买晒咱的一杯油啊？
2: 哦，
1: 透早要食饭之前胃那不好的人，你不听人讲食那个烤地油？
2: 是，
1: 好吧，食烤地油的各位病。
2: 对，
1: 食烤地油各位病。
2: 是，
1: 恁大家拢总知影讲食烤地油啦，那个姜米酸
2: 啦，
1: 烤地油鸡啦，吼啊，烤地油吼来做足济的料理，伊未涩未的，
2: 上稳定。
1: 连迄个有无？连迄咱查某人来做鬼什么呀？
2: 做鬼来，
1: 做鬼来，有诶未堪要食素诶，
2: 是系，
1: 拢嘛爱用烤地油，
2: 哎，
1: 你讲着，即烤地油内底有足好物件，但是今仔我唔是要甲你讲烤地油，
2: 哦，
1: 今仔日你拢唔知烤地油迄个安那泡，
2: 哦，
1: 迄个泡吼，起起来了后啊，你要看人较早诶时阵，洗头毛是用姜水，
2: 哦，姜水我听过，
1: 啊，姜水要哪做？
2: 我比较做，我唔知，
1: 不要做哈，来阿基你敢知哪做？啊，你敢知哪做？
3: 我哪有可能会晓？我唔是很会心腹啊！
1: 好，来，
2: 故事起来，
1: 你要听人讲较早吼用稻草，
2: 哦，稻草，
1: 哦，稻草甲烧烧咧，下伫汤下底。烧烧的了是变乌乌的灰乌，对吧？变灰乌啊！啊，灰乌了后啊，再水甲透落去，
2: 是。
1: 海里安那可以沉底，可以沉底哦。
2: 灰乌沉底，
1: 灰乌可以沉底哦。遐个水起起来洗头，
2: 哦。
1: 哎，你的头毛拿的油油的，哎，油垢的，起起来洗头。啊呐，你的头毛都会打打，未安尼未安尼油油，
2: 哦是，
1: 未油垢。较早老伙仔人的洗头毛巾都是用的，
2: 哦是安尼哦，
1: 天然的啦，
2: 哦是。
1: 你讲这一年这个碱水的当中，买给咱起来个发作倒，以为叫碱水，
2: 碱水哦，
1: 哦变到碱，
2: 是
1: 哦碱水碱性的就是讲，啊，让你的身躯会当吸油，
2: 是，
1: 系上盖天然，
2: 哦，
1: 系上盖环保，
2: 哦是，哦这样子就好诶。
1: 啊，所以讲你有足济，我讲的妈妈都听有，但是即卖现代小。人家的播音员，因听无啦，因唔知啦，唔是唔听过啦，因唔知啦，这就是咱老一辈才知影。
2: 是是是，
1: 你敢知影讲哦？我最近的当中的时阵，有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无了解。我用这个物件，用烤地，烤地自由嘛吼，甲做啊，这个泡的当中，你甲做出来一个什么上盖新的物件？
2: 就是嘿，
1: 迄块烤地油的当中的烤地自由嘛吼，起来甲做一块这个地壳，系啊，甲起来做一块这个地壳，用上盖传统、上盖古早式的起来甲做一块地壳。为什么我要起来这个烤地来甲做一块这个地壳呢？上盖重要吼，伊对着咱。人上盖天然，
2: 是
1: 上盖环保。你讲我就好，我甲这块地块起来种啥呢？这块地块我是起来要来做西山，
2: 西山。
1: 这块我要起来做西山，起到衫裤有无啦？黄黄的啦，那洗未起来啦，啊，过人卡啦，黄黄的啦，啊，是迄袜啊，白色的袜啊，洗未起来。较早你拢用迄水晶的地块来洗，
2: 对啊。
1: 我甲你报告的，我无同款。
2: 哦，是。
1: 我用这个上盖传统古早的这个啊，烤地基的这个啊啦。
2: 地壳
1: 啦，地壳，即地我起来洗头，
2: 哦，即咪洗洗头，
1: 真诶啦，即地我起来洗头，你讲我系头毛乌是唔是？
2: 诶是，
1: 我系头毛变咧油腻油的，
2: 诶对，
1: 我系头毛，我一逐工我拢用即地来洗头，
2: 即地洗头，
1: 你敢知即地一旦起来个洗头，伊 地话，你看有个人喺头毛有无？嘿，迄头壳皮吼，拢是硬是硬，恁个淡淡有无？啊，生入去，生裂吧，恁个老人吼，即地吼，改咱头壳皮油改洗掉。
0: 哦，是哦，
1: 头壳皮油改洗掉了，像讲我诶妈妈好，我好，我拢用即地来个洗头。
0: 是，
1: 哎呦，我跟你讲，迄头毛偌生咧，拢嘛未有油。
2: 哦，而且洗衫，而且洗头。
1: 哎，是啊。
2: 哦，阿姨，佮洗佮用其他用到无？
1: 你捌听过陈老师讲，揢地壳，咱较早人拢讲，揢地壳来洗。洗头上
0: 好，
1: 真的啦！较在地壳，地壳上盖天然的，上盖无啊呐，无污染的。
0: 是是是，
1: 这是地壳的时阵，你敢看用壳地油来做？你敢看安尼有特别无？
0: 特别啦，
1: 就特别啦，对吧？啊，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今啊日的当中，新疆里头，我来骑这个壳地，来要给大家俄罗斯和你一再讲这个物件，会当我啊这样好用。
3: 对哦，这真正。啊，有机会大家爱唱，
0: 好，
1: 这地，
3: 因为我家己吼，咱拢家庭主，咱来洗衫、洗内衫来看，
0: 是，
3: 吼，阿廖那个洗一地使用足久的，
0: 哦，
3: 好啊，你讲起外，这我进人公司无货，想去外口面买哦，哎呦，洗了点咪暖暖啦、烧烧啦，
2: 我比较贵，我靠，
3: 可能这一地顶空空都唔免烦恼啊。
1: 我跟你讲吼，咱这是大地，
0: 大地，
3: 大地哦，
1: 一地吼等于别人的两地，
0: 是，
1: 咱外口咧买水晶地块，哎，是拢暖暖烧
3: 烧烧烧，
1: 这边，
2: 咱那边哦，
1: 这规。地拢像咧弯弯相照啊，是地是180公斤，
2: 180，
1: 哦，对，今仔日咧当中吼，妈妈，你有听到吼？
0: 是，
1: 我你有一个福气用
3: 着，福气的人哦，
1: 头壳那会淡淡，湿湿的人，头毛那油腻腻，
0: 是，
1: 你用这地来个洗看麦啊，
0: 是，
1: 绝对，你绝对想袂，你讲这地会当起来给伊洗衫，过会当给伊洗你的头壳，
0: 是，
1: 头壳那些头壳破的人有无吼？哦，我洗头壳破的人起来个洗，有。高好洗，像我都是拢用这地来洗。
0: 哦，是。
1: 来，爸爸妈妈，这一地你要搞我买，一地偌济钱？300块。
2: 300块。
3: 300块。
1: 啊，这地是那180公斤，一地300块，
2: 足优惠啊！
1: 你买三地要偌济钱？
2: 买三地就是爱这个900块。
1: 900块。啊，四地偌济钱？
2: 1200块。
1: 四地千二，对不？今日搞我买四地千二。注意听，爸爸妈妈，我绝对没有咧恶劣搭
0: 钱。
1: 哦。诶，我这有限量。
2: 哦，是。
1: 注意啊。我这限20个的。为什么你敢知？头前这20个人客，买四地1200块，
2: 4块对。
1: 我今日买四地，我搁再送你4地，
2: 4地送4地哦，
3: 8地就对我啦。
2: 8地，
1: 我优待你偌济？
2: 1200块，
1: 1200块
2: 对。
1: 你客一地啊来搞我气死，那好势起来搞我恶落
2: 去。哦，好。
1: 歹势你起来嫌我。
2: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这是台湾独一无二用苦地油类怎么样？苦地籽类怎么样？
2: 来做，
1: 来做，天然，无副作用的时阵，上盖重要是天然的。
2: 哎，阿老师，阿是做贝地嘛？哈，
1: 对啊，对啊，贝地，贝地，我上去试地啊，
2: 我买两组嘞，
1: 买两组，啊，买两组的贝地加贝地的
2: 十六地
1: 啊，2400的十六地
2: 啊，系啊，系啊，啊，咁冇优，
1: 要优惠一下，阿你啊，搞我买两组的人给按2400。对不对？这地我绝对没有你用那个地，耳朵会得志。搞我买两组的人去啊，阿基加开啊，你报个的。买两组我优待你偌济钱？2000块，
2: 2000块对哦，
1: 是
2: 哦，18地哦，2000块年了哦，
1: 是
2: 180公斤。
1: 这个你报个，这两颗地积累做的当中，台湾独一无二。
2: 是，
1: 八地我优待你偌济钱？
2: 1200块。
1: 买2000块的人
2: 客，买
1: 两组爱2400嘛，
2: 是，
1: 对不？我给你报个字，400给你点
2: 掉。
1: 我优待你偌济钱？
2: 2000块。
1: 干那洗一个头泡，你就记得啦。
2: 400是机会哈，来洗做做做到现在叫我哈，来跟电话0800-800-6310800-800-631来的数量无济，到多数个哈，就过20位了，20位哦哈。
1: 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老头泡的人，头毛那转油的人，洗袂清。天气的人，你买一个这个天然的这个苦地籽类做的这个地壳的当中，我给你报告，干那去洗一个头壳吼，哎呀，那一印下印下的，
2: 是是是，
1: 安尼就记得，今日卖你8地，我卖你偌济？
2: 1200块，
1: 1200块，20个人去念念，
2: 是，办机会
1: 吼，赶紧打电话
2: 来，0800-800-631，0800-800-631，来机会吹爆掉。

0: 今天的当中有很多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块苦地的苦地积累者的这块地库，这块地库的当中它是最主要要当会当来给你洗衫洗衫，像说你的衫裤哪里黄黄啦，啊那个哪洗不起来的当中有没有起来个洗衫，第一点它天然它环保的，第二点它没污染的，第二重点的当中我是要你知道说这地既然会当起来洗衫，还当起来给你洗你的头什么啊，头壳，咱的头壳嘛有淡淡的啦，湿湿的啦，有无吼？这个啊，我看，迄有人做这人弄了毛囊炎的，有无吼？一起来个洗，我买单起来个洗面呢，这地是完全足天的命，足天然的呢。所以讲有真济，咱的妈妈讲吼，阿姨，哎，人好老好用。
1: 哎，人客哦，讲伊哦，真用哦，皮肤拢开始痒，爱就起来个洗身躯，洗够有够轻松的啦，特别尤其热天要搞位人开始赤牙的
0: 呀，
1: 起来洗够足好。
0: 我跟你讲吼，我都要听我洗身的人，洗身的人，你来用这种地壳来给洗，
1: 对啊对啊，
0: 你该用这种地壳来给洗啦，啊用上盖天的用苦地啊啦，雷什么呀？
1: 雷做，其实皮肤啊，甲无人上个冇用沐浴露，沐浴露愈洗愈安怎愈痒啊？
0: 系啊，会足容易过敏的
1: 啊！
0: 来，你好，丽珠姐。
2: 嗨，你好，
0: 丽珠姐。
2: 小
0: 蛋姐来了，小蛋姐来了。哦，阿松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注意听者啊吼。今仔日我无真济，
3: 是
0: 咱卖1200块，
3: 1200块有这个八地，
0: 四地啦，买四地千二，搁一地300嘛，
3: 对对对，
0: 啊买四地千二嘛，对不对？啊，今仔日的当中，我著买四地，我搁送你四地，
3: 是，大哥送你四地，
0: 总共有八地。
3: 对，
0: 啊，这八地我卖你偌济？
3: 1200块，
0: 客掉了后，你难知。要哪说你来搞我问，我绝对要你耳朵会搭
3: 起。
0: 啊，那买两组的人客，
3: 不然是16块，
0: 16块爱2000嘛，400个点掉，400我给你点掉，我优待你偌济钱。
3: 2000块，
0: 啊！我甲你报告，无好用，唔免钱。
3: 啊，今年哦，当作今年无
0: 多少。关妹妹你好。
2: 喂。
0: 我想
2: 我
0: 买
2: 一组。
0: 你买一组？
3: 哎呦，
0: 你买大组、细组的？好啊，阿小蛋姐了嘿，好，小蛋姐了，
3: 谢谢。
0: 哦，所以讲有真多咱的爸爸妈妈，这地的地壳，跟你一般完全是无
3: 同款的，
0: 因为伊是苦地鱼，
3: 是天然的
0: 苦地制作，
3: 对，
0: 苦地制作做的当中吼，我跟你讲，干那洗的皮肤呗，
3: 是
0: 皮肤新鲜的，
3: 嘿。
0: 好不好？啊，过来湿，啊那较湿气的
3: 人，湿气的，
0: 嘿，湿气的人，哎，我跟你讲，有皮肤不好的人，你来个洗啦。
3: 哦，这种万用皂
0: 的对啊，对对对对对，你绝对受未着讲，一块面顶写洗衫，会当起来个洗头。
3: 是，我拢是安尼洗哦，
0: 你甲看吼，洗头吼，这块才有好洗。
3: 是，
0: 这块吼，洗头的吼，系啊，
1: 对啊，还尤其迄有个人的毛囊炎的
3: 啊，哦，
1: 啊是讲迄有个较会出油的，较有异味这样。
3: 要擦较有地，这个的毛病啦，
1: 毛病头皮啦，
3: 头皮有毛病啦，
0: 好啦，哎，讲头皮会出油啦，好啦，这头壳问题，
1: 头皮
3: 出油，
0: 好啦，阿凯讲你个地讲啊，这头壳问题，这所谓的咩拢头壳，唔是啦，这个妈妈跟你讲吼，咱头壳皮会出油
1: 啦，
0: 好，伊会当给你去油，
3: 是，
0: 咱的头毛吼，你若卖好，你毛能有油，你也足容易落头毛，
1: 对对对，
0: 我卖你，我卖你无贵，我就是不要你用。就讲这个物件，知影这是一个好的。
3: 对，
0: 来你好，林太太。好啊，啊你搞用了好再搞弄一个，小蛋子来，
3: 谢谢哈。
0: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我要跟你报告一下，头壳皮会出油的，
3: 还是
0: 绝对来个说，伊有够好的好。
3: 是，
0: 这一块足大地啊，你莫看这啊，这一块足大地，我家己我孤单的吼，其实我唔捌用沐浴露。我唔捌用沐浴露咧，沐浴露呐，敏感性嘅皮肤嘅人吼，是未使用沐浴露。
3: 哎，对。
0: 啊，这来用来个洗吼，有够舒适。
3: 对啦，
0: 有。
3: 我你讲吼，洗个不要那么洗个几滴啊，那顶着
0: 顶，顶着顶，
3: 吼，那咪变歪哟。
0: 啊，我甲你报告一下，我买四滴，我送你四滴。
3: 对，拢都八滴，
0: 好不？八滴才卖你偌滴？
3: 1200块，
0: 你个多多一滴才800块
3: 啊？800块咧，
0: 对不？
3: 少个啊？
0: 一滴才800块咧，我就是要你知，这滴绝对要你耳朵会当
3: 心。是啊，我靠，手工做一滴拢是500块啦。
0: 来哦，方珠姐。哟，好啊，这地你起来个洗看嘛？
3: 哎，
4: 那头毛吼会松松松，
3: 是
4: 比你去买些什么精油的迄落洗发剂，
3: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咱这种听着嘞，
4: 好啊，我叫阿凯给你接过来，
3: 来来。
0: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你绝对唔知讲啊，这种的地方用上盖古早的方法，用上古早的方式，

0: 我来感谢哈，感谢你志浩，我妈妈哎，都谢你这个立会节，都谢你这馒头哎，每次嘛都感谢元节啊、许香节啊、许儿节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拍电话来哈，咱这个电稿给咱支持，给咱鼓励，给咱这个拍破，拢给你个感谢，
1: 是，
0: 拢都感谢你。
1: 但是我要跟你讲，他刚才他破的这点啊买不到，伊就是后悔啊，
0: 对，后悔，后悔，嘿。
1: 辛苦老细心的人，你这点啊买不到，我跟你讲，你这句话绝对后悔。
0: 你嘛不友情啊？
1: 昨天的呢？
0: 对啦，
1: 有啦，有啦。
0: 喂，我们交朋友。唔使，你唔辛苦，唔使我俾，即系垃圾味嘅。因为爸爸妈妈你唔辛苦，即系臭香味吼，你个先看埋先。
1: 有够好，我跟你讲吼，要找到只天然嘅有无吼？
0: 系，
1: 咱大家都知啊，嘿，当起来个做油啊，
0: 是，
1: 即系当做油来去油去垃圾，是
0: 好嘅。对对对对，办公室咪我靠，即系两即系沙拉油什么油出来？我讲上好嘅油就是即个油啊啦。
2: 后来感谢刘老师啦，好嘛，今日感谢刘老师好朋友哦，好，感谢大家。来，这部被告杯先，跟你讲谢谢你。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拜拜拜。
3: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2: 是
3: 你也无方便伫厝
0: 来美芳姐，
3: 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的 seven
0: 新来啊，
2: 经一经，
3: 对
0: 哦，
3: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好
2: 哩，简讯哦，
3: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哦，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日来收这个租数，咱今日的优惠赶快玻璃来给你哦。上回跟您家是用着上盖
0: 货，配合这个鸵
3: 鸟、新
0: 蝶、
3: 鸵鸣、鸟列，哦，跟咱这个大雕、
0: 依然，
3: 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家己上
0: 会，
3: 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先来家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要加无要紧。啊，只要上回搞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之类，哦，叫伊家己加。
0: 是的，
3: 安尼就会使成功。

0: 家庭观大健康俱乐部。
1: 谢谢大家。
0: 今天你买品行是什么？咱给你的
1: 发票的品名，
0: 同款咯。
2: 来，感谢的社会以外，咱山顶红尘上，
0: 空八空空，
1: 八空。
3: 台湾广播。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这样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出南投县的山区，就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和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他在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以后日子那要好过，啊，保健身体，请趁早。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福康的道小宝，非常感谢您过来收听。啊，咱哦，倒一天无听无紧，今天你一定爱听。欸、你大家拢安尼讲，好啦，啊你。有听无听拢赶快来带回，啊！咱那看报的歌戏拢讲，明后礼拜后集啊，更加精彩哦！敬请期待，啊！你今日来听哦，一半时间来听，因为您来呢哦，出现刚听哦，啊，轻松轻松。啊，我来传资料呢，哦，人讲一个样，我来生一个囝。这个拜来的，差不多三位，两个女性，一个查甫的，哎，查甫的地外会，哎，迄个话讲啊一半顿的，好了，查甫的较好问啦，啊，女性咱就歹问啊，用药的，啊，八十岁，好，这讲，哎，我唔是甲讲八十啦，讲，哎，听你的声。应该叫你老兄哦，给外汇哦，哦，咱咧讲给外汇哦，老兄啊，你八十啊啦，哦，哎，无小心，哎，有回人做起客吼，一几回，哎，高炸有一个阵偏数，哦，阿公几回几回讲的，然后讲厉害，所以咱台湾人个概念哦，这回拢给人知，哦，今日天神知影，甲调去。拢点点拢无啥来讲，那到一个会所拢无啥来讲。啊，啊八十，好来，啊，无啦，都反正都七十瓜瓜瓜啦，唔知瓜济啦，七十通十瓜啦。同阿大姨啦，袂讲啦，潘雪讲，啊是瓜济啦，啊问个一支病哪去啊？唔买，哎呦安尼讲，讲。诶、欸，我咯哈，迄、那个放尿哦有问题，啊，咱是讲查甫诶，那放尿有问题哦，尿泡酸增大了，啊，无就迄、那个哦两位啦，一位住在台中啊，一位唔在住倒，你手机也看无，啊，就讲嗯放尿问题啦，哦放尿问题，啊，尿泡酸增大。用无啦，啊都啉啥放啥啦，都未掉北来啦，未掉北水，未掉北啦。啊，这个我心内里想讲，我这个老水啊，啊这未掉啊，啊，又讲遐啊，遐个膀胱的问题，讲无，这腰椎的问题，膀胱是。排水呢？啊，顶头有水啊，爱将迄个水爱回收99%，叫做原油。啊，外地的垃圾水才1%呢。啊，你有水呢？未裂，未收缩，裂未裂未裂未，上下都未裂。啊，你有水功能都呆去啊！哎、啊，有气功能了，带起吼，一挂的好料的，扣不起来。那你讲，什么？心主水啊，心水心水，心主骨啊，心神啊主骨。你心脑毛个提主骨呢？哦、啊，滚骨头，嗯 ，Hello， 夹肉骨、包油骨、个心。哎，有理哦，好啊！我就安尼哦，讲心内的想，这老兄八十，阿咱健保84年实施，阿那伊个岁数甲推算，你实施健保的时阵，伊就走了50啊，40、50，阿这那边去检查路，我都过了吧。啊，肺炎那关，啊，就开始
吃江黑老的，我说江黑老的吃不久 吃一段时间了、啊、他就这样无意无意了，这样的年纪那些药都不敢放，如果吃一段时间了啦，啊不好啊、哦、他就说我心里是说不好你不要吃、哦、他就不用钱也不用说也不用吃，

对对，听人讲一句，断水、断电、断水、断电。啊，水是腰子得负责的，啊，电就是肝肝火的负责的。大概啊啦，哦，佮切做两边，啊，这边水要创啥用？像咱的吹暖水，这个热天炎天吃日头，咱来当生丁，就是有吹暖水，对当止咳，无比吹暖水更加止吹大的物件，内面底充满了各种迄个物质，啊，佫会当杀菌，你呐水来当回收，收到倒来。99%，哦，阿、啊、你都无啥减水，免讲啊，炎天下日头一个水啉掉掉，我讲，迄个为了一罐水灌掉掉，阿你啉，讲无三句话水就啉，恁就该要讲个哦，迄个欠水啊，反正个讲白心啦，哦，那讲个欠水，啊欠水个即种是啥，啊无啉水，啊。啊，就有你啉咧，啊，哦，迄就是老水，未调水，一个叫做中医写的哈，水入即消，水落啊就消伊，水落就消伊，啊，咱这两粒药剂，伊是咧甲咱整理，整理讲，啊，食的物件好诶，哦，所咱所啉的汤，所食的物件，来的水诶。一路给你扣，跟他的扣资源回收，啊，一个是小小聪明家，一边一百万条的，好，一路有基金剩余，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啊，伊的长度有基金中等40几公里，都位家人一个啦，来个同南坎，迄、那个长度有基金。腰子筋就是腰子的主要生命，伊的功能就是筋。啊，那心脏就是心肌，就是肉。心脏就是肉，吼、哦，安尼大概安尼给你分哦，分完咧开一个吼，反正哦，啊腰子主要是腰子筋。哦，啊，你那看人安尼吼。徛掉的啊，按两只手插在后边的哦，那不是手插腰哦，是倒插呢哦，那就是腰骨不好，腰骨不好都是白心，哎，白心是查甫人的专利啦，啊，咱女性嘛有心呐，男女拢有心，啊，白心不是讲啊下消一款的哈，六点半叫做啊正歹听。咱讲白心就是心脉、心功能、心功能，哦，不，肾功能不全、不转呐、啊，还有医学叫做不转，不转就是别弯转呐，里里落落。啊，这个炎天吃日头，你水安怎啉，同款无效，一老掉伊讲无到十分钟，啊，搁一个。都在二林，哎，都在六十出头。伊讲嘿啊，啊水啉落啊，都去变数啊，啊水啉落啊，都去变数啊。啊，未调水，未调的，都、就是腰子筋遐戆戆，未裂，大方向啦。我要去了解中医吼。你要知道你有机好歹，哎，我来去摸呢，摸你后边有机块呢，从心脏啊裂的，裂的，裂的，再讲啊，上涉都别裂，有机尽量爱我裂的裂的，特别对这家讲，咱啊穿个牛仔裤吼，穿了上白，啊是讲女性较早穿旗袍，穿个安尼哦。安尼，我们穿礼服，迄种上腰子。啊，恁来听，刚才做兵，
下到 S 腰带，安尼绑个安安哦，安尼腰子袂穿开，黑龙上腰子，啊，会漏水，要安怎？就是新的细胞爱活化，腰子筋，哦，都我讲了这腰子筋爱冷软，腰子筋一条一条足腰的。我都爱讲四十几公里，两粒小小的油脂，四十几公里的血筋，什么物件去给伤着？好、哦，头一人就是咱全民运动，啊、哦，50%到50%高血压，我讲这个高血压的定义上定诶，好、哦，我唔知。嗯，我叫一个报告哈，这是真歹势，这是对方哈，这网络的啦，啊，讲网络的较好听，卖讲大陆啦，啊，61岁跟65岁，查甫的148，假的86，高的啦148，假的啦86，女性朋友61岁跟65岁，145跟83，那就是标准的。好，各个都等来。21岁跟25岁，115，加了73。啊，女性101跟71。光这各国的标准，啊，咱的标准台湾敢有写个遮有？讲哦。嗯，31岁跟35岁就是87，啊啦，51岁跟55岁是134，伊拢四，迄啰，5岁一届，5岁一届，65岁过，无数你啊，都是65岁过，随在你啊，未去跟你计较遐啊。

这也在所难免啦。你啦，甲咱卡电话来，即私底下该讲，讲我即阵在收集一挂各国的这个高血压的标准。啊，咱有会啊吼，唔免讲，啊都降血压的药啊，食条条啦。因不爱哦，哦，总共一个台北48年出啊，嘛已经领到迄个敬老卡旅行。啊，伊刚打电话给我，大臣哦，啊，我最近来安尼吼，较无啥安尼，气力较无哈。啊，我仔仔嘛，因为最近才开始跟咱接触。吃我们的产品很早以前都会过来的都吃条条，我说你们、我吃这西药可以跟你的合作会吗？我说没问题，效果加倍你要注意。他说我现在就已经吃半粒而已，我也不知道生做营养品红啊青半粒过来了，半粒的我不知道，我知道过来那就很多种的啦，不是一种而已，但是大方向就是利水啦，水给你利了，给你火就低了，啊你如果水果喝了火就又起来了，那就水的关系而已。他对于那个高血压真正的原因完全没去探讨了。咱台湾也没用这条说高血压来给了解一下，看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看是糖分管卖讲糖尿病啦，糖分管也是腰肌阻塞啊，还有结石啊，还是啊长期食薰造成血管硬化，血油伤高，肝问题，为针对迄个问题源头来去甲探讨，唔是啊，啊血压高而来，哦，啊就食降的啦，不管你几岁，别。我捌耳康捌听诶，有诶讲，哎呀，啊你这会所安尼使啦，我啦，啊咱诶百姓都大家足安心诶啊。为了讲哦，你无食会中风哦，我改了那无食喏，会中风哦，惊到死。你无惊厝诶人足惊诶，你唔食厝诶人哦，甲你变面。啊，中风拢作些是糟蹋性诶中风，唔是出血性诶中风。听有哦，出血性格糟蹋的无同，听无啦，当然听无啊。因若讲了伤过油哦，都听无啊。再讲，啊，这个高血压吃落，高浸无油，好，啊，就吃，啊，吃个一段时间，我讲那个80岁过的老兄，吃个足无奈，高血压的药啊，啊，吃也无效。啊，无好你别个吃，哎，嘛是爱吃，就是无好才爱吃，有好就免吃，哦，啊嘛受力，哦，啊，无好，无好嘛是要继续吃，吃到有好，嗯，重点是咱的药，咱的水有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里面底有一挂微量的元素。包括钙质，真侪真侪好料拢伫内底，包括蛋白质，拢伫迄个水嘅内底，讲一解就讲拢伫尿液嘅内底。啊，你拢甲逼逼出去，伊无时间通好整理，啊未回收，回收啊未整理，啊未分类，啊你拢甲逼逼出去，伊嘅功能讲安尼尔。伊敢有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无啊，哦，啊唔知什么问题，唔知健保的制度问题安怎唔知啦，就甘愿长期7%开降血压的，啊，这个降血压三字，真正真笼统。我拄啊甲恁讲，啊几岁人有定偌济，啊几岁偌济，比如讲。那65岁、61岁跟65岁，查甫会使148到86，加了86，
啊，女性145-83，大家嘛无过啦。哎、欸，牛哦，我了这变化无过啊。啊，了牛早起起床的一点钟来滴，流放耍，安尼一天就是牛一盖。啊，你那边牛管呢？我无多。啊，你那边牛鸡，你就套啥来牛？啊，哪个要牛要吃？要吃干的啊，袂就足简单嘞，伊嘛足欢喜互你啊。啊、哦，只要你你若无计算吼，伊较济就好哩。嗯，啊，重点咱都已经有火啊，有火水，拢较袂掉。少年的时阵，甲囡仔时阵，甲济岁时阵，三个阶段，咱这个时阵水分拢无够，咱人讲就一卡水烫，啊，这水拢老水，啊，水分欠较袂掉。啊，都嘴若嘴无吼，食物件较会见着。啊，过来就是大干净，目睭无水，安尼啊，恁个过去啊，利水、强迫利水，恁所啉的水，甲咱体内经过一寡啊，比方你啉汤啊，食一寡好料的，遐一寡好料的水，啊，拢强迫较解。啊，就身躯就较欠缺咧微量元素啦，较欠缺咧微量元素。啊，今日讲到水，也就讲到高血压。好，啊，我有高血压，这真正是吼，啊，几岁啊？啊，偌济？一定要有两支手，啊来比啊！啊，你几岁？啊，偌济？对不？啊，大家敢那总爱高血压的？啊，我有高血压，要来加油啊！啊、哦，三块一盖，我伫遮啦，我做这个生意伫遮吼，真正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西药唔敢放，一种就是西药不爱食。嗯，除了我以外啦，吼、哦，我是不爱食一边的啦。刚才宗教讲，有人基督教，有人信道教，有人爱食鱼吧，有人爱食素食，哎，刚才一教一教吼。真正我伫遮看过吼，真正拄到爱买食就是买食，啊若拄到爱食西药吼，会买放就是买放。好来，练武功。

拍摄，哎，过来到大会的时间，月底啊哈，啊大会到位啊，所以那袂当安尼一直跟咱开讲哦，啊来探讨我所在的一挂范围，啊该当爱惊咱就爱惊，该当免惊就免惊，啊卖大行安尼惊，咱得会当活到这个会，应该心境爱无同，就是讲啊。我看这个会所还是一种好好奇啊，咱都要安怎看咱自己，咱的身体已经剩一半啊、哦、好啦，一半较低好啦，你一半较低啦，器官难免多面的衰老，跟这台车开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啊，我这台车、我的车开七八十年还可以当开的无？从我这开七十二三年，阿哥安尼四界走走，今麦拢伫留言个咧换驾照，七十到七十五，旧年有一挂咧，迄老兄咧哦，该出代志哦，本来七十五才换驾照，今麦在准备换驾照，换驾照，啊、哦、是人，啊、台车刚开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诶，哦，可能少啦，一台车若讲六七十年、七八十年，还佫路安尼走吼，真少啦。啊，如果若安尼伫走啦，完了吼，啊咯，高喇叭有声，村内拢无声，不，高村内高喇叭无声，村内拢有声啦。啊，八家免打档啊，六家免吹油啦。然后咱啊，咱的会所来到遮，拜托个，咱遮健康党的党友。咱一定随时要知讲咱几岁啊？哦，啊那照拢其他的物件，迄个物件你用的时阵，用到这个物，这个会所唔得换几项去啊？迄一台车若要开七十几年哦，唔知换几台去啊？啊，咱的身体还够你用？啊，你要甲当作全新的无？啊、哦，安尼我就无法度。啊，你来讲当作讲，哎，慢性病虽然有。嘿，慢性病是一个老人病，免什么惊吓。啊，你若惊，啊，你就输呀。规工都活在你惊的生活内底。啊，若要顾身体，爱顾整体。广告开始。我食二八年，我卖二七年，安尼简单个解决哈、啊。咱的产品叫做加高拿大成绞股蓝，抽筋。浓缩现代科技抽筋浓缩草药啊，较早的草药啊，拢爱行骨砖，难免会较冷。啊，咱即卖用抽筋浓缩配滚水塌的解决。啊，你若买配滚水用布也可以。较早我的丹丸散就是粉啊，迄种较寒。啊，那连成单元，哦，一粒，可能就较袂啦。啊，咱这加高那小骨人，这边用软球啊，对，一粒，配滚水，他的，不到如要如何。啊，咱电话讲，我电话也接了讲，啊，咱是你食安怎？大家听个无啥啥，真正无啥啥。我讲过到这阵27年，啊，个巴肚针对讲。一个问题，啊，一个在台中，迄啰亚旗啊呀，伊讲哦，你都针对哦，姚志雷讲啦，那我是绝对针对姚志雷讲，讲爱其他个，有其他的功能吼，不要那针对一人，对无公平，加高那小股人，加吧的加，股票的股，那些个呐，你要上网络去看。会使食，会使抹。啊，要食以前先翕一张相，安尼尔。甲你要讲翕一张，啊，净化咱的身躯，冷暖咱的血筋。啊，其他别当我别讲。啊，恁家己想看卖讲食个这个会所，预防整颈啊，支架，预防哦，咱身躯哎，给什么酒呀？尽量来做预防，安尼尔。会所多，难免问题就较多，百五粒3000块。
百五粒三千块。早晚一粒一粒，两粒两粒拢随在你。那要敲电话来吼，诶，我人讲你起先食个济一个啦，啊，不要你食保养啦，食营养食保养。咱这不是针对性的，咱是整体性的。百五粒三千块，内面底上个珍贵磷酸杀菌组，加工人人参皂苷61%，过来肝糖200%，微量元素，安尼，啊，食营养食保养，百五粒三千块，食干巴，会使食过会使抹，啊那卡成头喵喵吼，你要直接抹者，啊没抹到完，准直接来啃，用物件包起来，不会加出来偷食。哦，我咧讲，我店面咧吼，迄、那个家属人食个特价拢金色色，我奇怪，啊家属啊，那也不金黄色诶，咱较早就讲暗盲暗盲诶家属啊，无，家属偌水咧，哦，啊你著甲包起来，用壳甲袋起来，会使食会使无？啊那登记食总教授，登记食总教授，现在一直强调总教授，为什么叫做健康素？还是健康素，你吃就足注重足功夫的啊！啊，咱啊，哎咯，吃总高素的，咱有哎咯纯素的，好，就是含卡噶嘛拢是，差一个卡噶能救我外口迄个，百五粒三千块，吃康百早暗，啊，还是一天要吃三摆，一天要吃一摆，拢随在你，看你欢喜，看你对你身体。安怎安怎有重视无重视随在你。老人家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好，别人的产品啊，第一我走来走去，第二别人要告诉收钱，第三咱国地指定药房，咱国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药局。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公园成功掌声，清水老心安，宏源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里华兴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市鸿兴，河美万村，万林日成功行。洛江英杰、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林村大安、永靖金木堂、桂湖庆华、桂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粉林、西丽医生、北角恒生、斗六武田、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保中、美疗、兆安、嘉义市公园、大正、东照定兴、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好来，啊过来，那呢，一路福伦，一连锁店专行，拢有你个人，你加工啦，教古人，好，啊过来，咱来介绍诶，伊讲啊，你可别诶，无啦，都加强啦，咱个脑波吼，头壳老歹吼，啊，别记东，别记西，真系真嗨。燕窝酸甜麻，一生菌红石榴、高头菇、阳春，这种植物咧，啊，一罐60粒，2000块，早晚一粒一粒，或者是一天一粒，拢随在你。啊，饭前饭后嘛拢可以。金宝，你试看嘛，一罐就好噻，试一罐就好，啊，卖第二罐啊，讲好啦，给你赞助带回啦，试一罐看卖。刚一粒还是两粒，你就随在，很有自信。哎啦，啊过来，应加果油，咱人一定要有油，爱好油。那个好油吼，就是卖超过咱体温的油。啊，你刚才啥卖超过咱体温？就是鸡、猪、鸭、牛，那个油。拢超过咱人的37度，还有44度，像那牛44度。我爱过爱食牛油，哦，加食面，食一般都过爱裹了牛油。今晚唔敢，一食了拢得掉的。
啊，咱的这种是直播的，温度拢伫20度以下的，这种直播的，先树下顶的，还有因家果油，200粒1000块，1粒5块，Omega 369，必须脂溶酸，必须就是咱内底无多制作的啦，一定爱去吃。好，过来星期五，墨西哥的托拉叶。60粒1500块，我这种大贵的，这个卖一段时间，啊，原料也无啥有啦，啊，拢有一挂人拢固定在吃，啊，够有啦，60粒1500块，广告煞，广告刚才拍回，啊，够中午几分钟，好，来报一下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手机啊，0910032233。怀念的播音员，

来，咱今日所探讨的是水、神水。啊，咱交流，卖讲讲膀胱无力，当然甲膀胱无力有关的，但是咱的具体就是胃、脑部、脑部遐就是指挥中心，伊会叫你哦去放尿，哦啊卖放，准你拿登记吼。食一寡咯，无好诶物件，然后帮人带去吼，因失禁啦。你咧有尿吼，啊无去放吼，然后出咧裤底啊，然后包去控制咱诶下水道，控制咱诶龟仙姑。像咧囡仔啦，囡仔吼，个再囡仔啦，要暗时抓尿诶吼，怕甲要死，怎么钓伊食咯？膀胱的啦，吃药剂的，其实咧，拢脑部的神经受到惊吓，受到刺激，所以咯，暗时吼就眠梦，还是阿尿就放出来。这种阿无要放，阿就家己出来，脑部应用，好、哦，咱的小便，这规个系统讲好，咱大家做参考。唔是干那讲只膀胱俩，阿个药剂，药剂的顶头是脑部。伊个规个系统，那么女性朋友，那经年纪了后，断水断电啊，难免拢会大眼睛，这你去找眼科的无效啦，这要去找内分泌、内分泌科啦，啊内分泌了就是去找什么科？找到了营养的啦，你的食食营养爱加强啦，反正你的先天荷尔蒙无啊啦。那个子宫两巢，那两个结石吼，凡是有的真早就提下解啦。啊，无要生啊，我提下解啦。啊，无听你讲吼，啊，子宫两巢听你啊疼，你啊艰苦，提下解，哦，提下解就提下解啊。哦，啊，有几多有钱赚啊？啊，你的物件提下解啊？啊，你老保险，存到过你啊一条啊？你好，我蛮好啊。但是咧物件提下解。天生我才必有用，咱每一个器官的啊，拢有一个功能。虽然经年期，但是还佫加减啊，过多制作一挂，好得望。啊，你拢个提提啊解，啊都无啊，啊无了后，嘿掉，你就骨质疏松啊。啊，我都话讲咱的神水、神骨，这都贵个系统。安尼恁讲，安尼我只下讲恁大家都明了啊。那個、水，比如讲，我就爱啉咖啡，咖啡都较高尿，讲我下水，啊就伤骨头啊，啊伤肾啊，啊咱来啉茶米茶，啊咱就卖食饱了后，该啉咖啡卖食饱了就随啉，尽量食饭甲食饭的中间来享受一个茶甲咖啡的，啊中间佫配了一个蛋散，配一个饼，安尼较袂。伤到胃疼，特别啊刺激。啊边啊，我一杯滚水，个结结结嘛，透下较薄。比方我这边啉咖啡，我卖啉伤高，茶卖啉伤高，我就啉较高的。啊这边白滚水我透嘞，啊不是同款变较薄。啊有诶吼，干那要啉酒啊，水唔啉啦。咖啡要啉啊，水唔啉啦。啊茶要啉啊，水唔啉啦。白滚水哦。

那你啉酒的朋友啦吼，阿莫开车吼，啊，不啦，开好再来啉啦，哈，啊，啉好莫开啦。那个不管你啉五百啦，是啉三百啦，你都白滚水边啊，都爱去对啉。安尼吼，透较薄一个，较袂伤过加。啊，咱今日是讲水，就是水，水暖水上好，啊。啊，你想要那接受水暖水？就是心爱好，心会甲你扣水，啊扣水了，你落嘴落水，你就袂尴尬，你嘴大后宽。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嗯，一杯咖啡，啊，时间暂时交换电台，稍等嘞，再个倒转来。

0: 海水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解，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载满着韭菜花、乌豆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搁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
3: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吹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百病缠身，钱又何用？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福康的道小宝。咱有听的，这拢是健康党的党员。啊，若有来听，恁就会注意恁的健康，最少会健康，骨钙长命，最少啦，加三五年。Hello， 咱的运命交予天，健康爱靠咱家己。最近啦哈，这段时间在活动，阿龙。耳根边拢听到一挂，即大兄小弟、大姊小妹，拢有一款闭结的问题，闭结的问题。我讲前天去太平，拄着一位老兄，伊安尼甲我讲，伊讲伊即马吼，一天食一顿尔，巴肚也袂枵，啊食落。啊，一个便当，吃了就八几天的，从这款经营，咱较早吃三顿，我兼点心，我兼宵夜，即马有会啊，几会？我唔知道，啊，甲一个会所，卫生都是内分泌，叫做检体，啊，就。吃了就较袂消化，肚会啊，啊就袂枵啊。尤其是咧肉粽哦，吃一条肉哦，你就八几工诶。较早伫上班拢吃咧饭丸，内面底放个油条，搁放菜脯，搁放鱼酥啊、肉酥，我袂记得，反正就一酥啦。啊吃，无啥感觉。即卖你若吃迄一条，较中道，都无啥枵啊。啊，咱量食少。啊！你要去，逐工都要去，哦，要去排， 还是相对无物件。我讲，较早的人讲啊，食形补形，食食补食。啊，我讲诶，食量啊，放量，你无食迄个量，免哪放迄个量。啊，我对我讲诶，食食，啊，就放食，你就尽量食较黄色诶，安尼较水色。诶，当时啊去，迄啰，食迄啰。意大利也是迄啰片头遐吼，有咧卖啰，墨鱼饭，乌乌安尼，起来乌墨鱼饭，第二天啦去便所拢乌乌，啊我那食咧，人送我火龙果，放了红红啦，啊都是食食形，补形，啊咱即马食形放形，食色放色。啊，量食无济，别安那放，那我就量哪放，煮未出来啊！拜托，在健康党的党友，有会几位65岁以上的只，唔忙，咱来食食量，量小可注意一下。啊，什么量？会当啊，好消化，啊，好吸收。哦，啊，帮助排便。最近我你甲咱只健康党诶会确定来吼，你讲，我即嘛真大大力去推这个番薯，这番薯毋是台湾诶，这较早你迄个荷兰哦，控制台湾引进入来，这里南美洲一边了。哎，咱台湾蚵啊，啊，较早来讲。番薯就是台湾人，蚵仔就是外省的。其实，就是番番啊，就是外口来的。番仔花啊，那个就是番啦，番姜啊，还用就是番，就是拢外口来的。咱较早无的番茄啊，我真大力的推荐讲哦，哎，食紧就紧，不。加番薯，加番薯，加番薯，番薯，膳食纤维，食诶吼，啊好营养，啊好吸收，好补，啊个好出去，够量，较袂安尼伫顶几半波顶无。啊，我若去到迄个菜市啊，都会开车去啊，啊买一堆，50粒细粒诶吼，从鸡卵搁较大粒。100块尔嘞！啊，伊讲我去超市吼，超商的啊，我甲看一条啊，竟然30块。啊，我还是讲我两条就到你一条，我靠，能卖哦4块，啊伊你卖30块，恁可就看卖。啊，伊讲，甲一个咱的客户，迄个妹啊，讲我就食这個，啊伊听我讲就是炊番薯来食。啊，皮拢下个清气清气，啊，我是含皮拢斗阵食，一笼面半大白，我用吹，啊，不是用烘的啊，烘的可能来剥皮，啊，我就吹半大人哦，用就半大就对啦，哎，其实哦，你无的皮拢做营养的，啊。像那个鸡皮毛啊，迄个脂肪伤济吼，迄鸡皮毛啊，多食番薯，膳食纤维，帮助你，哈、哦，帮助你啊排便方便。阿姨讲，伊都用一刀的，关于问各位啦吼，阿姨都皮薄薄的啊，切切，啊一格一格干啊，干啊都。酸呀呢？我讲你番薯有东西啊？哦，我无要讲，我都头尾要加几条包较紧啊！阿公，阿我问别的，你问啥？伊讲，无我问盐。好，阿我问恁各位，啊，迄个番薯吼，较早拢白吃无味， 啊，这么罕见哦，为人惊糖分高，惊个，饭也唔敢食，面也唔敢食，罕见也唔敢食，香蕉也唔敢食，对啊，香蕉嘛爱食，好、哦，一百也唔敢食。我讲，我罕见个问面呢，有哈？阿伯兄弟哦，爱蜜蜜，高也未来，唔敢来吃。你那甜的高也来给你冲，我也是蜜，唔是甜。哦，想大家会哦，你来问的糖果，嘿唔能随我哈，我问蜜。咱的脑部占咱的身躯2%，苏芽葡萄糖2%，所以咱。人当作一台车，啊，脚手大概四个链，啊，咱的头壳当作汉道路，迄汉道路那无葡萄藤，带去真侪人为了惊火藤关，啊，那坐高铁坐起你就带呀，坐无外久，不免十分钟就拢带呀，无火藤啊，无动力啊，车开袂行啊。啊我的问题，我说你那边问两块注意啊，会更严的，会更严的话啊，哦，你行路会等相关哦，我是惊会更严话。哎，就问个你问问题的是问严啊？减生可惜，人呐。干嘛感慨还感生苦涩？我那酸甜苦辣，新的方向。

成功一位信众，不听众。讲那个信众哦，你那当作讲咱这里，噶那都噶一个宗教，一位听众，爱都讲起这三字，诽谤啊证，诽谤证，诽文证，在意噶那四字，诽谤啊证，搁记一个，好，诽谤啊证，诽文证。啊，陪伴阿静，过来，小个目睭的方面，要去找多一个，下个找眼科，阿婆要找多一个，找迄落啦，迄落血管啦，血管科啦，血管血管一科啦，恁有机会，阿叔讲我冇机会，伫遮。啊！利用这个电台，啊！利用你的收音机，啊！加减做参考。一寡个小小的身躯小块问题，可能就是其他的大问题。就是讲背膀啊症，这不是上好的叫做背膀啊症。所谓背膀啊症，就是外靠背里来，啊！啊，厝的一只棒，啊，棒背里来，啊，目睭内底一点乌点。哦，背一只蚊啊！你白，有人是讲不是背一只，背两只、三只、四只，背一堆，迄就是，迄是啥？啊，会更硬化，会更硬化，逼断你，啊，逼断你了，咱个红迄球，只要离开咱个会更。啊，就变乌的啊！一接触到外口的空气，红迄球就变乌迄球。咱的血管、目睭迄个所在，微细血管，上细条的毛细血管，寸头毛遐尼幼。我听你节目中讲，有四级，啊、哦，大动脉、小动脉、大动脉、小动脉，啊。微细血管，佮像他们遐尼有诶毛细血管，像咱个耳啊、鼻啊，啊，咱个鼻呢拢大部分拢细条啊，迄种足有诶神经根拢细条血管。啊，什么情形会登去？冷热不和，你若定伫真烧诶所在，哈烧诶所在，安那？你清明啦啥，咱家的拜拜拢烧金哦，啊烧了伤济，一风了吹来头毛去，吓着啊就烧伊啊，头毛起火，一头毛啦去有火，着啊吓啊就烧伊。啊，咱的目睭白望啊镜头一人，你点下你冷冻厂，啊个热的烧的冷的烧的冷的。血管硬硬化，好、哦、啊，会出来，血管啊出来，啊就是您讲的背膀啊症，大家讲的不是您讲的背膀啊症，啊一种就是，糖分较悬的，糖分较悬的影响到血管硬化，啊你形容出来的时阵。啊，就生气的时阵，一般啦，出来的时阵，啊，会跟登去，啊咯，哦，一点就走出来，啊，过来压力过多，压力伤大，啊，好霉，啊，无咯，血油太伤济，血油太伤济，啊，身躯糖分过悬，迄种造成血管硬化，啊，冷热。极端，那么抓，那么冷，还是讲啊冷冷的热热的时阵，你个食冰，会紧缩起来，胃憋开。啊，我都话讲，红血球离开血管了后，无偌久就变乌的啊，变乌血球，啊，就开目睭内底，啊，就乌乌一点滴啊，会无去无，会无去。当时也无去，我唔知道，
会过来不？会过来。只要你的血筋啊，定定感觉讲你有肥胖啊症，你都要注意你的血筋定硬化。好、哦、，Hello， 刚刚一直在血筋哦，然后定定呢真脆弱，会形成肥胖啊症的时阵，迄不是刚刚目睭遐尔，身躯九万条血筋。你看不到的所在，你老火你灯你无看。喔、哦。啊所以爱去整间啊，较大条会使整间啊。较小条啊灯去就灯去啊。啊你要去到位啊背帮啊剪啊背帮啊剪。啊不要喏。不要我看到我当阵啊你阿别较大的时阵喔、哦。四十几岁你当阵有背帮啊剪呢。四十几岁就八万啊钱呢，开钱票的时阵呢，就八万啊钱特别多，压力大啊。啊好个仔，啊，坐过来吃，蚊啊飞到无半只，啊个加减，啊，就是血筋柔软，啊咱血路通透，血筋柔软上重要啦，袂当伤切啦。想找逼了就回去了，啊，背包就一摆了。这是我跟您讲的大方向，大方向就是大开了啦。好来，陈云杰，红背刷。

啊，这位邓小姐给我一回，啊，最近呢身体讲歹个，啊，身体真正靠咱保养，莫靠咱用，啊，你我拢同款，啊，我是搞保养，你若看我身体用，是我不搞保养。啊，过来回答一位，信众，信路，听众信路，啊，伊讲。啊，咱的产品甲迄个甲精线有啥物关系？查甫人惊裂喉线，啊女性啊惊甲精线，裂喉线甲甲精线，差偌济？甲精线是伫咱的颔棍呀，拢总有四粒，两粒伫外口，两粒伫内底。颔棍那遐，啊，咱查甫的尿泡线，啊，都在你下面水，你下水道遐，啊，那个尿泡线，啊，那个不来甲精线，那叫做电力电方面啦，电的方面，啊，拢会当制造好多泵，就是珠江两槽遐制造好多泵，啊，尿泡线遐是拢在管好多泵。讲了伤开，啊，就是重点伫遮。查甫人，啊，就慢慢，吼、哦，男性荷尔蒙退化了后，个咧尿泡酸就慢慢增大，到五十岁增一半。啊，女性朋友，就是因为子宫卵巢啊分泌出来荷尔蒙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减少个，迄啰，咱个血液拢有啰检查站，赶紧敲电话个大脑讲，讲咱个血液欠好多泵哦。比方啊，咱个血液食伤咸哦，爱啉水哦，啊，佫一种是，咱食伤甜哦，啊是糖分较悬呢，咱伤甜哦，啊就变小较浅。咱人体就是拢是大脑咱的头壳的控制，啊控制咱的血液，啊那无标准，赶紧打电话去，紧嘞紧嘞，啊喏伤咸，赶紧啉水，啊下面冻水，顶头水进来，哦安尼的控制，就讲咧寒气的温炎，好吧，啊我寒气的温鼻，我温鼻咯，我唔是登高哦。我再三交代，卖讲我甲恁来哦，我是温密去中寮乡，去迄个南投县中寮乡的半山腰遐，看咧倒遐伫困，倒遐伫困啊未吼，啊我红安尼这可能较实在啦，未写一个讲什么无损，剁头，伤过生理化，哎莫，啊这样咧哦，这偏僻偏僻的未必，那个未必来吃。好、哦、啊你不能问腾哥啊腾哥的他跟人讲我不能怪我啊啊咱那个先顾会给人通知讲荷尔蒙不够荷尔蒙不够大脑收到通知了赶紧给咱的厂长讲脑下垂体遐讲就在你咱的下呀挨到耳仔边呀通知讲赶紧叫珠江两巢，赶紧生产荷尔蒙。啊，较早拢伫遐做做个啊，啊一定找遐套啊。啊，遐就讲，啊我就无原料啊，你个套嘛不好。哦，啊就一直套，电话一直卡，啊卡了无诶，然后卡卡然后静起来。甲精线增大诶原因就是伫遮啦，顶丝管、下丝、下丝管分支，大脑遐不断。叫厂长，叫下面工厂，赶紧生产荷尔蒙。下面生产无时阵，厂长生气，啊，干啥啦？我要生产。哦，啊，电话个卡，电话一直卡，卡卡，哎，暗棍那种一直静，一直静，静啊变，哎喽，哎喽，讲给暗棍，然后静起来。啊，别喏，别喏。
开刀，迄电话线，我电话线甲加盖，你都别个卡，啊、哦，有无？啊，那加针线，真正无法念，因为爱食一种，迄啰降加针线的药啊，哎，迄种忧郁症，加落了忧郁症，加落了，心内都。做油盆的啦，正物准，接落就正物准。啊，到尾也无法度啊，好，送你一条破链，啊，送你一条破链，什么破链？还有一条开刀的破链送你，一条吼，就是甲状腺切开了后，电话免阁卡，反正你电话线给你加盖啦。你就别个见啊！哦，安尼，啊，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哦，啊，内底都无盐，下面无多生产，顶头命令无落，无多辛苦自然都啊，天下太平哦！你那加精算精大，好到尾啊，食药也无效，啊，到尾都一刀送你。我最近最爱听 AI 唱歌，苏波 A 人，这电脑唱的啦。

刚才讲电脑的镜头刀吼，即马电脑他们会唱歌，然后叫伊电脑出来唱歌。我阿妈讲诶，人若食麦老吼，啥物恭敬都看有，就是讲社会哩变，人若食麦老。老大人较客气讲，人若食麦死啦，吼、哦、啊，什么红镜、什么公镜，拢有看啊，变来变去。啊，咱拄啊，你讲迄个架线线，该背帮啊整，背帮啊整是会更恶化。啊，咱若讲啊，伫路边炒菜，压力大，好霉，啊，会有关，种种诶。对会也不利的，爱的对会更不利。阿瑞，别帮阿讲，你莫个当作目睭的问题，那是心黑更的问题。再讲是会甲更的问题，心坑的边啊，心啊坑的边啊，会甲更的问题，这是三心别帮阿讲，甲目睭。一点啊关系都无，噶，迄就是血管的问题。过来，迄啰甲状腺，噶咱更年期荷尔蒙减退，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你呐，或者我唔是，我是记得啦，唔是叫你去做。哎、欸，一单迄啰卖锅巴的吼，哎、欸、阿秀啊，你卖锅巴。讲伊个五杯水拢有固定人来个提，一粒五块，哦，食个水当当，嗯，对，迄就是动物性的荷尔蒙。你那点了干嘛讲啊？你加精爽精多，你去做荷尔蒙，啊、哦，我保证消的，甲你挂保证消的，但是动物性的荷尔蒙会致癌，无法度，迄会致癌。哎，啊，你几杯水上哦？啊，买水啦，鸡也买水啦，在你啦，你那边爱水，像咧泰国个拢一款，诶人妖，迄拢做荷尔蒙，查甫拢变查某诶，声音好听，又娇美又可爱，迄都是荷尔蒙，啊，查甫诶拢变查某诶，迄明明明公安恁大家就清楚啊，你呐？我老爸做个食不会醉的，哦，这哦，哦，食哦，哦，这食这哦，皮肤会水，皮肤会水，哎呦，足水的，但是后边会致癌。哦，先你讲我恁听，恁来听节目的价值，啊，我来这开钱的价值，因为月底还大会，啊，我用精神来这讲我大家听的价值，好，咱知影讲。代志病情后边的真正凶手伫倒位，原因伫倒位，就是啊，想过凊彩食啦。有当时啊，你当少年的时阵哦，有本钱拢现在过啊，三十八分啊，未讲过，哎，要来讲过啊，要来讲过啊，哎，真正无代费，只我来红钱再拢是到咯。啊，来，咱的节目中所介绍甲骨人、脚骨人。我吃二八年，我七十二三岁，身份证七十二，啊，咱国历的，啊，咱农历的七十三。听我讲话，啊，等等那个叫来，你就知讲这物件真赞。我早暗两粒，卖讲吃安怎啦？敢那吃预防咱腰椎结石就记得啦，敢那吃预防咱胆结石就记得啦。哦，安尼都啊，个人的血筋，啊，咱内面底。有两白质，有微量元素，个磷酸、沙门素，迄个洗身躯上好，会当补充咱用植物来补充咱流失的荷尔蒙。啊，恁参考看卖，啊，我袂当讲上面讲，啊，你着什么镜头来参考看卖，迄咱袂当讲，讲恁着来参考看卖安度，会使怀疑，卖放弃，啊，这都免理性支持。这不是药啊，免医生支持啊，免讲个什么量个什么量，就早暗两粒两粒，还是一天三遍，一天吃六粒，还是一天吃一粒，拢随在你。
你打当作糖啊饼，当作饭伫食呢都。啊，你若要加其他的西药啊、慢性病药啊，我甲你保证，拢无要紧，加强效果，你来减较少的。唔难讲哦，食落了哇，血压降足济，哇，血糖降足济，你莫想怀疑，你降血降伤用哦，莫啊，百五粒三千块。百五粒三千块，抽精浓缩的草药啊，流传民间两千几年，查甫查某囡仔、老人囡仔拢会使食，猫啊、狗啊拢会使食，过会使食，过会使抹，加白加，股票的股，哪色的哪，百五粒一盒三千块，啊那长期你食宗教所，或者道亲，哎你食起来看卖，啊，真适合咱长期。欠缺各种营养，同款百五粒三千块，迄卡架的问题啦，我卡架迄个问题，软球啊，啊吞下八滚水就好啊。啊，你若有当时啊，胃若无啥爽快，你用布也会使。好，百五粒三千块，啊来，啊买咱的产品，啊第一我走来走去，第二白鸟到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药局，台中后里好美安民，大家公园成功掌声，清水老新安，凤凰东台三柱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里华兴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市鸿兴、河美万村、万林日新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仁村大安、永清金武堂、桂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粉林西丽医生、北角恒生、斗六武店。市东保生堂中医诊所，保中美疗、诏安、嘉义市公园、大正东照定兴、新港恒兴、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北湖新兴、玉井碧林、永康协安、大来三号嘉义药局，好，还佫专程福伦所有连锁店，拢有伫甲咱卖加高拿。交古人，啊，咱那个星期王，啊，个有哈，六十粒千五块，迄种素的，啊，一工要食一粒两粒拢随在你，迄种纯素的，饭前饭后拢可以，啊，个咱那个印加果油，你那这是必须的脂肪酸369，咱人体爱20%的脂肪，啊，这拢给过咱的体温呢，叫做纯色的，啊，就是。会走的不是那种反射的会有关过我们的体温的就没了你试看看我们身体有这个有这个油可以保护我们的器官啊，提供必须的脂肪酸啊，还制作好了协助维生素的吸收好好啊，再来金宝不然这样介绍大家这样说吃了真的有差呢吃过都知道天魔 NO 酸红酒流一成分高头高雄村一罐60粒2000块头壳如果不好头壳坏的时候恭喜就是误会了有人吃到这个会我来给你恭喜不要说都台湾了65岁三个可以两个过关了就是三个一个无到活到65啦，啊！你若讲记忆不好吼，爱跟人恭喜讲啊，那个算未歹，活到这，好，广告煞，九分钟哦，我广告51秒，哦，来，咱来电脑拢各单位报，雄雄来听讲，啊！你电脑拢无啥的报，报电脑我来串，啊！无当时广告广告抓起哦，哎呦，较趣味啦。啊，那讲广告哦，啊，你卖产品哦，那个
人就变，你看我就感觉就怪怪的，啊，讲你讲法你电台卖物件，哎，新闻就降低啊，哦，拨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手机啊，0910033。

名不一定病因，病因不一定病名。啊，恁一听菩萨啥无？啊，比如讲，啊，这个名啊，大干净，啊，行了，大干净，大干净就是更年期，啊，内分泌失调。这个时准备安怎？我拄啊，你讲啊，加精线增大，包括尿泡线增大，拢共款，营养注重，安尼尔。麦克甲我问讲，啊，食啥？要食啥？我一尴尬，你讲问讲，啊，啥叫做食较好诶？啥叫做营养注重？啊、哦，别拢先放喺边啊，什么物件先卖食？你做会到无？什么物件卖食？我歹势讲啦，啊、哦、啊！什么物件卖食有较简单？卖讲要食物件爱开钱啦。什么物件卖食破坏咱的胃肠，破坏咱的吸收，破坏咱的人体？安尼有简单无？比啥较简单？比如啦，啊，荤卖食啊啊啊！槟榔卖包啊啊啊！啊，小酒卖啉。小酒是袂啦，卖讲无啉。哎，小酒吼，啊，南面都加精来对我赞嘞，哈，营养阁加起。Hello， 食薰，伊讲吼，迄人个查某囝差不多，看一岁半，较无一岁半。啊，一个妈妈，甲咱一，阁一个妹妹啊啥，两个学都歹停嘞吼。啊，落你超商外口，我咧坐内底，啊，薰安尼点？啊，一个一岁半囡仔，坐喺奥多麦头前，伊啊下啊坐啊，阿弟啊，两个查某囡仔食薰，你互伊偏了薰啦，我薰你啊，我讲，家己个囝，啊，你细汉就开始你甲饲个二手烟，啊，你嘛去更加防备，啊，无囡仔都已经出事啊，你嘛甲改掉，就是改袂掉，啊，咱即马搁听一遍。营养注重，啊要吃啥？什么物件会破坏吸收的？尽量买。啊，那要啉咖啡、啉茶，啊你都要经时间，吃饱了后一点外钟，和营养吸收完全了后，啊再来吃一寡这物件，啊较袂去吃煞啊随个破坏掉的。过来，嘿，重点。无需要的药啊，尽量减价做会到无？这都主要符合咱台湾人的个性。什么个性？我白讲，这讲来够用没？啊！真的哦，我都话讲，我都话讲，哎，血压都已经一百百以下，啊，佮你讲，莫怪讲我这边无得你，何必啦？过一了一百啦。噶八十啦，你两个要敬哪一行啦？你要敬一百啊，八十啦，我要敬八十的啦。八十还佫我多处理啦，一百变啷处理啦？血压变啷管啦？血压变啷管？嘛就食营养我管起来啊。嗯，血氧所管，爱咧心跳有够，电力有够，血压唔在高位。前刚一个代理，一个老兄。卡去跋倒，啊去食止疼消炎的，食到胃出来，本来血压拢百三四，或者咧一百以下，一百以下，惊一个什么什么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

0: 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该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有那鱼竿竿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有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
2: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妈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锁定的乡亲时代，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花、阿仔、嘉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传播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安的关小姐哈，安尼节目就开始时阵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咧。你推拿俩人的时阵，买加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加人客介绍，会加咱诶即个节目吼，去个介绍伊个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即个节目，咱大抵吼，咱恁听少，加吼加加咱趣味头尾，咱诶亲戚朋友，加因客户啊，加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啊，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教阮好啊，教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看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卖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小阿发啊、阿仔、阿伟、嘉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又还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同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仔、阿欢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
0: 嘿嘿
1: 啊。如果那有机会，我希望呢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这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诶，还是用笔诶，用话诶，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诶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啊，只是伫阮诶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会听 AM， 有会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旧式的垃圾哦啊，拢用洗的啦，
0: 机尖的，
1: 嘿啊，机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伊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 啊，你就摕一个铁布吼，转那个打咧。
0: 无，你讲当兄你较简单，我两个人去加工吼，你摕一个快干个凉台。
1: 啊，用快干个凉起来，
0: 我那
1: 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
0: 铁布加个凉热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你若要听别人的，再去买另外一台的。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卖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加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诶，吼、哦，包括甲咱代言诶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诶歌星，像乔佑啊，咱诶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诶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诶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请请你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二楼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啊，长时间受这些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那呢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话位啊，
0: 已经没满三个月，
1: 没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拍摄卡电
0: 话，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赶快甲阮听笑，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想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啦，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呐，甲阮打电话啊，和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0: 嗯，
1: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从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
1: 啊，全国主持人群。马关上一个人诶，
0: 马就周平啊，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0: 金峰差不多三个啦，
1: 马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在咧主持，啊你看阮我就行啦吼，啊讲真正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好、哦、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侪好产品， 啊，和大家吃了啊，酸痛症改善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啦吼，啊，镜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
0: 嗯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尔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尔房唔是你去，你甲头尾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嗯。
1: 哎呀，
0: 甚至足济，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有帮忙，有咧有会当好开哦，你
3: 头皮哦，
1: 是啊，是 啊,
0: 嗯、
1: 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直接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不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系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哈。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哈。阮的电话啊，这空不空空，这固定啊，这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空九七，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空九一，那是空九七，
0: 嘿嘿，
1: 空九七五六七八七。哈、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哦，这做好记的，你来记起来，
0: 就是九十七加九十八啦，
1: 对对对，
0: 啦，空空九七加空九八，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做好记的啦，
1: 是是是，
0: 哎呀、啊，咱爸爸妈妈，你那如果记卡袂掉的，有当时，阮那咧报电话时阵，你买单哦，去抓个笔个写个啊，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如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诶。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人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立钱嘅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立，啊，你若想就靠电台，啊，囡仔，诶，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经过老爸？
1: 哎呀，哎呀，你咧买电台，咧买电台嘅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诶，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侪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都加一点钟，
0: 对，
1: 八点啊，都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是
1: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焰，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和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啊！我今日咧正声一带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干两点我要做无、啊？我讲我去做嘞，我性命还无
0: 用。
1: 系啊，
0: 卖啦吼！挂面仔，你看两点要收面。
1: 哦，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这波，做到暗时六点。啊，佮爱开会，佮爱研究产品，佮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佮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这么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在打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天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 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啊八点二十到八点四十，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哦、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诶，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诶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诶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哦，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若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你若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开始延长一工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老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间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1: 啊。啊，我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都讲啊，这什么一工？
0: 烟尘一工，
1: 烟尘一工。妈，我头都香港听着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香港想讲你是不多了，
0: 一度啊，不要钱啦，别做烟尘。
1: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0: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1: 无，我一定会讲办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
0: 嗯，
1: 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阮，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哎呀，读家南家乡哦，哎呀，进得到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0: 哎呀，
1: 你是食，
0: 你食，
1: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哦，
0: 你是想啦，你是想啦，
1: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千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0: 叉夹，
1: 吼、哦，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壳，哎呀、啊，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
0: 无同款啦，
1: 哎呀、
0: 啊，啊，拢对，无什么唔对啦，
3: 拢是同款的啦，
1: 是啊，嗯、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在我的节目卖到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
0: 嗯，
1: 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什么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在我的节目，啊，日时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0: 对啊，
1: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不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松妈爸爸。啊，所点的啦，
0: 哈！
1: 啊，这首歌叫啥名？
0: 叫做《司机大哥》
1: 哦，来《司机大哥》啦，哈！啊，由家宏来啊唱一个啦，哈！现场的啦，哦，麦克也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 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走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什么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系 啊， 啊，
1: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什么意外，无人
0: 知。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这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啦，嘛未堪要一万间嘛，未堪要堵了一届
1: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哈，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嗯、呀、
1: 所以讲就是像我今日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早囝啊，的伊的男朋友啦，吼，
0: 嗯，
1: 会知影讲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
0: 对。
1: 足少走车人吼、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冻眠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啦翘起，气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
0: 嗯
1: 啊，一工上少啉十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哇、哦，你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够够高诶，
0: 较
1: 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卡白22块嘛，
0: 定卡
1: 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定啊，像迄个讲黄色嘅咧，
0: 我以前黄色嘅定卡啊，目标啊，
1: 是黄色嘅定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有当时啊，要讲定论，你爱先讲啥物件，我迄人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啊较敏感嘅吼，哎呀，去误会讲动作后裔咧讲黄色嘅，
0: 嗯，
1: 哎，时阵伊食啊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多岁啊，啊，我一定就得气癌，翘起。哎、啊，那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气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第
1: 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再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1: 好诶、啊！你敢知我的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卡多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干来多干来伊食诶落尔吼，哎呀、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为咧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岗诶，
0: 嗯，
1: 哎呀、啊，这都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啦，
0: 对，
1: 哎、呀、啊，开车人
0: 就是
1: 臭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哦，对规线、
2: 掏钱屋，掏钱屋，
1: 对对对，哎呀、啊，掏钱屋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0: 哎呀，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对对啦。啊，所以讲我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不能再用什么咧配？
2: 用什么？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
1: 咧配不能接。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咧紧，洗刷底下就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都要喝500cc，
0: 嗯，
1: 后来
0: 也有个生水管呢，哎，今麦上到管2000cc 耶，
1: 今麦两千，
0: 再加加过来，再加加
2: 两千哎，
1: 啊，所以讲啊，较早比500较大管，你先讲安尼，我有想到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的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的几 CC 的来，我甲载客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甲真崩几 CC？
2: 五百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掉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哦。
2: 这差不多是230cc 左右呢。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呀、啊，
1: 是。啊，阮、啊、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這克林奶粉不知道還有在賣，我替他拍一個廣告，越
2: 來越多廣
1: 告，這樣連工來收一個廣告費，今天五秒才算3000块就好，用那個放肉跟配分兩隻，但是很多人如果沒有在補本能的有的也沒有用那麼大腳的、你敢知道走車人10个9个最后都带膀胱炎跟膀胱癌，
0: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
0: 因为都要禁尿，长时间禁尿，
1: 我自己一个阿舅伯他的后生在高雄中科在做泌尿科的权威啦，啊，现在可能升到主任嘛，自少年走车啊，打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的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0: 赶快呐，
1: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倒来予你食，
0: 嗯，
1: 哦，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互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另讲我即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热血近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那个松弛物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不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吃好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这个泌尿肌的弹性，好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盖吃啊，吃两工啊有效，啊，过来吃就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一家万谈。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这种诶，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若要看泌尿系统诶来找我，妇产科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诶，膀胱无力诶，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甲伊讲教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这么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箱，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 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把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0: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0: 嗯，
1: 哎呀、啊，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0: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那甲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只吼，那像一个水樽啊头咧，那像一条树链咧，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0: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锁尿。吼、哦，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锁锁袂掉。嘿啊，亲像水樽仔头咧，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0: 无？未使，
1: 真
0: 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一个一天无放尿的
0: 啦。那、
1: 啊、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你家。
0: 嗯，
1: 哎呀、啊，那不是咧大医院，
0: 哦，阿无你整啊，
1: 阿阿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0: 一包啦，啦
1: 一包。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百分之三分之一，啊，做迄个总共三分之一啦，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0: 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太多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0: 对，
1: 是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就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诶胃大。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0: 嗯，
1: 莫怪你小可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哦。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未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哦，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0: 甲这药店来
1: 这配方，药店的配方配合完。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跟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这拢是少年佬哦，带落边做伙来甲催促。你甲差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0: 这人人来避风来避风啦。
1: 对，
0: 袂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0: 咱的膀胱，
1: 那个膀胱的那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锁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 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跟你说爸爸妈妈，我在这段时间开我三环，我敢大声讲话，我在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吃好的，无来卡甲咱讲的，太济咧。
0: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的三环，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的过程，你是安怎我都带着这个膀胱炎，少年拢禁着。十个九个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什么人，做什么款行业，就交什么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伯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哦、卖各类菜。哎呀、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0: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
1: 是，
0: 哎呀、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哦，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0: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在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解绕失禁，解解决。所以讲，这件物件我叫做一二三，或者水坝，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星一队少年咯、哦。
0: 嗯，
1: 啊，今年要出掉我跟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年啦，吼、哦，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星你永远吃袂着啊！
0: 对、哦、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吃几户的哦？吃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星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多算一套，
0: 多几套。
1: 对啊！吼、哦、啊，有的人讲几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啦，安尼啦，
0: 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0: 知啦，拢嘛知啦，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不是咧拜拜的咧，咧拜拜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色利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即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这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尿、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就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就讲放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0: 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困哦。
2: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又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又唔对闹开。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0: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对一半吼。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要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0: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0: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0: 是，
1: 吼，啊，放尿八便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便啊？卖讲你一天八便啦。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性，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热毛线增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擦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你啦，
0: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伊怎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上大啦，喘一点啊就喘，
0: 来互打
1: 面，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拄着膀胱的问题。热湿健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啊到， 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那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0: 是
1: 啊，结果变放放一出啦。
0: 嗯，
1: 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大位器官拢整理个清清楚楚，大位器官拢医个好，身躯穿衫穿个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淡淡，恰恰放尿。休休咧，拢休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难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0: 嗯，
1: 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色利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那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当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我教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那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加吃，一顿三粒三粒加吃，吃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啊。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嘴巴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0: 嘿，
1: 吼、哦！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0: 当然来啊！
1: 恁那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我讲要那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路面砖卡都踹着啊，啊一干干多干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啊是即马有洗衫机，
0: 嗯，
1: 佮有脱水机，
0: 对，
1: 啊那像较早年代多免穿内裤，
0: 嗯，
1: 哎呀、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尿得啊，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用保证，我要共摕这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阿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病。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个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0: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着，你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六新六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0: 非常的珍贵啊！
1: 六新贵妇的哦，吼、嗯哦，你捌听过六幺子无？你捌食过才好无？啥那人做过来爱用幺子，
0: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量，嘿，哦来食骨头酸甜，
0: 对对，
1: 哎呀，幺子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六幺子就对啊啦，吼、哦。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就有，你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吃多久没包 一礼拜，
0: 一礼拜就变包啊。
1: 系啊，嗯，啊，已经包就主要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0: 哎，早要包我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
0: 啊！我等于已经包十年就主要呢。
1: 系啊，哇！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就主啊？啊，今准备时段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有缘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块，
0: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0: 对，
1: 哦，这30粒的，
0: 嗯，
1: 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挂着。
0: 对啊，
1: 哎呀，吼，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疏着真济原因啦。
0: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0: 是
1: 算恁3000块。啊，阿伟甲送起来，好不好？
0: 好啊，无问题。
1: 系啊，这应该爱。
0: 对啦，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起来。
0: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起来。
0: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啊，就买两盒，送三盒，啊，加红是安尼啦，吼，哦。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起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了，一二三，三天，那无甲你解决就对了。家宏，这个空棒怎好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来嘞，食抗 A G 无来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摇头闪摇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热雨伞。啊，肥大，你无算正大诶，赶紧甲食啊！设立康是美国咧开哦，你无算诶，患者食诶啊，就是设立康，难伫咱中国药店内底诶，六药剂甲六边就有做伙来共同生产诶。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你送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2盒送4盒。
0: 喂，你好，
1: 大家3000来回了。喂，
3: 我
1: 买几
3: 桌，
1: 买几
3: 桌。
1: 来，就买几桌哈，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妈妈，
1: 来，你要买水饭哈，好，来，等我家来哈。啊，爸爸妈妈，
0: 来，你等我家。
1: 放石头，闪石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地啊，放石放一波。

0: 时代拢新听友嘞，吼、哦！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泡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幺子，这拢少年乐在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六幺子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摇头、闪摇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天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搞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壶线啦，真大，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啊，先吃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壶线真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啊，恁某小妹妹啊嘛，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香，会较臭，色会较重，
1: 这种正常的。
0: 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直接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是大报告，这个嘴巴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千六块，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抓过去，食老这个治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做这家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得爱食这個，和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是大，电话甲靠互通。啊，咱今日的这个优惠啦，吼，
1: 有
0: 啊，200盒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诶，200盒我都无负责啦，吼，
1: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
1: 来，
0: 你好，来信雄大哥，
2: 哎，
0: 来，你好，
2: 我
0: 被追吧，吼，好，来，
1: 电话
0: 加咧，
1: 吼，
0: 啊，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门。
3: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何必时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胖子家河山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话太贵，会当掠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大， 何必人对想起着

0: 段和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好比的纺织业伫上界形成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拢是以好比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好比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好比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好比人，听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商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今嘛差不多收尾工。
1: 玻璃超灵气，打开经典，最卖笔记。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啊，来维六。
1: 哇，咱无好接别啦哈！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好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这部独家听一点钟咧嘛。感谢咱分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得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哈！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哈！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嘴巴。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客人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巴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巴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绿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这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我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力，喂你好，来张大姐。
3: 喂。
0: 嘿，来你好。
3: 嘿，介绍是咁会使咩？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家食。啊，
3: 是讲食素食会使咩无？
0: 食素食会使咩？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嘿啊。当食无
3: 咧，唔。
0: 这会使啦。
3: 啊，
0: 这会使啦，
3: 会使
0: 的啦，嘿啦嘿啦，这你家吃啦，吃吃嘞，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来家嘞吼，来电来家嘞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哈，你慢慢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有啊，贵
0: 一副，省内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设立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叶罗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工要你解决。第一工、第二工甲食，第三工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当那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枪就喘着。有诶，惊到变锁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会到，我头拄炸两百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哦，我无甲你骗诶。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哦，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诶。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两百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千六块，两克啊三千二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又为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给送一下，
0: 系啊，三千块，
1: 是，
0: 阿发送啦吼，
1: 好啊，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阵电呢，电呢拢满线啦吼，加号码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长辈时代，
1: 啊，
0: 你。
1: 是都叫你三千
0: 块，三千块啦，
1: 三千块不是两千块啦，
0: 三千块啦，
1: 三千块，
0: 嘿啦，我这不是讲三千吗？
1: 无，你讲两千块呢？
0: 三千块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的，
4: 全部拢红咩？
0: 阿头头，
1: 阿
0: 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三千啊呢，
0: 他多给三千啊，进入个改两千五啦，张伟是他，两千五买两盒三四盒，电话空不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回了，要举办哦。
3: 哎，你
0: 在讲的是？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等你个，
1: 来等我哈。
0: 来，喂你，
1: 来喂，
0: 来喂你，
1: 张大姐，
0: 嘴巴哦。
3: 喂，
0: 哎，
3: 你怎
0: 么
3: 这样
0: 玩家？来，我再来等你
1: 个哈。
0: 来，来喂，来你好，要嘴巴哦。来，喂你好。
4: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公啊，来来电来家庭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卖屎
1: 啦！
0: 他做顶点整卖三千，啊，我进中啊两千五，
1: 我卖晒啦！
0: 别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做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不好，扛板关起啊！来喂了，来了，要举办哦！
1: 来
0: 电来
1: 电来哈，今麦是两千块哈，喂，好，
0: 两千块来，喂，本来三千，啊，花一个唔对，来，你们举报来电来电
1: 哈，来电来电哈，
0: 今麦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边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吃哈，你若真正一面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等你头前啊吃较重的，我既然计下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真客气啦。干打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下，上四下，
1: 我恁开两千五呢哦，
0: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位了，
5: 哎，我要买几张，
0: 来位举办哦，啊，来东北几多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下，来东北几多，两小张，十二下。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才拄啊刚卖三千，进来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管道服输啦吼，来维了，
1: 来维了，
0: 来了，哎大姐，哎来了，
1: 你别去嘴巴哈，
0: 哎来
1: 来来来来哈，
0: 来维了，来嘴巴听，来了别嘴巴哈，
4: 哎
0: 来等你家咧，
1: 后来等你家。
0: 哎，大招就对啦啦哈，两小招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段，
1: 来
0: 阿甘，阿甘大哥，
6: 哎，
0: 来你要要举办哦，来电话
1: 来
0: 啊，大组一个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
1: 好无问题啦，
0: 吼，阿哥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花唔得，已经了五百以上哦，他都啊卖三千的，阿进村卖两千五，本来卖两阿，甲四阿第一点钟。他都还两百啊，拢个改过啦。
1: 度假吼，
0: 三千拢个改两千块，
1: 不要紧。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诶，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诶，你收到诶介绍就是买两盒上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啊、这五百块是高行吸收诶，因为今仔日花唔掉啊。今仔日吼，阮当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花唔掉啊，花唔掉就要紧，这五百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当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好，你甲讲，你甲交嘛啦吼，因为吼讲唔掉，讲唔掉，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讲唔掉，咱讲唔掉，把其他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5: 哎，我要改大
0: 桌诶，来，你改大桌啊，来样诶啦吼。
1: 后来你
0: 等会讲，妈妈，今日。都已经花唔得意啊！啊，这六幺子吼，一世人咧当食一副六幺子，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肿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踹尿的，暗时一面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存一遍至两遍啊！来为了来，要举报啊！
6: 我听
0: 着
6: 你讲大
0: 错，
6: 我要改大
0: 错。来来，
1: 要
0: 来大错，
1: 来来来，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跟你讲啊哦，这花德的药店哦，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龙诶，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面，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不快乐，人生若睡眠不好，大脑就歹。来为了，嘿，
5: 我要一道大组的嘴巴。
0: 来等你家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后尾爱大组的，
1: 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哈，两百啊写完，啊，我得差不多三千港卖了唔对，卖位两千块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不要紧，为着这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无要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了无算做有效的哈，来
1: 喂你好，
3: 我要来大组，
1: 我来大组
0: 的哈，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三年本来咧包。有主啊，今嘛无包啊，来，
1: 许大哥，
0: 来六，来六，来水坝，等你家咧吼，来，来吼，来，来位六，来起个。
6: 哎，我买水坝几多？
0: 买水坝，水坝你有买过无？
6: 有啊。
0: 哦，你即届有你赚着？即届有你赚着啊？你人食这食了有赚无？
6: 伊都改善足济啊，无伊按些正常按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0: 哎，拄啊规暝拢免困尿机，即马来个寒人啊吼，哎呀，
1: 对，差死，
0: 啊，即马袂啊啦，
1: 袂啊分开，
0: 即马袂啊啦吼，
6: 袂啊啦，啊，即马拢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两粒就好啊哈，系啊，好，好，来电来个咧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即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的尿泡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的尿泡线增大、尿泡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位了，来水源兄，
4: 来来了，
0: 来你该坐坐来等你个了，哎呀，来位了，
1: 来，位你好。
6: 你
0: 搞
6: 我
0: 一坐坐坐来，来要坐坐，要坐坐的哈。
6: 嘿，
0: 水坝吼，啊你暗时呐放尿较高尿嘞，一工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哦，
6: 对，我好无刚才你搞球啊，无我呢，是暗暗咧困拢起来六拜五六七拜啦。
1: 哦，六七拜，那你算足侪届嘞。
0: 你正常未过呢？
6: 对啦，都六七届啦。哦。啊，即嘛，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0: 好，后未过啊就。
6: 报案多，你搞报案，互我记着，即嘛来咧食。你迄个食了咧，放着足准时的
0: 哦。那有买过就对啦。
6: 因为暗拢一届两届。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1: 恭喜哦。
0: 好，好，等你来，等你来哈，来回你来分家。
6: 嘿，
0: 妈妈，
6: 我食你张黄安开始咧食无几工尔了。
0: 哎，安那。
6: 即嘛甲你电，
1: 你
6: 去看。
1: 你
0: 三万呀？嘿，
6: 几
0: 万
6: 啦？
1: 你
6: 不
1: 几万？
0: 几万呀？三万
1: 啦？
0: 三万吃了好不？
6: 三万啊，吃两公两三公尔，
0: 吃两三公，哎，吃两三公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1: 每天吃哦。
0: 好，来点那个来哦。
6: 哎，这样，白天吃啊，我想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走。
1: 好，哦，你等我一下哦，我
0: 再
1: 点
0: 一下哦。阿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景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 对。
0: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暝拢起来五六遍。
1: 系啊。
0: 啊，即马剩一两遍，
1: 是
0: 让你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两百，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来啦，
1: 边爱斗出来，这一点无为了
0: 咱爸妈。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数，无加组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万，一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两大组多一万块，三十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多好哩，吃一个了定，好哩吃唔免阁抓着，吃唔免阁放无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好哩吃袂膀胱癌，袂膀胱个癌来为了。
6: 哦，
0: 我
6: 你好，你
1: 讲
6: 要
1: 做
6: 上大
1: 组的？我你要做大
0: 组的？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细组的得。
6: 我之前阿
0: 嘉宏
6: 买
0: 吼，阿嘉宏
6: 刚好，
0: 啊，我都嘉宏，系啊。
6: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6: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面，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惊死。
0: 哦，我刚才挂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哎呀。
7: 哎、欸，阿、啊、都有时要面你，等下个家里咧紧，等下个赶紧起来，阿都规面拢不要变来变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7: 我本来是每起来坐六七届，安尼今嘛有时，嗯，下当唔免起来，阿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会
1: 再来讲两人诶。
7: 我
1: 要
7: 上大桌，
0: 我拢
7: 常
0: 常咧变无会。好，阿都今日个捡着俗，阿即届卖完无啊啦哈。这绿油纸就绿油纸无只好起一副，一只落啊只一副绿油纸尔，这个少年落在色个落啊，佮挂六边挂六尾。系啊，吼、
7: 哦！我头位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人家搁买无，你搞起两座大座。
0: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啊，个蓝色利康吼，用生物科技方式技术的吼，正流行来呢。我话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五六个字都记得啦。
1: 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某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六个字，甲六边，吼、哦，啊，然后甲六尾溜。社会雷含一项重要雷蓝，我未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纸。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纸就对啦，会当食少年乐，无交配过的较好哦。吼、哦，啊个蓝色利康啦，来回了。
8: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想问啊？
0: 色利康，
8: 色利康是
0: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无线诶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8: 好
1: 用哦。
0: 啊，来，你等那个
1: 咧，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0: 一
1: 级级专利蛋白生态哈，
0: 来等我一下哈。诶，来，我来，来，明珠大姐，
9: 喂，
0: 诶，来了。
9: 我
0: 要做四组，来做四组，等一下咧吼。
1: 把
0: 四组拢不要紧买，对就赚就对了。阿伯，对我跟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吵吵，砍卡手啊，吵吵，听声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大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家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材料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高就放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这有咧走大车，有咧进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哦，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济咧做亚细亚的朋友啦，吼、哦，长辈时代，因拢干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做远的，
1: 是，
0: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金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诶，较开西药，伊食都食袂长筋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的嘴巴，食长筋诶啊，食好你以后袂阁再去啊。一二三，三缸，这支也是一二三支吧。三缸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嘞。我来甲你讲啊，食到乎你的苦时啊，食到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路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路线的。两百时段，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嘞，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嘞，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万块，
1: 30盒总共10万块吼。喂、啊，你好，
0: 喂，你好，
9: 你好，我要爱特大组的。
1: 你袂爱特大组吗？媽你捌食过吗？无，你还要特大组的。
9: 我袂互阮爸爸食啊。
0: 哦，袂互阮爸爸食、哦，
1: 好啊，好啊。
9: 阮、爸爸吼，一下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啦，
0: 哦，四五遍拢超过啊。
9: 系啊，啊伊啊，阮家吼，迄便所阁足远足远个，啊阁爱迄爱吹风，
0: 嗯，
9: 啊老岁仔人即马。
0: 哎呀，你做过伊啊未？
9: 系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0: 嗯，
9: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 四五抓，因考一抓两抓呢。
0: 哦，恭喜！
9: 我即个听到咧白紧诶。
0: 好，
1: 系啊，好，
9: 你讲。我要得大抓，
1: 恭喜恭喜！今日
0: 大家要得大抓，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未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无咧卖无效诶物件，啊，尤其今日个本来一组3000块六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就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来，佮打电话来啊。
1: 是。
0: 你
1: 甲
0: 头家听一
10: 个电话就了。头家了
0: 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就无去啊！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搁落西里放一盖药，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猪扒，两行甲夹要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药啦。
1: 是
0: 啊，来喂你哦。
11: 喂，妹妹，要做大灾。
1: 来哦，
0: 来妹妹，一定会要大灾啦。
1: 嗯，
0: 因为妹妹进前，
11: 我
0: 食
11: 你的物件，拢食好过拢解好。
0: 因为妹妹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都变数走过来抓，哎呀。
11: 系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哎呀。
11: 系啊，食啊做好诶啊，啊，我想你今日袂大做，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哎呀。
11: 系啊，你我算赚掉。
1: 拢赚掉，赚掉啦，系啦。
11: 系啊，我直接赚掉。
0: 我讲啦，
11: 有吼，加拿两组大做诶啊。
0: 好啦，好，等你。
11: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个赚掉啊，加买一组。
0: 好啦，去改买买嘛，无啊，这六幺七这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来，
1: 好来，等你来哈，
0: 来回你好。来，
12: 我做做等你。
1: 这周
12: 我
1: 多少？哦，你该多少诶？哈，你等一下哈，
0: 来，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13: 哎，你好，要几多多少诶？
1: 哦，要多少诶？哈，
0: 等一下，
1: 来等一下哈。
0: 是，
1: 来
0: 维
1: 你好，
0: 来王爸爸。
14: 我要
1: 定是
14: 多
0: 少？
14: 这
0: 水
14: 坝多，
0: 这水坝
14: 多。
0: 要水坝多，王爸爸要过无？万，
14: 还
0: 要食寿先呢？食寿先，咱食了好
14: 无？不，还得。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一下呀，哈，
0: 来，
1: 好来，
0: 啊，来维你好，来新天一嘛。来，你好，先生。
15: 你好，大组诶。
0: 大组诶，5015盒，大组诶36盒，加送6盒啦，10000块。诶，来，你电话起咧。
1: 来，导演啊，来，阿伟啊，伫只过啊，咱空中是大好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细组诶，就是6盒2500，大组诶就是15盒5000块，一大组诶36盒。总共10000块哈，被四组被夺了，
0: 这是啊，没无啊，
1: 没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16: 喂你好，
0: 来你要被夺走啊，四组，
16: 我
1: 拄啊
16: 没
1: 四组，
16: 我被
1: 夺走，好，你该夺走
0: 的哈，他讲的嘛，该夺走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来呀，来来来，哈，来
0: 啊，
1: 来喂你好，
17: 喂，靠，没几个夺走的啦，
0: 没几个夺走，六家鬼呢，
17: 哎呀，
0: 六家鬼啊，
17: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哎，困几暝都免起来啊！
0: 哇，安尼真正来行啦，哎呀，哦，这真正来行的咧，袂好来
1: 得呀！
10: 好，啊，卖些也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吼。
10: 卖啦，卖个些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10: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说做了了5-8呢。
0: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1: 是，
0: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啦一暝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有啊，因为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那可能好。
0: 足济人干啦，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干啦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啊在眠床盖着还袂烧咧，就要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阿恁介绍，买买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即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阁问头家啊，因为即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维了， 喂
2: 喂，你好。
0: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小姐来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2: 哎，你好。
0: 来来，你好，要举报哦。
12: 嘿，我该大做。
0: 来，电话过来哦。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啊的，爱食在线的，这专门拢进去来要拍证的龙啊。六幺子挂六边挂六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含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酸的查甫人尿路酸增大，放尿膀胱禁袂住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跟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到一领裤拢澹澹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跟你讲，这看人就要治哈。中北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尿这尿道结，后头可能变成细腰子啊！哈、哦，
0: 来，
12: 你
0: 好。
12: 你好，我要一
0: 座
12: 大
0: 座诶。大座诶，
1: 好，
0: 我来
1: 你
0: 电
1: 话啊！哈，
0: 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8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一二三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的三工就要给你解决啦、啊。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14: 嘉宏好，
0: 嘿嘿嘿，
14: 哎，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
0: 不好？好，
14: 大
0: 组的，
14: 对，
0: 有买过无啦？
14: 有，
0: 啊，吃了好不好？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脑家咧，袂歹就袂你电脑
1: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都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的，甲加咧食，我都甲你讲啊，哪像咧食飞灵鸡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搁较好。
0: 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都拍卡枪都抓着，你今日个食，明仔载你个拍卡枪拍看卖，都未抓着啊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甲台中，都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甲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幺子一副，六边加上舍利康，查甫人食尿无酸，查某人食膀胱，食好你膀胱袂阁下垂，食好你膀胱括下肌会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猴，狗尿的毛猴，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狗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开会通，你都有救啊！0800-0098，来位了，做哪样？
18: 哎、
0: 你好，来了，买嘴巴吼。
18: 你看，我
0: 啊，你不要搞买贵物件来，你等一下嘞吼。
1: 过来等一下
0: 哈。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这再次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这档嘴巴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1: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 拢在
0: 在色的，
1: 是
0: 正少年鹿，正用的鹿，处于的鹿药剂甲鹿鞭啊，然后加上鹿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舍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挂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阿舅， 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无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离婚啊啦。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济，
1: 台湾人上济啦。
0: 因为台湾人上好金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这么歹，都唔愿意放尿啦。
1: 来喂哟。
19: 欸，我
1: 买
19: 一座大
1: 座
19: 的啦。
1: 好，买大
0: 座
1: 的
0: 哈。妈妈，你买买过啊？
19: 捌啦，进前吼，哦，拢放无啥会出吼，叫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0: 啊，你食偌久？
19: 食偌久哦？食无偌久就做感觉。
0: 做感觉吼。
19: 你物件进前赞的
0: 嘿。哎呀，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哎呀。
19: 我知哦，加红哦，你好你好。哎呀。买恁兜物件。
0: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哎呀，好，好，好，
1: 来就回来哈。
0: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家妈妈俄罗加呢，
1: 嗯，
0: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青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一暝会当跟他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你要相信无？
1: 嗯，
0: 系啊，吼，
1: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咧顾啦。当然，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不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回家，我跟你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得咧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0: 对，这健康的啦哈。啊，
1: 来喂你好。
20: 喂，你好，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0: 来，先听我来，你等来
1: 一下啦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春无几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喂你好。
21: 一座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哈，来等来一下咧哈。啊，东北时段这先听有的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脂啦吼，彩色的啊，彩色的种绿油脂，啊一世人我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脂，讲的哦，挂绿灯，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路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南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路酸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路酸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未出来，未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错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恰恰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药煮啊，揣无药方，四界防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防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让我的水吧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不再让你压着症，不再让你砍卡扫就插着大声笑啊，插着讲话较大声的也插着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放着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请请插一点啊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着要禁着搞着放不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绿油脂，少年的，在生的绿油脂，食一副看卖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绿油脂哈，
1: 你要嘴巴要大做细做，
21: 我
3: 好
1: 啦，你怎么
0: 样？好了，不管大小组，今日买到拢甲你恭喜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的来，
1: 你好。
5: 我被几组特大组的哦。
0: 来特大组的，好，五倍贵哦。
5: 嘿，谢谢。
1: 好来了，你等我一下哈。
0: 这电物件那像咧刮火车咧，
1: 是，
0: 惊买无？啊，属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靠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处理，嘿啊，拢处理咧。你倒下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
22: 来，
0: 四组一组得二啦哈，好来电话一下咧
1: 哈。
0: 啊，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光阴卡0800-0097。控九八爸爸妈妈，只要你膀胱会有大性，只要你放不着，只要你免一面叫他爬到面，只要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得快到眠床会惊啦，谁人会惊？刚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来又佫起来，就又佫要放着鬼面，拢免困啦。
1: 照片瘦了，照片
0: 厉害。啊，刚刚唔敢安尼换内裤啦，咱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就游览车，拄啊敢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地方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喂，你要来先听有无？来，你要要水饭啊？
22: 我要水饭。
0: 好，来，等来家咧哈。来，喂，你要来菜了，阿妈妈。来，喂，你要来要水饭啊？
23: 喂，我
1: 跟
23: 你
1: 哋说多。来，等来家咧哈。
0: 啊，来，喂，你要来了，妈妈。
23: 喂。
0: 来，你要来要水饭哈。
23: 水
0: 饱咧，好来电来
1: 个咧，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
1: 对对
0: 大家拢赶紧卡电来起来咧订件订无吼，你真难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使用呀！来，喂，你要买水饱哦。来电来电来个咧，
1: 电话个
0: 哈！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朵在世有讲啊，食酒落腰子，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这世人你袂膀胱癌，这世人你袂带你无刷癌，爸爸妈妈你无刷症大，膀胱放无着，搞着闪着的，拢总甲买倒来食。来，喂了，来新听友哦。
24: 我新听友。
0: 来，你买水饱哦。
24: 啊？
0: 买水饱哦。来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来，喂了，来起个。
25: 哎呀，刚有大灾。
0: 有大灾啦，
1: 有大灾嘿。
25: 哦，我
0: 那个
25: 车
0: 多，
25: 啊，你
0: 迄
25: 土龙王
0: 敢讲
25: 有？
0: 土龙王，你先转门外口，系啊，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1: 系啊，
0: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司机哦。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你啦，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上市啊！结果我第二点钟发唔对，我对2500，中北时段加王增加金啊，远道服输啊，生意要做，发落照未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上市啊，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500，特大组的30盒去送6盒，10000块，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着，放着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着，无爱放就喘着啦。啊！若要放去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辈时代过来关人啊，暗时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夹要当来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朵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油脂结石，你该吃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吃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沙尿泥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倒来食，你无算小块咧整大，放尿若爱徛超过3分钟个啊，就是你才无算整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阿你呐，请请看家嫂，得抓着，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哦，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你啊，你见到物件，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迄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那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更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特别只要你放无招，会当互你顺利放招；只要你搞招，只要你袂错招，只要你袂。狂笑啦，
1: 对啦，
0: 安尼都记得
1: 啦。尤其啦，定定唔敢出门诶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未掉问题。今仔日水坝都是你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0: 赶紧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啦，食酒老要死，顶日赶紧换酒新的膀胱。我跟你讲，膀胱你家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伊就对啦。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块，开你一万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1: 来你好，
0: 来
3: 你好，我买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0: 来水坝特大组，林大哥有吃过无？
3: 哦，有啊有啊。
0: 啊，吃了好无？
3: 好
0: 个，
3: 有啊，好个，吃好没？
0: 好个，吃好哈，多谢多谢。好，来那个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个膀胱，这届选择。一大组的水坝，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下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1: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0: 心里的中文都看
1: 散了，我家买穿的那件
0: 衫，
1: 哎呀，
0: 现在你也买过几双？
1: 哦，那就安尼哈，我要做。

不是有

0: 来哦，这首歌叫《夕阳温啊明呀》哈，全国没得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你搁看来了嘛？哦，
2: 哎呀，啊，咱他多只的 MV 哈，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妈啊，倒伫眠床哈，
0: 嗯
2: 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伊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咧，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佫较重要啦吼。啊，阮当然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哈、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而已，啊，我就一组吸收五百，啊，我照片照镜，大方感恩啦，哈，啊，人阿伟嘛拢照上，今日这场又个了钱，
0: 嗯，
2: 大放上，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烤烤肉，请请咧穿肉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肉煮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骨中风啦，哎呀、啊，包肉煮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起码无咧下肉煮啊，
0: 嗯，
2: 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肉放八遍咧，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为你好，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
3: 刚过嘿嘴巴，我咧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是做啦吼，好，等下加
0: 咧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新田一嘛，
4: 来
2: 新田一，来新田一，乖。喂，来来
0: 电话来哈，
2: 啊，你来以后，你若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来以后爱关起来哦。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我无法度控制啦吼，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热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啦，烧热烧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大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热、放尿烧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热。诶、欸，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由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
4: 哎，我买水吧。
2: 等你讲，
0: 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2: 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过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家你包无，你的囝要家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王的，我将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插尿头、闪尿尾，常常插一点仔蛋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打看家嫂啊，放尿，大声讲话啊，插尿啊，来为了，请客。
3: 我头先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个加一组迄大组的。
2: 好，来，好，来，你等下加，
0: 多谢，
2: 好，来，来，来，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为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丝，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吃，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尿素啊，当然用安尼尔，
1: 是
0: 吼，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连工换买尿素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差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威廉。
2: 你好。
3: 我是前友
0: 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3: 嘿。
0: 嘿，来，电话下咧，我叫人家你操主持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中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1: 我来回你够济，
0: 嘿，来回你先听友啊。来，要嘴巴哈。喂。
3: 恁的嘴巴。
0: 来，你电话下咧，我叫人家你解释哈。
1: 你电话下吼。
0: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爸爸妈妈，听家王一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部，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1: 是
0: 啊，咱南都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炸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收就收一条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炸播，后礼拜来啊，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南都继续甲阮收听。
1: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刚上。

0: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有充满着活力的笑面。

0: 咱来认为讲，第一只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跟阿姐嘛，阿你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这些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谷开放观光采购，佮发展出会上。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无啥气焰，逐工准备恁兜来旅游，收听又着万里牵绳和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感恩啊！
1: 谢谢
0: 啦。来，这个。阿芳来甲恁讲，即卖吼，足侪人拢爱看迄手机啊，看平板啊，啊，约迄落洗脑，洗看到人的动容，迄落戏啊，迄落戏剧。
1: 你讲我啊？哦，
0: 啊，拢安尼有当时啊吼，看甲你
1: 短剧安尼遐，
0: 看甲你有当时啊甲叫伊都唔知，哦，我来讲啊，看甲尾人拢动容呢，
1: 动容。
0: 因为我来讲，你甲看迄十出九出拢是写同款的剧本。哦啊，留我改一个安尼，你都看到
1: 个。需要改点东西。
0: 这啊，恁最听后嘿，真济人啊，为着要约这个，看这个手机啊，啊，看嘞，拢袂记哩，通啊啉水，哦，啉水。这啊，台中这个，这俩都啥嘞？病院哦，台中病院啊，泌尿科的医师啊，去拄到一个查人五十岁啊。哦，阿姨最爱看这個，哦，安尼看，看甲讲吼，伊这个，做水都袂给人啉，结果啊，半年来啊，腰子结石三遍，结石三遍，啊，伊个结石三遍，照理讲啦吼，伊石啊拢真大粒，会擦疼，一定会擦疼，伊正去看医生嘛，你甲看。半年哦，爱去蹦酒啊，蹦三遍，你甲看，所以茶爱较过来啉嘞，过来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我阿你讲骂啦，
1: 骂啦，
0: 骂啦，
1: 绝对爱食啦，
0: 对。哦，你若买款嘞，因为我阿讲骂，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成分哦，会甲咱倒俩水啦，
1: 倒俩水，
0: 哦，会甲咱倒俩水啦，哦，你就算讲你无咧啉茶，哦，你惊结石，
1: 嗯，
0: 一骂啊。你若有你食，伊较袂安怎呢？较袂结石啊啦吼！这是大家拢知，佫一项就是咱的遐都信用酒，叫伊叫，伊内底有化酒草的成分，哦，猛食。啊，这个所以啊，伊这拢无咧保养啦，吼、哦、啊，结果吼、哦，你看半年去蹦酒啊，你唔能看蹦酒啊，蹦酒啊对咱的腰子，对咱人的身体嘛真。真一款的
1: 哦，哎，
0: 真香！因为我来讲，你石啊，那伤大粒，超过0.5公分，就会引发啥？你知唔知？引发着咱的腰会疼，
1: 嗯，
0: 小便会有加血。
1: 哦，
0: 吼、哦，啊，这款的到这个时阵啊，拢爱用啥？拢爱用泵的啊，吼、哦，体外浸泡，迄、那个用浸的，甲你石啊，甲你脆哦破了。加透过软色的酥油工哦，那个镭射切胶啊，加跟那个咱这个皮擦过吼，啊，给你提那个胶啊出来，那不是讲你蹦蹦啊油伊就放出来呢，那还佫一变干佫给你提出来呢，哦，所以你个
1: 是，
0: 哎，这话来讲，其实。做啊，人爱人，你爱追剧啊，拢爱注意啦吼。啊，唔是干那呢啊，我咧讲啦，其实平板啦、啊，加咱这個手机啊看久啊，你目睭拢会作疲劳的啦。啊，有人拢唔知啊，通爱休困啦。
1: 啊，看了就好看。
0: 哎、欸，看了好看，
1: 伊拉看。想休困，让胖伊，袂使啊，拢看袂
0: 着。对，啊，拢跩伊拉看，你听无？啊，看甲目睭拢害了了啦，近视啦。哎，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啊，黄斑部病变啦、
1: 啊，哦，
0: 啊，目睭盲、目睭雾啦，惊光老目油啦，拢超这来啊啦。较早人讲做甲会安尼，即卖人是看海啦，
1: 哦，来，看手机、看山西、看
0: 家海。今仔日吼，咱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下，即、這个咱的顶两天推出那支，你过骨。金，
1: 嗯，
0: 有啊，两股啦，为了全方位这支美国进口这今仔日最后一天，因为我原本今仔无要做啊，但是来，因为算讲吼， 我甲厂商问问，讲啊，即卖台湾遮也阁有哦，伊讲也阁有几组啊，是应该哩，也阁有啦吼，但是这是有办法用的啦。我讲你身体啦，我阁做一工啦。哦，啊，咱将来这边人较久咧，将过来促销啦。哦，这边做两三工啊。哦，来，哎，你这支产品啊，真正无话讲的啦。哦，咱今仔日来，你若有听到吼，你爱你都爱，你若有需要啊，你都爱紧。哦，这咱年会侪人真正爱食。哦，真正爱食，啊，要安那食，食有感觉。其实啊，有人讲啊，我咧食无感觉，你就有吸收过歹。咱这个物件就是靠咱人的吸收度。你唔能讲啊，人别人你食落未歹，是啦，食无感觉，因为你无你食物件，你都未吸收嘛，对不对？對啊、你较未吸收，
1: 当然，
0: 因为这是保养，就是靠吸收度。你愈老吸收的人，你感觉愈紧。啊，愈慢吸收的人，为人食了几年，你嘛无感觉。啊，慢吸收的人，人别人啊食两粒，你爱食三粒。安尼你听我意思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咱这个汤老师啊，吼，咱邀请汤老师直接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啦吼。咱来，我来找一个这个吴俊怀吴老师的歌吼，老歌愈听愈爱听啦吼。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老歌我拢会。这两三个月了，播一遍了，哦，播一遍了，好，咱这把舞啊，回味一下，来听吴俊怀老师所唱的《月亮暗暗》呐，好来。

0: 啊，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到咱花莲同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峰你好，咱家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这支山，这支产品啊，咱讲实在啦，本来原本顶回就一来用要起价啊，因为即卖日本。本来日本要直接去工厂签，啊好佳哉是叫咱先签
1: 嘛。真的，
0: 好、哦，那个权利拄啊在咱的手里，所以日本去签未成，亚洲咱是总代理，
1: 对，
0: 啊亚洲咱是总代理，哦，所以伊要爱这物件爱透过咱，爱过咱赚一招就对
1: 了，
0: 哦日本，哦一届啦，那咱无签亚洲总代理叫退呀，以后你要食这个物件是贵价未忘记，因为目前啊全世界要看到。和你吃了真正有感觉的，找无第二支啊！
1: 真的找无啦，真的找无。我先开始吼，我先甲咱家的长辈时代讲几下咧。这爸爸妈妈吼，你一定都有感觉
0: 的。哦，对，一定爱知，
1: 一定爱知。咱华运动生物科技所推出的所有的产品哦，咱拢有甲大病。大病院哦，唔是诊所尔，是大病院、教学中心啦、啊、医学中心啊，伊内底的营养师，因一定有一个营养师，营养师就是用药啊以外的方法来去帮助你的病症，可以较紧好诶。好、哦，譬如讲，咱今仔要讲的，就是啥，咱骨头的问题。
0: 对。
1: 啊，做者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啊，骨头啊，我个食钙粉啊，我个护家己的骨头，定骨骨骨骨定，啊，你上好啊。
0: 哎，拢有这个观念啦。
1: 对啦。好、哦，啊，这个观念对哦，我跟你讲对一半。咱卖讲未使食钙粉，钙粉咱一定爱补充，包括的阿方，包括的汤老师。
0: 我嘛是拢在补啊。
1: 咱年岁大，骨质流失一是一定的代志，这是无多无多去控制，一定会流失。啊，流失就是一定爱用啥？用钙粉来补充，来补充。啊，我今仔要讲的这三个咧吼，拢甲咱脚大夫骨头。那你定骨软骨有关系，你来听
0: 哦。哦，这拢是病医医生所转出来，真实的病例哦。
1: 真正、哦、一个68岁要69岁的妈妈，伊脚断去。来我讲哦，伊脚断去，伊去开刀。我先讲哦，伊无骨质疏松症哦，伊骨质保持了袂歹哦。问题是伊脚断去，脚断去一架车，脚断去开刀，开刀了后。咱拢讲术后，术后复健，术后爱去
0: 医生，
1: 吼，爱去回诊，嘿，爱去医生啊回诊。问题是，伊骨头甲骨头的中央啊，迄块半月板啊，所合袂起来，合不起来啦，合袂起来，怎变啊？哪里敢知？骨头开始发炎，内底骨髓开始会流出来，你爱知呢？咱这爸爸妈妈有一个常识，我一定要跟恁讲，咱的骨髓流出来外口，会去伤害到咱的肱骨甲骨头哦，这是足严重的一件代志哦，足侪人唔知哦。啊，你骨髓咧流失，半月板咧磨损，伊无法度愈合，哇！啊，你这亏，你这刀唔着白开啊！咱讲真咧，啊，医生怎爱好伊啊？医生怎伊也无法度，医生嘛讲也无法度，无你就是食抗生素。止疼，抗生素，止疼，啊，这两项也要共同接，共同讲啊。
0: 来，我今麦插一下话。
1: 嘿，好。
0: 张老师拄啊咧讲这啊，我系亲大兄啦，我系亲大，咱台中的人拢知。方圆较早一间骨科院，啥物咱卖共讲，敢那收起来吼。阮大兄脚断去，迄阵哩三姨发生车，啊，从来现场人就送来一间病院嘛。啊，一个脚断去哦，医生讲这。我来讲绝对有法度，哦，因为迄阵阮大兄才30几岁啊，哦，我就开始甲用铁啊咧，用啥甲教好啊，你啊大差不多要一年后去顾着诶，搞阮爸财产真正，我会当来，迄阵咱台湾人拢无啥物保险啦，哦，迄阵只啊无保险，迄可怜呢，财产真正用要母甲打诶啊。好啊，好个再阮一个招啊，咁唔惊咱，知影咱善，哇，人提钱来招啊！我阿你讲，恁注意听啊，这是我事实经验过哦诶。阮大兄是安那脚未好，你敢知？因为伊个骨啊，即摆食的所在未麻，啊未麻，迄个骨髓会流出来，你知无？骨髓流出来，我是唔知啦，迄是医生讲的啦。骨髓流出来，滴着肉，肉会烂，
1: 对，
0: 肉会烂、哦。这不是我白甲恁讲的哦。哦，这是我以前那个医生讲，啊，你这恁大下这脚哦，这个
1: 脚
0: 奇怪，少年人应该会过，啊，都过，啊是安那未肉未活来，啊就是迄、那个脚到尾安怎哩怎？开价真正无钱啊啦，
1: 开价要打。
0: 那医生啊，甲讲啊，真正无法度啦。啊，阮爸迄阵的想法是讲，人爱。顾卡规矩哦，你听无？ 这医生啊，啊，迄阵拢无健保，迄个开始真真惊死人咧，袂安怎你敢知？治疗。啊，阮爸的意思讲啊，当时你若无法度，你就讲无法度直接那治疗。我来讲，先交一两百万的医药，因为治疗来都扛嘴提提的多啊，啊来就好啊，干不是啊咧？你看医生。啊，所以我唐老师你讲，我那时候啊，较早阮大就是安尼，我真大呀，喏、哦，真正我无骗你，所以咱爱注意卡顿，你莫急口口啊。
1: 哎，对，啊，六十八岁了，十九岁这个妈妈，
0: 啊，身体算真真样的啦。
1: 伊讲专来了营养师啊，啊，营养室内底迄只只咱只的咱只的啥，咱只专业的人员来讲讲，来，你开始用卖你的抗生素。家你的啥？家你的迄个止疼先动起来，咱开始来吃其他的方式，用其他用上天然的方式，多好用啥？用咱美国进口的这项物件，六吨贝加啥？鲑鱼鼻软骨这项配方上赞的，结果你敢知影呐？吃多久？那我先讲吃多久，吃差不多一个月。
0: 哦，
1: 医生就讲，哎呦，夭壽嘞，比我这个抗生素较止疼较好。伊迄边啊，软骨啦，开半月板开始慢慢啊愈合。
0: 你另外讲，
1: 开始慢慢啊生出来啦。你看这哇厉害！
0: 这就是我讲，伊无做骨细胞的。
1: 对，这最重要，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案例，少年呢，一个少年的三十八岁在拼经济，手断去。伊送去到送去佛教病院，咱拢知啦吼，咱个卖讲伊个名，佛教病院上大间一间啦，嘛同款，因为你也知哦，咱只个少年那咧拼经济，伊免倒哦。
0: 拢想讲关
1: 键。我较歹听诶，我倒伫病院倒一工，我个减赚一工个钱，倒两工我减赚两工个钱呢，伊个甲医生讲，诶、欸，拜托诶，医生啊，你互我较紧好诶，啊，医生嘛是一筹莫展，嘛是无多，嘛是讲无多，咱个照无来，伊怎转来咱个营养室？营养室内底专业的人员就开始甲嘛，甲伊讲用美国进口的六吨半，甲鲑鱼鼻软骨，你敢知影？本来爱食半年，结果伊一个月，啥一个月？来，我甲你讲，因为伊较少年，伊少年伊的迄个坐骨细胞啊，伊个
0: 底，
1: 嘿，坐骨细胞，对，是坐骨细胞，伊较活跃以外，啊，佫开始要靠咱的啥六吨半。鲑鱼鼻软骨这个特殊的配方，美国进口的这个配方本来爱半年的，结果一个月，伊哇欢喜，你敢知？伊怎走去营养室讲？哎呦，拜托的，你这项物件来卖我，我来搞我爸爸妈妈的骨头照顾好。我跟你讲，哇赞个哇赞啦！有讲有够伊特别个买花，甲咱感谢。我跟你讲真嘞，因为吼，咱无希望讲咱这少年啊咧拼经济，你有一个视角差。无说你啦，手啦，安啦，脚啦，安啦，哇诶，迄无通病咧，迄无通病咧，真诶，咱看着我足甘心诶。第三个案例，嘛是一个妈妈，嘛是七十几岁，加医科转过来，加医科咱个拢知啦吼，加医科就是看咱身躯疏疏塞塞诶毛病，包括骨头拢会看诶吼。伊安那你敢知？伊脚无断。问题伊卡嫩，
0: 啊！嘿，我来讲，
1: 脚软呐，
0: 脚软，迄种坐骨细胞加迄个筋络拢出问题。
1: 我来讲，这个爸爸，这个妈妈，伊嘛足够伊的身体，嘛足够伊的骨头。问题是时间到吼，七十几岁，伊又干嘛讲伊卡嫩？伊有一个那个重症肌无力，一个是啊，卡骨无力啦，啊，再来卡嫩啦，卡嫩开始伊个干嘛讲伊的软骨啦？甲伊个筋完全拢啊，那弯掉嘞，全无都开起啦，太紧了，
0: 太紧，愈来愈揪愈
1: 弯，会变啊啦。所以做这爸妈吼，你个脚骨到尾也变形了，变 O 型腿，啊，无就是无都安尼凹翘，迄拢是因为你脚软，因为你半月板，因为你软骨啦，因为你个啥开始咧磨损的问题，外久两个月同款。这项物件，花完同这项物件，两个月可以好利利，可以马上有感觉。
0: 大部分拢欠啊，过来就是你做骨细胞拢无作用。
1: 对、哦、啊，因为其他咱人较厉害，因为咱拢知影讲，咱就开始有年岁，即个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脚骨开始拢咧弯掉了呀，拢开始咧退化，拢开始咧磨损啦。平常时恁拢会去补什么钙粉呐、啊、刷鱼软骨啦。我跟你讲，这拢叫做上基本的。咱要补，爱补上好的， 包括着恁进前常常咧讲啊，我要补落量啦，我要补啥补迄啦，补饭啦，这物件，我来讲，迄种叫基本
0: 啦。吼，乌龙家是做好的物件。
1: 对。
0: 但是阿宏，你只讲咱无要批评别人啦，吼，这你嘛为人，那你做这吼、個，你也免你款的吼。工厂阿免讲啊，你就你讲，我咧讲吼，即卖古乐家含较早古乐家是完全无同啦。较早古早方法，汤老孙就拢知啊。古早方法是用咱台湾的迄个什么八卦菇哦，人讲八卦菇，迄个做抓黑抓菇的啊。迄阵无，迄阵是无保育，迄个会使用。迄只啊，乐家是用咱台湾的乐家。即卖靠天良的，你练的啦吼。就是用纽西兰入来鹿角，
1: 哦对，哦
0: 啊一般的菇，吼、一般的菇，即卖过一种哩连呢，就是对非洲迄边，因为野生的鹿啊足济，不管即卖无哩经鹿啊啦，只要有鹿角就好啊啦，
1: 菇
0: 啊用个陆龟啦、象龟啦，只要是菇得啊，伊就拢得来，啊规只类连互恁互咱食。啊！你那买离非洲，我知影我一个朋友吼，他早捌经过这個，伊讲你到那迄边要提这拢足简单，你就叫遐人去捡，迄未使去甲古未，因迄、那个野做野生的动物园，你几百家内底你走的路啊，不管啥物路啊，路啊角你是未使去甲烤，是爱自然脱落、啊退落来，古自然死亡，你爱古壳你也使甲捡起来卖，吼、哦、用这個。哦，这是咱讲在阿洪甲你讲在，迄是差之嘛，差较早是差天甲地啊啦。
1: 对，
0: 哦，对。我一个朋友中医博士，即卖已经要八十岁啊。伊讲哦，较早因哩连干那两项尔，大部分囥甲第三项尔啦，古板甲六甲，啊，佫一项就是枸杞做伙连起来安尼啊，绝对袂连其他物件。哦，即卖都乌白参、乌白蓝、乌白紫啊，
1: 你。真的。
0: 哦，所以我咧讲哦。咱汤老师今仔日甲咱讲这啊，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咱人重要就是啥物筋啊、骨啦、软骨啦啦，这三行一定定骨啦、软骨啦嘛，筋络一定爱顾好嘛。啊，你要顾甲会好，其实为人钱开较济都无感觉啦。哦啊，为人都拢是讲啊，我都拿。这些问题啦，出来大医都用健保得啊，药啊吃得啊。哦，其实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药啊是作西药是作好的物件，但是伊嘛是作毒的物件。无医未使，要吃伤济，
1: 未使
0: 安尼西药剂的
1: 骨头剂啊。
0: 哦，就是安尼。所以平常时的保养，你听汤老师讲就知。哦，咱人骨头边啊保养，汤老师因这专业，你看因这含大型病医。
1: 有啊，
0: 伊家用这三案例哦，你听啊，
1: 这
0: 款呢就是安那，咱人年岁侪啊，坐骨细胞无够，坐骨细胞哪有够，你就免惊有骨质疏松症啊，免惊骨叫等于未麻瓦来啦，免惊这有诶问题啦，吼、啊你甲看，迄位都年岁一个侪，刚才一来补充，一来补充钙质，补充到尾就剩结石哇，
1: 真诶，所以即系爸爸妈妈哦，恁。平常时的身抽疼吧，哦，这四项问题，
0: 这三项拢关系啦。
1: 对，哦，软骨啦、顶骨啦，跟咱的筋络拢有关系。尤其头多咱有讲到，就是内底半月板、内底骨髓，咩啊啦，何你卖何，何你安尼磨损个遮严重，绝对有方法。
0: 对，一定有方法嘞。
1: 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您讲，绝对唔是讲开始咧疼，我过来煮一挂啥物抗发炎的啦，来煮一挂消炎的啦，来煮止疼，啊，佮有一个观。嘛做唔到，做者爸爸妈妈啊！我时间够，我真系话人工就好啊，来换人工关节，人工关节，你讲你靠底下有深，有够深，你会使换。问题是你人工关节换起来拍摄，你唔是完整诶，你
0: 唔像诶。诶，福建你也做、你
1: 讲你诶协会够做者安尼，我讲者，我有一个阿伯伫台北，伊住喺咧新北。已经换人工关节，伊就讲一劳永逸，你敢知？
0: 伊
1: 七十八岁换人工关节，换了哇，二十几万哦，对二十几万对伊来讲，个三百年啦，简单。问题是换了开始啊，爱去做福建哦，啊，爱去加油啦！
0: 其实这个福建是上大
1: 的。真的。
0: 啊，福建，我来讲哦，唐老师大家，我讲讲一句。你捌看过福建好无？安尼就好啦，
1: 安尼就好啊，真诶啦！啊，咱厉害厉害哩多，你敢知？美国吼，美国 原装的这项物件，包括着绿盾背，头都我哋讲
0: 绿盾背，
1: 哈，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要创啊？你敢知？
0: 一尾，
1: 哎，对，伊要包啥？玻璃型的加完两倍，要好你的啥？你的弹性，你的本来迄个啥？迄个
0: 半肋骨，
1: 哎，半肋骨的弹性，
0: 骨相啊，
1: 哎，迄个弹性来恢复，啊个来啥？甩软骨，甩软骨头都讲基本款，啊个葡萄糖胺、鸟胶顶、哦骨粉、啊个钙粉、啊个啥？啊个乳，迄个牛。油树的油果，啊个啥西兰，包括着姜黄，包括着香树皮，往来加速甲力量。我跟你讲啦，西马珠发发白，唔捌看过只完整的配方。是啊，咱这项物件有法度伫咱的节目当中有法度，和这爸爸妈妈一再想讲，哎呦，恁当时个要来做活动，当时个要来做优惠，我讲真正有感觉。
0: 这项真正。阿宏跟你讲，你食到是福气，有法多用这优惠的钱买到这物件，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因为这好家在呢，是药厂直接甲签亚洲的总代理，
1: 总代理，
0: 无咱
1: 无唔对，
0: 咱若家提台湾总代理，你都爱是讲，你若台湾的总代理，以后就变安怎？你知唔知？爱透过日本啊，你美国无直接互你啊。啊，咱提亚洲的总代理，日本啊、菲律宾啊，你看日本这边家为着这一年加开几落百亿啊。
1: 嘿，无唔对，
0: 因为油厂啊加开足侪钱啦，甲咱买这物件。你来搞我台湾买，我甲这间油厂买，伊绝对要赚钱啊。
1: 当然，
0: 对不？啊，无人去签这，签到到一空诶。啊，我阿你讲。你外口进目前啊，我会当甲你讲，立顿杯要当食哦，但是立顿杯真正做好的物件，有迄个价值无？绝对有迄个价值。立顿杯真正你若食，就是了去，伊是天然的葡萄糖啊。
1: 过
0: 来鲑鱼，咱咧食鱼啊，足大尾阿妈
1: 遐啊，阿妈鱼
0: 啊，遐内底一尾只一块，伫皮啊遐有一块软骨啦，迄个叫做弹力蛋白。蛋白质糖啦、啊，迄个过啥？过咱的半肋骨，过咱的软骨啦，过咱的水含咱的走路，迄个水，咱的迄个啥骨头你无爱所在，爱有啥？爱有水，爱有个骨，伊含水量会解干掉咧。迄、那个这个足厉害，但是这里要对遮无啦，国内真正无啦，哦，拢一定爱进口啦，国内西兰啦、啊，这个牛油球的油果啦，这拢。咱的特殊的配方，吼、哦，即外口一拢会当甲你讲拢全部的。啊，你若要食啥？葡萄糖胺啦、鲨鱼卵骨啦、酸乳钙啦、香树皮啦、鹿茸啦、吼、哦、菇粉啦、鸟胶顶啦、姜黄啦、往来加素、加完两百，这几样，这是基本的配方，内底拢总有。
1: 对，
0: 要食这几样唔较紧，这项咱内底拢总有，这是未使欠的。未使欠的物件啦，但是我拄啊讲的这西兰啦、牛油果啦、鲑鱼的皮啊、软骨啦、立顿贝，这你无当食啦。立顿贝我知影台湾只卖有，但是足贵，啊唔过伊足好用，吼伊足好用的物件，吼、哦、比伊这个鲑鱼皮软骨你含想你都唔能想啦，吼、哦、啊这个牛油球果啊，大部分拢用你对你敢知啊？拢用你化妆品，拢用你化妆品。到今目前，唯一有在了抽这物件出来做骨的保养品的，筋的骨保养品的，软骨来保养品的，都啊，刚才美国有在抽呀。好、哦，所以啊，你莫怪全世界只要是踢卡机会啦、帕拉机会啦，
1: 一定要补充。
0: 那个打棒球运动的啦，骨头做生伤
1: 的，也袂丢完啦。
0: 我跟你讲哦。大家拢指定用这个做保养啊！你或者日本的安良院，包括美国一挂高级的营养，迄、那个安良院，你配合咱这长辈时代，这保养品就是这個，这俩达工个这保证你绝对啊，食个老，
1: 恁
0: 也乖啊，也可以做工课，就是食这样。来，好来，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9。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哦，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啦，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哈。来，阿豪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哦，嘿，很好。
0: 对哦，
1: 你讲，我照实跟你讲，我今麦讲你安尼无放出来，人听会到无？
0: 诶，今麦有处理，有处理。
1: 啊，我安尼讲嘛，应该无要紧。
0: 无要紧啦，无要紧，你讲。
1: 啊，买迄款的吼，讲叫我买大桌的，我食。
0: 哦，迄个，甲啥物人买，卖讲。
1: 对
0: 哦，对哦，
1: 啊，万我都不要讲迄个名的牌子，
0: 名，
1: 我安尼讲讲过尔。
0: 哦。
1: 这几十万哦，也无效啊！我今麦去年十一月食个吼，无效。
0: 安尼哦，
1: 那过来加高推叫我买，我是不爱买。
0: 哦，系。
1: 这样，啊，二十七万啦。
0: 哦，鸟喂。
1: 我探探的食药啊，都好啊。
0: 对。
1: 系啊，啊，我今麦哦，食你的，咱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0: 哎，但是。
1: 真袂爽，咱正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正济，我药啊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差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哦、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对啦，我甲你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甲你说多谢。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抄
0: 到
1: 久才话抄的。安尼
0: 哦。
1: 看人也无读册啦，抄未起来啦。
0: 像阮爸较早咧讲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对啦。哎啦。正正是甲你讲啦吼。啊，我今嘛哦，要甲你说一句多谢，讲你啊。
0: 没啦。
1: 啊，你今嘛大桌甲送一桌。
0: 好，
1: 来。
0: 好，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吼，这无乌白来啦。来，我来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的。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卖油价嘛，甲因华源同讲啊，因为即卖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含油含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签约，
0: 好、哦，要签约，啊，签落。因为我来讲，你来知道这是至少你咱台湾是算还好啦，你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迄个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是半年来无多出荷兰啦，吼。过来，因为咱的考虑过一点啦，即摆因含咱台湾有规定啊，交涉教学便宜哦，因即摆就是讲，他来都拢这些人，哎呀，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这
0: 老面孔，这中国习惯。过来一点，就是我即摆讲，恁听恁听好势哦、喔。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你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是呐。因为我来讲，这你拢会使问医生。台湾，咱台湾退化性的专业观察量是100%，每一人会丢。为人是讲，为人想，阿红你讲真笑，远远都袂，你敢袂了我酸痛，袂了我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我无骗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从这个十二组，我们本来十五组已经能定三组呀吼。这十二组哪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恁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教学医院呐，即卖看安尼未使。新病人一来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变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正爱保养。
0: 我就甲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岁啊，我来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哩酸，遐哩酒，遐哩甜，你捌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
2: 嗯。
0: 啊，是啊，那也安尼，日本人自古早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咱台湾七八十岁，给四卡都啊，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呢，不是啊安尼呢，伊嘛怎安尼足艰苦呢？啊无
2: 啊
0: 多
2: 啊，都拄着啊，
0: 少年未安要保养啊，
2: 对，
0: 未安要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安要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个药啊杀你啦，
2: 其实喏，出问题拢开始吃药啊，
0: 拢吃药啊啦，
2: 因为看到这个状况，
0: 对，
2: 诶，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经神经全部拢
0: 开药啊，我话你讲，食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甲你讲即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啊呢。你的软骨啦，你的顶骨啦，你只筋络、关节只拢爱搞好势呢。哦，
2: 来，规个脚头骨吼，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吼，我先甲你讲的哦。那这支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我这嘛美国进口的，那个。你顾只个，咱个目目匝匝的，
2: 是，
0: 你甲看伊个配方看一下啦，吼、啊，啊，过伊个配方，我跟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喂，你好，
3: 好，
0: 来，这啊，
4: 嘿，
0: 我讲，
4: 哎，嘿嘿，这多得啦，
0: 哦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4: 拜二当时，
0: 拜二哦，拜二拄好二哦，
4: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支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呐，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啦，咱这当买两盒啦。我不骗你。
2: 反正都唔啦。
0: 反正
2: 我知道我的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会，即爸母啊，你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啊，这项物件会无会以外，搁烦恼啥？价格，即、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个欠老本啦，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和我较溜咧，和我苦来背起来。
0: 我今麦甲这爸母啊讲哦，
2: 那来袂讲介绍的，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家拢互人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着这无，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还有这无啦，再来，哦，你听无？阿姨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我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水口去，哎，我无骗你，真正足济人啊，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卡伊都无得过啊，因为你卡有烂嘛，对不？来。要生骨浆，生骨浆，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白白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你安尼哦，你卡人手人，人都轻松。我
2: 来
0: 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的，因为足侪人拢阿红啊，你我看你身份人足侪拢做好的物件。啊，较一粒仔囝咧，啊，南美输啦，敢有啊？歹势啊！
2: 你放心，
0: 歹势啊！一粒是两千米呢啊，拄啊两公斤，遐大粒要哪吞？啊，真济啊！讲阿红，我咧吞咧五百米呢，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那吞这粒面呢，这两两我啊，这两两足骨咧，
2: 这是乱交。
0: 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呢，大家饿落去啊！
2: 真诶，
0: 大家饿落去来，你注意听下嘿。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种，
0: 一盒内底有百二粒，一粒是两千米尼哈，一盒百二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你卖，一盒内底伊也是卖一百粒的呀，伊也是一百粒。
2: 听好哦，一百粒哦，
0: 一百粒
2: 是百二粒哦，
0: 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翁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要百二粒，
2: 好、
0: 哦，咱加二十粒嘛，咱优惠你话者3800，好、哦、3800哦，你最听好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糖啊安尼，无糖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只百二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我公司啊，哦，我汤老师甲阿华，我三个业绩。建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家我家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和公司提到等于，我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百二粒，一粒两千米呢，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8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阮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系咸。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以为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当的国家送一盒无你百二盒未哦？
2: 等于是五盒，
0: 等于五盒无？
2: 五盒，
0: 因为你75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 哎，啊，你注意听，只要电话那靠通，小组的送一张一箱的能量话，大组的送两箱的能量话，来以上广告啊，来电话记下卡吼，我来讲啊，咱今仔日优惠咧啊，哦，今仔优惠甲今仔日，哦，你今仔日也无睇。后边你若要搁退，爱搁单超规半年诶啦吼！啊，我甲你讲，阿芳，你才甲伊答应看挂保证，你去药房买，不管你是买中药制作诶，还是这个啊做啥，这个保养品诶，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拢总会使甲经验看卖啊，比较看卖啊咧，甲食内底迄个啥，甲食内底迄个立顿杯，你就记得啦啦。加热炖皮，你就记得啦啦。骨内底，迄个做啥？我系讲，迄鲨鱼卵骨咧拢卖，拢我拢送你啊。啥物骨肉拢送你啊？热炖皮，
3: 嗯，
0: 牛油果的，迄、那个牛油果的，迄个款的吼。骨内骨一项，日本人上介爱就是一项呀，正港的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杯，对对滴喂，对咱迄个鲑鱼啊，鲑鱼啊。迄、那个片啊，两骨啊抽起来，吼、哦，咱一般接到二型的加完两杯，是对鸡禽片抽的。你要爱非变性的加完两杯，一定爱对这地，一尾鱼啊，加一地啊惊呀，哦，一尾鱼啊，加一地啊惊呀。过来，你要对食西兰，无可能啦。我一般我所在啦，那咱这个配方啊，咱下个接，咱我来讲，你摕到迄个阿爸，有中文的。内底成分，个英文内底成分，吼、哦、啊！你注意听，这是真正足好加载，因为阮头诶卖两届，阮做几只做物件做几十年啊，卖第二届第四届时阵啊，反应足好诶，啊，又请了问阮华文堂这边讲。要甲签亚洲总代理无？我甲讲，签起来好哦。这会用食，真正大家学到甲得志哦。怎啊甲签起来？迄阵啊无签起来，我甲你讲，即阵啊即个介绍你望伊袂着。你若阮拄啊咧手里日本进前甲签起来，若无签起来，叫日本签伊，就阁互日本的一个油厂趁一手。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啊你唔好定下讲，我较早捌跋倒，我咧食。吃一粒两粒，那是你保养的啊，那是保养的啊。你若真正讲你要甲较早的旧伤甲用掉，你一定爱两粒至三粒一盖。哦，那吃了你就随感，免几工你就感觉啊啦。我甲你讲，迄阵啥人啊，住伫云南迄个啊，
3: 云南
0: 正旺来迄个啊。
3: 哦，
0: 阿桑来买，
3: 迄
0: 伊就是为着讲要紧食食嘞，好好要去甲人寄到万隆来。阿娘食了讲一礼拜，敢那一礼拜卡电话来，嗯、啊，未甲伊讲哎呀收嘞哦，我食你这疼甲未惊咯。我甲问讲啊，你是毋是较早骑捌跋倒？伊讲骑机车捌跋倒，我讲对啦，迄骑机车跋倒，你迄骨伤啊。
3: 人迄个潘教授，人又讲食这食甲。哦，较早讲做遐定定拢跋倒，啊，起码啊，食嘞吼，规样食嘞，讲规身躯，伊迄间拢比甲你喘气啊，啥拢会疼。
0: 伊我讲这等于
3: 你，食到即马讲食到拢加偌好嘞。
0: 我讲这等于你甲看迄成分就好啦。啊，足济人吼，唔捌买过拢搞戆啊。你讲到成分遐济，啊，迄呐一粒仔囝，
3: 嗯，
0: 成分你搁安那藏，你嘛藏未到。我都甲你讲过啊，迄一粒两千米呢啦。足大粒的，
3: 足大粒的。我食迄个拢，
0: 哎对，做
3: 四百多，四百多
0: 嘛。恁注意听，有人讲啊，遐大粒随便哪吞。我来讲吼，咱一般鸟人500米的迄，迄是硬卡个，迄款会较歹，迄款会你吞，较细粒。吼，阮这大粒伊是做软球啊，啊软球啊就是软，你嘴你哪会惊的人，你就是。先用第五嘴，你听无？五个了后，
3: 再
0: 吞落，做好吞的啦，做好吞的。
3: 啊，迄个用了糖个足骨力
0: 啊。所以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你若袂爱紧咯嘿，你若袂爱紧，因为你后边要个体，你后边要个体，有当时啊，我来讲，即卖糖拢咧起价， 会起到什么程度我唔知啦吼、哦，啊，所以这期产品较早那卖的迄款我是真食广告，是啊，真食广告，因为台湾人退化成的关节炎，啊，类风湿关节炎，超拢100%。好、哦，100%，这是早晚拢会掉掉，为人较严重，为人较紧尔。你即摆都一定爱保养啊。过来有一种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伫咱台湾来讲啊，无啥物通啊好预期的啦。
3: 哦，骨质疏松，骨质退化性诶，
0: 真正诶，
3: 真正了解咱台湾这
0: 么侪啊。哦，迄足侪啦，骨质疏松伫咱台湾算上侪。
3: 其中一个朋友，咱这毋是要去迄落啊？诶，嘛是退化性诶，你
0: 啊？退化性诶，关节炎，
3: 诶，比较少会咧。
0: 啊，对啊，阿无多啊，阿我阿你讲吼，阿方有当时啊吼，咱卖讲想法咧，你像我咧朋友啦，吼、哦。嗯五六年前讲做迄阵医生是毋是讲啊来啦，你来做 PRT 啦，有啊、嗯？
3: 对啊。
0: 哎，伊就去做啊，啊有效无？还迄阵爱聚会
3: 五万，
0: 甲我讲啊嘛无效。迄天我去遐坐，即马做 PTP 啊。
3: 蛮在、那個。
0: PTP 啦，讲即马做动静的技术啦。
3: 嗯。
0: 聚会7万啦。
3: 七
0: 盘，啊，有影比阮较少，迄看我甲看迄
3: 脚头弯，
0: 肩歪歪呢。
3: 嗯，
0: 我来讲阿
3: 洪，
0: 阿洪这个人，我无爱，因为咱知影，咱这个物件你甲食了绝对，以后你绝对这个消都袂啊，迄会肿起来，水肿就袂啊。但是我的朋友的头前，我袂，我来讲，因为咱讲啦，我进来啦，咱大家拢好朋友啦。我若甲你讲，你会认为讲。啊！你都想要卖物件，要赚我的钱，我无爱弘扬这个印象。

0: 我讲拍摄，你刚好阮去拍球，听你讲，
1: 然后
0: 你甲我讲了，阮拢嘛去买啦，叫阮早间去买等下食。我问，我有当时来甲问讲，你买偌济？阿娘诶，伊讲安尼敢会伤贵？我拢甲讲买啦。迄是真正贵甲袂忘记啦。
1: 伊买一
0: 阿伦家，伊阿买两阿，买一组小三罐至四罐啦。啊，咱我就是安尼，我无爱甲讲伤济。哎，我甲问讲你食了安怎？你讲伊较早做个结招啊？我介绍只妹啦。
1: 嗯。
0: 即卖讲已经安尼开始熟悉，我那伊我甲介甲讲了，讲即卖已经两三年唔捌结交啊，看偌好用，吼、哦！啊因一个大兄，伊个一枪里大了嘛，吼、哦！一枪里大了，大了，迄个等下含阮做伙食饭，吼、哦！啊，你讲你食啥物，食食嘞，即卖等下安那讲呢？真正赞！我阿你拢去对买，伊讲啊，我要改买，伊都讲无爱，无爱，我就去药房买啊，药房买，哦，
1: 一定较贵。
0: 我讲啊，但是有效开药进来，讲真正袂歹啦。但是伊咧讲怎样，无通啊像食药啊遐紧啦。我啊当然啦、啊，即你这边惊癌、肝癌、腰子啊，对不对？你当然袂款的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啊卡去，空八空空。3180009，你老你背管背鸡啦，你老你背管背鸡，大家咧装来装去啦，爱做事的人啦，你爱滚的哦，爱紧的哦，0800031809，因为我来讲，我这边推出了，吼、哦，这边特别加花运动，这边要求讲加做两间啊，就是安那。伊家伊个，你要寄药房诶，拢先收等下咱食，我先开始对，互只爸母啊对食，我甲你讲吼。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梁山所唱的叫做《无情的人生》啦，哈。诶，我拄仔咧问阿华，阿华，我那唔知咧，阿做，
1: 嘿，
0: 阿做啥？
1: 我咧唱歌的白痴耶。
0: 我看卖咧，哈。
1: 嗯。
0: 伊有一首啊，做《秋天的暗暝》啦。
1: 秋天暗暝。
0: 嘿啦，就叫唱一首《秋天的暗暝》，含这首拢同款，只不过。
1: 秋天暗暝唔是迄个什么？就叫。
0: 无啦，就叫甲就首两个只，迄敢那是
1: 啥？
0: 我唔知啦。哦，迄个因为咧唱，伊唱《秋天的暗暝》。含这首的曲拢同款啦，
1: 哦，
0: 我听话这
1: 同音无同，
0: 嘿，拢同种日本曲翻出来，我、哦、只不过个人像伊叫做无情的人生，就叫做伊写的词啊，做秋天的暗暝啦。好啦，咱即个中辈时代不要紧哦嘿，好、哦，我先来讲，咱今仔日最后一工咱结束，我都甲伊讲过啊，伊对药房调转来十几组呀。
1: 哦、有啊！
0: 啊，这买起来吼、哦，绝对没有你失望啦。你若讲阿翁，我咧食来拢无感觉，来歹势。你若人好好诶，因为保养品本来人好好诶，你就无啥物感觉。你若讲啊，我著对安怎对安怎，啊，你食偌济，我著早暗食了一粒，你搁安怎食嘛无感觉，因为你补充流失你诶。较济你食入味的，你听无？老掉去的啦，咱年岁济物件食入味，就是足够流失。
1: 对啊。
0: 那过来，咱年岁济佫较歹吸收。
1: 对。哦，
0: 所以这有当时啊，我爱食两粒、食三粒。
1: 顾无够啊！你就是顾无够。
0: 我跟你讲吼，
1: 嗯，
0: 拄啊，咱屏东一个老大姐卡来，伊就叫两组大组的啊。伊讲啦，伊讲伊就是听我的一定。敢那咱正话时有推出的款吼，伊、啊有听到讲啦，卡那转去要复原要较紧的，都爱食这個，伊讲伊就是骑机车跋倒去，去互机车跌一个，这个小腿这骨啦劈断去吼，去转去去大病院啊，已经大个月尾啊，因为年岁济啊，医生讲你这吼、個。会做慢的慢，
1: 恢复较慢啦、啊。
0: 恢复做慢，已经带你病，带过啊，你未当罗宾城，无法度等你。买啊听，买啊去，因囝讲买台书，台机哦，啊无妨听，较未无聊，无
1: 时间
0: 坐咧食。
1: 哦，
0: 昨下听咧听咧，一听就讲啊无我买细组的吼，等下食看卖啊咧。伊见面你搞卡来，你讲啊，我可怜啦，我被炸嘛吼。啊，骑机车去跋倒去吼，啊，长期已经在遮作慢呢，甲即摆无复原啦。吼、哦，我讲一定慢，我讲你家己也无要紧，啊，你我问啊，你食药伊讲有啊，一定互你食药啊，啊，袂疼。我讲你药啊，看是要食进前啊，食退后，两项冷一点钟。啊，你这遮严重吼、哦，我咧讲你照三顿拢两粒安尼甲食，我无骗你哦，这袂使我白讲一个，拄我敲电话起来正咧讲个啊。伊拉伊咧就迄个好姐来讲，伊拉要甲咱感谢，我甲讲这吼，拄我新生人主人服啦，吼，拄我咱有缘分，啊，这支物件原装进口真正袂歹，我来讲，食落只要一礼拜啊，都会爬起来啊，都会落来行路啊，都会落来行路啊。医生讲啊，差得济，我来讲吼，足济。作者，咱人身体问题，拢是安怎？拢是咱要安怎讲？为人都，你就是讲医生讲的无听袂使啦。
1: 嗯。
0: 哦，啊，你来就是拢听西医的，你袂使无西医问对，但是我跟你讲，保养品绝对爱食啦。就对啊，这啦，
1: 迄
0: 有当时啊，你
1: 对，
0: 有当时啊，真正你想未到的效果，真正足强的
1: 啦。
0: 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等于你也讲啊，我都过去，我脚巴安怎掉，骨头巴安怎掉，你拢食较重一个。单头迄为人，甚至我咧讲哦，迄个分两个正王来，这个阿姐啊，迄就是伊较早捌跋倒去。吃落了，伊转去吼，伊拢两粒安尼嚼，吃落哀哀叫，五天也唔知五天的，哎六天也哀哀叫，敲电话来，我甲讲无要紧， 食了安尼，就代表你真有感觉。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起来更加好诶，因为我敢存今仔日尔吼，今仔日去做尔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咱汤老师啊，伊会阁甲咱讲一歌。
1: 其实你食迄组来，你反听拢唔免惊，
0: 反听是也免惊啦。
1: 因为伊迄个是滴甲你，甲你串迄个气吧。
0: 我定要万咧甲只爸母啊讲，你若冻会掉，你都爱继续食。冻会掉，你就照两粒两粒啊，好食，好去
1: 听。听
0: 一
1: 下，
0: 你那
1: 量减起
0: 来。对，啊，你那惊听的人，你那惊听的人就无多啊，你就量来减起来。
1: 啊，
0: 那你听无来？有你走，有你做事的人，即卖真正拢爱食啦，我无骗你啦。来，咱来欣赏失眠的暗暝啊。
1: 谢谢。

0: 咱这爸母啊吼，拄好咧报关时阵啊，我唔汤老师咧讲啊，你甲看啦吼。人日本啊已经进入啊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因的老人是足济济啊。哦，这有统计哦，日本讲差不多1亿2000几万的人口嘛，公车有5万人啊，5万个哦，上百岁人啊，坐轮椅的全部一声啦。
1: 啊！你看，足侪爸爸妈妈，你若去日本游览哦，你又看到日本街啊顶路
0: 拢是老
1: 轮椅，很少很少少
0: 啦。你看到拢是老人较侪啦。好、哦、啊，是啊呢，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正日本人对保养这点足重要，
1: 足重
0: 视的啦。因为阿公，你若平常时你年岁侪，你有保养，少年中年你有保养，食老来你就
1: 免，你免烦恼，
0: 你就免烦恼啊。好、哦、啊，你爱知哦，我拄啊将你当老师，你爱知哦。咱台湾退化型的关节炎是100%哦。大伟，你唔讲，阿好，你咧讲笑，我身体用健健，歹势，你嘛是退化性关节炎，只不过因为你嘅轻微啦，你平常时，譬如讲啊，你食较营养，
1: 哦，
0: 你营养嘅物件食较济，当然你就较无感觉嘅。哦，你嘛是有退化性关节炎，这唔免我讲，你也使去问咱台湾的医生看下无样。
1: 骨科医生大个拢讲啊，讲
0: 大
1: 趴，
0: 退化性关节炎。最主要是安那呢？因为咱海岛型的
1: 气候。
0: 好、哦，过来，咱台湾人啊，那老一辈呢，拢过度使用着你的关节。
1: 过劳啦，
0: 过劳。较早的，我咧讲，这是什么囡仔无咧打打呢？我无骗你呢，较早的人，残啊，去残啊，帮残做伤。做啥物有诶无？包括挂吊诶时阵啊，迄是一担一担拢百几斤安尼担呢，对你艰苦。我甲你讲，脚头、髋关节、两骨，吼、哦，这拢艰苦诶所在啦、啊。所以啊，汤老师你讲实在吼、哦，迄阵即做产品之外啊，阮开始做就做了，真正。头啊！你做，大家都拢食了足好咯。
1: 足好。
0: 啊，倒转来买人，其实阮平常时无咧广告，阮倒转来买人就足
1: 济。有哦，足济哦。
0: 啊，即卖无啊多囥货，就是安那。我较早我拢会加叫我起来囥咧。哦，你若要爱随时，恁拢有或者爸母啊保养的教训，即卖可能较无啊多。因为汤老师对我咪讲，你甲想一支产品会当我世界上大的。直销的公司，咱台湾嘛有哦，日后恁绝对食得到哦。啊，我跟你讲哦，恁以后买就对了，有可能啊，你直接买这个介绍两盒，你有可能啊，你以后买一盒吧。会当来吃买两盒啦，买两组啦。
1: 凡正内底规格阁无同，头到那有咧讲。
0: 我话你讲，迄凡正人因的规格也各一款的啦。
1: 你之前用食只济，结果你啊只直销公司遐买较少，啊阁较贵。
0: 因为我来讲哦，人因啊，咱我甲只爸母啊讲一项，就是讲，人因啊这边买足济对无？我无爱做家呢，我要做较细粒的。啊，要分做较侪分身出来，哦，迄个人因人直销因直销迄款嘞，啊，大家嘛知只要直销目掉的物件，当贵价袂忘记
1: 啦。这是真的。
0: 好来，过来第二点，因为我咧讲咱台湾即卖，咱台湾对今年开始就算高龄的社会，今年2025嘛，2030年哦，过5年哦，咱含日本同款叫做超高龄的社会哦。以咱台湾的饮食习惯，甲咱台湾保养观念的习惯哦，我跟你讲，会足惨的，我无骗你，这是咱卫生单位，大家拢咧足注意的物件。你看，你甲看哦，是啊，咱的卫福部，离咱全国要设百几点的这个。运动中心
1: 哦，嘿，
0: 你敢知啊？
1: 这哦，这重要哦。
0: 是时间来表咧运动，要顾你的骨骼，
1: 对，
0: 要顾你的骨骼。我用运动来代替你的脚拉筋动的，好、哦，这第一点。过来，无运动，你退化性关节炎会愈来愈严重，你的骨质迄个流失会愈来愈严重，你的家园两背啊，你这骨髓会愈来愈严重。好、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吼。这未来拢爱作注意的啦，啊！咱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当然啦、啊，咱食食来注意，尽量卖去带着腰椎病，卖去带着糖尿病。
1: 好、
0: 哦、啊，咱讲实在，三高里咱台湾是先无啥会贵啦。哦，真正足侪人 拢想无啥过。
1: 应该讲吼，平常时你个爱预防啊，
0: 对，
1: 啊你个爱去保养你的身躯，不管你器官，还是讲咱的麻麻杂杂这些所在，啊个关节，这些所在，因为咱拢。弄一度掉嘛，这特别会度
0: 掉。个
1: 科医生个讲，发生率是100%，时间早甲晚尔。这样较早，安尼你较歹。
0: 最主要这个毛病哦，含好也散无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哦，唔是讲爱有钱人就袂掉，我讲患者骨较严重。哦，我无骗你个。哦，所以这每一样拢会掉掉的物件。哦，啊，最主要来讲。啊，我要安怎去甲保养？哦，你甲看咱较自古早落去讲骨碌骨碌骨碌啊，其实加一个骨碌足好诶物件。哦，但是啊，单方啊，加这两项是无法度应付目前这个咱社会哩，甲咱饮食的疾病变成敢若讲咱人啊骨唔是加遐两项物件，有就去控制。啊，所以咱你用这个物件时阵，你要注意。拢一定爱南投江，这两项物件啦。
1: 有几间，我咱有几研究过啊。啥日本的安养院要爱，啥美国职业选手会指定爱食这项物件，是因为内底成分不是干那一个骨碌骨啥物尔，
0: 嘛是一个，嘛
1: 是一个钙片尔。我说一下，爸爸妈妈哦，我钙片食龟山片、龟甲车，啊，你个干那食钙片对？钙片爱食，问题钙片补的是
0: 你骨质疏松。钙片哦，我来讲哦，三倍高的拢结石啊。
1: 对啦，对啊，所以你迄个是，
0: 迄就拢食的方法就拢唔对嘛。
1: 系
0: 啦，
1: 啊，所以咱会推出这项物件，是因为咱拢知影讲，咱的关节组成有足济项软骨、髌骨、关节筋哦，这几项物件啊，搁哪？差不多咱咧讲的半月板。
0: 半
1: 月板无几个人会甲你讲啦，因为你去医生遐，医生甲你讲互你听。
0: 对啦，半月板甲医生甲你讲啊。
1: 半月板就是软骨了顶管迄块细细底啊迄块。
0: 对。
1: 半月板啊，这一旦啊害去，
0: 啊厉害啊！
1: 你可厉害，我袂当啊！
0: 我无陪你。
1: 你半月板啊害去嘛，表示讲你这个关节开始咧粘连啊！你连做伙啊，连做伙个磨损骨骼发炎，发炎你个啥？你就会痛。你会疼，你就干那两条路尔。第一开刀，第二吃药啊，吃药个吃止疼甲消炎的。啊，第一项开刀，你敢敢开？
0: 做对啦，为人家听到要开刀就惊啦。
1: 骨科医生遐讲有够久，有够久，伊咧拜托医生，拜托医生。
0: 卖搞开啦，
1: 我救一个啦，搞开刀啦。
0: 你像阮母啊吼，听到开刀话要惊死，我无骗你。
1: 即个爸母啊，真诶啦。那今天要今仔开刀迄工啊，不如你即马开始好
0: 好保养啊，真正的保养，
1: 保养你的卡拉夫，保养你的髋关节，和你的五十斤卖啊炸出来，哦，较晚的较出来，拜托的，和我的手会较流利，和我的脚阁行会长，行会悬，爬会悬，行会远。
0: 是啊，那甲你讲，你一定爱保养，因为日本都伫咧咱头前了，咱看。
1: 真的，
0: 哦，就是保养。你食甲年会济，你唔免去靠这外来补助，坐轮椅啦，
1: 四脚拖啊。
0: 迄话我咧讲哦，行路爱换边咧，是啊啦，行八道去啊，甲跍咧要爬起来，要跍咧下来哦，要站起来吼，都爱换边。你看有可能无？
1: 啊，够做侪年会大的爸爸妈妈哦，一定爱吐四脚拖啊，
0: 够
1: 伊无想要出门。
0: 真侪拢安尼啦。
1: 你敢知？我甲你讲一句较实在。民主啦，
0: 对啦，
1: 我七十岁，比如讲我即马七十岁啊，我七十岁咧吐一个四脚吐啊，啊行出去互看到，迄种感觉啦，你心内迄种感觉，咱卖讲，咱对毋是卖好，
0: 迄
1: 民主问题啦，啊你要为着民主问题，你不如你即马开始好好保养，互你脚较有力的，你的关节较有力的，较会扭捏，比较灵活，这才是重点，吼、哦，这才是重
0: 點。啊，我来讲，真济人吼、哦，坐轮椅毋是讲一定爱坐呢。迄位人讲，伊都袂惊，伊个脚拢无安怎？
1: 嗯，
0: 伊就是爱坐轮椅，
1: 对，
0: 是安那，脚头乌，
1: 对，
0: 无就脚无力，骨质疏松，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拢是哦，
0: 啊无就是软骨啦，啊无就是热甲即马来行落吼，脚头乌痛甲要死啊，
1: 痛甲
0: 哀叫，对不？哎，有法度预防无？这本来就拢爱靠保健啦，
1: 对，真
0: 的，真正我无骗你，哦，啊，所以啊，咱啊无爱行到迄步。你就是爱怎讲？我要食的物件，我到底爱什么物件？啊，大家嘛知道，为人啊，规世人骨碌二身家，唔捌 唔系，即嘛未歹。但是伟人就是规世人拢啉咩可乐沙面高昂，吼、嗯哦！啊，你嘛捌伟人讲啊，我要过口舌，抓鱼软骨啦，啥物蒜蚵盖啦，大、哦、行你嘛咧食，对不？嗯，哦，
1: 啊，唔是在进步，
0: 我咧讲哦，伟人讲，哎呦，我该食个安怎都安怎，来，我咧讲。该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
1: 唔是哦，
0: 迄食较济是你较够节制外。哦，即我系当家咧讲一句呢。
1: 你嘅钙是唔是有法度真正溜去你嘅骨质内底去补充你嘅密度？啊，再来尿蹲背，刚才我呐刚才讲一项就好，尿蹲背，尿蹲背，你外口应该是食无啦。
0: 对啦，
1: 对食无啦，天然嘅葡萄糖胺，伊比葡萄糖胺更加好，因为啥呐？伊会使抗发炎、甲止疼。啥啦？你卡头会安尼会疼，会安尼安然。会粘连，因为发炎嘛，发炎过会痛，所以要准备，就是咧顾咱的脚头骨软骨啦。啊，过来，过于疲软骨，过于疲软骨咧顾啥物？你敢知？即顾头头，咱咧讲迄块半月板。
0: 半月板。
1: 哦，迄、那个软骨顶管，迄个半月板爱顾咧。
0: 我讲半月板，足侪人未甲你讲啦。
1: 未甲你。
0: 诶，拢未甲你讲，伊拢你顾软骨啦，半月板是不是咱的？是咱的。那你卡头位啊，一地那酷伤的，好一边呀嘛，就是要你心啦，好你的心啦。
1: 对，哦，迄、哦、个是啦，用鲑鱼鼻软骨来搞，啊，鲑鱼鼻软骨无简单哦，规只红肉鱼啊，干那一趴，伫倒你敢知？伊的片啊，迄地，
0: 迄地啊啦，
1: 迄细地，伊是鲤形加完两倍上好的来源，而且伊有弹力蛋白加蛋白聚糖，所以啊，你看、哦、日本的这北海道的红肉鱼啊，伊就是厉害个厉害的只，迄块鲑鱼鼻软骨。咱真无简单，把这项物件摕到，摕到以后，咱搁个放来这项物，咱的产品内底，啊，过来就是啥，所以恁过来葡萄糖啊，该有的咱拢有以外。
0: 我来讲啊吼，唐老师讲安尼啦，你我来讲，加一个刷鱼恁过来，咱都要做一项美味啦。真正的啦，哦啊，除了产品，咱嘛做一项来美味。
1: 哎，这哎，熟悉，
0: 对不？
1: 熟悉。
0: 哦啊，即卖古乐嘛是一项来美味啦。对不？
1: 啊，你那今天食到嚼，你一家可能爱吞
0: 过了。哦，啊吞啊吞，吞几粒？吞几粒？吞几粒？
1: 哦，
0: 啊过啊过来吼，拢过行啦。
1: 对，
0: 对不？嗯。啊，所以我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有请啊去找的时候就讲，啊，那要做一遍嘞。你那伤少，升温内底物件藏无够嘛是无效的。好、嗯哦。啊，所以找物件绝对要恁讲，和你吃掉。有感觉，
1: 有感觉，
0: 哦，啊，食到你的感觉，讲，哎，无开冤枉钱，因为我跟你讲吼，台湾呐、啊，我拄啊，汤老师买来你讲，强调100%，啥物人都闪未过，
1: 大家人拢会丢啦，
0: 大家人都闪未过，包括阿红你家，我即卖虽然你讲无嘛，嘛是有啊，那你我你讲在啊。上界敏感的就是咱的卡达乌，
1: 卡达乌啦，今天卡达乌。
0: 起码过一样就即话，汤老师讲卡层皮这两块髋关节，
1: 髋关节，
0: 哦，这类为人是酸软啊疼，足济济啦。过来老伙仔上高拄着了，有只腰酸背疼，你敢知是哪？骨刺啦，较早担当担当担，然后地当引起着你的滑脱啦，伤过。饮料伤哇啦，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即卖吼，从医术厉害类只，即卖来好啦，来啦，我甲你煮一下阿弥陀咧啦，过年啊，过年啊，甲你煮起来对啦、嗯，所以你甲看，即卖人过用了后啊，你甲看，较早人哦、喔，咱讲骨抽起来对无，拢抽咱人的骨，即卖佫爱佫兼抽，抽白体啊咧，哦，抽遐物件咧，
1: 对
0: 无，好、喔，所以迄内底拢以后就是身躯内底就是拢爱坑食，哦、喔，啊，咁真正无法度保养，绝对有法度啦，绝对有法度，因为日本人做你头前，我恁看。日本啊，已经超高龄的社会几年
1: 啊？
0: 恁会使去遐看？
1: 几啊年啊？
0: 恁会使去遐看日本的老伙仔咧行路，有像咱安尼溜溜就轮椅咧散吗？像咱安尼溜溜就一个四脚拄啊体力吗？对不、嗯？绝对无可能啊！吼、哦，啊，咱台湾是安那？因第一点，因为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原本退化型关节炎就足严重
1: 诶，
0: 佮更加咱台湾人保养观念无够，
1: 嗯，
0: 吼、哦，啊，过来常识嘛无够。大家拢想啊，我着食钙钙多啦，食钙多啦，其实唔是安尼啦，加要加食钙啊，足够钙，唔只好处理，对不对？
1: 啊、
0: 哦，唔是干那食钙啊啦，即爱多贵个 方位，你爱知呢？咱这个卡头家要存的要凹翘，唔是干那讲啊软骨啦、骨髓啊、骨头，这有这样呢？
1: 我个
0: 这来这有筋呢？
1: 我跟你讲
0: 哦，对不？
1: 干那一个关节这个部分，关节都听好，关节，我刚去问那个骨科医生，
0: 对，
1: 干那关节这个卡头乌家这所在鸟。38项零件，
0: 对吧？啊，等下摆，
1: 三十八项零件呢？三十八项零件不是拢大骨咯，是为幼甲足细哦，像半夜房个无大，半夜房足足细一块。啊，佮啥内底迄个、迄个滑囊，因叫什么滑囊发炎？
0: 对哇、啊。
1: 啊，佮啥组织滑液内底诶，咱的骨头内底够一个，迄啥迄个玻尿酸，玻尿酸呢愈来愈少，安尼咩啊补？就是用头多咱咧讲遐物件去补啊，啊个啥，恁咧有只骨，有只骨甲有只骨中埋黏做伙哦，啊黏做伙无久伊个会生骨刺出来哦，这拢是，
0: 这拢是呢，
1: 这全部拢是。
0: 你别哪去保养啦，你哪去保养？
1: 你要食高香诶，
0: 其实哦，咱讲实在啦，阿红嘛，你讲，干那咱吃了十几项哦，做一粒包，也无够呢，阿哥阿哥食八项呢，我无骗你呢，加吃也无够呢。要保养，真正爱做主意的。啊，你若讲，那我都只听这帮吃，我讲吃到尾你害了了啦。本来都咧严重啊，只听这靠你只听，但是相对的，对你的骨质、对你的骨髓、对你这筋络，拢总有伤害。
1: 拢有伤害。
0: 哦，骨伤到你的腹内的物件咧。
1: 对。
0: 哦，所以下当尽量是买啦。
1: 尽量买。
0: 平常时保养啦。好、哦，平常时保养啦，咱趁钱趁几世人，食老来，大家拢希望讲，
1: 哎，
0: 脚人手人，对不？啊，食辛苦哦，轻松，咱买来对，无烦无恼，哦，安尼就好啊。啊，你甲看，起码咱台湾的老的，你注意看哦，会行会走的嘛真济啦，坐轮椅的比会行会走的也搁较济啦。所以咱台湾这卫福部有研究的啊，咱的移民啊。八年哦，拢到里面整天，你看有恐怖？
1: 咱无以往安尼，讲真诶。
0: 啊，其实啦，那到里啊，其实规工甲看诶，咱诶厝顶，你看敢有啥意思？对不？
1: 对，真诶。
0: 外口花花世界，你看也未到啦。啊，要人啥物好食，啥物好用诶，咱也毋捌啦。咁是安尼，上界重要，我著甲你讲，即卖药剂一定爱顾。三哥尽量是买，你讲高血压，我甲看啦，高血压咱台湾几乎吼80-90%啦，
1: 有啦，
0: 真正80-90%啦，
1: 对啦，
0: 哦，但是糖分真正也够有法度顾的，你就买尽量买爱，你食食啊凉的，你个甜的尽量买去甲吸，哦，这是一定的道理。过来糖分其实啦，你若运动寒，你老都拢总有法度管，其实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药剂哪歹啊？当然盐尽量是卖吃，吼、哦！但是你那药剂也好好的人，甜尽量卖去吸啦。大家拢无去了解。
1: 其实甜加咸
0: 吼，啊，拢共
1: 款啦。正常拢会去固定卖吃少咸，卖吃
0: 少咸。
1: 问题是即马十年来的台湾变成讲拢用
0: 甜的。
1: 迄、那个甜分吼、哦，已经开始占占领规个台湾啊！你感觉？你看去到一个风景点，
0: 讲啥？甜点
1: 哦，甜点啊，无个是酥油饼，甜点酥油饼，全部拢是这店。
0: 所以你即摆有志呐，好好的人啊，你唔好讲啊！我近期讲啊，人讲未使食伤咸，食伤咸伤有志。其实我系咧讲甜尽量卖食啦，咸啊！我当个来讲实在啊，久久啊，处理你伫外口食，啊嘛无特间餐厅，特间迄个小食，咱咧煮面点啊，这嘛无特间用遐咸嘛。哦，就是敢那讲甜，只卖甜啊，这是夭寿啊。哦，迄甜是
1: 戒糖啦，所以人讲戒糖啦，要把这个甜啊改掉，尽量较清淡的，较卖食的。哦，啊，淀粉的物件嘛爱注意。
0: 你看，大家拢讲番薯上佳好来，咱这爸母番薯你敢食吗？你看嘛，即嘛番薯是甜加实在，嘛是拢改良甜加呢呢。所以迄项较早拢无共呀。咱对咱的根本哦，咱台湾就是啦，对咱的根本要食的物件，拢改良加拢是甜啦。 含义用的拢无同啊，
1: 系啊，嘛做歹讲，你讲爱水果，
0: 对哇、啊，
1: 水果无甜，佮无人要爱，所以甜的物件哦，尽量只爸爸妈妈哦，尽量爱注意，下当食问题是卖卖食果糖，吼、哦、啊，姑姑也食一盖就好啊，
0: 对啦，
1: 啊重，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的骨头一定爱，
0: 一定爱顾好势，
1: 一定爱顾好势，你要惊的，
0: 惊的啦，
1: 惊的关，
0: 拢爱靠靠咱啦，
1: 佮像我母啊啦，我母啊已经七十五岁，伊即马一礼拜三工拢去磕头，三工拢去磕头，伊个脚头有那个足有力的，伊就坚持。
0: 来个人啊，这个年岁去磕头，要个我都去磕头。
1: 伊我都行到，
0: 就是代表伊脚头
1: 未歹。对，
0: 脚、啊、那有够。
1: 甲伊同年龄的哦，行未到，啊，佮有比伊较少年的，甚至拢行未到。伊拢讲，哎呦，阿姨，啊，你过来行，伊讲行啊，我今仔咪行啊遐。啊，问题是问的这个人，年岁比阮母啊较细。
0: 你老你保养吼，佮加无你运动，其实你要想要做的工课，做好做。
1: 真的。
0: 人要做要创啥，你拢也有法度啦。啊，你若无你保养，连咪都用害了了。
1: 真的，这确实。
0: 对不？
1: 这确实。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咱来先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统计看咱存几。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郭金花所唱的《为什么》啊！来，咱来。
1: 朱炳霜。
0: 来，咱来进广告啦吼！咱这爸母啊吼，你进前老接到的，哦，咱有摕到的，你都存这五组的啊！哦，你唔免你款的，虽然那个真久才有通那款的吼，因为即卖变成一个未稳定的方向，就是讲，除了教学便宜嘛，你用以外。好、哦、咱的病院来对毛你聚会以外齁好您给你健康的管理师也给你讲你点点安尼看医生嘛不是办法对不诶吃久对身体嘛不好你用来过兼保养的物件好这教学病院来对的宗旨啦齁过来第二样就是这么怕呀含咱这间给他替咱进这间 GMP 的油枪你就是你怕怎样因为伊含这个美国大厂已经合作几啊十年啦，当然物件绝对有啦，是会减，减就减啦。因为即卖世界上大间的这个叫做直销商啊，要来全世界代理这支 IGF， 吼、嗯，减、哦、量人一量啊大，到时会啦，咱有啦。啊，较早都会当予咱，予咱偌济，对不？即卖只会当予咱十分之一尔，啊，你就嗨呀！
2: 那你个查到济哦，
0: 你就嗨呀！
2: 啊，你查到济哦。
0: 所以啊，即卖就是你烦恼济。过来第二点，伊讲哦，过来第二点就讲，因为这个啥物呢？这个啊做直销哪做嘞？因为我跟你讲啦，咱只要卖你三千八啦，直销反正只要就要卖你七千六噶啦。嗯，我无骗你啊，因为一站报销嘛、嗯，啊，最后先来干那边。有感觉，
2: 成分好，
0: 成分好，
2: 有内底有胶，
0: 都有胶、啊。啊，恁咧食袂老贵，对不？伊绝对袂作贵的，因为咱大家咱捌食过直销的物件，拢知啦。即卖哪去用咧？直销起价，有涨哪知？有涨嘛要起啦。
2: 就当然、
0: 啊，哦，这都一定的，因为全世界所有的物资拢咧普通啦，拢咧普通。好、哦、啊！你那边食食迄种量无够的啦，不足的啦。好、哦、啊，我就好俗就好啦。啊，我讲咱你只讲一句话歹呢，咱嘛唔是讲俗就一定歹啦，迄是看咱人，你看咱你做的人的诶，这个
2: 良心
0: 啦，咱讲实在，哦，咱要谈唔谈安尼样啦？嗯、我都听你讲，我那跟你讲一句话，那我贵过来几产品啦。我拄啊，汤老师讲，咱的产品足济机，真正，遮类拢唔免广告了，少济人等下买。我讲，我若像人安尼，吼、哦，像药房安尼，一罐买，我敢袂晓买趁钱。
2: 对啊，
0: 吼、哦，啊，这是因为阮党诶含花运动合作，吼、哦，了后，因为阮最主要，阮工厂唔是专门咧做，即阮另外工厂咧做阮工厂诶物件，吼、哦，拢外销诶，所以阮。唔是掠着这做，一定爱赚偌济，卖了就钱就好啊！我就甲讲卖了就钱就好啦，吼、嗯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卖卡手外卖哦，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
0: 种，好、哦、来，你进前捌伫药房买着，伫咱南部，因为这药厂本身南部有几啊间药房，因拢卖家己的产品，好、哦、来，你遐买着一盒是100粒针呢。都卖你3980块，
2: 听好哦，一百粒真的，
0: 一百粒的哦，
2: 3980块
0: 啊，只要等于4000啦，对不？来啊，咱的啊，特别要求是120粒的哦，只要内底是120粒，咱优惠你只要偌济3800块，好、哦、3800，来，你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我阿峰阿华。甲汤老师，阮三个业绩啊，好，阮无咧趁恁的业绩，阮趁阮的薪水赢啦。好，我来讲，安尼起来了，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啦。哦，啊，送你的嘛是120粒的哦，好、哦、嘛是120粒的，120粒，每一粒2公克。2000mini，绝对成分绝对有够足，
2: 绝对袂甲成分裂起
0: 來。对，阿伟、人讲，阿鸟遐大粒咁吞下来，其实足好吞
2: 的。
0: 因为我这做两球啊，
2: 哦，
0: 做两球啊，好、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无爱个酸抽麻疼，无爱定咧跍咧爬袂起来，无爱惊一个骨两个脚头，那像个日光要下一样咧，
2: 哦，
0: 无爱惊压落吼。爱是讲揢一个当你也无走干，爱是手也未惯。我跟你讲，这组绝对爱食。过来，你若讲啊，我食遮济话啊，常常你听医生讲 含医生都会跟你讲啦，止疼剂尽量卖吃啦，肌肉松弛剂尽量卖吃啦，
2: 还有
0: 抗消炎的尽量卖吃啦，对不？你若要脱离这三这几项物件，我跟你讲 ，IGF 卡用骨重，你个吃都无唔对吧？
2: 哦，
0: 来，我跟你讲啊，剩最后五组啦，吼，剩最后五组，吃百二粒，每一粒两公克，两千米呢。百二粒以为3800块，每一盒阁加送一盒给你，
2: 等于是两盒3800块。
0: 啊，两盒都爱偌济，240粒啊呢。
2: 对哦，
0: 迄一粒拢足量的呢。
2: 哦、
0: 电话寄起来，紧甲卡。
2: 紧甲卡。
0: 我甲你讲，病院检查过了抓，你那里住的啥？住的哎呀，做啥？哎呀，都是玻尿酸
2: 呐、啊。
0: 唔免阁做啊啦，
2: 唔
0: 免阁做啊啦，
2: 做骨浆
0: 对
2: 哦，这东西
0: 电话诶，0800-318-009来，啊，我甲你讲，你若要买大组诶。我感觉是尽量，因为全部几组啦，尽量买细组的
2: 就好啦。
0: 系啦，尽量买细组
2: 的。三大组，我讲拜托
0: 啦，我大，
2: 我拜托的。我只份量无够啊，
0: 但你
2: 跳的人拢买大组的啦。
0: 其实你呐，你保养吼，你呐不是足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即系啥物咧？你咧半肋骨损伤啦，加完两背损伤啦，
2: 骨
0: 拉伤病无够的，恁骨拉出问题啦。我跟你讲，你早暗拢一粒一粒得啦。
2: 是，
0: 哦，早暗一粒一粒。我讲只要都吃两个月啦。
2: 对啊。
0: 哦，只要都吃两个月啦。啊，这量绝对足的啦。
2: 来，
0: 你那边爱大组的，你注意听好嘿。两盒3800，四盒7000啦。咱优惠你7500块，100块我来吸收。来，我当的哦嘿，我当的哦。国家上家婆哩，
2: 等于是五盒，
0: 对，
2: 五盒7500块
0: 。啊，我跟你讲哦，每一盒送你的嘛是同款百二粒的，
2: 哦，
0: 我跟你讲，只要是你拍哪球的啦，讲球的啦，迄个运动选手啦，你美国几乎拢食
2: 这，全部拢用这个，
0: 你日本啊，也安用伊啊，真正都用这下、
2: 個，
0: 拢你讲啊。因为咱年会济啊，安那补充你都未有，啊，这款的量有够，一边只一边落，遮济物件，甲你顾甲做好势，
2: 你有感觉，
0: 绝对乎你买，乎你会娱乐就对来。电话机啊卡起，0800-318-009，这你若未晓买无啊多啊，因为剩最后这几组啊，无你就是我落来讲，我唔敢甲你讲。讲两工三工啦，因为我讲即卖来有可能啦。
2: 有一段时间，因为啦，我头先我讲啊，我个惊两点第一波的，第二会起价，
0: 对，
2: 甚至是起大价，
0: 惊
2: 是惊咧尔。
0: 对，
2: 那百二粒，我都做这项优惠，个存在几组尔？
0: 就几组？
2: 哦，无个无啊。
0: 这是我好甲再甲汤老师讲，叫汤老师去呢，花园堂的仓库吹呢。
2: 我去
0: 啊，无啊，你讲你含谈这，
2: 其他
0: 你含这，你都无人听啊。来，袂爱电话紧卡号诶！我阿你讲，你会记了诶？你若真正，你若唔是讲因为登去诶，真正骨质疏松足严重诶，无法度行，你都要过另外行，骑四家拄啊，有人是轮椅塞诶吼，啊，我若未行诶时，行甲卡艰苦啊，要坐轮椅诶，坐，你爱赶紧食，早暗两粒落，饭后甲食，吼、哦，要饭前食嘛无要紧，饭后食嘛无要紧。早暗两粒多，你连讲你会甲恁的外头讲你车唔免塞啊，连讲你会甲恁囝讲四家都啊唔免搁掉我。好、喔、来，0800-318-009，啊唔好定在咱的囡仔头前啊，大海海讲我家里听遐哩声，
2: 他多有一个小妈妈，伊敲电话来，伊讲伊脚正经几年前受伤过，即卖那病啊，天气那咧病，
0: 伊
2: 就开始喊，喊家说因囝，
0: 啊，就抓去检查，不安怎啊？
2: 足艰苦的，伊讲啊，无安尼啦，无去换人工的啦，
0: 下
2: 头去换人工，啊，迄个小妈妈更唔敢换，你这种经营，你要困了你偌久？你可是按即卖开始讲。卡塔夫脑受伤过，更加爱食是安那，因为你的半月骨、你的软骨啦，已经开始受
0: 伤。对，来，
2: 你的动作
0: 已经袂
2: 了，动作较紧的啊。
0: 小组的买一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嘛， 0032-0038-009。以上广告哈，来。

0: 来，咱这长辈时段哈，啊，剩两组啦哈，剩两组，你若袂爱紧，吼，剩最后两组。啊，我阿你讲，真正你年岁坐，你绝对爱食啦，吼、哦，少年人。少年人啦、啊，你拼硬啊，这更加爱食。来，我咧，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哦，恁听好详细哦嘿。我内底葡萄藤胺酸乙软骨酸乳钙、双球皮、西兰、鹿茸、菇粉、猫猫丁、姜黄、往来加数加完两杯，这拢一般个啦，这拢一般个啊。其实我念的这也无够济个啦，遐内底敢那唔定个遮个啦。后来即摆遮这拢一般，恁拢有当食，哦，恁拢有当食。你加这个鲨鱼软骨啦，人为加鲨鱼软骨甲酸乳钙甲双球皮，安尼就要做一项来卖你啊。我是内底全部拢做你个内底。好、哦、啊，有人讲啊，你男遐济，你是做偌大了？我拄啊广告都甲你讲两千米呢啦。等于四粒的胶囊的这个两千米呢，哈、哦、啊！而且我这内底不是全部拢用粉的，内底会用二氧爱和恁口吸收，真济物件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你美国那边萃取出来更加油嘞，变作油脂嘞，要过你口吸收。内底啊，上界重要的绿吨贝，我相信你捌听的，绿吨贝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是安那爱这个物件。因为我来讲，咱年岁侪，大家拢知影吼，咱的脚头啊，咱的手脚啊，咱的手肩头啊，你还拢会疼对不？拢会疼。我来讲哦，那就是叫做啥？那叫做发炎。咱的软骨啦、磨骨会去拄着顶骨啦，哦，会去磨掉，哦，小磨掉，要让你舒缓这个疼。过来舒缓疼痛以外。这个热吨贝可以当增加到咱关节的润滑，钙骨瘤，也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后、哦、来，过来，这个鲨鱼片的软骨，我相信恁大家拢捌听。食加完两杯，你创啊，拢希望讲增咱的软骨来当佫生出来，较袂去磨损掉。较袂安尼行路行到会磕磕，对不对？这个鲨鱼的，这个不是鲨鱼啦，鲑鱼啦，鲑鱼的皮，那个皮啊，软骨啦，也叫做蛋白质糖，哈、哦，人讲弹力蛋白，这要创啊？这吼、哦，就是咱的脚头，咱的脚头内底有一块半月骨，就是讲做人的骨相啦。你保养一块，好、哦，你保养一块。会当降低咱面呢，咱哩俩做关节吼，迄、那个功能吼、哦，关节改善咱的关节的疼痛，甲行路会加足方便，会加足好行，会较活力，降低咱这个啥关节发炎的指数，安尼知无？来，内底各南一项叫做牛油树的油果。好、哦，这个是专门的抗发炎，帮助咱啊伤口较紧好嘞。一旦固定，好、哦、固定，咱的软骨啦，咱的软骨啦，迄、那个也是胶原蛋白组成的。你流失足紧的，你有这个牛油球的油果，伊会当把你的软骨啦，这个你迄个款的，你要捞掉的，伊会当把你慢掉嘞，固定掉嘞，较袂流失哩。维护着胶原蛋白作用，防止软骨来流失，吼、哦，这有好用无？这就加这几样，就超过这就够大啦啦。后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后手剩两组啊，剩两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拄啊，咱家己啊，家己老大，你的刘大姐，你讲一讲阿红，你呐，为人难相信哦。老拄好朋友吼、哦，骨叫断去的，啊，你大医院，大你无啥，你会够济吼，一、那个骨伤你挽袂活来，骨伤你倒袂好势，你叫伊吼、哦，你讲难相信，都买一。

0: 两粒，你甲甲只一个月看卖啊咧，你真正四家拄啊，你就单独交易啊。来，剩最后两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空九啊，咱今仔全部结束诶，因为剩最后这两组完，都要搁等规半年才有搁推出哦。啊，这每一个人都拢爱食，哦，每一个人都爱食。少年人是爱食，因为少年人爱拼啦，真正爱拼啦。啊，拼诶中间，你阿来搁会样保养咧吼？我阿你讲啊，你真正吼、哦，会比别人会咱规身躯诶骨头密密扎扎，会比别人较硬啦。好、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兰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叫咱家爸母啊中。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会记得哦，加赖哦，咱加赖的啊，公司赖的专用电话，0495-1235。有的人你若无方便讲话哦，也是讲你有习惯咧用赖的嘛，请你会当用赖的方式甲凯奇来做联系。咱赖的是0495-1235。有想要看凯奇写做虾米款的，你也可以加凯奇的赖，头顶有凯奇的相片，你嘛看会到吼。这是凯奇本人，这是阮公司设的赖，无唔对哦吼。0495-1235，感谢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拢福星无量，福生无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拢是做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你今生都有无量的福气、无量的好运、无量的幸福、福生无量。感谢你。这部一开始，邀请你来听一首轻松的日本歌曲《潮来历》，迄、那个小姑娘，邀请你做回来收听。今麦陪伴你的这个老姑娘，是我凯奇。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哦，感谢咱在咧高雄入住的这个吴妈妈，感谢吴妈妈全名我就袂当讲啊，一边订十组的咱古老李生家、原兴家，伊讲开始，我原本跋倒了后，骨头裂开，就是人讲的含烧啦。啊，医生讲无法度开刀，嘛无法度加钉啊，叫我讲家己疼得忍掉咧，一无就食吗啡，一无就食止疼药啊，吼、哦，一个我冇三高，唔知道要安那才好。听到你的节目，伊讲食原兴家三高的麦当安心来食，无法度开刀的吼，伊麦当可以诶骨头渐渐合起来，渐渐复原。我就抱着试看看的这个心态来试看麦啊咧，互你骗嘛骗一遍尔，哪会知影？伊食一组了后吼，伊讲疼改善非常的多，上重要的就是讲，伊咧食这组的时阵，拢唔免食任何的吗啡，唔免食任何的止疼药啊。食半个月了后，佮去照电工，医生讲啊，你的原本骨质疏松啊，那有可能家己佮渐渐合起来，哦，有厉害哦，家己过了有好哦。你咧食甚物补？伊讲伊就是食这个原兴家，开开直接啉，非常的方便。因翁看会好啊济，因翁普通时到这个酸痛的问题，尤其这个肩胛头，拢爱莫动的哦。这肩胛头足酸痛的，伊讲食这个原兴家一礼拜。一礼拜坚持吃一礼拜了，伊种骨头酸痛的改善非常的多。原本脚吼，莫当唔是啊出力，原本下当差不多十公斤、十五公斤，伊就感觉足自然嘞。伊即马排二十公斤拢无问题，坚持吃一礼拜了，所以伊就报人家，人伊团购呢。一遍买十组，一遍买十组，感谢你。所以你要听歌，要听什么歌？开始即马现场报给你听。伊讲哦，因即马买十组遐团购的人，拢咧听凯奇的节目哦，要听一首有着咱陈芬兰老师所唱的《男子汉》。感谢你相信凯奇哦，感谢你阁帮我介绍，一遍买十组，等于是三十盒的咱的古乐原兴家。伊拢讲讲哦，坚持食一礼拜，效果你就出来，甚至伊三星的效果，互你想拢想袂到。你唔知讲，原来原兴家帮助这个骨头，帮助酸痛，帮助你这个无力的问题，会当改善有偌济？只要七天。看到效果，佮唔免泡，佮唔免炖，佮无迄歹食的味，开开扑一下，直接啉。哦，有诶隔工效果，你爬起来爬眠床的时阵，你便所的时阵，苦累爬起来迄下，伊就知影讲，吼，也是开始的原型家上有效，而且佮袂影响到三高，上安全。感谢你帮我介绍，一遍十组，你爱听的男子汉送互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很多人相信风水的，也很多人相信面相的，也很多人相信手相的、哦、想说凯奇以前要做一个工作，这工作是台湾人跟俄罗斯合作的一间公司啊、这个头家伊就非常的相信着面相还有风水，所以那时阵我去应征做主管的时阵，爱看面相，爱看手相，看完了后，搁爱摕笔记，予伊请的风水老师改下这个方位，讲安尼才坐得着，安尼才做有工过吼、哦，所以面试讲要爱我的时阵，就要摕笔记去下，下完了后看面相，哦，看手相，搁爱下风水，搁去改办公室的我的位吼、哦。要去比我的办公室的门要安那行，电脑摆咧倒，哦，签名人要位倒来，这全部拢爱看风水的呢，非常的重要哦。也搁有迄时阵，我嘛爱面试啊，来要做工课的人。我头家就教我教，你嘛要练面试哦，这个在办公桌外，你得爱看这个脚床，脚床若大大哦，脚床若扁扁，这个人较坐得着。啊，你若伫个现场做工课，你得莫拣个脚床大大，脚床扁扁，你要拣个脚床尖尖的。啊，那咧讲话咧，咱来拣啥？拣这个嘴唇较高的，那要管钱的咧，哇，这我就袂当甲你教吼、哦。我今麦甲你教，恁某咧管钱的，那恁某若无生安尼，你为恁某手提钱转来，啊，我唔得，佮我那有业障安尼，两个阿公婆的冤家安尼，所以这我就袂当甲你教。不过我会当甲你讲一个哦，咱看人有时啊，你要看有福气无？钱啊大，绝对有福气。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员工，伊的耳啊真正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你知无？伊的耳啊吼，占面的一半以上哦，一般的人差不多占面的三分之一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伊的唔是一半以上，耳珠非常的长。你讲伊好牙无？伊无好牙，又唔过有福气无？有呢，厝内底非常的平安顺遂，阿公阿嬷哦，拢食到要几百岁。过来，迄时阵伊来阮工厂的时阵，已经二十外岁啊。不过阮工厂的健康检查，医生讲奇怪，伊敢那个咧发育呢？伊即马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二十外岁啊，一个咧发育，这个身体机能是比别人一个较好的，伊骨头密度嘛是比别人一个较好的，所以。耳啊大是有福气哦，并不是讲有钱啊。第二个咧，你要看有富贵无？这相对目睭那大，咱就好有富贵相。要唔过女性目睭那伤大，会记哩哦，会记哩，咱要娶新妇哦，会记哩吼。目睭那愈大，伊的桃花就会较济一挂。不一定是正缘的桃花哦，目睭那大的人的桃花。会比一般人较济一寡，所以目睭大有水无水，当然是水，人才会介意，会真济人介意吼。啊，过来鼻啊大嘞，鼻啊大，就是财库。你这这个人，你有财库无？你有钱无？爱看到看这个鼻啊，尤其是鼻头呐，愈有肉，你兜的钱就愈济。所以咱的查囝，若要嫁翁，要嫁好个，你得看伊鼻啊，鼻啊大，鼻头有肉，你要迄个人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准度会当达到80%以上。我无甲你骗，开始讲的这几项准度会当达到80%以上。哦，过来，也佫有哦吼，有大毛细，咱来讲目睭细的人，目睭细的人会安那？头壳会较好，头壳较好就是会小夸较干巧一寡寡吼，伊、哦、个头壳较灵活啦。啊，那嘴唇高的人，伊还会甲你讲真心话，伊个感情会较真哦。嘴唇高的人，较袂讲白贼，较袂讲一套做一套。也佫有咱来看人的行为，大部分吼，迄、哦、支嘴啊，喳喳喳喳喳喳喳喳，一直讲话的人。嘴讲伤济话，无一听是好代志。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那话啊，喳喳喳喳喳喳喳，一直讲的这款的，一直讲一直讲讲袂停的，迄款的人大部分拢
真善，就算伊讲伊偌好个啊。老实讲，你若甲开始讲吼，我是无信的，因为大部分拢无钱，好个啊是拢讲伊嘴咧讲尔，叫伊提提袂出来啦。吼，安尼样判断啊啦吼，有人若讲要骗你的钱哦。你家己会用判断人啊、哦，一个有吼、哦，你的脚后肚，查甫查某拢同款。你若看伊会甲别人乌白来无，乌白母男女关系无吼，脚后肚愈白的人，这个可能性会较悬一寡寡哦。就是这个小腿肚好白的人哦，伊会较介意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爱笑的人呢。大部分未讲足善食的啦，伊是足有福气的，人缘阁非常的好哦。所以爱笑的人，其实你讲伊要挂善无可能，因为善的人呢笑袂出来，过了无好的人呢笑袂出来，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开始阁甲你讲一个，就是爱讲。这个臭屁的人呐、啊，爱讲阴刀吼，吼、哦、这阴刀嘛有啦，这阴刀嘛有啥啦？爱底下臭屁的人，大部分都是小夸有自卑，阴刀拢无，才要拢讲这个大声话。那有一寡物件特别献给人知吼，惊讲别人唔知，因为伊会当献的物件哦，可以献可以炫耀的东西不多了。安尼你知无？个鼻啊较悬的人咧，伊的个性对较倔强一寡。啊，头毛较侪的人咧，这真正真重要。开始一直讲，你要好个啊，善食头毛嘛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头毛的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哦，你有活力无？你生命有强无？有精气神无？看这个头毛，你若好过，你一定会把头毛抓了真好，过了真好。你若逐天拢为着三顿都爱拼东拼西，你哪有时间底下咧用头毛啦？哦，啊头毛就愈来愈侪啊，头毛过了会金，过了会水。过了的王，就表示讲，咱就是富贵的命。你今嘛，哦，真好命。过来，你的精力旺盛，生命力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人上好的时阵。啊，若讲头毛嫩的人较温柔，这我是无感觉。头毛顶的人咧，得较强一挂，吼、哦，较强势一挂，个性较歹一挂，我嘛无感觉。因为一般头毛会水的人，无可能伤嫩。小夸一定带着一挂钉，要拍这个洗发精的吼，这个头毛软的翕起来无好看，拢爱出个头毛吼，较硬的较钉的咧翕起来吼，才会这样裸裸亮亮的。所以你讲用钉跟软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这是比较啊不准的。过来，你要看讲吼，你的腮纹有好无？手伸出来，看一下家己的这个手这块肉哦，手中这块肉有够无？一般手即个中即块肉，脑高在温的比一般人也更加好。啊，那手尖头啊咧，较油的人，伊的心思嘛较油一挂。哦，看手尖头啊嘛，要坐办公厅嘛是爱看手尖头啊，心思嘛较油一挂。你有爱穿较活泼颜色的衫无？红色的啦，黄色的啦，哪色的啦？你若爱穿这活泼颜色的衫，较亮色系的衫，你的个性嘛是会较外向哦。啊哈，还跟人交配一挂。啊，你若常常拢穿乌的啦，穿普的啦，这款的伊就较含慢，跟人交配，家己的个性就是以家己为主。哦，所以咱若来面试看伊穿什么衫，咱若来咱兜，咱去熟悉别人看伊穿什么衫，嘛会当判断出这个人的个性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以上甲大家来做分享。过来有人讲开始，是不是虽然无水命，啊生歹的咧，啊较无钱，无一定是安尼。我甲你讲一个。生了较无好看，伊会知影讲伊无多用外表去赚钱，所以伊会真脚踏实地去做代志。生水的人呢，虽然讲伊的运气会比别人较好，也毋过有时啊，你若无加做福报，加做好代志，存好心，敢想要甲人骗，用你的外表去甲人骗，去甲人骗，
你嘛是衰人，无衰命尔。哦，有好心，讲好话，存福报，你一定不管你衰也是歹，一定有好的命。一定有好的命，所以你千万唔通讲啊！我拢是虾米？我生了歹啦，命就无好，无一定是安尼。但你上有钱的叫做马云，哦，马云哦，非常非常的好个啊，非常非常的好个啊！伊敢生了好看，伊嘛生了真歹呢。所以歹人无一定得善家吼，歹人无一定得善家，好个善看到无唔对，看片啊，这准度会当个80%以上，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又着乔佑所带来的《山花》。

感谢咱台南关庙的邱先生，感谢你嘛来点咱古乐万兴家十组吼。你讲你的足底筋膜炎已经困了你真久啊，走路拢非常的痛，尤其你个这腰脚拢会酸软无力。你讲食咱的万兴家。那讲你的三高非常的稳定以外，这个脚腰酸软无力的这个问题改善真多，上重要的是走路拢会疼，这个足底筋膜炎出来的，佮有楼梯，一定爱爬楼梯的，那咧爬咧就真艰苦，看到楼梯就害头的，因为你有足底筋膜炎困扰的。你讲食一组咱的骨碌里生加，你就差非常的多，而且咧食非常的方便。家己住伫个厝内底尔，这个啊当顶当火，也是讲伫遐头伫遐咧毒哦，真正就麻烦咧。咱这无讲，开咧就下当随食，随食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你讲你一遍嘛同款要订十组，你讲。家己一个大娘，无甲家己顾好，也无要安那。伊讲感谢凯奇，予伊下当，即马生活家己一个行动自如，而且脚、个手、个腰，即马嘛非常的有力。上重要就是袂疼就好啊啦吼，袂疼就好啊。伊即马甲伊某做伙来食，爱隔壁，伊即马嘛就伊隔壁做伙买，一边买十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个偷偷话开始讲，开始，我一边买十组，我嘛会当现场点一个歌未？你拢唔买，你拢点歌呢？你买十组，马上爱点，爱听啥？香南金头哟，来，我叫王世贤，马上唱给你听。非常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谢了有好歌，搁替凯奇介绍。王世贤，我马上请伊唱给你听。来哦，香囊镜头开始喽！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拄只线卡一直咧接电话吼。有一个讲开始，我电五组看会使，电五组我会当听歌未？哦，伊嘛要见证一下，伊讲伊原本逐礼拜拢爱请假一天，也是两天载妈妈登去回诊。原本妈妈阁有法度家己坐公车家己行，啊，等妈妈脚拢愈来愈无力啦，行路会疼，甚至滑袂去哩公车头顶啦，真正难要。行喺楼梯对无？爱用抱的呢，一脚花，两手抱，安尼咧爬楼梯。哎呦，一天就听到凯奇的原型家，伊讲三高买单安心来吃，这是医生推荐的。听凯奇的这部嘛，听要十年啊，而且阮敢若卖阮药厂的物件，所以伊就有放心，甚至安心来推荐给伊妈妈来使用。伊妈妈吃一组了后，因为遐严重啊，对无？吃一组了后吼。家己会当上无提乖呀，去病院呀！哦，坐公车去病院，惊去病院呢。伊讲伊伫台北，伊妈妈唔拿坐公车哦，佮有法度你看捷运对无？楼梯遐尼啊坐哦，伊有法度安安稳稳徛咧手扶梯呀，坐手扶梯有时啊，佮坐捷运呢。伊讲感谢。开始的这个原型家，和伊妈妈上无会当家己照顾家己，伊唔免定定来请假。伊妈妈即马阁会当去菜市啊买菜，伫个厝诶煮饭，等伊回来做伙来食暗顿。我讲即马生活过了非常的欢喜哦，唔免定定请假就无钱啊。啊妈妈即马又阁唔哪讲唔免请假，阁会当家己去买菜煮饭回来互伊食，阁家己学老公你买这赞。你爱炸买就对啊，大家才不免较艰苦，无唔对吼。感谢每一个你对凯奇的信任，我也没有让你失望。你讲是不是？感谢你这边点五组，你讲要听这首歌，施文斌甲蒋慧所唱的《伤心酒店》。伊讲你即马虽然无伤心啊，也唔过这首歌伊爱听，你爱听，凯奇就送给你。感谢你的五组，我嘛真感谢你。所以现场播上这首歌。好，你来听江蕙、施文斌所带来的《伤心酒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边派人来唱给你听。江蕙、施文斌，《伤心酒店》。

凯奇非常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杨家制药的信任，感谢你，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要甲大家来报告一个，其实今嘛哦，台湾政府对咱嘛是非常的好，有时啊唔免出门。即马会当透过着通讯设备，就是手机啊、平板、网络，咱免出门，买当看医生啊，买当来诊断，买当来开药啊。哦，出门真正无方便，对不？这有十种的病人会当卖出门来看医生。第一个咧，爱透过着卫生局来审查肠照的病人。急性后期照顾的病人，也够有当然啊，国际医疗的病人，也够有疾病末期哦，末期的病人，也够有嘞行动不便的病人，也够有嘞啊、因为灾害也是讲传染病重大伤害、重大伤病的病人，也够有哦哦，这个居家医疗的病人，家医收治。照顾的病人，慢性病疾病照顾的病人，你拢会当透过着你先去问你的医生哦，不管你诊所也是讲大间病院，先问医生看你有符合这个资格无？第二个咧，你得爱去使用健保卡哦，上好你是办一个虚拟健保卡，你伫啊病院遐都有人会替你来做这个，有真侪志工因会向做这个工作。用手机办一个虚拟的健保卡，咱得当线上看诊啊。你要讲凯奇啊，摕药啊，不要呐，摕药啊，一赶快哦吼，伊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就是给你一个图，迄、那个图摕去药局，就会当领药啊。啊，有诶咧，可能手机啊无方便呢，也是讲去药局无方便呢，伫病院诊所，伊个会去药局来寄药啊，甲恁兜用叫邮差啦，用寄诶。寄到恁家去，哦，即马已经会当做甲安尼啊！会记哩，你爱问你的医生哦，吼，有医生伊就会当来看你有符合资格无？符合资格，伊就会教你讲要安那来用伫厝诶，就会当来看病，而且提药啊，你慢慢烦恼，直接邮差寄到恁家去，也是讲你会当提迄个图去药局来直接领药啊。过来有三种病。哦，也个有三款的病人，可能定定爱挂急诊，啊，你会当伫厝诶，就直接挂急诊啦吼。第一个收案的这个对象，就是你会当参加的对象啦吼，就是居家医疗的急诊病患，过来长照机构的这病患，也个有哦行动不便的这病人。三种哦，这三种。不过哦，这三种病人来的这三种病患里面，你个符合这三种病症，你才会当伫个厝诶做急诊照护。都三种，第一就是肺炎，第二咧尿道感染，第三咧软组织感染。这三种，你得会当伫个厝诶直接急诊照护吼、哦。你敲电话去病院，伊就会甲你讲要安那做啊。哎，这三种哦。哦，这三种病人，哎，有这三种病，才有法度在厝诶，就直接做急诊照护。你看，你唔免去啊，去啊占这个急诊的病床。第一，你会当省钱；第二，你会当吼更加侪真正需要马上紧急治疗的人，让他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咱来感谢咱的政府对着时代咧行，提供着真侪。便民的政策，不过无讲嘛唔知影啊。咱有符合这个规定无？咱有时啊啊，若有去病院，还是有去诊所，咱会当问咱家己的医生，看咱有符合这个规定无？那有是不是我们可以减少那个舟车劳顿，可以减少交通支出，买当减少着咱去看医看医生的这款的支出？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尤其咱的囝儿是说，那是伫外地咧打拼的，即出外的囡仔，伊伫外地伫咧打拼，啊，咱家己伫咧厝诶，有时啊看医生真正真无方便，咱若会当伫咧厝诶，直接看医生，
直接提药啊，是不是会当减轻真侪困扰嘞？所以凯奇在这部内底来跟你做分享，咱有资格来享受这项啊优待的福利无？会当来问咱的医生看卖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咱的今日是说在外口底下咧拼输赢、拼生死、拼新台票，嘛是真不容易的吼。咱有时啊嘛，该体谅一下，因为咱以前嘛捌少年过啦，咱嘛是真拼，咱嘛是真不容易，对不？这首歌七龙所演唱的《出外的囡仔》。

在外口咧打拼，真正非常非常的无容易。压力若伤大的时阵吼，咱就安那，这个放屎都袂顺畅啊啦！你讲是不是？所以过来进广告哦吼。不管你是要用益生菌来照顾着胃肠，也是讲你要用益生菌来帮助你。嗯，没错的这些问题，你拢会当用着阮的享受人生。尤其你若嗯没错的这些问题吼，一遍吃三包，会当挂保证的。这支产品已经开始卖十年啊，吃无效会当直接退钱的啦。一遍三包，保证有效。你讲开始啊，有较严重的，长期伫个这个啊，倒咧眠床顶的中风的。放屎拢爱用恶的这款呢，敢有效果？有哦，你若讲家己知影，你已经真严重啊！你一遍会当食四包、食五包，先干一嘴水，再甲粉倒落去，吞落四点钟、甲六点钟，绝对有效果，绝对保证。有效果的，你若较严重的，家己加食一包哦。较严重，家己加食一包。啊，若感觉伤强的，伤强的，我先讲哦吼，伤强的，你家己就要减一包哦，家己要减量，因为每一个人客伊的状况拢无同款哦。你只要家己去调整你的数量就好啊。真严重的四包五包，那一般的三包就让你速速叫啊啦。真正速速叫的吼，所以咱的享受人生，今仔日特别优待，每一盒680块，伫个药房每一条都要80块啦。一开始讲有人要买迄一条的，有哦。人咧普通时，人拢真顺畅啊，一到有时啊有几日啊，啊都卖出的，伊食一条都有效果啊，所以开80块就好啊。一条80块，你一边买一盒680块吼，一边买一盒是680块，你若一边买三盒嘞，特别优待，买三盒都要73212100啦，对不？买三盒，今仔日要予大家吃出效果，要予大家试出效果，三盒只要1000块，三盒只要1000块。要若讲你已经长期哦，拢袂顺畅的人，长期你拢爱食这个漏塞药的人，开始搁要予你较优待的，要予你吃出信心，十盒只要2000块，一盒680。三盒1000，十盒只要2000块，要让你吃出信心的，只有一遍，只有一遍，要求人客把握机会，0495-1234-5，咱的益生菌享受人生，一盒680块，三盒1000，十盒2000，三盒1000，十盒2000，益生菌，让你放的清气，放的轻松，用水给你洗出来，用水给你冲出来，纯天然的益生菌，水喝越多，你出来越多哦。控诉九25-1234-5，绝对放给你轻轻松松。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扭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客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排名啊，
1: 排名，对对对，
0: 大意的讲排名，
1: 排名啊，排名啊，
0: 是。
1: 啊，那讲哦，讲到感冒，
0: 是，
1: 今嘛什么感想？惊人。
0: 哎，讲实在哈，
1: 嗯，
0: 真是怎啊？
1: 是。
0: 天王巨星，
1: 我知 Michael Jackson，
0: 不是陪伴我们哈、
1: 哦，
0: 这个综艺天王。
1: 哦，没
0: 诸葛亮，
1: 朱大哥
0: 对吧？
1: 不要不要，
0: 诸葛亮因为大肠癌等
1: 等，哎，不要嘞。
0: 所以、
1: 这大肠癌啊，讲到大肠癌，我讲起来，唔拿诸葛亮了。
0: 是，
1: 据我研究，因为起码70%
0: 是
1: 60-70%拢是等啊出本的。
0: 对，哦，
1: 诸葛亮
0: 是
1: 也好朋友，
0: 是
1: 贺一航，
0: 贺一航，
1: 贺一航的好朋友
0: 是
1: 杨烈，
0: 是。
1: 贺一航、杨烈的好朋友，因咋囝？
0: 是，
1: 于天的咋囝？
0: 是，
1: 拢是这大肠癌。
0: 其实他都有作者哈，大肠癌哈、嗯。那为什么会有大肠癌？
1: 嗯、
0: 其实的时候哈，咱人超过50岁，
1: 是
0: 一定要去做大肠镜。
1: 哦，
0: 大肠
1: 筛检，
0: 哎，大肠镜，
1: 大肠镜，
0: 对，
1: 拢入一款呢。
0: 对对对，
1: 哎、哦，
0: 唔是韩国片大肠镜哦。大肠镜，
1: 大肠镜，嘿，大肠镜。
0: 是安怎会生歹咪啊？吼，我大概报告哈，这个癌症，
1: 嘿，
0: 好，这个歹咪啊，吼，伊是有都会生出来，污染呢会更，
1: 会会更，
0: 它一定是从血管壁哈长出来。
1: 哎呦，
0: 对，
1: 是安尼哦。
0: 那癌细胞哈，
1: 哎哎，
0: 其实它就是不正常的细胞，
1: 是病变呢。是不是
0: 這樣？不正常的生长的细胞，病变也可以这样讲了哈、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吃了几块致癌物质。
1: 哦，对对对、哦、对 对, 对, 对
0: 致癌物质就会诱发你的细胞、嗯、你的细胞哈、
1: 嗯、
0: 不正常分裂。
1: 哦，
0: 所以讲的时候呢，这个癌细胞哈，比如讲咱都在讲了这个大肠嘛哈。来，50岁以后为什么要做大肠镜？先来做大肠镜，就是因为讲咱的大肠啊，
1: 嗯、
0: 有做些 Q 键的。
1: 哦，有呀、
0: 哦，很多皱褶嘛。
1: 我咱人诶，应该甲咱食诶是同款的啦。
0: 啊，
1: 咱食诶大肠口同款。
0: 你即卖是讲即卖不是食饭时间哦？我无听起来做恶心的。来，
1: 你唔要讲咩人诶啊？
0: 来，
1: 问你个
0: 对，咱诶即个大肠吼，有皱褶，即个 Q 键吼，很多皱褶哈。
1: 嗯，
0: 那这些皱褶因为长时间经过一些刺激哈、刺激哈，啊都加上咱以为。老化会产生息肉
1: 哦，大肠哦，就这两东西给挂在大肠息肉，
0: 对，会长息肉。
1: 嗯嗯，
0: 那这个息肉长出来了以后呢？
1: 嗯，
0: 假设说它是一个不正常的这种细胞分裂，
1: 嘿，
0: 哦，就是讲所谓的第零期，
1: 第零期，
0: 哎、哦，癌症有分0、1、2、3、4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假设它是最早最早长一点点，
1: 嘿。
0: 如果咧，伊可能未对咱身体有伤害、嗯，可能性对咱身体未伤害，嘛有可能对咱身体有伤害。
1: 好、哦，
0: 来，伊即卖生即、這个，咱台语讲国语讲息肉嘛，
1: 嗯，
0: 台语边阿讲阑珊吧，
1: 哎、欸，对对对，阑珊吧，我叫人听我的，听我的。
0: 来，阿、嗯、你生出来以后哈、
1: 嗯，
0: 生出来以后，这個、时候伊袂大量。
1: 一百多了，就是
0: 一百多汗，哦，一长息肉，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那个做大肠镜，医生跟你讲啊，有点息肉啦、
1: 嗯，
0: 哦，那没关系啦，那再做观察啦，追踪啦，
1: 嘿，
0: 哦啊，或者是说你要来做手术哈，
1: 嗯，
0: 哦，给它修掉，
1: 嘿嘿，
0: 哦，还是讲给它处理掉，
1: 是是是、哦。
0: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哈、哦？来了解、嗯、
1: 好，
0: 你息肉生出来以后，
1: 嗯，
0: 这个时阵哈，一开始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血管生长因子
1: 啊、哦哦，
0: 它会开始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为什么呢？一开始搞会更供，
1: 嗯，
0: 跟血管说，
1: 嗯，
0: 进来绕椎供来温刀，
1: 绕现在爱绕椎供去引导。
0: 以这哈、哦、癌细胞血块生出来时阵哈、
1: 哦，
0: 以不会更，
1: 不会更，
0: 它没有血管进去，
1: 哦，
0: 所以它长不大，
1: 嘿，
0: 因为血管可以输送氧气。可以输送养
1: 分，
0: 可以做新陈代谢，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它没有血管，
1: 嗯，
0: 它没有微血管进去，
1: 嘿嘿，
0: 所以说一只血生一束束啊，你啊，一杯多量，但是这时中它会一直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
1: 嘿嘿，
0: 搞会更功来啦，生几条会更来我家啦，来啦，生几条会更来我家，
1: 哎，
0: 没看没人高家啦，高家故意啊、哦
1: 嗯，
0: 啊，会更有听伊的话，
1: 啊、高赶快，
0: 开始搞会更。癌细胞会更哈、
1: 喔，
0: 撑你可以积累哈，癌细胞里面、
1: 嗯、
0: 也不能叫癌细胞，就是不正常分裂的细胞，生你可以医疗哈，哇，我大汗啊，都刚刚讲你去一间厝，
1: 嘿，
0: 煮都起好，内底无水，内底无电，对吧？你敢带一条？
1: 我带，
0: 你带袂条嘛？
1: 是啊，
0: 你一定爱漏水管、漏电、漏瓦斯嘛，爱装潢嘛。
1: 系啊，
0: 啊你内底唔该带素食，赶快，这个生出来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好，我们假设是癌细胞，
1: 是
0: 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有血管，会更整理起一凹，哦，一开始安怎愈来愈大汗。
1: 而且崩得变大汗啊！
0: 所以讲，这时阵你看哈、哦，生歹命的人，假上过营养，
1: 哦，未使，未使
0: 啊！癌细胞营养吸收的更快，啊，你讲，我买假营养，我用腰的，结果正常的细胞腰死啊，腰也腰死，
1: 没有危害，
0: 丢
1: 丢真正死了呢。
0: 所以说，这一个大肠长息肉要非常注意，所以50岁以后哈、哦啊，要去做这个大肠镜哈，这非常的重要哈、
1: 哦。
0: 所以讲，咱人啊，要健康，大便
1: 爱畅通，
0: 爱畅通。
1: 哦，这真正。
0: 你如果讲身体想要健康，结果的时候你有闭结的问题、哦，你有大便未畅通的问题，哦、你有宿便很多的问题，
1: 哦，
0: 来，你绝对未健康。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大家啊，加做这化学的物件，
1: 对啊，
0: 加做这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好、哦哦，化学添加剂，
1: 对、哦，
0: 人工色素，
1: 嘿，那无食，嘿，真正无过一天。
0: 对，这些物件加入去以后，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走去倒，
1: 走去等啊。
0: 对，上尾就是最后就是在大肠里面。那在大肠里面，最后就经过直肠，经过肛门，那个放出来嘛。
1: 是。
0: 所以讲的时候，咱加入去所有这有毒的物件，对咱身体无帮助的物件，上尾就是放在咱的大肠内底。结果的时阵啊，你拢两天三天甲大便一次，你无大天大便哦，你都两三天才排便一次。
1: 有分别人啊呢？
0: 对，这些物件都有两三天的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不断刺激咱的大肠壁。
1: 哎呦，
0: 哦、就容易产生大肠癌。
1: 哎呦，你无讲唔知听。
0: 对，所以讲，咱正常人一个做正常的人，大天拢会大便的人，
1: 对，
0: 其实你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是比便秘的人要低很多。
1: 嘿，是安尼讲，是因为毒素底一直吸，一直吸。
0: 毒素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就走去咱的肠啊、大肠嘛。你
1: 怎
0: 个坑底下坑三缸？
1: 哦，
0: 坑三缸。
1: 哦，
0: 啊，坑三缸，伊就一直刺激咱的大肠壁，啊，就容易长癌症嘛、
1: 哎。
0: 那你如果每天都有排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咱不都壁面就讲，咱的食的物件食物内底，哦，有这个啊，农药残留啦、重金属残留啦、人工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办法避免嘛。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也是因为你大肛有大便，所以说。以在咱体内停留的时间无遐久，好、哦，所以讲咧，咱的身体相对的会比较健康。
1: 是，
0: 所以你讲你身体要健康，结果你大便未畅通，咱讲实在，你绝对唔是一个真健康的人。大便未畅通的人，搞毛病，搞发烧，搞发烧，哦，啊，而且吼、哦，身体开始过敏。
1: 对，
0: 对，那你如果说排便比较顺畅的人，基本上你的抵抗力会比较够。好、哦，低空来靠我搞。
1: 像咱肠啊吼，十二指肠、直肠、小肠、盲肠，哇，很多肠。
0: 是。
1: 啊，诶，作用是什么？
0: 来，所有的肠啊吼，伊拢是咧帮助咱的消化。
1: 好、
0: 哦，你也记得吼，咱物件加入去以后，到咱的胃，啊，再来呢，消化完以后的东西啊，会到十二指肠。再来最后呢，胸部吼，就是接我们的大肠。
1: 大肠。
0: 好、哦，那大肠的。前面哈、哦，就是江南十二指肠前面这个地方哈、哦，它有个盲肠，
1: 盲肠，
0: 哦，啊，再来就是从盲肠接我们的升结肠，上升的升，
1: 哦，
0: 升结肠，
1: 嘿嘿，
0: 再来升结肠接过来叫横结肠，
1: 横结肠，
0: 横结肠再往下接，哦，叫做降结肠，
1: 降结肠，
0: 降结肠再往下接，叫做乙状结肠，
1: 乙状
0: 结肠再往下接叫做直肠，
1: 直
0: 肠再往下接叫做肛门，
1: 哦，真的很长。
0: 所以讲，先大肠、大肠癌、大肠癌弄谁的？谁的乙状结肠？
1: 乙状结肠
0: 就是直肠上面那一段。
1: 哦，
0: 所以讲一般来，这就是上尾段。
1: 嘿嘿，
0: 咱的大便拢积在遮，
1: 是
0: 积一缸、积两缸、积三缸，
1: 嗯，
0: 就是物价喏，30%的大肠癌拢生在遮。
1: 我以想讲大肠癌拢生在直肠呢，根本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乙状结肠。
0: 对对，80%都在乙状结肠。
1: 安尼哦，
0: 哎对，
1: 哇，
0: 啊但是乙状结肠你啊生歹命的时候呢，被切的时候呢，连直肠一起切掉，然后就要装人工肛门。
1: 哎呦，
0: 对。
1: 真正哎，这严重，
0: 对，没有错，
1: 就恐怖的呢，
0: 对，
1: 就恐怖，
0: 对，所以讲的时候呢，第一咱未使避忌，
1: 未使，未使，未使。
0: 大肠的作用是啥咪？大肠的作用，咱物件吃落去以后，经过消化。内底要水水，暗暗，跟咱糜同款，就是咱的大肠内底。
1: 好、
0: 哦，啊，大肠伊的作用就是咧创啊，甲只暗暗水水的物件，甲塑个大，
1: 塑个大，
0: 啊，塑个大，你放上盖规条规条。
1: 哦，
0: 啊，像咱有当时闹塞，就是咱的大肠吼、哦，要维护。把咱家的水分缩大，咱就把它漏出来，都放出来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哦、可能有大肠杆菌哦，会有什么對對對、哦、所以造成掉咱的大肠还来不及吸收水分，啊，巴肚滚加疼，啊，都漏塞，啊，都放水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如果咧，咱啊如果卖公食着歹物啊，咱啊讲吃到好的益生菌，
1: 嗯
0: 哦、它提早呢，把咱大肠内底这些物件，提早甲放出来，哦、啊，巴肚袂假，
1: 嘿，
0: 哦，啊来虽然是放水，是但是的时候呐，袂出咧清肠啊同款，
1: 哦，
0: 啊咱咧肠啊肠啊边是不是扣紧？
1: 对对对，
0: 哦，啊扣紧的时阵。咱那个等于水温缩大，是不是有一挂宿便会掉伫这 Q 茎内底？
1: 对对对，
0: 啊，就较容易安怎刺激长息肉，然后比较容易产生大肠癌。
1: 对，
0: 啊，如果咱那是较水的时候就给它放出来，
1: 嘿，
0: 哦，咱就会使排除咧清肠啊，赶快。
1: 哦，
0: 就比较干净。
1: 类似讲哦，今麦人就讲宋美龄，就是用以前来长寿的大肠水疗灌肠，
0: 对对对，
1: 伊就是安尼吼，所以无掉虾米排名啊，吼，因为伊的养生的。就是做水疗，
0: 没有错，
1: 大肠水疗。
0: 因为咱吃落去的物件，经过消化以后，啊都有哦。食物它是相生相克，
1: 相生相克。
0: 你再看看农民历，保镖下，
1: 吃
0: 下未使吃下，
1: 吃起下未使饮酒，
0: 哈、哦，诸如此类嘛，哈、哦。来，就是讲，咱可能吃这个物件是无毒的，但是两项物件吃落去以后。在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三种化合物，
1: 哦、
0: 就会有毒。
1: 第几
0: 类？你要加腊肉，加、
1: 嗯、
0: 培根，加、
1: 嗯、
0: 香肠，
1: 嗯、
0: 这来这五下。
1: 亚硝酸，
0: 亚硝酸盐，它里面有亚硝酸盐。
1: 嘿嘿嘿。
0: 结果你吃完腊肉、香肠以后，
1: 嗯、
0: 你又喝优酪乳。又喝牛奶，又喝乳制品，
1: 嗯，
0: 这个时候混合以后，它就会产生亚硝酸胺。
1: 亚硝酸胺，
0: 对，
1: 致癌物。
0: 那亚硝酸胺就是致癌物。
1: 对哦。
0: 但是香肠是不是致癌物？不是，
1: 不是。
0: 优酪乳是不是致癌物？
1: 不是。不是，
0: 但是这两种倒起来，
1: 就是，
0: 就是了。
1: 我呀，
0: 好，所以咱平常时咧食食物内底，
1: 嗯，
0: 足侪咱唔知呀。你讲食鸡啊，未使食鸡嘛？
1: 嗯，
0: 哦，食虾米未使？
1: 食鸡啊，未使食鸡嘛？哦，食鸡啊，未使食鸡。
0: 哦，诸如此类啦。
1: 哦
0: 你那记也起来。
1: 有影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啊、所以讲，
1: 顶一顿还袂消化咧，
0: 又
1: 增加落去。
0: 啊，所以你拄则讲，咱这蒋宋美龄，她为什么要做大肠疗法？
1: 嗯，
0: 又是家家加落去的物件，
1: 嗯，
0: 甲顿啊喏，用
1: 冲
0: 冲个清气，
1: 嗯，
0: 啊都无毒素嘛，
1: 是啊，
0: 啊毒素就不会累积在我们身体嘛。哦、所以讲，咱大肠它的作用就是把水分收干。
1: 哦，
0: 啊，什么水分？
1: 塞水，
0: 对，大肠里面的水。
1: 我真是，我妈把便秘过，
0: 是
1: 那便秘要出来的时阵吼，弄出大，
0: 对，
1: 变亮，
0: 哎，
1: 好、
0: 哦，对对对，
1: 啊那个缩胸大，
0: 缩胸大，
1: 嗯，
0: 啊来会造成我们肛门口受伤，哎，老
1: 会，老会，
0: 对，细菌感染，
1: 摩擦对不？
0: 对对，
1: 哎，细菌感染，
0: 对，
1: 阿哥哎，这边黑哥讲痔疮，
0: 对，
1: 哦，
0: 对，
1: 容易也容易得癌症，有伤口，
0: 容易造成。细菌从血液进去，造成败血
1: 症，
0: 对，菌血症、
1: 哦哎、
0: 造成我们多重器官衰竭。
1: 哎、欸，这行家住院，小小一个便秘，可是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对，對所以讲大便畅通，这是上盖基本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咱有足侪人哦，拢两工大便一盖。
1: 今嘛的，因为食物件啦，啊个今嘛因为吼生活作息，有的人唔是不爱困，要困困未起。
0: 啊有的是三工几工放一盖。
1: 嗯。
0: 啊，你讲。要用这个大肠水疗，家己管吼、嗯、都未晓，啊，所以讲要安怎呢？如果咧，咱来食一种好的益生菌，
1: 哎、欸，
0: 也是提早，吼、哦，甲、
1: 嗯、
0: 咱、
1: 嗯、
0: 这个大肠内底，
1: 是，
0: 哦，加水，
1: 加
0: 阿伯甲这个水吸收过，
1: 是，
0: 好、哦，加物件，
1: 嗯，
0: 提早甲排泄。是不是讲，就是咱大肠加较清气、
1: 哦，
0: 啊加较清气，即个毒素是不是就较少？
1: 对对对。
0: 啊较少的时候，是不是就较袂刺激到咱的大肠壁？
1: 对。
0: 啊，咱的大肠壁是不是较不容易产生到这个
1: 病变？
0: 哎、欸，对。哦
1: 就是、啊，就较袂着癌症。
0: 对。
1: 真正若讲到癌症，就惊啦。
0: 对对对。
1: 啊，即卖癌症上侪就是 等下讲，
0: 对，
1: 真正就是等下讲，
0: 没有错。
1: 其实咱来读书吼，
0: 是
1: 等下人卖吸收啊多，
0: 是
1: 其实出侪讲，咱就袂来发生。
0: 你敢知影讲有的人等下出问题，
1: 嗯，
0: 结果肠子要怎么样？要切除，
1: 是
0: 那切除以后啊，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1: 嗯嗯，
0: 那没有办法吸收营养，他怎么办？
1: 做肠子。胃造瘘吗？
0: 没有办法，他只能靠注射营养剂、吊点滴啊，弯吊点滴，弯这种这种人哦，活不久。
1: 给讲诶，一定是的啦。
0: 对啊，没有办法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肠子要健康，
1: 内
0: 底有肠啊想，还补充着好菌，啊，而且才有毒的物件，
1: 嗯，
0: 哦，对咱身体有伤害的物件，爱提早个摆下，咱人身体才会健康。
1: 有影，像台人吼，拢咧过，就是诶，咱当然啦，身。你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按个大家都会忽略到肠子这块，
0: 对，
1: 所以肠子才会常常来出问题，
0: 对，没有错，
1: 像刚才你说的益生菌，
0: 是，
1: 今天有什么好的益生菌？市面上有什么好的益生菌？
0: 有，
1: 有，
0: 咱听一首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迫不及待，因为我也很怕，
0: 因为哈，
1: 嗯，
0: 继续要讲一个，
1: 继续要讲一个，
0: 因为你要叫叫脚本来讲，
1: 哎，
0: 阿伯时阵哦，
1: 爱叫脚本来讲，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今麦益生菌哦，真正做治疗
0: 的，我都有打给蒋爱 K， 好，让你不用做大肠水疗，
1: 是，
0: 好，但是呢，就有类似的效果，
1: 用 GI 的，他做类似大肠水疗，
0: 类似的效果，
1: 哇，
0: 提早让你把这个大肠里面哈这些宿便，
1: 好，
0: 这些呀、啊、本来啊要两三天以后水分吸干的东西提早排泄，让你每天都可以很正常的排便
1: 啊，那
0: 嘿
1: 刚刚也在很正常的排便，
0: 对，
1: 用 GI 的在这
0: 没有
1: 讲宋美龄赶快大肠水疗，
0: 对对对对，
1: 讲好哦，
0: 是
1: 起码雄心的哦，
0: 对对，
1: 好，来先听一首歌。

0: 我看到哦，咱服务人员拢女性较侪嘛，
1: 是。
0: 结果的时阵哦，我看因大家听咱咧讲这哦，大家拢最有兴趣。
1: 我嘛最有兴趣。
0: 啊，大家拢讲哦，我拢大便较歹放诶，无唔对。
1: 女性拢安尼啦。
0: 女性哦，有六成到七成，十个人内底有六个至七个，拢有卡，拢有这个排便哦，较袂顺，较排便较袂畅通。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女性
1: 就是安尼。
0: 对对对。
1: 你讲到阮所有女性的心声咯，
0: 是。所以讲的时候哦。这爱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你大便未畅通哦，你皮肤未好，
1: 对啊对啊，
0: 你困眠
1: 大哭大哭大哭，
0: 你困眠嘛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你就爱来这个吼，简单来做排便，啊，卖食下药啊，卖食软便剂，
1: 未使食下药，食下药吼，伤到心。哦，伤到肠，
0: 对，
1: 啊，有时啊，可以伤到咱的食道。
0: 对，好，不要去吃软便剂啦，下油啦，哎，不要吃这些。咱吃上好诶，好，我今日带来去做产品哈，好做享受人生，
1: 享受人生。
0: 对，我顶下咧开玩笑咧讲吼，随加随散，
1: 随加随散。
0: 啊，当然啦，因为你只卖五十公斤嘛，你八肚内底有两公斤的宿便嘛，
1: 我可能唔拿，
0: 对吧？
1: 我路线吼，真正拢是叠来的。
0: 啊，假设你五十公斤嘛，啊，肚子里面有两公斤的宿便嘛，
1: 两公斤。
0: 啊，你是卖假享受人生落去以后，两点钟你就排便，啊，把这两公斤排掉。啊，白雕是你准四十八公斤啊，所以我常开玩笑咧讲哦，随吃随散，两点钟以后随散。
1: 哇，你随排出来的三两公斤，
0: 当然啦，你的数变啊两公斤，排两公斤出来，你有减两公斤啊，三公斤你就减三公斤啊。
1: 哎，啊，我准备吃大餐之前对不？
0: 是，
1: 我买整个白雕，
0: 是，
1: 啊，你来吃还赔本的。
0: 重点是讲哦，咱的肠啊愈清气吼，咱人身体愈健康。哦，伫这个大肠内底在水吼，提早个排泄，慢等你吸大嘛，
1: 啊，
0: 吸大对身体就伤害嘛。
1: 像吼，这款的我都有感觉。
0: 是，
1: 咱的肠啊吼，你哪都没有去上厕所，你感觉规个人就深呢，唔知咧神仙，因为内底的毒素在内底嘛，
0: 对，
1: 啊，里面就是一些不好的在那里循环，人当然嘛袂清净，
0: 对，
1: 袂舒服，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安尼？
0: 没有错，所以讲在享受人生吼，你放心。
1: 好，
0: 这组享受人生哦，伫阮医美中心是销售排前几名的产品，
1: 前几名。
0: 因为啊，咱家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哈，拢有这个问题嘛，排便不顺畅的问题嘛，
1: 不对，
0: 所以讲的时候，
1: 其实我的大哥嘛有哦，
0: 对，男性比较少一点，但是男性也会有，
1: 上年纪了之后都会有，
0: 所以讲咱
1: 退化。
0: 所以说那医美中心呢，在这个 K 后的地方哦，女性占大多数。
1: 对啊，
0: 所以说那边这种享受人生哈，拢买真多。
1: 安尼吼，
0: 啊，这无贵啦，
1: 无贵。我重点是讲哦，一听呗，
0: 没听，爱听你，
1: 没听哦，
0: 听你退还好我，退给我，
1: 我真正要退给你。
0: 对，你八肚被公家听，
1: 被公家听。
0: 来，啊来的时阵哈，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1: 不会哈。
0: 就是会想要排便，做主人的想要排便，吃下去以后两点钟想要排便，来，内底无下油啊，
1: 无下油啊，未使有哦，未使伤到身体哦。
0: 直接讲吼，就是讲无，就是无，
1: 我相信
0: 不能乱讲，
1: 因为我家第一间我在讲，
0: 里面无下，内底无下油啊，内底无软便剂，内底无番泻叶，内底无芦荟素，
1: 好，
0: 没有西药，
1: 没有西药，
0: 对，不含西药，
1: 那好。
0: 来，
1: 全部都是爱写什么？
0: 它是天然的益生菌，但是是有专利的菌哈，让你很自然的可以排便，好，你打刚也在排便哈，来，贴上去以后，好，一记哈，唔爱输用过，
1: 是，
0: 来，你可能第一盖，你甲食两包，
1: 第一盖食两包，
0: 啊，你阿公。较严重诶，你甲食三包；
1: 较严重，第一摆就甲食三包。
0: 但是唔是甲拆三包哦，你是拆一包倒咧嘴诶。好，爱气味真好啦，啊，啉一杯水。
1: 小夸有一款凤梨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凤梨酵素。
0: 你甲裂开倒咧嘴诶哈，啊，啉一杯水，啊，都裂第二包都倒咧嘴诶。
1: 搁啉一杯水，
0: 都啉一杯水，哦，这样就可以了。
1: 一包爱配一杯水的，
0: 对对对。那较严重，你食三包，
1: 较严重就三包。
0: 简单两点钟以后，如果咧，你就开始想要排便啦。啊！如果排超过三届，你放心，未假未听，
1: 未假未听，
0: 绝对袂。
1: 这我保证。
0: 对，哎，
1: 我家己有咧吃。
0: 排水也很凶，这真正常，就是家己
1: 大肠水了。
0: 对对对，家己排泄。啊，你阿公，有超过较侪届，你就是安怎？ 连刚第二天你就改成两包，嗯，改成一包，嗯，什么原因？因为它不是油啊，
1: 嗯，
0: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1: 是，
0: 哦，
1: 是，
0: 它是一种健康的食品，
1: 嗯，
0: 所以说的时候它不是药，
1: 嗯，
0: 所以呢有的人吃一包，有的人吃两包，嗯，有的人吃三包，
1: 是，
0: 哦，所以你自己去试这个剂量，
1: 对，你自己的状况，哦，
0: 对对对，
1: 你要说它严重的我们就先吃三包，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三包可能，哦，感觉讲，刚刚有较超过淡薄啊，咱只个减做两包，减做一包。
0: 对，阿妈，啊，有人只个食个五包诶，
1: 哎，
0: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1: 嗯，好，哦，那多开始很严重。
0: 对，那五包以后再来就减量，变四包，变三包，变两包，嗯嗯。那最好的情况是每天维持一包。
1: 哦，
0: 好，哦，每天维持一包呢，嗯，那让你的排便呢，嗯，可以很顺畅。好，哦，来，一定要买两盒。
1: 嗯，
0: 你如果只买一盒，
1: 嘿，
0: 要加运费。
1: 哦，
0: 啊，你如果买两盒的话，一千块，公司给你吸收运费，
1: 是
0: 好免运。哎，加入去以后哈，哎，嗯，想要招便所都袂掉不？
1: 没，
0: 不会，
1: 好，哦，
0: 你会有排便的效果，嗯，但是你忍得住，
1: 忍得住。
0: 你袂讲想要吃下油啊入去哈，嗯，十五分钟以后，
1: 哦，安尼急症，
0: 哦，有人咧弄后门，咕咕咕放我出来。我个开门都没在，
1: 嘿，被抓出来。
0: 这边，这边，
1: 这边，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其实它有点像哈，我家己有在用嘛
0: 哈。
1: 咱所有产品我得用过，
0: 是，
1: 一个像有点像要上小号啊呢。
0: 对 对, 對，
1: 但是不会很急，
0: 不会不会，
1: 它让你有感觉讲，
0: 对，
1: 哎，欸，咱来准备一下，
0: 是是是，
1: 啊，准备一下，没有你就干苦。
0: 对 对, 對，啊，不安尼啦。
1: 好，
0: 今仔日你啊，林干部啊，享受人生，吃五百块，别人啊。来上几盒，
1: 没人啊，上几盒，
0: 几盒吧，几千块三盒，排便比较顺畅的时候哈，一些问题就比较少了。
1: 对，好，哦，
0: 所以讲的时候哈，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1: 对，哦，
0: 啊，但是呢，那卖为着这个排便未畅通的问题哈，底下咧困觉，
1: 嗯，
0: 好，
1: 嗯，
0: 尤其是年会较衰，好，哦，有当时啊，较放未出来，等下较打手，等下较无力，好，哦，有当时啊，肠燥病人啊，
1: 嗯，
0: 火叔拢爱挂手套，
1: 哦，
0: 哦，那真的很困扰。那我做这肠燥中心哈，
1: 嗯，
0: 拢咧用咱这个产品享受人生，
1: 因为它不会这样子，会让人家痛不舒服，
0: 对对对，
1: 每层套垫的筋。啊，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啊，底下咱等下一个人过后，
0: 是
1: 营养的吸收蛮好搞，
0: 对对，不错不错。
1: 人的一定的健康，
0: 是
1: 等位健康，
0: 是是是。
1: 那阿一千，我当作讲凯奇贝啊秀这类物件好个的卖呢，我一旦来挂保证，未痛、未艰苦、未假、未肿，伊就敢那要放药同款，放药。阿妈袂好，你足急的，讲那有人伫诊所内底，你得爱去弄病弄个一出来。唔免安尼，而且一边入面就甲他放油，嘶嘶嘶嘶，全部都清气溜溜。咱这边的油胎是三盒，听好哦，三盒一千块。因为真侪人拢有这款，食冷边的也是讲哦，用这种甜迄款的习惯的。啊，那两千块几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十盒。啊，那讲是老人客已经买食过咱的产品呢。老人家讲吼，啊，我甲阮厝内底拢有这款的需要，因为真侪便秘的，拢是家族遗传的，厝内底人拢需要吃。阿妈讲哦，你那大细拢要食一包来保养诶，一缸一包要保养，用益生菌保养胃肠诶，会当买更加大组的未？会当四千块几盒，四千块三十盒，登去绝对有效，绝对袂痛，绝对。解决类的问题，而且这两用的益生菌呐、啊，两用的益生菌，保护胃肠，佮甲你先清清出来，袂互你像别人佮爱食偌久开始清，唔免先清清出来，开始保护你的胃肠，无掺任何的西药，无掺任何的中药，无掺任何的这个番泻叶，也是讲这个减肥药啊，会当互你安心摕去检验的。长期你咧靠这款冷冰的，建议你爱扎在四千块三十的，也无你长期来吃冷冰的了后，你搁安那吃冷冰的就是无效，就干那巴肚疼尔，屎是袂出的，甚至你加加你的肠啊无来了后，你敢会使做开刀做人工肛门，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即卖人买一盒是爱运费的，而且有了明码标价，药房一盒是卖680块。今仔日伫咱的节目有特别的优待，三盒只要1000块，等于买二送一。原来讲老人客买较大组的， 2000块直接提十盒倒转去。也若讲已经长期有咧使用这个冷冰呢，足侪人拢是一遍得买4000块吼，一遍得买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咱针对咱的老人客有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4000块30盒，3盒1000，10盒2000，4000块一遍提30盒倒转去。电话你紧敲吼，而且数量无济，享受人生卖完咱就无啊，因为咧药房阮一盒680块，安尼一直去啦，真正逐工卖了销量拢足好诶，因为伊卖互咱造成依赖性惯性，而且卖假卖痛卖肿哦，非常诶好用，真侪肠燥病人倒咧即个中风啦、啊，也是讲即个半身不遂诶，即、這个胃肠较烂诶。伊拢是瓦克兰制剂哦，而且嘛是医生推荐的安全的益生菌，就是咱自己享受人生，一定爱把握这本犹太的机会，绝对爱把握到，一盒680块，暗个爱加运费哦吼，今仔日叠加3000块3盒，2000块10盒，也那是咱的老人客有特别犹太做吼，4000块30盒，做一本一年份，互你提登去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啊，那第一遍吃的，你会感觉讲就乌的，你唔免烦恼，这嘛是你家己食入味的物件，趁这边的机会，甲你摆出来尔，好你家在。有白菜，真正好你家在有白菜吼。咱这真正那有需要的，有需要的，定定拢爱食这个白边的物件，食白边的水果的。你若糖分真高，佮定定食这个会当白边的水果，这个糖分同款真高吼。所以你要食这个白边的水果，佮会惊去影响到糖分的，因为有的人伊真正都爱去食啥，一直食木瓜。糖分真高，还是讲食往来，有诶食往来，佮胃过会艰苦诶，唔知影要安怎食才好诶。会当来食咱这上好上天然的益生菌，无含任何西药、中药、减肥药啊、下药啊，会当轻轻松松都用益生菌，你加啉水。对，讲甲内底体内遐垃圾啊排出来，互你伫遐咧碰碰诶。尿在遐袂爽快的，有的人讲食一遍，裤头都冷去啊！伊唔知影伊内底会晒已经积哈侪公斤啊，积哈尼啊侪啊，唔知影放一遍裤头都冷去，真正真侪哦，唔拿一个尿，足侪人讲哦，开始我食一遍了哦，真正裤头拢冷去，伊唔知影伊一世人活到今嘛，积哈尼啊侪伫伊的体内，伊都唔知，伊逐工咧放哦。伊讲吼，加试看卖，甲体内看者吼，真正长啊，扣紧遐，伊卖惊，甲伊掰看卖诶，一掰，裤头煞凉去，无掰唔知，一掰则知影讲，原来逐间放诶，原来是有出真侪滴扣紧内底，而且佫拢乌噜噜啊，会惊呢，啊，所以即马定期拢有咧家己长啊，用茶。加啉茶，就甲遮个物件靠着益生菌，甲遮个物件甲伊洗出来，甲伊冲出来。即马讲，伊个胃肠加足健康诶，吸收嘛加足好诶。有咧食中药西药，食袂惊，有诶是胃肠袂吸收哦。你甲看，伊拢干咧吸屎水，啊屎拢冻伫遐，伊哪有法度吸收着咱要食诶养分？伊敢有法度吸收着营养，啊佮吸收着遐药效，敢有法度？无法度嘞吼，有真济药啊，药效就无法度来吸收。你食入味的物件应用，嘛拢无法度吸收，就愈贪愈济，愈贪愈济。所以爱用这個、完全就是用上天然的酵素，开始要特别讲的，就是这卖类辣茶哦，这卖类辣茶，辣茶袂散。你先甘一嘴茶。再加这一包豆的，你放心，一夹起来就小夸有这个往来的味安尼尔，加这个粉豆类，啊，家吞落安尼就好啊。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绝对清气清气。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清气清气。啊，那有人讲，开始我无遐严重呢，我感觉我食两包都有效果啊，安尼你就食两包就好啊。啊，那有诶，长期伫咧病床诶，还是长期坐咧轮椅诶，胃肠拢无咧叮当诶，有诶食个四包，有诶食个五包，看家己诶情形，你会当家己去增减这个量哦。所以这有两种效果哦，第一种一天一包是保养，第二种就是要家己清出来。我若感冒放啊，足艰苦诶，你先爱清出来。唔好去食一瓜讲吼，你若食两个月了后，伊就自然就放出来啊。你还佫食两个月，佫艰苦两个月要创，你先家清出来，佫一天食一包来保养，安尼唔是较舒服吗？而且更免摕几大组的，讲你得爱啊食几组啊开偌济钱才有效，我再互你摕转去，随食随有效，而且不管你食偌济，同款拢袂假。随家随有效，不管你积偌济，安那讲袂放诶，人讲爱来求求，我讲爱求伊，就是用这個，食啥拢无效啊！讲爱求求，讲就是爱来求伊，一旦放会出来，无足艰苦诶，就是用咱诶享受人生。即马我欢喜咧呢，你敢知影？伊讲哦，无晒伊上欢喜啊！伊时阵晒即个巴肚诶，有够艰苦诶。你唔知迄款积累会艰苦，即卖有即款积累，也是讲惊讲，这个大肠癌会去找到你诶，要安那先来保养诶，咱即款两用诶益生菌，食一包
保养着胃肠。啊，若讲需要摆出来，先家摆出来，马上吃，马上有效，马上吃，马上有效，百分之一百，袂假，袂痛，袂肿，佮百分之一百摆出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680元，今仔日1000元三盒，2000元十盒。胃肠吼，较无力的、较烂的，你排便排较袂出的，建议扎大组的回来去保养。建议扎大组的回来保养，大组的就是4000元三十盒。买回去了后，你就讲哦，好你家仔，我买着，真正啊无敢去买外口的，爱去加啊侪钱，啊食久了后，肠啊阁会袂叮当的。这拢用水，你啉偌济水？得用水把你冲出来，就跟外口人咧做一盆几万块的大肠水疗同款哦，非常的有效，而且随食随有效，未乎你艰苦，搁爱食几组，搁爱食什么一个疗程，唔免随食，就乎你随放出来，搁来一缸一包做保养就好啊。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介绍我再讲一遍，一盒是680元，今仔日1000元三盒，2000元十盒，啊那买大组的咧4000元三十盒，大组的4000元三十盒，要你真正知影体会到，内底呐无遐垃圾物啊，规个拢摆出来的时阵。你会当偌欢喜，而且水养有个人哦，水养哦，水养了后，伊讲一边呢，裤头伊得冷气啊，伊唔知影内底有哈济，诶，这个垃圾碟内底摆一边，裤头都你冷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随卡随加随有效。

你还记得了不？咱占宋美龄，伊食薰咯，伊逐工食薰咯，啊个飞来飞去哦，伊会当逐工卖西行裤。哦，就算讲热天热啊，到要死啊，伊买当唔免洗身躯。不过，伊逐工爱创虾米？这是伊会当活到106岁，甚至伊唔是讲吼，伫遐倒咧袂叮当活到106岁哦。人伊是伫个原来会叮当会创啥会画图，是咧困咧中间来再见西欧娜娜。活到106岁，伊靠的是啥？靠的是一定爱叫人帮伊洗肠啊！哦，伊用一支弓啊，哎，内底放这个温水，啊，人把这个水饲入伊的肠啊内底，哦，啊，伊的肠啊就开始叮当，啊，就甲体内内底所累积的，伊一天爱食三顿，甚至有时啊爱去应酬食点心、饮酒。啊，佮有食薰，但是体内遐个物件，逐工甲伊排出来，逐工甲伊排出来，伊无逐工洗身躯，不过伊就是逐工排体内遐个物件，甲伊排出来，用水甲伊排出来，用水甲伊排出来，逐工一定爱安尼做，一年爱4500块的美金，4500块咱甲算30就好啊，一年爱13万的台票，用水去洗伊个肠啊。因为安尼会当保养着伊的健康，所以你看蒋宋美龄甲戴安娜王妃、英国的王妃，因拢是一定爱来洗肠啊，而且开真济钱。咱是一般人，真正要做这款大肠水疗，较无可能，因为这爱真济的钱吼，这爱真济的钱啊，洗一遍哦，爱45分钟。洗一遍要45分钟，真正洗出来，你的毒素啊，甲你黏的大肠迄物件洗出来吼，你会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无负担，规个人拢轻起来，就像开卡提来个开始讲，伊的裤头拢灵气，用开始用个裤头灵气，唔是用我啦，是用享受人生裤头灵气的，唔是我啦吼，所以伫肠啊黏的肠啊遐黏黏的遐，甲伊排出来了。你就知影，哎呦，真正黏咧肠啊呢，因为排出来嘛黏咧，这个你的马桶头顶。人讲大肠、胃肠是百病之源，因为这入面的拢是胃肠咧吸收。你那肠啊去发生病变，哦，像讲即马什么啊，囡仔有这什么肠病毒啦。嘛是甲肠啊有关系哦，啊是讲你胃肠无好，有诶会碰风啦，啊有诶咧，诶这个胃食道逆流啦，就是一气生啦，有诶屎放未出來，哦敢丢伫遐，所以胃肠真重要，而且肠是百病之源。你啥那讲癌症，大肠癌会排伫第一名，鳞癌女性排伫第二名，这两项拢甲慢性的便秘有真大诶关系，甚至美国诶医学家直接就讲啊，便秘就是鳞癌上大诶病症，便秘是乳癌最大的病灶，所以咱女性上惊就是鳞癌，啊，那男性、女性拢惊就是大肠癌，啊，这两项造成上大诶原因。就是便秘，唔通当作便秘是小病哦，啊嘛唔好凊彩，就是改讲啊，我来凊彩食些药啊就好啊。我有讲过哦，我一个真正阮同学的哥哥，伊就是讲便秘去食药啊，啊个家己感觉足厉害的，伊拢去大间病院摕这个老西药啊，当来吃哦，摕老西药啊当来吃好。伊就提灯来吃，逐年吃，啊愈吃药啊愈济，本来食的一粒就会放啊，一年增加一粒。伊到第五年的时阵，食6粒嘛，同款袂放。医生就甲伊讲，因为你长期食这个放西药啊，造成你的胃肠动真紧，动真紧了后，伊会老化，老化就是无力。你即卖胃肠已经无力啦。无法度替你排便啊！你讲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刀、塞地啊，一世人炸掉咧，无办法啦，无法好救啊！因为伊的肠啊已经歪叮当啊，
用什么上好的什么老西药啊，上强的给他吃，伊嘛不爱叮当，不爱叮当就是不爱叮当，已经无效去啊，伊的肠啊拢无效去啊，敢会当挂西茶啊过日子尔？敢那几岁？无甲三十岁，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你看够啥？周美丽啊，甲这个林燕如同款，拢是脸癌来再见的。啊，脸癌已经足济医学博士，美国的医学博士拢讲，这就是便秘来引起的。所以即马真济人在开真济钱去做大肠水疗，就是用茶、用水来解。遐垃圾的物件，甲伊洗出来；来垃圾的物件，甲伊洗出来吼。洗出来了后，伊感觉规个人哦，本来脚会肿肿，人会肿肿，啊，规工拢感觉腹肚肚肚，啊，过来伊的面、伊的皮肤拢非常的无好。自从讲伊的排便排了正常，啊，甲这个垃圾的甲伊洗出来，黏在咧这个肠仔壁，甲伊洗出来了后，伊讲伊遐的状况。拢无啊，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便秘，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痔疮，尽量会当改善着咱的尿溃，哦，这就会当避免着大肠癌啊、甲鳞癌哦，大肠癌啊、鳞癌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哦，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咱食物件食入去爱消化是十二点钟甲二十四点钟，都一定爱消化出来的。那无消化出来，伊就伫个内底会烂会臭，就跟那喷烫同款。你那喷烫愈热，伊会愈臭，而且洗出来的细菌，会臭的细菌，伊就会愈多。咱人的体温是37度，甲38度就发烧啊吼。你那无改只洗出来咧，同款甲喷烫同款哦，会反乌、反青、反臭。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甲你的肠啊补救一下，该洗。解释出来，还是你即马当咧拢无法度正常来变数的，啊，可能恶的，还是你爱讲恶的。阮同学就是爱甲因打架来恶，因打架嘛不舒服，啊，伊嘛感觉真唔情愿吼。人因即马该食这个享受人生了吼，因打架嘛感觉讲袂安尼歹势，啊，伊嘛感觉讲好你家在唔免去乌卡床啊。真侪用脑伊，嘛拢改用这个享受人生，或者老大人唔免遐痛苦，医护人员嘛唔免遐麻烦，所以请你爱把握着这边犹太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680块，啊那三盒1000块。啊，那2000块，十盒买大组的真正还好，物价这边有咧卖呢。大组的是4000块，30盒。大组的是4000块，30盒。一盒680块，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咧，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是五投保2000万这零险的，有品质好的保证的益生菌，啊，佮有认证的益生菌，无掺任何中药、西药、减肥药、下药，要让你安全使用，而且不管你是多顽固的便秘，绝对有效；不管你是偌严重的便秘，绝对。拢有效哦吼，无掺任何中药、西药、下药、减肥药、番泻叶、纯天然的这个益生菌，袂假、袂痛、袂肿，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袂肿、袂痛，马上解决你严重便秘的问题。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顶个拜六受着方面影响，各地依然有雨水。西半部必须得爱注意大雨，还是雨雾发生；东半部的必须注意午后雷阵雨。今礼拜一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天气渐渐回温。继续关心彰化新闻。诈骗集团无所不骗，彰化县河尾镇镇公所被诈骗集团竟然偷用名字，真好打！伫地方人数上侪脸书社群刊登招生的广告，镇长林根仁伫咧讲，镇公所已经向河尾警分局报案，同时透过着镇公所发出声明提醒民众，而且叮咛民众千万唔通去点来路不明的广告链接。伊也强调，诈骗集团是。实在是雄雄啊！竟然加工人假冒镇公所的名义刊登广告，好佳哉！也有镇公所员工真警觉发现着，民众也主动各地公所，和镇公所会当伫第一时间打出澄清的广告。彰化县新港乡福安宫自清代创立以来，头一摆将伫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一号举行圣母出巡，河尾、新港、甲陕西三乡镇行路西装祈福。七天六暝将会经过河尾、陕西、新港地区的八十四间宫庙，因为伫热天的七月初开始，一定是面对高温的挑战。管委会主委詹天进表示，这是妈祖护信。的一种考验，这摆是新港福安宫供奉的新港妈，三百年来第一摆出巡河尾陕西新港三乡镇，协助河尾陕西新港宫庙加信众的大力支持。预计为七月五号下在七点起驾，七月十一号中昼在河尾的龙华主会堂停驾了后，就准备回驾新港福安宫。在一片白色浪漫的风调之下，彰化县鹿港镇上迷你的东兴国小，在等七十四年了后，总算要改活动中心啊！学校就伫个稻田的中央，建筑师以着大地色作为活动中心的主色调，和活动中心融入稻田的风景内底。东兴国小校长林亚辉表示，学校目前国小八班140位学生，加上国小附幼。全校学生157人，也就是鹿港镇人数上少的国小，每年就是学校的75岁生日。地方民众甲师生拢希望伫个学校生日进前，会当迎接全新活动中心的完成。馆长王惠美表示，东兴国小活动中心动工了后，预计240个工作天完工，工程经费是2150万，全数由着。管护之用，国小是基础教育，无论是学校规模的大小，提供上好的环境，这是管护团队应该做的代志。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市海山地区早期各区拢有设置店面型的公车总站，内底有座椅、候车区、便所、买票窗口以及路线广告设施，提供民众完整的单车服务。县市合并了后，清水沙鹿大甲站顶店面型的公车总站，客运业者陆续出租营业，单车变成只有简单的路边站牌。民进党市议员杨振中争取将清水区华南银行这站改作是登高型的候车亭，同时设置史努比造型的公车服务亭，提供夜日票号的空间，也和单车的环境更加舒适、更加有趣味。为着应用建筑物高龄化和超高龄化的需求，加强照顾弱势族群和提供关怀服务，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在7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为止三个月期间，受理老厝延修机能和新计划的补助申请。都发局强调，这次计划是采取受理杂志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办理，并不是成抢成赢，受理的号码无影响录取的排列，请符合资格的市民伫个期限内底准备好相关的文件，提出申请。 台中市对学生服务真大心的200路、500路、700路、甲900路的跳蛙干线公车，因应暑假坐车需求减少，将会为7月1号到8月28号暂停服务。加开的区间车、沿路、西路的路线班固也拢会进行调整，还是暂停，并且依照司机班表发车。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8月31号新学期开始就全面恢复，一般公车维持正常发车，民众会当使用台中公车动态资讯网站，或者是下载官方版的台中 Go APP 查询，掌握坐车资讯。继续关心南投新闻。日月潭水上自行车道曾经被 CNN 称为全球10大上水的自行车道。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是增进自行车旅游服务品质，推出的自行车领骑导览人员培训，并且规划初阶班加进阶班，凡是从事自行车旅游、导览、观光业者或者是有兴趣的民众都会当报名，限制90个名额，会当上网报名。日管处伫咧讲，即摆培训规划2天充实的课程，包括实务讲解甲户外骑行，将会带领学员亲自骑一撮宽潭自行车道、头社地区，其中包括上新完工的清北溪自行车道。领骑培训分做初阶班2梯次，各30个名额。进阶班30个名额，合计招收90人。代替直接支线车顶站，因为边坡走山甲防空工程停驶将近5年。赖清德总统出席着复苏启航典礼时阵指出，直接线虽然因为崩塌部分停驶，但是后续的整体铁道设施的升级，也好规条铁道搁较坚固，这也应验着拍断手骨等作用。尤其南投串联中华高铁的电中支线工程，将会提早到2022年完工，未来对着南投的观光加中华交通拢有真大的帮助。继续关心健康新闻。台湾幼儿视力问题拉警报，国民健康署公布学龄前儿童视力体检试班的计划结果，发现到5岁大班的幼儿近视前期占48.5%，合计高达了58%，相当是每10个5岁囡仔就将近2个人已经出现近视的风险。眼科医师指出，近视发生的年龄愈早，未来演变作关度近视风险也愈高，呼吁家长把握学龄前黄金期量早体检加介入。台大病院眼科部副教授蔡子勋表示，根据过去的研究，5岁至6岁是儿童近视快速增加的关键时期。5岁儿童已经有16%出现近视，6岁以前是视力发展的黄金期，若是可以透过体检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这就有帮助避免视力发展受影响。郭建树也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推动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体检，并且鼓励更多县市加入，希望透过早期的发现、量早介入加健康促进措施，包括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目睭时间等这些方式，共同守护儿童视力健康。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芭芭拉史翠珊所唱的这首《往日情怀》。这首歌是芭芭拉史翠珊和劳勃瑞福主演的港名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这首歌还有这部电影在那个时候都非常的出名，而且这首歌还有拿到那当时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在电影当中，芭芭拉史翠珊和劳勃瑞福是两个人互相喜欢，但不过个性完全不同。他们虽然斗阵一段时间还有结婚生子，但是最后也是因为个性差太多就离婚了。经过几年后，他们又再度相遇，但不过他们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跟别人斗阵了。就算他们看到对方心肝内也是有感情，但不过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无法度再回到一开始的那种幸福还有甜蜜。就好参照电视剧的犀利人妻女主角谢安珍对瑞凡说的那句话，已经回不去了。你这首歌就是唱出这段已经回不去的感情，不管心中有多少思念，多少遗憾，多少后悔，往事只能回味，无法度改变。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往日情怀》。

人生有时不如意，起苦消沉最不归，彩虹艳丽铺天边，必须经过风雨雷。朋友，小小的波折是要算什么？那么受尽风霜，哪有晴空万里？忍耐吧，你就一忍再忍，总有一天云烟消失，一月明马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胃肠若无好，爱片边食着六甲菜加，食品添加剂卡拉椒，又个叫做六甲菜加，伊就石灰菜、六甲菜点点萃取出来，混合无骨藤，外观是白色的，或者是青黄色的粉，因为伊具凝胶、蒸稠、乳化、固定等等多种的特性，去用广泛应用伫各种的食品加工业当中，包括冰淇淋、优格、布丁、果冻、奶油、即溶咖啡、豆奶、巧克力、喜酒、肉丸、炼乳、婴儿奶粉、面包、鸡蛋糕、酱料等等，涵盖范围真宽。多数的厂商会用来作为着乳化剂甲蒸稠剂使用，但是即卖有愈来愈侪实验发现，讲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一增加着小肠的通透性，食着六角菜加贵量会损害着肠道的屏障功能，这可能会对健康产生着长期的影响，并且增加着发炎性疾病。风险第二，胰岛素敏感性会降低。如果长期食着六甲菜加，伊的胰岛素敏感性会明显降低。这低速加工血糖一直真高，长期落来真容易衍生出第二型的糖尿病。第三，乳化剂的使用，低速加工微生物群入侵，加慢性过度肠道炎症，进一步加速代谢混乱。因此，若是有这方面的疑虑，或者是本身胃肠处于发炎的阶段，建议避免大量食着这类似的成分。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阮老师，伊是一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人。伊一首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伊有写一首毛笔字来吊伫壁顶。这首诗词的意思是真好，我那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即阵。

将这首诗词念予大家做参考。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退一步自然优雅，两三分何等清寒。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有人问我珍惜事，把手摇头睡不低。宁可采青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首诗词短短十六句，128字，句句伊个含义拢真好。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即句个意思就是讲，大丈夫男子汉，只要立志、肯拼、肯做，要成功，即头有啥物困难？退一步自然优雅，两三分何等清寒。即句个意思就是讲，若是遇到冲突个时阵，咱何必着斤斤计较？得理不让人呢，咱爱有度量，爱大声退一步，让人。这敢不是海阔天空，清寒优雅，逍遥自在的？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人骂人还是欺负人，咱度量爱个放好阔，爱原谅对方，咱爱检讨咱家己。听后代志若是过了后，对方伊知影唔对啊，咱的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咱的生活是无忧自在。咱袂烦恼东烦恼西，咱袂去得罪人，咱袂去有敌人。咱若是要出门的时阵，唔免炸保镖，唔免提心吊胆，咱的心情就参像新鲜遐尼快乐同款。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咱就是善，有哪爱善哦清清白白，咱千万唔通去偷人、抢人、怪人、骗人、骗人。咱千万唔通去犯国法，咱甘愿粗菜淡饭，食落过日子。虽然三顿的享受对人袂着，可是咱内心是无惊吓，咱内心真安慰，咱真知足，咱所作所为别有一番的滋味。有人问我珍惜事，把手摇头睡不低。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世间的是非是真多，咱爱跳出是非圈。千万唔通去做是非人，宁可采青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风流。酒色不但是伤肝甲伤心，佫会伤神甲伤人命。花天酒地，这唔是当会修致富之道，是败家伤心的来道。思究竟有道之事，早谢却无情之友。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好朋友爱结交一撮啦，歹朋友、酒肉朋友、对事大人不好的朋友，这款朋友唔通交，爱敬而远之。屏幕秋夏互莫夸，哪见冰凉互酒家。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善车的人唔免烦恼，好业的人有难唔免欢喜。天地循环，善的人会变好业，好业的人有难会变善。所以善的人爱加强来打拼，爱计划；好业的人爱谦虚，爱行善，爱积德，安尼才会永远好业。

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搞迷茫、头壳会晕、头壳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嘴会干、耳孔会肌，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路，啊，日时啊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都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拢比较较会治疗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这要对症落药，看铺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元气虚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治疗，安得当医好气。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龟皮汤；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逍遥散；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治疗；那是够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母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就要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得爱选用天地人三宅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百合见效会汤，也是选用丹参修乌散；那是思想头壳会晕、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灵桂竹甘汤。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影，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多通好根本治疗。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伫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做一遍，甲大家答复。多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提供意见，谢谢，多谢。

治病用药对症是上界要紧，有对症在治病，就参像桌顶泥甘同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对医家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病症拢小可无同款。一术术啊，都未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甲人医未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就千里。我即阵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的人，那是无详细来辨证论证，就甲开良药啊给伊食，安尼往往就会出差错啊，愈医就会愈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加热，有的是加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妇人人，身体虚弱的人，时常伊会感冒。伫这个时阵，那是做医生的人，伊无辨证。就简单开一般感冒药啊，回家，安尼身体就会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是无同款，佮参像脚只痛的酸痛，有的是高风气的所在所引起酸痛，有的是太阳经的所在引起酸痛，那脚只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高风气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阴经。因所用的阴经药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入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坑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个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敢那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照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来食，有时这台车就会倒火，就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的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爱让关节内中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让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才袂老化。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即个药方，那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医会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诶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伫治疗，有诶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莫怪开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诶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诶干扰。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风湿甲药物都拢总无共款。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是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佫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爱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煞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药剂无用的后遗症，药剂来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发生尿毒，尿酸停留在肌肉，就会引起酸抽痛；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要治疗痛风症，要注意那个人是不是有糖尿病，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腰椎病，这样原因就查出来，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要好，有若无困难。

血管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有来引起颔骨那根酸痛，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引起中风、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来硬化，即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胸爱窒窒，胸爱小花疼疼，到尾啊变成心脏一直无力。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个重要的就是要有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保持一定的舒张力和收缩力。血油那是伤过侪人，这会妨碍着血循环，因为血油高，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歹，酸、抽、疼、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除血油，好血一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爱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来硬化，血都已经加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龟背、挂筋、赤脚、连翘、内金、鲜楂、牡丹皮、川芷、川姜、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各吃。安尼血更得软化，血得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马过来讲脚麻手臂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脚麻手臂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的都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欠血元气虚所引起的脚麻手臂，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乃使使用青枝、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合作会，效果有那真杰出。有一种是血流血管硬化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血流血管硬化，即个清血、凉血、软化血管。上界好用的药物就是龟尾、赤竹、丹参、牡丹皮、挂金、木瓜、桂枝、连翘、鲜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的药物，对清血油、对软化血管真有功效，可以预防中风。那是面的麻，还是半身的麻，这都要注意啊。另外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脚麻手臂，有真侪人饮酒无节制，年久月深，肝败中酒毒。那是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青汤，来加枳实。斑拿筋效果有那真好，上界歹伊个脚麻手臂，就是低血压伤过悬，啊高血压阁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愈歹治疗。治疗的方法是多加快，爱看对方所产生个症状、甲伊个体质、甲伊个面相会强弱，然后再来落药酸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这首日语版的歌曲哈，《望乡寄语》。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哈，咱拢唔免客气。由咱节目咧进行的当中，伫报挂时间。啊，咱电话来甲伊拨起来啦吼。啊，那有相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咱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拢有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咱第一届那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即讲你得当收条药啊，就对啦吼。啊，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你那另一啦，食了好，较健康起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安尼。卡别去别唔对的啦吼，尤其咱介侪所在有诶无指定药房吼，比如讲咱台中诶台家啦吼，南投诶集集啦、国盛啦、云林诶好味拿来啦吼，嘉义诶宜德啦吼，台南关田、龙田、仁德、东山啦吼，高雄大文山啦、啊、六股大厦、燕巢、美德街吼，啊直接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的九点哦吼。今仔日我值班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啊，嘛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今啊要来报告着咱今啊个咧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啊个咧气象吼，会使讲即个水气吼啊消化较侪啦吼。东南部啊，含这个吼，永春半岛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西半部含这个东北部啦吼，东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搁再来发生了掉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云冈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高屏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垦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4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29吼，旧历是5月15，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啊，咱7月15还是7月16，还是吃一礼拜、两礼拜吼？啊，这个阿爸母啊吼，吃稻蛋、吃火头的吼，过高。啊，咱直接提醒咱的空中好朋友吼，一定爱积极对个在吼，在阿爸母啊来咱兜吼，好好来甲伊友好了对啦吼。啊，因为人细汉肯六西六幺吼，啊哈，啊即嘛食头啊吼，食头啊未趁啊吼，啊咱爱好好来甲伊奉待啦吼。人咧古早人咧讲好的是顺啦吼，
0: 是啦，做人是说有好是大人是应该哦。
1: 啊，忙是大人，难讲一个话啊，你得安尼恶恰恰吼，恶恰恰安尼吼，啊，甲人甲骂安尼唔好啦吼。尤其吼，咱介侪诶，即个妇女朋友吼， 有的人啊，伊买菜倒来吼，啊有当啊，咱的大家看拢会感觉讲啊，无代志吼，啊菜会当较健健的吼，用的地菜油啊、番薯油啊，迄啦吼。
0: 那个是老大人的好处。
1: 老大人你互伊健的吼，啊互伊闹啊，消化运动一下吼。
0: 不啦，有一下工课好叮当安尼，我也袂歹啦。
1: 安尼我改好了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做参考。今仔日子吼，适合做酒啦、订婚啦、党托啦、安城啦、入厝啦吼，啊，即、這个入屋都连进金拢会使吼。但是今仔近期的，就是开工点干，啊，含买鸡买串了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即、這个汽油吼，伫今仔零点开始落一箍吼，柴油吼落八角啦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天气的，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点吼。啊，会使讲对着即届核武吼，重创啦吼。屏东的龙顺吼，超过1.3亿啦吼。啊，即、這个南高平吼，已经纳入即个天灾救助啦吼。啊，即、這个嘉义太保的红龙果吼。啊，这个花拢烂以后，我都受训啦吼。市长希望讲，这个中央看当来改做补助袂得了吼。所以对着即届的米克拉洪灾、外围寒流影响带来这个好大雨吼，啊，会使讲重创着咱南部的农业。屏东的农损超过1.3亿啦吼，啊，这个农民、渔民含贴补贴吼，拢有这个灾损吼，啊，高雄市啊，大概5000几万啦吼，以这个芭乐吼，啊，含木瓜等的瓜果类为主吼，台南的西瓜啊，含香瓜等的这个灾损估计嘛破1000万啦吼，农业部陆续。来公告为这个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地区吼，但是嘉义太保市的这个火龙果啦，吼火龙果因为这个火无法度来受训吼，影响未来产量的点吼，啊市长啦吼市长吼，啊会再讲希望讲中央吼。爱当赶紧核定，即个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就对了吼。啊，尤其咱屏东县的沿海龙鱼养殖区吼，啊受到即个暴雨的影响吼，灾损面积大概88公顷吼，损失的金额超过3351万啦吼，以泰国客吼，啊即个龙虎斑吼。啊，兼不拉鱼受创吼，上太严重吼。铁布场有17场受灾，农作物的损伤的面积吼，超过87公顷，878公顷啦吼，损失9440万的地方，农渔业灾损已经破1.3亿吼，所以伫遮讲予咱来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屏东万峦的吴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洪英宏所带来的歌曲，可惜也是李志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苏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哦，
1: 我问看你手机有收到无？
2: 有，
1: 谢谢啊。
2: 没啦。
1: 好、哦，感谢你哦。没
2: 啦。好、哦。阮昨天要挨啊，叫我甲叫伊，伊嘛要转来客。
1: 好安尼。系
2: 啦。
1: 好、哦。
2: 啊，昨就到啊。
1: 哦，昨来到哦。
2: 嗯。
1: 啊，你食了好甲讲诶。
2: 系啊。
1: 哦。
2: 迄阵拢伫药房关，我都要伫药房关。
1: 哦。
2: 打电话叫你
1: 过
2: 来
1: 啊！哦，对啦对啦，你来方便，你来过来，拢几工来搞啊？
2: 对。
1: 好，好，好。啊，你一早是安那在扫呢？
2: 系啊，即阵啊拢会扫啊。
1: 哦，啊，今麦拢好来呢。
2: 嗯，今麦较
1: 袂啊。哦，哦，安尼钓桥哦，去较厉害哦。
2: 嗯。
1: 对啊，啊无你今来扫吹，人来看到你会惊你啊。
2: 对啊。
1: 好。
2: 啊，阮昨间拢安那介搞安尼。感冒
1: 的款，好、哦、安
2: 尼
1: 哦、
2: 嗯，
1: 对啦，这个吃哦，会当预防感冒啊，感冒吃买好啦，
2: 对，
1: 好，啊，
2: 叫我关关关，
1: 好安尼哦、嗯，好啊，啊
2: 刚你是阿姆，
1: 好安尼哦，
2: 嗯，
1: 恁昨天在里底，
2: 在里头。
1: 苗栗，哦，苗栗哦，
2: 嗯，
1: 啊，对来，你拢坐位了，对，遐无来，爱阮家食啦，
2: 对啊，
1: 爱伊
2: 咧，
1: 对，爱伊，对，爱伊，对，爱伊啊，该哪食好，直接打电话来恭喜我家食去，哦，唔免问会啊，对啊，哦，
2: 哎呦，
1: 以前
2: 我拢是有讲
1: 咩，
2: 我
1: 妈妈买
2: 叫
1: 阮小妹啊，阮小妹爱西北，好安尼哦，
2: 嗯，
1: 感谢你啦，感谢你食好，感到
2: 就
1: 好啦，
2: 有，
1: 哦，好。
2: 好，
1: 谢谢啊，
2: 好，
1: 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河的苏女士，甲咱食好道小伯啦吼，伊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食伊的少景食好，过来报因小妹仔食，啊，佮食好过来报因左囝食，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对着咱患着免少的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免少少无吼，有当时啊少甲日啊少暝啊少少甲延时困袂去啦吼，啊少甲半暝啊拢总会喘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会当顾着咱的气管啦吼，咱长期来个食，嘛较袂来感冒了着。若有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内吼，安兴药局、千和食开个，搁有嘉义药局。啊，若带伫远康南道湾是安兴堂，远康市东的边是协安，新华来顺治、归仁药德。啊，若关庙是信辉啦吼。千华和泰北河新兴即马搬来市场大楼的对面，新营大安咸水银顺六家东台南社自家合家信中，满道是信兴新市河的下营桂林东西港啊经营，玉界博爱堂个玉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

0: 陈淑华说：“懂来挂牵哈，再会吧，心上人。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挂牵，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四个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你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公告有小单，我全身的药品住在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还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还有信安三地李港李港药局，东港建营，还有东华啦吼，邦寮吉川那边是明兴国庆遐开的吼，恒春东营，雕庄是东梁，还有信安内埔第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药局。中地探头，阁有花那条洞红大药局的分店，高秋叶药局，九如是农药小房，万丹中街啊进店，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有咧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功课啦吼，哦，而且落雨落遐侪工啦，啊，咱拢一直伫咧节目咧呼吁讲。望去爬山，望去海边啊！吼，
0: 山顶加这个海边的活动吼，拢爱暂停。
1: 结果吼，结果台北吼有一队这个登山队啦吼，一支这个登山队十大个人吼，而这个登山团吼，最近吼啊来爬台中和平区，而这个蝴蝶谷的步道吼，不停地1.2公里的所在吼，拄着落石吼。造成四个人死亡啦吼，其中四叶的向导吼是这个吼为着倒转来吼提醒后面的团员注意到落石吼，啊来遇难就对啦吼，啊发起这届活动的中华民国鼹鼠生活教育协会理事长吼，这个吴水佩吼来讲啊讲，因为这个。要爬山进前吼，啊，看到天气吼未歹，比五度啦吼，但是发生这款的意外吼，啊，讲真见笑啦吼，啊，强调讲有准备三个这个雨天吼，而这个备案吼，应该取消活动团员，而这个活动吼，啊，前交通部长蔡堆也咧讲啊讲。真遗憾啦吼，啊真见笑吼。
0: 这种常识大家拢知呀、啊哦，你落雨过了身，就是这个头拢较伤，
1: 伤哎，崩
0: 较够崩啊，这大家拢知呀，常识啊。
1: 啊，这代志过啊吼，代志过啊，啊你去讲这嘛无效啊吼、嗯，所以咱有当时呐，做风台落大雨吼，啊咱拢有伫节目内呼吁讲。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一定唔忙去爬山啦吼，忙去爬山吼。
0: 为什么变个天气啊？
1: 啊，你啊看讲安尼十六个人吼，啊，一届就死四个人啊吼，哎、嗯，死四个人吼，所以这实在是太悲伤的一件大事吼。啊，所以伫车内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那那，摆一首大家让歌，文下所带来的歌曲，心灵比。关，一人住伫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你好啊。
1: 嘿。
2: 我请教一下，我有食你的保和五站
1: 哦。好是。
2: 啊，巴肚开拢安尼，也已经第三关啦。
1: 嘿。
2: 巴肚拢安尼，会安尼，袂是讲咱这个豆袋骨啦，就来食拢安尼，闷闷闷闷。迄敢是胃溃疡还是安那呐？
1: 闷闷，迄就是发炎嘛。迄关节啊，照三针，吃要困
2: 个十几下。哦，有呢，啊，要困那个十几下。
1: 对对，啊，你正头去偌久啊？
2: 啊，我打了，无偌久看安尼咧。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有去哦，迄个医生去诊所看哦，啊，就甲讲，那肠啊较无啦，啊，袂想人讲咱啊代便了吼，啊，我过点钟就想要去代便安尼。
1: 对对对。
2: 啊，是放屎真水，无讲叫人尿屎安尼咧。
1: 我见啊，迄个只肠啊就会较有力啦。
2: 哦，安尼哦。
1: 继续吃，因为你种的哦。嘿。咱这唔是止疼药啊，所以得吃爱慢慢啊保养啊长筋呐。
2: 哦，安尼哦。
1: 啊，所以你要照三顿吃，吃三时要扛棒吼。
2: 哦，啊，不过，因为主我跟你讲，我也吃三时啊，就我白天办袂出来。
1: 哦，安尼你来吃一时啊，半了。
2: 我讲吃两时啊。
1: 好，会使，会使吼。
2: 会使吼。
1: 吃
2: 迄两，这啊，任何咯，量太多。
1: 哦，量太少，你还袂开嘴，吓，还袂开嘴。
2: 哦，对对对，你是要平常点菜呀？
1: 啊，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什么？我吃你健步丸，做大清。
1: 哦。
2: 你健步丸嘛，做好个啊。
1: 好安尼哦。
2: 嗯，我。不完吃都对阮头的，阮拢吃过来，但我闪着吼，嘛比较好用呢。
1: 好安尼哦。
2: 哦，健步丸真正好用的。
1: 哦哦哦。
2: 嗯。我健步丸，阮也吃久久的，阮我四十岁啊。
1: 哦。
2: 我今麦五十岁正在开始吃啊。
1: 好安尼哦。
2: 嗯，你那物件我吃足多。
1: 好，谢谢，谢谢。
2: 哟，我真正有效啦。
1: 哟。
2: 啊，大家拢讲爱一罐维生素啊，2000块你才买会到啊。
1: 好。
2: 我无有效啦。
1: 嗯。
2: 哦，嘛无效，恁也买会到。
1: 对啊，对啊。
2: 吃
1: 的
2: 就
1: 较
2: 好啦，
1: 是啦，
2: 有有有。
1: 啊，咱这孙阿廖的，不是讲像一般讲南的苏打的咸油粉啊，咸咸，咱这无啦。
2: 哦，安尼。
1: 咱这规个拢孙阿廖在提炼的啦。
2: 嘿嘿嘿。有啊，我讲那代边了，看像我今嘛打代边了，啊，巴肚拢会去啊，坐台的来整完。
1: 马筋。
2: 啊，那闷，啊，就是人讲听个站袂住。
1: 哦，迄有发炎，迄继续甲吃就会好。
2: 好安尼哦。
1: 就因为咱咧肠啊吼，你像你讲今年年岁遐侪，爱慢慢啊退化。
2: 好安尼。
1: 啊，你就是以前伫做的是无保养。
2: 哦，安尼哦。
1: 不用啊，你即马个吃慢慢来用开就好啊。
2: 哦。
1: 你有吃咱的八仙健步丸，你就知影咱的药作顺的啊。
2: 对啊，跟不八仙健步丸，我顶我三个罐，我头罐一罐，我头罐，啊，佮半罐，我想也有天气啊，
1: 好
2: 等啊。
1: 好啊，好啊。
2: 你个物件真正好用。
1: 安尼哦。
2: 对对对。哦，啊，遐安尼叫我闷。
1: 好，我今日继续吃就会好，好好好。
2: 哦，安尼好。
1: 啊，你安那请好你。
2: 我黄太太啦。
1: 好，好好，谢谢哦。
2: 好，谢谢。
1: 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黄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胃会灼灼，即食咱个乌象山的保尔维善就会使吼。乌象山的保尔维善会咱过鼻、过胃、过大肠，对着腹肚疼、食物件未消化引起的吼，拢总有真好个效果。

0: 尖牙本说到来挂牵，原来你不办爱过我，是咱住伫家己东郊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挂牵。
1: 啊，真感谢，真多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尤其咱住伫这个台南的乐家啦吼，家己的好买啦吼。啊，这个吼，哦，婚礼没好买，啊，家己的预定吼，还是高雄的大虾啦吼，台南的南西，这有的介侪拢买药啊吼，拢买无的吼，啊，就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有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个透早六点到下下暗的九点。啊，要寄以外三点以前，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办，7070600。
1: 啊，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5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
1: 个慢性的心衰竭，跟这个阻塞性的气病啦吼。啊，咱的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咧讲，无排除吼，立地再在急症的照顾啦吼。意思就是讲，咱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吼，台湾再在医疗合规吼，呼吁健保提升。在这个宅医疗吼，医生的占比吼，由现行无到1%，提升到这个3%的对啦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回应讲，这是必然的趋势吼，未来爱来评估吼，啊，再在的急症照护器班计划吼适用的范围吼。无排除纳入这个慢性的心衰竭、跟慢性的阻塞性的气病吼，等的这疾病了对吼，所以伫遮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观客哦，是咱大地森林之润的了，如数说点播爱听观客，蔡嘉玲甲郭婷瑜所合唱的观。天龙飞凤舞。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好，
1: 好、哦、你好。
2: 我这下一下来。
1: 我怎样？
2: 我现在个买一罐胃药啊啦。
1: 哦，不好意思，哦，谢谢你，呀、啊，谢谢。
2: 哦，我是个胃炎的
1: 哦。哦哦哦。
2: 食迄个两胃，食过两五遍啦呢。
1: 好玩哦。
2: 哎、
1: 欸。啊，你来迄个介绍个食好你啊。
2: 迄阵啊有食啦。
1: 对、哦、
2: 啊。好无你啦。
1: 对、哦、对、哦、
2: 啊。啊，吼、哦。胃啊吼，去去严重啊，大半个月呢。
1: 好玩了
2: 哦。哎、欸，哎，我腰椎发炎啦，啊，胃溃疡啦。
1: 哦，安尼哦。
2: 大半个月啊，巴肚一日巴肚，恐怕是人要生呢。
1: 好安尼哦。
2: 哎、欸，
1: 你即卖就甲食好，你安尼较好。
2: 哎、欸，啊，即卖食头一罐就好好好足济啊啦。
1: 哦是。
2: 啊，第二罐哦，就好加，吼、嗯，即卖无食甜的袂
1: 易崩啊。哦，对对对。
2: 哎、欸，我再再加罐一罐
1: 啦。好啊，好啊，行、啊。
2: 我你有我一罐食十四天尔，我拢自己甲食四遍
1: 啦。好、哦，照照照照三顿，要康巴阿要滚个食一盖安尼较紧好、
2: 啊我。我听人讲安尼三汤匙唔敢叫，哦、用熬啊好啊，用干茶啊，甲大
1: 人滚水。照照照，
2: 要靠啊。
1: 要，有诶老人家讲会湿着啦，阿你啊老人。
2: 老人咱甲啉袂吼。
1: 要要。
2: 都好啉啦。
1: 我知你诶，早甲真好。
2: 啊，我当时啊吼，食较无咧艰苦，我食两汤匙啊，啊要困哦，搁食搁啊食两汤匙啊。
1: 哦吼，安尼哦。
2: 啊，我透早扛包落去安尼。
1: 对，你有看大张咧，我太太因头家啊。本来嘛是吃医生药，吃三个月嘛无啊，我即马吃咱内容地类啊。
2: 啊，我有那有吃医生药啊呢？
1: 哦，安尼哦。嘿
2: 啊，我讲个胃头发炎嘛，即马这是胃头发炎
1: 啦。哦，对啦，对啦。
2: 啊，过去有两胃镜呢，我迄两个胃镜哦，
1: 我艰苦呢，晓。
2: 是严重诶，迄个两个迄胃，迄条咧，迄大条诶线哦，足大条呢。
1: 嗯，对啦。
2: 我即马只讲只两只哦，很细只。
1: 哦，是啦，是啦。没
2: 有。
1: 一起来会较新，会较旧啦，安尼啦。
2: 系啦，第一电刷。
1: 好啦，阿你啦，啥镜头恁要食这台好啦，就免去弄啦，有诶。
2: 有我知
1: 啊。有迄种嘛是无讲有介特殊诶药啊。
2: 系啦，伊是甲你看你诶胃内底有啥物
1: 会。有新鲜会无安怎？
2: 有
1: 啦。
2: 有诶许多哈。
1: 有对啦对啦。
2: 啊我哦，我迄日啦，我头壳有生结毛啦。
1: 好。
2: 啊我迄日来，阮祖囝去甲我摕头壳诶药啊。啊，迄遐有单咧，用去检查迄大便的迄
1: 种，
2: 迄去检查啊，就啊寄批来给我呐，讲无安怎。
1: 好，安怎好啊？无安怎就好啊？啊，个做卫生就较对了啦。
2: 哎呀呀，啊我有健保啊呐，寄啦，啊做花精啊寄，我拢寄你一年啦。
1: 哦，是是。
2: 哎呀，啊，今嘛食些卡头乌哦，做好行路啊。
1: 哦，食健保，食好卡头乌，做好行路啦。
2: 哦，真啊吼，拢好啊，要洗一道就趁在遐贵啊。
1: 哦，对啊，对啊。
2: 拢会在先拢去到三楼洗衫啦。
1: 有啦，迄药啊有啊有啊，恁家己拢知影啦。迄像迄做人阿囡仔遐，吼，特别大人聚会。
2: 我吼。
1: 小太多呀。
2: 我迄阵啊拢食五粒六粒吼。
1: 哦哦。
2: 胃未堪是食五粒六粒无感。
1: 哎，咱两杯卫生做一只啦，无要紧吼。
2: 起码拢食七粒啦，我拢食七粒。
1: 好啦好啦。
2: 食七粒啊，搁是。
1: 好好安全安全安全
2: 好
1: 谢谢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讲这个就赞呢，要去看买无？
2: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

0: 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纸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2: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铁路所带来的光刻，然后的滋味，是咱当地中华大城林女士所点播的铁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女士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二九，旧历的五月十五，礼拜一。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吃火头的吼，啊，爸母啊，吃十五过口的，还是吃二十啊过口的，还是吃一礼拜的吼，吃两礼拜拢无要紧吼，哎，其实对个在吼，对个在都来煮好啊，来个友好啦吼。
0: 是啊，做人的事实。有好习惯是应该
1: 的吼，你
0: 就是跟人讲在卖哦，老大人他妈尿尿蛋蛋无人
1: 啊！有当时老大人行动较不方便啦，吼，较不方便，啊，咱得挂起来讲。
0: 啊，你要看你兄兄弟呀，吼，
1: 安怎轮呐？
0: 哎，安那拼，安那啊个叫安那行，你
1: 话
0: 爱当输赢。
1: 啊，盖嘴吼，盖嘴听听下拢。
0: 我拢无当输赢
1: 哦。偏偏的到尾啊，拢中吼，一百六六起啦吼。
0: 放我起呢？
1: 他为的为的唔惊人笑啊，唔惊人变相啊吼！
0: 啊，但你讲啊，好些的个人，自己拢打打起来。
1: 拢输人唔输阵啊吼！啊，有个人都唔惊人迄个啊，都安尼吼，皮皮啦吼，皮皮安尼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小叔，健康高大。
1: 好，高大你好。
0: 小水你好哦，来请过来。
2: 哇，一头一头笑啊啦！
1: 哦，安尼哦。
0: 一头笑也没哦。
1: 哦，啊，你个鸡啊！个起开啊，鸡啊，个站你看。
2: 我只个嘿，自己大只啊。
1: 我个大只。
2: 个只。我个到东东修修掉，依然还有问题个。
1: 啊，你哦。
2: 哎，是不是啊？
1: 哎。
2: 我问者吼，即七十岁以上条，有人一驾驶工位，有人二十摆的吼，地下地啊，要换换驾驶地啊。
1: 嗯。
2: 我听人讲讲有人安尼了，讲检查过吼。
1: 嘿。
2: 啊，你检查所讲啊。爱去上课两三点，我也无用，我是唔知啊啦。
1: 哦，我唔知啊，有。
2: 去两三点去今日上去关会大，讲话会大，你今日所以上间两三点啦。
1: 我无听人安尼讲咧，有无听？
2: 我听讲有人住，我是唔走啊，我人等你假讲啦。
1: 唔要紧啦。
2: 哈，我七十岁啊，我都不吃。你碰时碰时当紧啊，尽量上班无无啊，七十外岁我吃噶。对，迄位吃官家吃家是这个奖金呢。
1: 哦，安尼哦。
2: 对，我呢，两奖一天上课两奖，就讲你无上课哦。
1: 哦。
2: 你即阵无滴啦。
1: 好啊，那早起来开工起来啊。
2: 那人在讲嘛，我明仔半夜来。好，拜拜啦。
1: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啊，不要紧哦，今啊，跟啊好甜啊，然后。哦，
0: 啊，记得啦，
1: 啊，无进前迄几工吼，迄雨真正向澳够大吼，向澳够大啊，会使讲吼，做你外口做工课啦吼，啊，大家拢会惊啦吼，拢会惊来听
0: 吼。啊，开店的嘛，拢还还菜
1: 啊，喂，
0: 有好人都爱出来。
1: 啊，讲完歌，你来讲啊，今仔头前咧吊一个顶，吊顶，落天吼，啊，大家人较不爱出去买物件吼，啊，所以
0: 生意。
1: 也拢会影响啦吼，啊，咱有诶做事诶啊，做工诶朋友嘛相共啦吼，所以像当时啊较早交流，可能改做一寡往来豆浆啊啦吼，啊是讲做一寡即个花菜干、各类菜干吼，啊，迄拢会当摕出来食吼，拢会当摕出来食呢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多谢那个小沈在讲这驾照哈。
0: 嗯。
3: 我报完林，我已经去换好啊。
1: 哦，还有上课
0: 不？还有上课。
3: 我讲给你听。
1: 哦。
3: 我的里长跟我的代表哈，有叫我去体检，啊，检好了后，
1: 哦，
0: 嗯，
3: 啊，伊有伫阮万林的农会楼顶，啊，叫干里站的人来，
1: 哦，
3: 该差不多百五个。
1: 嘿。
3: 啊。去你楼顶，甲阮上课上两点钟，阮唔免去家里站。
1: 好安尼哦。唔，
3: 你那里长甲你的代表一定会办啦。
1: 哦，好安尼真好。
0: 安尼真好。哎，
3: 我已经拢换好啊。
1: 哦哦哦。
3: 啊，因为驾照吼真新嘛，所以我唔免去开钱，我 连相片嘛，炸去嘛无用嘞。
1: 哦，安尼哦。
3: 有诶驾照后壁搁甲你转延迟。
1: 哦，安尼好。
3: 几月几年几月几日安尼？
1: 好啊好啊。
0: 嗯
1: 哼。哦。
3: 啊，你若讲驾照都真破烂吼。
1: 哦。
3: 旧，伊就爱甲你换新嘞，伊会甲你收一个工本费。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好啊好啊，谢谢。
3: 啊，我也是足新嘞，都拢唔免交。
1: 好啊。
3: 啊，搁转因啊你。
1: 哦好。
0: 谢谢你
1: 哦，
0: 谢谢你，谢谢爸爸。
1: 安全教育，安全不要紧哈，多安温耍哈。
0: 我是讲上在两点钟看人家有班无啦嘛，我班那个爱去
1: 干一站，
0: 嗯，
1: 爱人家人家的民意代表啊，较好啦哈。
0: 为民服务，
1: 哎，晚年的农会老店也上哈，把佮要上山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哈，免付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哦。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吼，啊，看恁了有虾米款的灾情无啦吼，有虾米款的灾害无吼，啊，大家互相关心安尼吼，啊，尤其阮屏东车即个吼，听讲东港啦吼，啊，即中地啦吼，啊，万丹的即个兴安坡迄边啦吼，新城的兴安坡迄边，讲拢啊，真严重吼，真严重了，对吼。
0: 恁公司这边拢好加载咯，等于迄度拢。拢无影响啦，吼。
1: 当家较管，地势较管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小卢高照。
1: 好高照。
4: 哎。
1: 吴老师。
0: 当吴老师。
4: 哎。啊，阮吼，阮一，阮两个老翁公婆啊去换好啊。
1: 哦，你你换好啊。
0: 爱上课不？
4: 哎，爱去上课，但是啊，阮是去体体检吼，是阮的卫生所的。
1: 哦，
0: 嗯，
4: 卫生所加去体检的，
1: 哦哦哦，
4: 嘿，啊上课吼是阮乡长吼，
1: 嗯，
4: 去申请讲迄老人吼，啊较无方便，比较在当时来感染站较无方便，
1: 嘿，
4: 是请来上公所的二楼，
1: 哦，
4: 嘿，好在老人去上课，
1: 哦，安尼哦，真好真好，
0: 啊，不拢真好，嘿，
4: 哎，啊，再简单啊，伊就诶个。用迄交通标志互你看啦，
1: 哦，
4: 啊个啊什么车爱什么、什么标志会当行，什么标志袂当行，安尼尔啦，嘿、啦，
1: 哦、
4: 啊，就亲像迄个律师讲的，讲，诶、你若是迄个大桥，那是古古啊烂烂吼，伊会甲你收100块啦，
1: 哦，
4: 嘿嘿，啊你若是。你哪个心心，你就给你动一个音啊，安尼样啦。
1: 哦，安尼哦。
4: 嘿。
1: 哦，安真好，真好。
4: 嘿啦，啊，就算讲方便安尼。
1: 哦。
4: 啊，向工作吼，安尼办理安尼，还去去遐上课的啊。
1: 哦。
4: 阮同学乡下吼，拢老人啊，一陪陪安尼去遐上课。
1: 安真好。
4: 哎呀，啊。阮两个老公婆啊，阮翁75岁，甲我这70岁拢挺好啊。
1: 哦，好啊，恭喜啊！
0: 那真好哦。
4: 啊，就简单，啊，就拢方便嘛，袂为难呐。
0: 嗯，就安尼介好。
4: 人咧爱换，咱就去换，啊，无人讲袂当吃。
1: 哦，对啦，对啦。
4: 嗯啦，对啊。
1: 哎，欢好，
4: 大家好哦。
1: 平安哦。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哈，我要准备上山的空中的朋友哈，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都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阿公来电话先过来给接起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5: 嗯，谢谢吴你好。
0: 嘿，你好。
5: 他是刚一张解问啊，啊，伊就给你讲恁遐倒位有啦。
1: 哦。
5: 我是去医院，迄小医院嘛有啦。
1: 哦哦，安尼哦。
5: 给你讲讲，嘿，给你讲多一间，多一间会给你讲。
1: 哎。
5: 啊，就以后几啊间呢？
1: 哦。
5: 你去啊，附近较近的遐，啊，去啊，去啊，足简单的啦。
1: 哦。
5: 都给你检查目睭啦，啊，检查脚手啦。
1: 哦。
5: 啊，个检查一寡图安尼尔。
1: 哦，安尼哦。
5: 都 OK 啊。
1: 哦。
5: 嗯嗯。
0: 哦。
5: 哎呀，我是安尼用的啦。
1: 啊，你有上课无？
5: 就是安尼啊，去啊，伊就给你讲，就是跟医院较近的，啊，你就去啊，跟他上课意思啊，啊，就给你检查目睭啊，啊，问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尔，
1: 干
5: 哪一部虾米，
1: 好，
5: 都 OK 啊，
1: 好啊，
0: 好，谢谢哦，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啊，起码讲这个福建吼，啊来折腾啦吼，这大了对吼，闹中风的患者面临。这个转院的困境吼， 啊，就是讲二十八天爱出院吼，有个人倒来因厝吼，长期抗战啦吼，啊，真侪酸碱吼，有个拢诶，伊个亲人拢会甲送去安养中心吼，到老到死安尼吼，到老到死安尼了对哇吼，啊，会使讲咱台湾吼，去年新增加七十几万的脑中风的患者吼。啊，一个无愿意居民的这个神经内科的主任表示讲，未少患者伫医药中心接受着这个急性的治疗吼，啊，那功能恢复有限啦吼，啊，所以伫这个住院上最二十八天吼，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啦吼，只会当病院吼。啊，来转来转过去吼，啊是讲倒来引导吼来静养安尼吼，啊那无法度通个衔接后续的福建吼，进入较好的这个空窗期吼，恐惊将会失灵啦吼，啊重新吼重新，啊会当讲拢倒伫这个门床顶面就对啦吼，啊会使讲有一个四十几岁姓陈的查甫诶。因为吼，甲病的脑吼，硬膜下出血吼，啊，四肢瘫痪啦吼，伫这个北部某一个医学中心接受治疗吼，脱离着急性的危险的这个期间以后吼，护理师不断吼来询问家属讲，什么时阵要出院啊吼，强调讲。满二十八天吼，啊，就必须爱出院吼，加一天当中未使吼，啊，无就爱转到另外一间医学中心，同款如此啦吼，住院第三礼拜吼，啊，会使讲当中无着落了对啦吼。
0: 你对着家属来讲是哦，该吼该麻烦，该
1: 麻烦
0: 啦，这
1: 对
0: 吧？
1: 啊，你安尼转来转过去。啊，所以这条法令
0: 吼，行动不方便啊，
1: 这条不成文的这个规定吼，啊，这样这也在讲患者的家属吼，真正吼，真正足忝的吼，
0: 是啊，真痛苦。
1: 对啊，你要办出呢，啊，个办，
0: 个转去北京，
1: 转去北京，
0: 又讲不多啊，跟报告个，你都啊规定安尼。
1: 啊，所以有诶吼，有诶家属就不多啊，就选择这个安养中心吼，啊，红过啦吼，过个老过个死
0: 吼，
1: 啊，结果吼，结果有当时啊，就无法度能够做福建，有诶无诶就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吼，这嘛是一个真大诶一个问题了，对吧？吼，所以这按咱的健保局吼，啊，看咱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啦，吼，看安怎来。
0: 啊，上一套讲为着家属吼方便安尼，
1: 对吧？
0: 安尼好人安尼搬搬摇摇安尼，
1: 你看，一年七十几万的电工安尼吼，你看这会使讲哦，推着这个人哦，真正。后四十几岁啦吼，啊像咱进前就报讲这个代代医院院长啦，我才六十一岁尔吼。
0: 进前我有讲过，阮学姐啊，读个三年，
1: 护理的三年，
0: 到三年先中风，
1: 中风吼，对哇，迄个是有当下吼，啊一寡物件乌皮沙、乌皮
0: 屑吼，十外岁啊尔中风，
1: 啊有诶是遗传底真有关系啦吼。所以伫遮讲个，咱个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王世贤所带来歌曲《彼岸的光荣》，是咱落地屏东万丹社会村的吴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是你好。
2: 哦，你
1: 们
2: 贵啊。
1: 你好。
2: 你不难哈。
1: 哎，是。
2: 我本来是去卡早去看我，我无时间，我想上街时间看你行动的。
1: 好，嗯。
2: 我迄天甲你叫，我连你来，我无想过你嘛。
1: 嘿。
2: 啊，我吼，哦，我过去时间了，我直接来讲做见证。好。今日过来叫一个，原来个叫一个要我们家姐，伊前几天赶快伊去上班吼。
1: 好。
2: 哦，六可怜，我咧看遗书吼。
1: 嘿。
2: 啊咧，看啊，可少上街，遗书看啊，真，我实在上街了啊咧。啊咧，叫正常啥物啊？大东西啊？啥物？来你讲，我一等啊烂啥物吼？我是食你迄落去吼。
1: 都为啥物？
2: 对，
1: 哦，
2: 全拢正常，无人看你就放啊咧，不然是啊了。
1: 哦，
2: 唔是干阿姊嘛咧？
1: 哦，
2: 啊，阮家姐就讲讲话，伊较早话可怜咧。
1: 嘿，
2: 叫电话好好，嘛高中开始，靠，所以靠你来食电话好好。
1: 哦。
2: 啊，个我一靠做无着咧，闹赛去，做无着第二年。人家吃什么呀？吃鱼肉，你家有可吃鱼肉哈？
1: 嗯，
2: 就是变做吃啦哈。哎，今仔上班较无，刚看时间较无固定，我再去看咩样子。
1: 哦，好啊。
2: 哦，
1: 好啊。
2: 哦，
1: 这
2: 条线我，唔敢跟你讲，做电电影的最贵卖啦。
1: 哦，安尼哦。嘿，
2: 你
1: 家。啊，你叫你什么大名？
2: 林武彩威。
1: 林武彩威啦，哈。
2: 好，
1: 我今天是给你吃，
2: 对。
1: 哎，你这个要带鱼肉，
2: 要
1: 因为我在那带不上了，
2: 要，
1: 要，啊，你这个叫做去工作就好了，好。
2: 哎，我想问你哈，
1: 嗯，
2: 那个我是要吃一家吃一家这个。
1: 哦，
2: 是
1: 城管，不是城血压管，拢缝针
2: 下。
1: 嘿，
2: 啊，这个是你
1: 讲缝针下破，为啥？缝针下破，伊不会长长白的。哦，我见他那个缝针下会使哦。降血压，嘿。啊，缝针下一个缝针下会使。降血压平常时啊，较伤危险啊，大部分拢是缝喉症。然后
2: 咱
1: 个当缝针下会使，缝喉症会使，我见。然后，佮接
2: 受
1: 较好啦。好。
2: 啊！你食酱
1: 酱
2: 油啊！
1: 哦，买紧啦，买紧。
2: 我落去食这个。
1: 嘿。
2: 成
1: 个
2: 是
1: 配套，
2: 发生在那边
1: 啦。哦，买紧，买紧，买紧。哎，买紧那是偏的，买紧啊。要啊。
2: 我拜一下就对
1: 了。要啊！你今麦食了拢好盐。哦。
2: 我再继续食。
1: 啊，早早是拢老细也是安那。
2: 哦，拢。
1: 好，谢谢啊，好，再见。

0: 上面跟这个甘美秋两人所合唱的歌曲《港口前夜》，是咱住伫高雄前镇的玉秀啊女士吼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甲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带你江淮湾林市。工程药局及新药局，峨眉万春六港演建，天湖庆华购巨型二林是得名，鼻头药局，宝岛工程啊，够福伦啊吼，田中银春演建金河堂，彰化市民族路市面啊，几个红星药局啊，凤山市中华药局。后面有叫五家一心同有叫罗德中明吼，遮阳风云各有经营吼，啊各有你啊来先讲啦吼，广州自家是三河吼，万丹小肥古上天顶边啊普林有叫，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有叫，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山来表达的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咱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俺都好多哩，三民区的酒神吼，伊讲伊也捌甲咱买药啊，啊咁，卡电话去问问题拢不要紧吼，只要你是咱的听众朋友就好啊吼，啊你要点歌问问题拢欢迎，拢会当电话来甲伊卡来吼，你们有事咁交流拢真欢迎吼，会当甲你做服务。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欸，
2: 请讲好。
1: 哎、欸，请讲来。
0: 大家好，啊、
2: 我要甲你讲吼，伊顶间我有甲交流，请教讲迄个鸡卵吼，无滋迄个问题吼。
1: 哎、
2: 欸，啊，拄好有一个大姐吼，伊提供迄个真宝贵的意见，讲迄鸡卵吼，
1: 哎、
2: 欸，白迄是无够营养，鸡母无够营养的问题呀。
1: 好好好，
2: 这个是足宝贵的意见，这是属实的。
1: 好安尼哦。
2: 哎、欸，这不是讲鸡卵有青才会歹白。
1: 好。
2: 欸
1: 嘿，嗯，
2: 哦，所以讲这个观念，大家拢爱知影。
1: 哦，好啊，
2: 哦，好，好我跟他讲啊，你都
1: 好，
0: 谢谢你，
2: 讲宝贵的意见，
1: 好，好，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哦。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尤其咱一寡做事的朋友啦吼，啊，有虾米款的灾情啦吼，啊，咱会当卡起来讲啦吼，咱会当卡起来讲吼，啊，像咱咧报纸咧报讲。啊，这个台北吼，啊，一个团16个人，啊，来台中的这个蝴蝶谷啦吼，啊，来爬山吼，来爬山，哦，这个落脚吼，落脚，啊，来地区条4个人吼，4个人这样，而且情形吼，所以咱有当下伫咱的媒体啦吼，啊，咱的迄个拢有咧政府吼。拢三令五申吼，一直咧讲啊，我一直咧讲。啊，是很多遮个人，他也拢从甲当做马尼东风吼。
0: 嗯，天气不好，
1: 你记无好，即全国性诶，拢无好啦吼。啊，所以遮个人他也安尼吼。
0: 啊，为什么咧？为什么啊？
1: 对嘛，
0: 长几工啊，一定爱去嘛。
1: 啊，咱得退休啊吼，退休啊天气歹，啊咱得好啊住厝吼。
0: 嗯。啊，有当做白种诶，做
1: 运动啊吼啊。
0: 顶下去山顶，
1: 山顶啦，去海边啊，吼，这实在是拢介无好吼，一个现象了，对吧？
0: 你宝贵的性命，你要靠你家己照顾，
1: 对吧？你会连累到别人啊。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小叔、小友、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罗先生你好，
0: 罗先生你好啊。
2: 好，我今天来讲一个 进咱的社会同性恋的问题哦，大家做参考。
1: 哦，好啊，好啊。
2: 因为我七十几岁啊。
1: 哦。
2: 啊，我的孙啊，甲甲我的朋友嘛是有同性恋的。
1: 安尼哦。
2: 嘿嘿，但是，伫当下，我的囡啊，我的囝甲我讲，爸爸。
1: 哎。
2: 啊，阿孙的同性恋变安怎？
1: 哦，安尼哦。
2: 我讲哦。只要伊那欢喜就好，
1: 哦，欢喜就好。
0: 啊，你那性向问题，
2: 个性的安尼，啊，你何伊无欢喜？
1: 哦，
2: 等于咧创啥？
1: 哦，
2: 对吧？
1: 哦，
2: 伊也无危害人啊，
1: 嗯，
2: 对不？
1: 嗯，
2: 啊，你讲真的人社会要生唔生？个迄落异性恋，伊唔生嘛无多，
1: 哦，
2: 对不对？
1: 嗯，
2: 哦，
1: 嗯，
2: 啊，伊那要生就好，啊，那唔生咱嘛无多，所以同性恋以外的观念就是讲，咱真的社会甲世界社会大概拢是。有网络，大家有交流，拢是啊，拢会当通往着，所以是拢作民主、作开放的国家啦。
1: 哦哦哦。
2: 啊，无以种以往啊，吼。
1: 嗯。
2: 是拢无人知名，是较早三四十年前，还是过大，迄、那个社会是无人知。
1: 嘿。
2: 啊，但是拢唔敢讲。
1: 唔敢讲，嘿。
2: 较早就有同性恋的人。
1: 哦哦哦哦。安尼哦，
2: 唔是较早无同性恋哦，较早嘛是有，只是讲伊无公开出来防灾
1: 哦哦，
2: 哎、欸，因为无公开，因为惊人笑，
1: 嗯，
2: 啊，所以咯，唔爱娶，唔爱
1: 嫁，哦哦，
2: 啊，因为对查甫的对查某，伊那不是同性恋，伊那不是同性，伊无介，
1: 系，
2: 啊，所以就是会安尼，啊，唔过伊足艰苦过日，
1: 好安尼哦，
2: 新的社会已经演变甲。因为我无犯法，啊，我介意是安怎袂使，对不？啊，有一天伊若感觉讲啊，我都无爱啊，我要阁找一个我介意的异性恋，冇可能啊，
1: 安尼哦，
2: 对不对？啊，因为咱唔忙甲排除，啊，你讲社会是安怎要甲赞同？我是认为讲无必要去宣传赞同，顺其自然就好啦。
1: 安尼哦，
2: 我感觉是顺其自然，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好，大家做参考。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我真会当讲一寡咱药品的疗效，大家做参考无？
1: 哦，会、欸、啊，你讲啊。
2: 我讲、嗯，因为我
1: 顺讲过来，来多谢、哦、来，你来讲来。
2: 我是手痛，
1: 去
2: 食西药，
1: 哦，
2: 啊，拢发炎，拢食西药，拢无效。
1: 哦，
2: 再做食咱的健步丸。
1: 哦，八仙健步丸呐，吼。
2: 嘿嘿，食差不多三年，就、
1: 哦、
2: 吃、
1: 嗯，
2: 完全好，
1: 哦，中意的，
0: 哦，那真好啊。
2: 讲未麻、未酸、未痛，无咳嗽，食个吼发炎的止痛，食个拢无效。
1: 哦哦，是。
2: 我讲我唔得，用咩做啊呢？就拢爱休息啊呢。
1: 哦哦哦。
2: 我听恁电台话，我是讲好，我要用十万块给你意外手会好未？我决定要吃，啊，但是三年吃好。过来，过来，不是变，就是发生条，弄一个吼，卡裂开，
1: 啊，叫
2: 医生观看，讲你七十几岁，你这是关节炎退退化，你爱换人工的。
1: 哦，
2: 我讲我无想要换换人工好来拜，但是我以前那食八粒的健步丸，
1: 哦，
2: 无食得，得迄落半年拢无感觉好，
1: 哦，
2: 我也笑。
1: 哦，
2: 我改十粒。
1: 好啊，你
0: 好。哦，是哦。
2: 哦。哎，十粒。
1: 哦。
2: 也半年过。
1: 哦。
2: 我到今目前，我咧听讲爸刚要开刀，我讲我好八成。
1: 好啊，你好，恭喜你。
2: 我七十岁，我唔敢讲，我有法度恢复从一般的少年，一般的少年，我唔敢讲，但是我至少恢复八成。我甲全国朋友讲，
1: 哦，
2: 咱的身体哪会当好？咱开钱唔茫惊钱。赚的就是要开呢，唔茫惊开钱，身体上重要，
0: 顾身体更要紧。
2: 大家做参考。
0: 谢谢你，谢谢。
2: 讲你食健步丸哦，对你的腰子膀胱介好。所以那查甫人哦，他会对男女间会较袂遐善哦。
1: 哦，安尼哦。
0: 你有感觉
2: 到？我的疗效是确实是安尼哦。我的七十几岁的朋友讲。 啊，你敢有法度？我讲一礼拜两遍呢，我好啊，你教教。两遍，哎，真正。
0: 哦，来，好好，谢谢，谢谢。
1: 刷卡用，
0: 好，谢谢，拜拜。
1: 好，请感谢咱在的台南哈，
0: 东山，
1: 东山的罗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哈。尤其咱的八仙健步丸吼，这是哪些个包装？老人家一支拐啊吼，专门咧甲咱治疗咱的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也是痛风症啦吼，啊，这拢有真好的效果的对吼。咱平常时啊，治疗的一盖食八粒，照三顿来甲吃吼，啊，有诶啦讲。减会麻的啦吼，咱八仙健步丸配合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做回来个吃，效果更加好了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是讲对着咱这个中药吼，啊，咱一定爱照三顿来改吃吼。啊，有当时啊较严重，每困加吃一盖，这也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吼。若有需要。全国各地区的指定药房，爱家认明是林药师康教授给咱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含乌象仙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
0: 那咱来安排观客吼，是咱当地陪学的陈太太，甲咱当地家己报的串律师所点播的听观客，张秀清所带来观客《家人风》。

0: 啊，对我真感谢咱带伫台南东山的罗先生吼，现场甲咱做个见证啦吼，谢谢你哦。啊，起码讲咱桥都快唔免搁再南化吼，啊，边地安全无啊吼，就是即个驾舱的机车吼，七月要开放上路啊，就对啦吼。
1: 你、哦、感觉个像你开一台小台车，
0: 小台车相共吼，啊，唔免搁再，
1: 唔
0: 免搁再南化边地安全无吼、嗯，有即个封闭式的即个吼车线，含、嗯、即个方向盘很多路专用的。痛啦吼！
1: 啊，那顶个有一挂老大人啊，你啊卡路卡无好呀、啊，那个免免安静车顶免个年纪卡，用落来咧动咧动咧咧
0: 车。对对对，这真侪国家咱拢有看到吼、
1: 嗯，
0: 啊，咱国啊伫七月要上路吼，驾驶人吼，含即个人客吼，都唔免即个。用安全带吼，唔免下安全带吼，会当来吼，那无啦吼，意思讲爱安全带拢爱用，阿嘛无用啊罚钱啦吼，罚1500块了点吼。这个交通部表示讲，这个驾乘机车驾驶人吼，爱领小型车以上的驾照吼。比较小型车定期来检验啦吼，必须放伫汽车停车格内底，袂当上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了对无吼，而且我爱下安全带吼、
1: 欸，所以伫遮，唔免戴安全帽、
0: 啊。对啦，所以伫遮讲我咱来空中和平做参考。有小林秘书跟交流做服务，今仔日林秘书值班啦吼，阿伯加油啊，问问题都唔免客气吼。欢迎，下当卡到咱屏东0870706000的电话，我管区我波老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
1: 聊了南北广客，我是咱当地家己客卡位吴先生，说点本来听广客贵金焕说段来广客，为伊招千里。